0: 物流和通关效率直接关系到供应链的顺畅程度。昨天2026年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数字化与智能化如何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一起去看一看。
1: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是 APEC 各经济体海关部门的常态化协商平台，聚焦优化跨境通关流程，助力亚太跨境贸易通关更加顺畅、安全、智能。
2: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s deepening.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has emerged as a defining force in reshaping global trade and elevating its quality and efficiency.
3: 我旁边展示的就是部分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的模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金属矿砂的进口量同比增长了8.2%。那么持续增长的贸易量对通关效率就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说，依托于这个近红外光谱仪、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仪等智能查验装备，那么就能够对进口矿产品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平均每批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时间减少15个小时，港口作业效率提升20%。此外，这里还展示了一些应用于粮食、木材等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
4: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1: 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不仅体现在口岸通关的智能化，也延伸至国际物流通道的拓展。作为中币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前凯港的开通让秘鲁至中国的海运时间大幅压缩。在广东深圳的一座冷链分拨中心，进口水果在这里集散后运往周边地区的水果市场和商超。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前凯港开通后，秘鲁蓝莓的海上运输时间从35天缩短到23天，到港蓝莓更新鲜，企业进口量也随之提升，
5: 降低了货物的一个损耗率和各个环节上的一个效率。今年以来，我司整体的进口量同比去年增长了5%左右，主要是东盟的水果的话，主要的进口额在10亿左右。
6: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买全球，中国制造产品卖全球，中国开放发展红利惠全球。
0: 唐山港是全球沿海港口中货物吞吐量位居第二的世界级深水港，是渤海湾内能源原材料运输的主枢纽港。今年1至7月份，唐山港全港外贸货物吞吐量22606万吨，同比增长5.90%。高水平双向开放的蓬勃活力在唐山港有哪些体现？来看记者在唐山港的探访。
5: 这里是金唐港矿石码头，唐山港呢是我国重要的外贸进口铁矿石接卸港，也是主要的钢材输出港。在我身后呢，20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有序靠泊，源源不断的将来自全球的铁矿石、焦煤等大宗原料卸运上岸。
7: 码头前20万吨级巨轮一字排开，大型卸船机忙碌作业，将货船中的矿石等原料卸下。自动化传送装置以每小时7500吨的速度将原料送到运输厂。港区车流穿梭不息，各类货物周转繁忙。矿石、钢材、煤炭是支撑唐山港上半年运量稳定增长的三大主力货种。唐山港金唐港区每年为河北钢铁和装备制造产业输送超过1亿吨原材料。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是铁矿石进口主要来源国，形成多区域互补供给格局。
8: 这将有25万吨级大型专业散货泊位及自动化皮带系统，并建设包含公路、铁路、皮带管廊等提货输港系统，保证货物卸船快。公司近3年吞吐量平均增长率超8%，2026年以来再次刷新同期历史记录。
7: 作为全球铁矿石、铜矿石等大宗矿产原料的主要进口市场，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持续吸纳全球资源，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刘涵从事进出口贸易和物流业务已经有15年了。他告诉记者，15年前他的业务结构较为单一，只做铁矿石和煤炭等大宗原料。

0: 的简单进出口。随着唐山港进口货源品类逐步拓宽，现在它的业务也在扩展，包括进口原料的深加工，拓展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1: 这是一个配煤，一个配煤车间，这是成品，我们配完的成品，容纳煤炭的话呢，30万吨。港口的优势呢，就在这个产品当中就有体现。像咱们国内煤呢，像以山西煤呢，品质极佳，通常，旅游会高一些。那我们会结合海运煤，结合印尼煤，结合澳洲煤，最终我们出来这么一个成品。这个成品我们整个市场销路呢是应用广泛。
0: 进口产品深加工业务风生水起，刘涵的出口业务也实现了多点开花。随着唐山港深水航道扩容，内外贸全球航线不断加密，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它的业务范围越做越广，产品已远销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
2: 双向贸易的货种品类就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出口货物，以前是小规模的零散中小订单，现在是特种钢材批量远销，从传统原材料到高附加值货物，摆脱了依靠初级原材料外销的旧模式。
0: 目前唐山港拥有超130个万吨级泊位和超230条内外贸航线，构筑起通达全球、高效便捷、稳定可靠的陆海联运出海大通道。
3: 中国这张超级订单买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美好生活的成色。马上来一起打开中国购物车，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4: 产业升级类商品进口高增，今年前7个月，机电产品进口达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其中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同比增长52.1%，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半导体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表现亮眼，匹配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和技术需求，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先进技术相关进口规模大幅扩容，民生消费类进口稳步扩容。今年前7个月，农产品进口9041亿元，同比增长7.4%。肉类、水果、优质食品等消费升级类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带动消费类进口品类进一步丰富。大宗商品进口保持高位，铁矿砂、原油、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原材料进口规模稳中有升。2026年上半年，仅河北一省大宗商品进口货值就达1245.8亿元，同比增长63.3%，为国内工业生产提供充足支撑。中国这张超级订单买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美好生活的成色。
5: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对于世界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机遇？我们来听国际机构的专家怎么说。
6: 进口增速快于出口，这就意味着中国对全球的净需求贡献正在上升。过去外资来到中国，很多程度上是看重一个低成本的要素，但是今天中国吸引全球要素的是市场规模、产业链配套的这个完整度，以及新技术能够快速适应的应用场景。
4: 国际机构专家还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将巩固与各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连接，加强中国供应链抵御风险的韧性。
7: 很多新兴的经济体他们都是出口导向的，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这些的经济体他们可以保持的就是他们外汇的收入，因为他们出口给中国可以赚到外汇，然后带来汇率的稳定，最后带来物价的稳定，最后就是就业的稳定。
6: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经济体的出口依赖中国的终端市场，然后供应链绕开中国的成本就会越高，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用开放换来韧性会比美国用关税壁垒来寻求安全这样的策略会更加持久和稳定。
4: 针对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专家表示，零关税为非洲国家带来的不仅是出口规模的扩大，更是出口结构和产业布局升级的重要契机。同时，对中国企业而言，非洲市场需求扩大和贸易环境改善，也有助于带动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物流服务、仓储加工和产业园区合作。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

0: 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
1: 在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重达2174吨的惠州196平台三层电气间模块，在三台大型履带吊协同作业下缓缓下放，与平台主体精准对接。随着这一核心模块安装就位，平台上部组块主体结构完成封顶。
2: 本次吊装过程相当于将一座四层楼高、近5个篮球场大小的钢铁阁楼整体搬运到空中，这也是我们海油工程珠海基地自投产以来吊装吨位最重、施工难度最高的核心结构模块。对吊机协同配合、模块尺寸及重心控制都提出了极高要求。
1: 惠州196平台是一座三层八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投影面积接近13个标准篮球场。设计浮托重量约2.9万吨，针对大型海工装备体量大、模块多的特点，项目团队通过地面深度集成，并创新采用多区域甲板合片整体吊装工艺，将原本34甲板总装吊装工作量合并至10次，一体化建造率超过90%。
3: 改变了过去分片分层的传统建造方式，而是像搭积木一样，以模块为基本单元，将部分复杂的高空总装工作前移至地面，既提高了建造效率，也改善了施工质量和安全条件。
1: 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后，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我国首次探获的海上深层、超深层碎屑岩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惠州196油田，为1吨级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4: 近期，北交所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陆续披露。截至8月21号，北交所338家上市公司中，已有122家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
5: 数据显示，已披露半年报的公司中，99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超过80%；69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21家净利润同比增速翻倍。从营收规模来看，101家公司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11家公司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从目前披露情况来看，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各类高端制造、科创细分企业领域表现较为突出。从行业分布看，计算机与机械设备等领域业绩增长较快，部分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300%。此外，部分锂电材料、航运等周期性行业企业盈利能力也有所修复。
6: 机械设备板块业绩高增，主要是受益于呢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高景气周期的延续，上下游的配套设备市场的需求持续释放，同时呢出口的业务拓展也是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计算机板块则主要是受益于算力服务行业的持续高景气，以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背景之下，来自于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方案需求的加速落地。那么从内在的驱动力来看呢，公司自身产品的技术的优势以及持续的创新突破，加之运营效率和收入结构的持续优化，构筑了业绩高增的坚实基础。
5: 伴随半年报密集披露，北交所上市公司中期分红也陆续落地。截至8月21号，已有13家公司公布利润分配方案，多家公司拟通过现金分红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力度。
7: 随着半年报业绩逐步落地，三季度市场关注点有望进一步从资金面转向产业和基本面，北交所市场或将进入以业绩为主的结构性行情。后续来看，半年报业绩能否持续兑现，增量资金能否进一步入场，以及市场成交活跃度能否提升，将成为影响北交所行情的重要变量。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海外舱模式货物同比增长3.3倍。AI 周边高货值 3C 产品加速入驻，风扇灯、制冷设备等当季商品频频卖爆，而曾经的低价小商品则悄然退场。
8: 这家主要销售 AI 眼镜的企业，原本主营国内市场，2025年才开始发力出海，一年时间，海外市场营收已占到公司营业额的20%，今年预计能做到30%。
9: 目前戴的这款眼镜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产品，它主打的是翻译功能，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这个翻译提词的功能，它可以帮助一些听障人士 看到他所听不见的东西。去年我们正式出海以来，

0: 我们每个月都能在一些重点市场有取得一些成绩。
1: 如果说 AI 产品是海外仓里的新客，那么风扇灯、移动空调等季节性商品则是今年夏天的爆款产品。这家以出口风扇灯为主的企业今年就迎来了订单的爆发式增长。
2: 因为欧洲人那边呢就喜欢原木风格的一个装修，而且他们的房间呢就是比较偏矮的，所以呢我们就设计了这一款就原木风格的灯扇，就今年大概已经销售了20000多台，通过海外仓去到德国，然后分发到其他的一个国家，像西班牙呀、法国呀，还有荷兰的一些地区。
3: 我们去年的话，大约我们的柜量大约在六七百个柜左右。今年预计到年底的话，我们的柜量可以去到1200个柜左右。
1: 与爆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价商品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挤压。随着欧盟小额免税政策取消，每单额外增加3欧元成本，直接吃掉了低价商品的利润。以前9.9欧元、19.9欧元包邮的小商品链接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高货值的产品。
4: 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客户呢普遍在往品牌方向去做深耕，然后品类呢再往垂直化的方向再去做，他们的客单价明显也在往上提升的一个阶段， AI 周边的一些产品的需求明显在增高。我们整个北美区包括美国、加拿大以及我们的欧洲区域，我们的仓储面积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有1倍以上。
5: 今年7月1号起，欧盟正式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每单增加3欧元的成本，原本走直邮的小件商品瞬间失去价格优势，而海外仓变成了香饽饽。
1: 海外仓受到青睐，并非全是税改后的新动作。有些卖家在政策落地前就已着手将货物前置到海外仓。上半年老客户货量持续攀升，同样推高了仓储需求。
6: 欧洲的海外仓，他们的库容啊，各方面都明显的感觉到拥挤了。之前的话，就是我们想要入哪个仓，他们都会为我们协调。那今年的话，就是如果中间有意外发生，比如说晚到啊，或者早到，就没办法提前去送柜了。
4: 那我们在德国这个仓库呢，就是专职于在做一件代发。从6月份开始，我们都已经没有办法再接新客户了，因为我们的老客户，今年上半年他们的量拉均值的话呢，都增长了有超过30%，有的客户呢甚至超过了50%。
1: 第三方仓容饱和，不少企业把目光投向自营仓或者合建仓，这样不仅能解决库容瓶颈，还能通过本土化团队提供配件补发、安装指导等个性化增值服务。
3: 传统的海外仓它只能帮我们完成一件代发的功能，所以呢，我们今年准备在德国呀、西班牙新设两个自营的海外仓。因为现在这么火爆下去，不知道明年的仓储情况会怎么样，我们要提前做一定的储备。明年我们大约欧洲的计划是要翻1倍的销量的。
1: 一仓难求之下，自建或合建海外仓成为不少企业的选择，但这条路的门槛比想象中更高，从押金、租金到货架合规。一个仓库的前期投入动辄数百万元，而更大的压力在于，海外仓模式本质上是处处压货，海上在途，港口周转，仓库囤货，工厂预付款，资金被各个环节层层占用。
7: 那其实对于很多卖家来说呢，他们单独在欧洲去开仓，成本是很高的。我们在西班牙的海外仓，我们大概仓库是4000平左右，我们整体的投入已经达到了350万到400万左右。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海外仓的这个押金、租金，再包括我们购买货架，然后等等的一些。
8: 对于囤货到海外仓的资金占用，如果你有100万，那么实际上囤海外仓你只能囤到25万的货，因为你路上还要准备25万，以及你的办公、你的仓库这边还要准备。这样的话，海外仓是需要一定的资金体量以及相当一部分的一个运营能力。
5: 海外仓一仓难求，建仓与运营成本持续攀升，正成为出海企业绕不开的难题。对于这些痛点，不少企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仓储与物流策略，在货源前置、区域布局等环节主动调整。
1: 国内保税仓正成为企业出海前的减压阀。7月1日免税政策取消前，小件商品走直邮划算。免税取消后，直邮模式失去优势，大量货物开始从直邮通道回流到国内保税仓，先把货物集中报关，运送到国内保税仓暂存，再根据海外订单分。

0: 批出境。这种先急后出的老办法，如今重新成为企业应对政策变化的选择之一。
1: 那我们现在采用保税仓的方式去交付海外客户，相比之前单个产品去报关，那我们把货物集中发到保税仓，这样子不仅节约了人力成本，也节约了时间成本。同样，那在清关过程中，使用保税仓的方式比之前也节约了差不多一两天时间。
0: 不仅是国内，进入海外保税仓也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出海的新选项。货物抵达欧洲后，如果直接进入一般仓库，往往面临货到即税的压力，不管卖没卖出去，关税增值税先交一大笔。而如果把货物先送进保税仓，进入欧盟时无需立即清关缴税，真正实现先存后税，卖了才交，大幅降低资金占用。
2: 目前我们主要是考虑有几个点，第一个呢是荷兰的鹿特丹、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那亚，包括波兰的马拉这一带，我们需要同步去推动，做着几个点的一些保税仓库。
0: 在德国、西班牙等传统热门目的地，仓库租金持续走高，一些企业开始把目光投向波兰、捷克等新兴市场。这些国家不仅仓租便宜，还处于欧洲物流枢纽位置，叠加当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正成为中企海外建仓的新选择。
3: 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就很能够明显的感触，我们一个是合作的，甚至还有些没有合作，但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除了在德国以外，然后在法国啊、西班牙以外，他们可能还会在波兰啊，这些相对来讲就是经济体没有那么发达，就人工成本啊或者仓储成本更便宜的地方，他们也会有一些仓库就来为我们做推荐。
0: 无论是国内保税仓的减压阀，还是海外建仓的降本账，都在为中国企业出海铺就更稳的通道。
4: 未来一定是品牌出海，技术的拉通，产业链的拉通，信息的共享，服务能力的升级，产业化的规模化的稳定性啊，这都是我们下一步海外仓急需去解决的一些问题。未来一定是整个产业的协同高品质的出海，才是中国走向世界我们的必由之路。
5: 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是用激光融化金属粉末，一层层打印出金属工业零件的大型精密装备。今年以来，国内金属 3D 打印设备企业订单持续走高。来看记者在企业的探访。
6: 在我身旁这些生产着的呢，叫做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它通常需要经过20多道精密的装配工序，一般呢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才能下线这样的一台设备。那如果更大型的机器呢，可能需要6个月的时间，甚至是更久。对比于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呢，我们可以从外观上看到啊，它的体型更加的庞大，整个机身呢是超过了2米，重量可以达到1到2吨。同时啊，它也不是一台简单的打印机，一般用它来打印的呢，是用于像航天、医疗以及汽车领域的高端金属零部件。
7: 在原来单个激光配置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扫描头，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原来是一个人干活，但是现在呢是2个人干活，整体的加工效率能够提升60%左右，实现了一种自动拼接校正技术，可以让双激光的拼接精度能够达到正负0.1毫米以内。
8: 可能有一个新产品出来要到半年或一年的时间，那我们金属 3D 打印呢，从前期的设计到后期的制造，最快可以达到15到30天这样一个周期。
9: 负责人介绍， 3D 打印无需开模，可直接从数字模型到实体零件，将数字建模图纸导入设备，填装金属粉末后，设备依照程序逐层铺粉，激光熔烧结，零部件便可一体成型，尤其适合制造发动机喷嘴和燃油喷射器等复杂的内流道部件。目前有的金属 3D 打印设备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
10: 今年上半年，这个我们公司的订单同比增长了大约3倍。中型的设备的话，一般在500万到600万，然后大型设备呢，超大型设备的话，基本上是2-3千万这么一个价格区间。
9: 据测算，2025年全球金属 3D 打印市场规模约为54亿美元，同比增长15.9%，其中航空航天是最大应用领域，贡献全球市场收入的约35%，其次为医疗和汽车领域。
11: 金属 3D 打印设备它也会应用到更多的一些生产，像消费电子，然后包括像在这个人形机器人领域，它本身也对这个整体的架构的轻量化有追求。我们觉得会持续保持一个10个点以上的一个总增长吧。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消息。国产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不仅在国内市场收获了大量订单， 凭借性价比、交付周期与完整

0: 等供应链优势，海外出口同样表现亮眼。继续来看。
1: 金属 3D 打印的出口去年是在2000多万，今年我们上半年的同比增速有30%，将升级我们的这个出口模式，从这个单一的设备产品的出海，到这个设备零部件、工艺软件、技术服务一体化打包出海。
2: 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 3D 打印设备出口主要聚焦在航空和医疗等零部件赛道，产品应用场景越来越偏向高端和精密领域，同时也可以根据海外客户的不同需求做定制化调整，适配钛合金、高温合金和不锈钢等多种金属材料。江苏苏州的这家企业海外订单量持续攀升，部分批量订单金额已经达到千万元级别，产品覆盖了中东、中亚等多个地区，出口范围不断扩大。目前企业正在加快排产节奏，以满足持续增加的海外交付需求。
3: 其中海外订单首次超过国内订单，达到总体订单的近60%。在沙特跟合作伙伴共建了一个打印中心，服务于中东及欧洲的客户。
2: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金属 3D 打印设备出口金额同比增长76%，主要增长贡献来自于亚洲和欧洲地区。业内人士表示，关键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再加上国内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共同推动了海外订单增长。
4: 海外主打微米级超高精度设备，像国外同类产品，他们交付周期通常在3个月甚至更久，而我们依托完善的产能体系做到1个月左右，这就极大帮助客户缩短投产周期。
2: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高端多激光机型订单增加，设备均价稳步上行，金属 3D 打印设备的海外订单还会保持一个良好的增长势头。从结构上来看，技术更加先进、单价更高的产品出口占比将会逐步增加。
5: 国内的这些厂商推进一些全球运营中心的建设，推进一些海外子公司和代理网络建设，综合能力和它对于海外客户需求的一个响应速度和这个服务能力，其实都在持续增强。
0: 近日，湖北武汉一名市民遭遇诈骗人员设下的投资骗局，轻信了所谓的内部投资渠道，贸然拿出50000元进行所谓线下充值。就在嫌疑人拿到诈骗款时，民警及时赶到。
6: 哎，停，不动了啊！来，手机，
7: 下车。
8: 这是不久前发生在武汉市洪山区的一幕。涉诈嫌疑人准备取走被害人50000元被骗资金时，被提前布控的民警当场拦截。当天上午，武汉市狮子山派出所接到上级下发的预警线索，一名有涉诈前科的人员疑似将在该辖区为诈骗团伙取走诈骗资金。
9: 我们掌握了他的交易时间、交易地点以及他的外貌特征，于是我们安排了警力在交易地点进行了提前的部署。
10: 他在胸前还佩戴了一个疑似可以直播的录像设备，我们就跟随他，直到他上了一辆民用轿车，在轿车上他接过主驾递来的一沓现金，并且开始点钱。这个时候我们就及时上前制止了本次交易行为，并且将该男子控制住。
8: 经审讯，嫌疑人罗某对参与电信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罗某交代，他受上线指使从江西南昌赶到武汉，负责接收转移诈骗资金。据警方了解，今年6月初，武汉居民李女士收到一名陌生男子发来的私信，对方以曾经偶遇为由拉近关系，随后对方以掌握内部渠道投资稳赚不赔为诱饵，诱导其参与投资，并要求现金方式充值。
11: 他也展示了他的账号给我看，然后我发现他赚的钱也很多，于是他邀请我一起投资，我也投资了，然后最后发现我被骗了。
8: 目前犯罪嫌疑人罗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逮捕，被拦截的50000元现金已全部返还被害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近日，有个别不法分子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骗取钱财，他们声称教师资格证可内部渠道免试拿证，证书官网可查。北京警方近期就打掉了一个以代办教师资格证为名实施诈骗的团伙，23人被刑拘。
12: 大学毕业不久的小李一直有着当老师的心愿。一天在刷短视频时，他看到了一条广告，对方宣称可以代办教师资格证。
13: 需要满足几个条

0: 点第一学历，第二你的普通话水平，不用考试，不用面试，可以就是在网上直接认定这个教师资格证。
1: 抱着侥幸心理，小李主动留言咨询，很快。

0: 微信转账支付了10000多元。
1: 需要哪个级别的教师资格证？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啊，各个学科、各个省市，按他们来讲都能办。价钱就是幼儿园更低一些，像9800，像初高中的就高一些，12800、16800。
0: 小李满心欢喜，就等着拿到证去学校面试了。可是等了又等，证件不但没有拿到，就连收费的老师也联系不上了。接到小李报警后，北京警方展开了调查。
1: 咱们就梳理他这个公司的账户，看看到底有多少人用这个公司办理免试教师资格证的认定，看看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体，规模有多大。然后咱们核实了全国各地的事主，确实没有一个办成的。
0: 在确定该公司的人员结构后，北京警方先后前往重庆、甘肃、辽宁等地展开抓捕。目前，陈某等2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北京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根据教育部改革文件，部分符合条件的师范生和教育类研究生可以免于参加国家统一教师资格考试，但仍要参加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考核。也就是说，想要获得教师资格，除符合免考政策的人员外，都要参加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考试。该团伙就是利用了当事人本身不具备免考资格，但又不想参加统考的心理实施诈骗。目前北京警方已经核实到的受害人共有75名，他们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相继被骗，被骗金额在3000至15000元不等。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在申办各类资格证书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切勿抱有走捷径的心理，以防上当受骗。
2: 当下 AI 合成技术在各领域广泛应用，在给大家带来便捷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利用。近日，四川警方就查处了一起利用 AI 合成虚假影像骚扰他人的案件。
3: 7月28号下午4点多，眉山仁寿县市民小张来到派出所报警，称自己遭到网友徐某某利用合成照片恶意胁迫和持续骚扰，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4: 他的这个合成的场景主要是在一个室内，那受害人和嫌疑人同时躺在一张床上的一个场景，都是利用 AI 来进行生成的。
3: 据了解，小张与徐某某通过网络结识，但双方从未在线下见过面。为达成线下见面并单独相处的目的，徐某某利用 AI 技术对照片进行合成处理，并多次通过微信将虚假私密照片发送给小张，频繁发送骚扰恐吓信息，
5: 反复施压、纠缠、逼迫受害人妥协配合。这种隐蔽式的网络胁迫对受害人造成的心理恐惧、精神压力非常大。
2: 就在小张报警1个小时后，警方就抓获了同样住在仁寿县的嫌疑人徐某某。据了解，徐某某为了不让对方留下证据，发出照片后还做了撤回。
4: 嫌疑人过来以后，我们通过检查他的手机，发现他已经把所有的这个聊天内容和图片这些全部都已经删完了。好在是我们的这个受害者，他有这个防范意识，把他们所有的聊天内容和这个当时的聊天截图这些全部都保存下来，并且交由到我们警方，所以我们才这次的这个固定证据才这么的顺利的进行了。
3: 办案民警逐一核查固定微信聊天记录、骚扰信息等全部涉案证据，形成了完整闭环的证据链条。
5: 嫌疑人以 AI 虚假影像为筹码，持续骚扰胁迫他人，无故侵扰他人正常生活，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符合以发送信息滋扰方式干扰正常生活违法行为构成要件。
6: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相关规定，徐某某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5天。警方也提醒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影像隐私信息，避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7: 受害人此前出于日常交往，把个人照片发送给了嫌疑人，这也给对方利用 AI 合成虚假图片留下了可乘之机。很多市民觉得只是随手发几张生活照没什么风险，却忽略了当下 AI 技术的合成能力。
3: 公安机关提醒，一旦遭遇利用 AI 合成虚假影像进行骚扰胁迫等行为，应第一时间保存全部聊天记录、合成图片等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来看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
1: 卡尼当天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双方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也极不公平。
2: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that we were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1: 卡尼还指出，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化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到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指出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卡尼已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贸易谈判。卡尼在会议中概述反制关税和支持受影响企业的后续措施等内容。卡尼强调，加拿大将继续共同努力，加快国家建设项目，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同样在22号，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
0: 近日，西班牙东部巴伦西亚自治区的塞戈尔维地区发生森林火灾，受强风和干旱天气影响，火势蔓延迅速。当地时间22号，大火已威胁到当地居民区，一个小镇有超过10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可能是由雷击引发，大量消防员和多架消防飞机正在火场进行灭火作业。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已派出人员赶赴火场进行增援。西班牙今年林火频发，据政府部门统计，该国今年以来林火过火面积已达20万公顷左右，是去年同期的约6倍。
3: 今年持续高温少雨导致德国主要河流水位屡创新低，其中就包括承载着德国约80%内河航运量的莱茵河。对于高度依赖内河运输的德国工业而言，低水位已经从航运问题逐渐演变为供应链压力。来看总台记者22号从德国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段，在我脚下这里曾经也是河道，但现在却遍布着河水退却后裸露的礁石。截至今天上午呢，官方报告这里的水位为20厘米左右。虽然近期降雨让水位有所回升，但这一数字仍低于2018年创下的23厘米历史最低纪录。作为对比，2010年至2020年间，这里的平均水位约为257厘米。极低的水位不仅意味着河滩大面积裸露，也意味着货船吃水受到限制。德国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正在面临严峻考验。莱茵河水位下降，受影响的不仅是航运，更是这条河流背后的整个工业供应链。莱茵河是德国最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之一，煤炭、石油、矿石以及大量化工原料都通过这里运往德国工业基地。德国央行在20号发布的最新月度报告中指出，数月来的干燥天气导致莱茵河及德国其他河流水位大幅下降，船舶无法满载航行，运输成本上升，货物运输延误，工业生产和出口因此受到影响。德国央行认为，低水位已经成为影响德国第3季度经济活动的

0: 重要因素，并正在明显拖累德国经济复苏。德国经济研究所此前的情景测算也显示，如果低水位持续一个月，德国水路运输量可能减少约25%，工业生产可能下降约1%。从眼前的低水位到需要减载的货船，再到受到物流成本和运输延误而影响的工业企业，高温干旱正在沿着莱茵河这条德国工业运输生命线，把气候风险一步步传导到实体经济。
1: 目前，意大利北部主要苹果产区陆续进入新一季采收。今年的高温天气导致苹果提前成熟，气温升高、降水变化以及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正在改变当地果农熟悉的生产节奏。
2: 这里是位于意大利北部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的特伦托，也是欧洲重要的苹果产区之一。今年以来，意大利北部遭遇高温侵袭。特伦托省气象部门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特伦托平均气温达到14.9摄氏度，为当地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七月当地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高2.4摄氏度，降水则低于常年水平。当地果农表示，与20年前相比，如今他们这里的苹果采收时间已经提前了大约10天到2周。
3: principale problema che abbiamo riscontrato è proprio quello della carenza d'acqua e la carenza d'acqua ha portato a pezzatura più piccola.Quindi le mele che diventano più piccole, rimanendo più piccole, non avendo acqua per poter crescere, le mele tendono ad ingiallire più velocemente, quindi tendono a maturare più velocemente.
2: 苹果加快成熟，其品质会直接受到影响。一部分不符合鲜果销售标准的苹果只能转入果泥、果汁等加工渠道，导致果农收益下滑。此外，果树更早进入生长期，开花更早。遭遇春季霜冻的风险也就随之增加。世界苹果和梨协会本月发布的预测显示，今年包括意大利在内，欧盟主要苹果生产国产量预计为950万吨左右，同比下降15.6%。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当地果园近年来更多采用滴灌，并利用防冰雹网兼顾遮阴，减少日灼。
4: Perché noi dobbiamo avere una costanza produttiva, non è che possiamo pensare di il clima non ce lo permette. Noi dobbiamo riuscire ad avere.Degli sbalzi che possono starci degli sbalzi di produzione, ma una media che sia abbastanza costante negli anni.
5: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两次宣布将扩大对长期美债的回购规模，但市场并不买账，美债收益率上升势头不减。21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4.74%，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5.27%。美财政部两次出手干预为何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一起来了解。
6: 分析人士指出，长期美债收益率高企反映出市场对美国长期通胀前景、财政可持续性和债券供给压力的担忧。首先来看通胀水平，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1%。尽管同比涨幅有所回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联储短期加息压力，但并未完全消解加息可能性。美联储19号公布的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由于通胀居高不下，赞成加息的官员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但美联储主席沃什仍不愿意透露自己对于未来利率路径的具体判断。沃什将在下周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市场将密切关注他如何评价近期长期美债收益率波动、财政部干预以及通胀风险。
7: And so from here, the question is, do we get a deterioration in inflation that pushes yields higher at the long end, as we've seen this week? And how does Treasury and the Fed work together?To try to manage that reaction in the market.
6: 正如分析人士所指出，随着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继续扩大，美国财政部降低融资成本与美联储控制通胀之间的政策张力，可能会成为未来美国金融市场的重要风险因素。美国财政部此次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可以改善相关期限债券的市场流动性和供求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长期融资成本。但问题是，财政部无法直接决定市场愿意以什么价格购买美国国债。
7: I think it's a real challenge for the dollar, especially if Treasury gets forced to push

0: further down on yields because the more that they do that, the more that that's going to challenge the dollar.
1: 长期美债收益率持续高企，也让市场人士越来越担心美国政府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也就是债务越膨胀，利息负担越高，进而需要更多发债。在美国政府债务问题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新兴市场债券正成为投资组合中重要的分散化工具。
0: We do think things like emerging market debt really start to look very attractive here. They are high credit quality, higher credit quality than we think a lot of the market gives credit for.
2: 美债市场之外，近日欧洲主权债券市场也持续承压。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政府融资成本升至多年高位。能源价格上涨、政府发债规模增加以及市场对欧洲央行未来利率走向的预期变化，共同加大了债券市场压力。我们来看前方记者观察。
3: 德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79%，创2011年以来新高；十年期收益率一度达到3.275%，为15年来最高。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也明显走高。收益率上升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同时推高政府发债和债务再融资成本。本轮波动首先源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并削弱短期降息预期。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增加国防和基础设施支出，融资需求持续扩大。德国2027年政府债券发行总额可能达到约4000亿欧元，整个欧元区政府债券供应也预计继续增加。供给上升而投资需求不足，进一步推高收益率。欧洲央行对债市的支撑也在减弱。目前，欧洲央行不再将购债计划中到期债券的本金进行再投资。七月，欧洲央行将存款基制利率维持在2.25%。面对能源通胀，欧洲央行继续维持足够紧缩的政策，也要避免高利率进一步压制增长和融资活动。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还可能传导至企业债券、银行贷款和住房按揭，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总体来看，本轮欧洲债市波动并非单一国家问题，而是能源价格、通胀预期、政府融资需求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市场能否稳定，将取决于能源价格走势、欧洲央行的政策路径，以及各国能否在扩大必要投资的同时维持财政信誉。
4: 不少市场机构将日本债市看作全球债市的试金石。近期，日本金融市场风险集中暴露，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945%，创近30年来新高，距离市场关注的3%财政风险红线进一步之遥。财政、汇率、物价多重矛盾交织，股债汇三杀风险持续发酵，市场避险情绪显著升温。
1: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2027财年各部门预算申请总额预计突破130万亿日元，而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新财年庞大的预算申请或将倒逼政府增发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财政恶化。目前，日本的债务压力位居发达经济体前列，债务规模已经超过其 GDP 的200%。在2026财年的全部预算里，专门用来偿还国债本金和利息的支出高达31.3万亿日元，占到总预算的1/4。分析师警告，一旦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站稳3%的关键红线之上，现有偿债预算将不足以覆盖开支，财政缺口会进一步扩大。持续恶化的财政基本面直接引爆资本市场连锁反应，风险从债市快速扩散至汇市、股市，海外资本开始系统性撤离日本资产，日元再度逼近1美元对160日元低位，日经指数同步大幅跳水，以往股市、汇市对冲避险的市场逻辑彻底失效，日本出现罕见的股债汇三杀局面。面对日元暴跌，此前美日联手投入近1000亿美元干预汇市，短暂稳住日元汇率，但受美日高利差驱动，大规模套息交易持续活跃。投资者介入低息日元，买入高息美元资产套利，这种长期市场力量之下，干预效果迅速失效，单凭短期干预无法逆转日元贬值的大趋势。雪上加霜的是，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能源价格，通胀压力再度抬头。日本核心 CPI

0: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市场普遍判断，日本央行最快9月就会被迫加息，这让日本央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加息，虽然能稳住日元汇率，缓解物价上涨，但会直接推高国债收益率，大幅增加政府偿债成本。如果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又会放任弱势日元和输入性通胀。归根结底，本轮金融动荡并非短期市场波动，而是日本长期超低增长、超高债务、人口老龄化、生产率低迷的整体结构性爆发。如果日本继续回避深层经济改革，依赖债务托底经济，未来只会陷入债务越滚越大、货币持续贬值、经济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
1: 8月21号，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开幕，北京现代旗下艾尼克威亮相并开启预售。新车车长4.9米，轴距2.9米，采用轿跑式设计，搭载27寸4K 宽屏，并融入智能驾驶、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其设计由中国团队主导，围绕国内消费者的审美和用车需求进行开发。
2: 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呢，我想北京现代也制定了我们自身的在中国为中国向前求的一个全球化的战略。那么这个战略我们的最核心实际上就是质变化、全球化还有本土化。
1: 目前北京现代已组建超过1500人的本土新能源研发团队，覆盖电子架构、产品平台、底盘及内外饰设计等环节，并与国内电池、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等领域企业开展合作。按照规划，企业还将进一步拓展出口体系，在整车出口基础上，推动中国新能源技术、供应链资源和本土化设计成果进入全球市场。
2: 我们座舱从硬件上来说，我们采用的是这个27英寸的这种超薄的宽屏 4K 的显示。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芯片，我们是采用高通骁龙的8295的旗舰的芯片，它整个这个算力是非常好的。所以不管是智能座舱、智能的驾驶，都是在行业的领先的一个水平。
3: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8月20日，长安 CS55 蓝金超勤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金超勤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2: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拜拜。

0: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天会迎来处暑节气，但是并不会立马凉快。处暑过后仍有持续高温，多地暑热未消。从最新的预报来看呢，确实如此。预计今后一周新疆高温还会持续，以干热为主。而在中东部，暑热天气也十分广泛，尤其长江流域高温频繁，而且不少地方湿度大，体感十分闷热，要防范隐性高温的不利影响。降雨方面，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后两三天会给广西南部、海南西部、广东雷州半岛一带带来明显的强降雨天气。同时再往东看，受到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影响，台湾、浙江东南部、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的中东部等地也会有强降雨。那这样一来，从西往东会从华南到东南沿海一带形成广泛的强降雨区，累计雨量大，容易引发次生灾害，一定要密切关注。在东北呢，今天强降雨也会增多，辽宁东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的中部和东北部有大到暴雨，而且很容易触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了。好了，剩下时间来看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沈阳雷阵雨转大雨，23到31度，天津阴，28到34度，呼和浩特晴，16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银川阴转多云，19到27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西安多云，26到34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2到22度，成都阵雨转晴，25到33度，重庆多云，29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小雨，17到27度，太原多云转阴，23到34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5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郑州晴转阴，26到34度，合肥小雨，27到32度，南京多云，27到34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武汉阵雨，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27到34度，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晴，27到34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7到32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南宁中雨，26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澳门雷阵雨，28到32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如果以青铜时代为起点，把约7000年的材料文明压缩到一天，很明显，时间加速了。在这一天里，每秒相当于30天，每一个小时相当于291年。云铁出现在中午时分，陶瓷出现在黄昏，钢随其后，橡胶和塑料相差了10分钟，再之后登场的就是一群材料新星，超导、石墨烯、细凝胶、液态金属、第三代半导体，这几种年轻的材料再次拓宽了人类使用材料的边界，或将把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开创新的纪元。2021年5月，中国籍祝融号探测车从地球出发，奔向火星。这组火星的肖像照就是出自祝融号之手。大多数祝融号的粉丝并不知道，在遥远的火星，环祝融号温度的变化区间从1200摄氏度到-55摄氏度，温差接近1300摄氏度，这是冰与火的极限挑战。为此，中国科学家曾寻遍全球，希望找到一种特殊的材料，为祝融号制作一件高温时耐火

0: 低温下御寒的超级战斧。在这场材料大选中，一种新材料脱颖而出。
1: 这个材料是目前世界上最轻、导热系数最小的固体材料。这是由
0: 沈晓东教授描述的材料，被称为气凝胶。
1: 它是能够承受火星的这个环境下面的极端高温、极端低温，而且能够阻挡紫外射线。
0: 近乎绝热的隔热能力，质量轻到可以忽略不计。气凝胶一举打败万千对手，成为祝融号战斧材料的不二选择。科学界从不缺少传奇，甚至离奇。比如气凝胶的诞生，竟来自一场赌局。1931年，两位美国科学家面对一块果冻，打赌谁能用气体把里面的液体换掉，前提是不破坏它的固体结构。最终基斯特勒率先突围，他利用超临界干燥法，让果冻内的液体在临界温度之上自愿地变身气体，由此世界上第一块气凝胶高调地问世，曾被国际权威科学杂志评为可以改变世界的十大新材料之首。20万倍的扫描电镜下，气凝胶呈现纳米级的网状骨架，体积超过99%的孔隙全部由空气填充。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被网绊住了脚的空气在气凝胶内无法流动，以致气凝胶的导热率比空气还低。它无可厚非地成为了隔热材料界的超级明星。20年前，沈晓东曾从事水泥的研究，气凝胶的光环吸引他跨界。如今沈晓东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正在悄然酝酿。沈晓东团队即将尝试制备一种新型气凝胶。正硅酸四乙酯放入溶液中搅拌，水解形成的二氧化硅水和粒子在静电作用下簇拥深入基材的缝隙。气凝胶单体太过脆弱，无法独当一面，必须借助基材的结构强度。而陶瓷基材是沈晓东的新创意，它的耐受温度和气凝胶接近。的流动性缓慢降低，形成了高湿凝胶。理想的网孔正在朝着期待的样子逐渐形成。只是此时作用纳米孔隙的是酒精而非空气。下一步要做的是赶出孔隙中的酒精，科学上称为干燥。过去的经验表明，孔隙中饱含的液体在分离时会产生巨大张力，这会让网状结构面临崩塌的风险。就好像晾干的衣服很容易变形，原因是潮湿衣服表面的水分自带张力，很容易让衣服在脱水后收缩而褶皱变形。要想保护气凝胶内部薄若蝉翼的网状结构，必须用到特殊的工艺。
1: 温度65度，压力13兆帕。
2: 超临界干燥启动。
0: 干燥釜内的二氧化碳，在特殊的压力和温度下，同时拥有液态和气态特征。这种不常见的状态，在科学界被称为超临界态。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可以抵消张力，凝胶中的酒精被瞬间抽离，空气立即代替酒精进驻孔隙，网状结构

0: 得以保留。这是沈晓东团队历时3个月开发的新型气凝胶产品，耐1200摄氏度的动力电池隔热材料，国际首创。动力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爆炸仅需5至6秒。如果说用气凝胶在电芯与电芯之间修筑一道防火墙，那么某一个电芯热扩散失控，热量就不会很快地传到临近的电芯。
1: 对，这一次我们进行
0: 动力电池是沈晓东为气凝胶材料开拓的可以尽显才华的新舞台。而这个创造性的应用是否能变成现实，一场测试将会给出答案。测试台架上，每2块电芯中间都放入了沈晓东团队小心制备的气凝胶材料。实验中需要引爆1块电芯，以考验在气凝胶保护下其余的4块测试电芯能否抵御高温失控的危险。连接电芯的灯泡表征着电芯的工作状态，灯亮说明电芯正常工作，灯灭则电芯失控。
1: 实验开始。对，温度急剧上升，600-700，快要爆了，快要爆了。
0: 电芯被引爆，
1: 这1号电芯的温度基本上都是过了峰值了，2号电芯的温度现在还正常。
0: 火焰的温度高达1200摄氏度，气凝胶是否能将这么高的热量阻隔？
1: 僵了，僵了，僵了，沉了。
0: 测试电芯的温度从爆炸时的高点逐渐下降，4个灯泡依然亮着，这意味着电芯在气凝胶的有效保护下耐受住了1200摄氏度高温冲击。沈晓东用气凝胶材料为新能源汽车拥有者带来福音，这也是气凝胶的高光时刻。
2: 30年代是美国发明，我们国家呢基本上在90年代进入这么一个研究领域，很快就进入了并跑阶段，很多场合都已经超越了国外。我们在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中间都已经实现了高品质的量产的产品。
0: 事实上，沈晓东团队最新研制的2氧化硅气凝胶只是气凝胶家族中的一员。如果把网状骨架替换成金属、高分子，就会有很多其他家族成员现身。气凝胶制成的催化剂，网孔结构加大了接触面积，催化效果更加显著。气凝胶海绵般的吸附性，曾深入太空捕捉尘埃。未来，或许还可以治理大气污染，甚至净化污水。作为新材料的翘楚，气凝胶向人类开放了全部可能，人类也必将带着好奇解锁并创造更多气凝胶的未来。进入21世纪，有实力的大国都忙着在地球上播种太阳。具体操作是，人们把从海水中获取的氢置于高温中激烈碰撞，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可以制造出超过1亿摄氏度的高温。把这个热量收集发电，足够全人类使用100亿年。这是目前人类能想到的可以一劳永逸地实现能量自由的方式。但这种人造太阳一旦失控，威力相当于2颗原子弹释放的能量。

0: 对能量的渴望吸引人们深入险境。要想避免灾难发生，则需要建造一个环形磁场，控制热源悬浮，避免直接接触内壁。这个磁场需要是地球磁场的24万倍，依靠磁铁和永磁体有点不可思议。如果用线圈通电产生如此大的磁场，电阻会产生惊人的热损耗，得不偿失。幸好人们可以把希望托付给超导材料。1911年，科学家把汞冷却到-269摄氏度左右时，发现汞的电阻突然消失了。可以理解为，在这个温度下，电子结成库珀队，以最低能量状态通过汞，低到没有可以失去的能量，因此表现为零电阻。零电阻意味着通电不会产生热损耗，那是传说中的第一个超导体。到今天，人们陆续发现了55种元素有超导能力，并创造出上千种具有超导属性的合金、氧化物，甚至有机物。在众多超导材料中，泥钛合金被认为是可以为人造太阳建造强大磁场的优选材料。这是全球唯一掌握泥钛超导材料制造全流程的团队。郭强是这个团队的首席工程师。
1: 我们在这个2010年，
0: 他们制造的产品打败了国际上的强劲对手，获准应用在全球最大的核聚变工程实验堆 ITER。 这是中国超导材料的高光时刻。不过倒让郭强心生失落，
2: 就是那种既喜悦说把国家任务交付了，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但同时又觉得有些失落，就是交付完以后我们突然又没有了这个项目了。
0: 人造太阳的难度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因此地球上的人造太阳并不多见，为它提供超导材料的机会遍布常有。还好这种常人很难体会的失落没有持续很久。中国很快宣布启动新一代聚变工程实验堆 CFETR， 并希望到2050年借助 CFETR 让全人类看到第一盏被核聚变点亮的灯。
2: 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相比于国际 ITER 项目的话，它的聚变功率提高了，从原来 ITER 的500兆瓦提高到了现在的1G瓦以上，磁场呢也提高了，从 ITER 时期的12特斯拉提高到了现在的15个特斯拉，电流从68千安提高到了现在的100千安。
0: 为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提供超导线材，是郭强团队正在面临的挑战。泥钛合金棒材被封装在99.99%高纯度铜管内，制成超导担心。铜是电和热的优良导体，当泥钛合金失去超导能力时，铜可以为电流和热量提供备用通道。4500吨压力下，篮球粗的担心被挤成棒球的粗细，伸长到8米，准备第二次拉伸。
3: 工具已经更换，一切正常。
4: 好，开始拉伸。
0: 首先要剥去铜表面的氧化膜，避免掺入杂质。线材越细，通电后就会形成更稳定的磁场。这个过程中，表层向后变形，心部向前变形，中间处产生复杂的应力，极易发生断裂。郭强非常忐忑。

0: 特别是技术人员都不敢在那儿待着，看着就心痛，因为崩断了一下，然后心就跳一下，崩一断心又紧张一下。
1: 十余次拉伸后，线材被加工成六边形细棒，此时直径只有6毫米。接下来3288个单芯棒材被填充进直径380毫米的铜管中，它们将以组合体的形式再次迎接拉伸。循环往复，直径380毫米的组合棒材也已经瘦身到如铅笔芯一般纤细。最后在8套模具同时作用下，超导线材以每分钟100米的速度伸长，直径缩小到1毫米以内。此时在长达9万多米的细线内，是3288根比毛发还细的芯丝，直径不到10微米，已经是临近断裂的极限。这般纤细的超导线材可以承受更大的电流，意味着通电会形成更加强大且稳定的磁场。这是郭强团队为中国最新一代聚变实验堆研制的超导线材。超导材料被称作当代科学的明珠，核磁共振、磁悬浮列车、超导电机、电缆，凡是用到电的地方，超导体都可能带来颠覆性的影响。事实上，自第一个超导材料诞生后长达70年的时间里，超导的临界温度一直徘徊在-233摄氏度左右。如此低的温度只能依靠昂贵的液氦实现。后来以中国的赵忠贤院士团队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在铜氧化物材料中实现了温度在-180摄氏度以上的超导，这个温度廉价的液氮就可以制造。之后人类就不断尝试将相对高温的超导投入应用。未来随着科学家的不懈探索，当超导体实现室温超导，整个社会或将发生重大改变，现有技术将面临颠覆性变革，能源问题将得到重大缓解，人类文明将开启新的华章。1991年上映的《终结者2》被誉为90年代的科幻经典。片中的机器人由闪耀着金属光泽的流体构成，为了伪装它可以随意变形，无论遭遇什么伤害都能够快速自修复。这个震撼的形象令材料科学家刘静念念不忘。
2: 有的是科幻和科学只差一步，科幻它可能会启发出科学，科学其实反过来也会助推这个科幻。
1: 刘静研究的液态金属极有可能打破科幻与现实的藩篱。在元素周期表的118个元素中，金属占据96席，这其中只有零星几种金属在常温下处于液态，人们把这类金属统称为液态金属。20年前刘静和液态金属结识，此后他带领团队开展了10余万次实验，相继发现了液态金属许多超乎想象的奇特现象。比如在电解质中，液态金属会在电极作用下发生定向运动，它们可以在比自身体积小数十倍的狭小空间自由穿梭，也可以实现坡道蠕动，自由塑形。磁场作用下，液态金属可实现变形重构。如果把铜丝插入液态金属液滴，铜丝会产生自激荡行为，它甚至拥有生命最基本

0: 特征，可以产生节律性和周期性运动，就像人体心脏的跳动。不过迄今为止，关于液态金属的应用却少之又少，因此在科学界，液态金属仍被公认为是前沿科技，
1: 不仅影响客舱秩序和环境。
0: 今天刘静或将率先把液态金属带入大众视野。滇东北的宣威城是刘静的家乡，十年前中国的液态金属产业在这里破土萌芽，刘静即将在这里利用液态金属超长的导热能力，开发一款用于笔记本电脑的散热产品。计量好的高纯度的镓、铟、锡等原材料被送至熔炼炉，仅300摄氏度就可将它们融化、静置，等待其冷却。2001年，刘静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液态金属计算机芯片冷却技术，后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将液态金属散热技术列为未来前沿技术。此刻倾泻的合金落入容器，转移至另一车间，搅拌均匀，即刻分装。
2: 计算机芯片包括到今天摩尔定律，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集成度，它非常挑战的，就是它的热流密度可以达到甚至像火箭或者太阳表面那么高的。液态金属的导热力它比水应该高出60-70倍。
0: 抽样送去检测，结果表明新制的液态金属导热高的热导率超过28瓦每米每开尔文，是水冷效果的40多倍，风冷的1000倍。这意味着发端于中国的液态金属冷却技术有能力解决高端芯片及器件面临的热胀难题，不久的将来它或将成为高端计算机的标配。而刘静关于液态金属的想象不止于此，在这个车间改性之后的液态金属克服了密度、粘度和表面张力的缺陷，像墨水一样从特制针孔打印机头流淌出来，按照设计的电路图附着到机材上。这是刘静利用液态金属超长的导电能力而研制的液态金属电子电路板，原本复杂又耗时的电路制造在这里变得唾手可得。这项发明不仅颠覆了电子电路的传统制造工艺，还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打印 A4 尺寸的电路仅需5到6分钟，线路精度达到40微米，制作效率提升近1000倍。今天出自这里的电路已经广泛应用于智能穿戴、物联网等诸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创意最早源自一个困扰了刘静很多年的难题。
2: 液态金属它实际上是一个实验科学，因为它的密度很大，所以不小心它飞溅下去，这是查不了的，你越查越脏，都没有办法。液态金属本身是这个导体，对吧？而且它那个曲里拐弯的各种图案，那么这样的这个沉积在这个一定的基底上的，是不是就可以作为这个电子电路？
0: 过去5年，刘静坚持定期举办科普活动，他认为有责任让更多的孩子走进液态金属的大门，感知科学的魅力。 3D 电子手写笔、电子油墨、液态金属动力挖掘机、光伏叠瓦组件，激发了孩子们的好奇，也打开无尽遐想。

传送带上直径6英寸的晶圆，单片价值最高时超过20000元。它们是芯片之母，也是世界各国竞相博弈的另一个高科技材料。

动力系统损耗降低20%。用它制作的电子元件，开关更灵敏。雷达、卫星、5G 通信设备都乐于享用。寻根究底，它其实是碳化硅化合物，还有另一个略显高贵的名字——莫桑钻。1905年，法国化学家亨利·莫桑首次发现天然的碳化硅晶体，后来也被称为莫桑石。天然的莫桑石外表无瑕剔透，用作装饰品，甚至可以冒充钻石。不过，一旦人们把目光从对美的追求转移到工业应用，就会发现，天然的莫桑钻表面凹凸不平，难当大任。因此，工业上用到的碳化硅非要人工合成。纯度高达99.999%的碳化硅颗粒是人工合成碳化硅的原料，它们被放入高纯度石墨干锅。

炉底温度升至2300摄氏度，炉顶温度维持在2200摄氏度。碳化硅颗粒在炉底吸收热量，以原子为单位向干锅顶部汇集。到达炉顶，碳原子和硅原子分别凝华沉积，它们按照1:1比肩落座。这正是人工合成碳化硅的目标和目的，也是从200多种晶体结构中找到的最优方案。8700平方米的车间，共有350台单晶生长炉。这里也是中国最大的碳化硅产房，每个炉子都在以每小时50微米的速度，小心孵化碳化硅。长成2厘米，大约需要1周的时间。按照紧俏的行情，现在立即下单，恐怕也要排到2年以后。53号炉的生长宣告完成。严格意义上，出炉的是碳化硅锭坯，一个圆柱形锭坯可以切成20片晶圆，只是它的末世硬度高达9.2，仅次于金刚石，切割比想象中要难。工程师操作金刚线慎重下刀，4个晶锭整齐粘合，迎着细线分离成片，最终形成80个无瑕的晶圆。

0: 显微镜下微米级的瑕疵被50000倍放大，子弹头般的颗粒是碳原子和硅原子落座失误而造成的美丽错误。
1: 位错其实上说的更通俗一点，就是错位了，就是它的原子本来应该排在这个地方的，结果它排到另外一个地方了，这块呢它排错了，晶格就发生了畸变，畸变的话就产生了应力，它的电学性质化学性质在这个周围都会发生一些改变。
0: 内忧则外患，工程师要做的就是不着痕迹地擦除这些微观的错误。事实上，指导碳原子和硅原子在微观下精准落座，娄艳芳团队用了10余年的时间，学会修正他们的错误又用了4年的时间。一代材料，一代器件，一代装备，一代应用。

0: 期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高速列车、特高压电网工业器件大量需要进口。今天，材料科学家的创新突破正在为中国的动力升级和能源变革提供坚实的材料支撑。
1: 高温一处理的时候，上面很多孔跑出来，孔会飞呀，飞走形成很多孔洞。
0: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手中的晶圆表面附着了一层碳原子，它们整齐排列成六边形网状结构，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是材料界另一颗璀璨星星石墨烯。提到石墨烯，就不得不说到人类最早发现并利用的元素之一——碳。不挑剔是碳的美德，它擅长团结其他元素，形成生命所需的化合物，如蛋白质、脂肪等，也可以组成石油、煤、天然气等现代社会必需的能源。碳当然也可以独处，60个碳原子构成似足球状的圆球，被称为富勒烯。呈六边形排列的碳原子构成数层的同轴圆管，称为碳纳米管。碳原子善于变通，因此排列方式千变万化，不同结构会致使碳的性质大相径庭。比如碳原子通过共价键连接呈稳固金字塔状，就构成了自然界最坚硬的材料金刚石，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钻石。如果每一个碳原子通过三个键与其他碳原子结合形成层状结构，那就是柔软易碎的石墨。如果把石墨中的碳原子单层剥离，则是碳材料中的新贵石墨烯，它也是我们接下来故事的主角。
1: 人类文明如果说从燧人氏开始说，10000多年的历史，你会注意到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有一个新的碳材料出来，它就会变成一个产业。最早应该说是金刚石，石墨大约450年前左右的事儿。再往前走呢，像这个碳纤维，91年又发现了碳纳米管，那么下一个产业是什么？我相信是石墨烯。
0: 一层碳原子厚度仅有0.334纳米，却是世界上已知最薄、强度最高的材料。保鲜膜后的石墨烯可以承受一头大象立于铅笔之上产生的压力，它的强度是钢的200倍，导电率是银的1.6倍，导热系数是铜的13倍，它是完美的柔性透明材料。自2004年被发现以来，石墨烯备受推崇，被公认为是可以改变世界的新材料之王。鲜为人知的是，石墨烯最早来自异想天开的实验。2004年，英国两位科学家用透明胶带粘住石墨，然后对折撕开，这样石墨一分为二，又薄了一层。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过程，石墨片越来越薄，最终得到了只有一层碳原子的石墨烯。但显然，撕胶带的方式无法满足现代工业的需求。刘忠范要找到新的制备方法。他曾经通过粉碎石墨的方式获取过粉体石墨烯，但那还不是单层。
1: 那么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将来石墨烯如果脏兮兮的上面，你可以想象，你说石墨烯的性质好，谁信呢？
0: 今天刘忠范已经找到新的解决之道。蓝宝石学名氧化铝，在1000摄氏度高温下退火修复缺陷，

通过建设技术，蓝宝石上形成500纳米厚的铜基底。铜基底是刘忠范为碳原子提供的座位。25片铜晶圆整齐排列，被送入密封的生长炉内。廉价易得的天然气富含碳，从管道中送入炉内，温度调整到1000摄氏度。天然气中的碳摆脱氢原子，落作铜膜表面。一个个碳原子相互连接，好似山林中的苔藓蔓延，最终长成单层石墨烯。高品质石墨烯晶圆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材料，在集成电路、微机电系统和传感器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2020年，刘忠范团队实现了石墨烯晶圆的量产。不仅如此，他们还突破了石墨烯从铜基底往金刚石、硅基等不同基底上的无损转移。

0: 检测结果表明，新制备的石墨烯晶圆良品率超过95%，这意味着他们为新一代高性能电子与光电子芯片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另一台设备前，铜薄膜被整齐切割成 A3 尺寸大小，它们被送入气象沉积生长炉内，退火生长。4小时左右时间，薄膜上也长成超洁净的单层石墨烯。和晶圆相比，它们的尺寸更大，而且可弯曲，这为石墨烯的应用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1: 我们做出来的玻璃纤维材料，导电性非常好，导热性非常好，用到飞机上了，而且呢，可以讲性能极其独特，它就是一个狭义的杀手锏级的材料。我们也是尝试把这种材料用到明口风电叶片上。
0: 关于石墨烯的想象已经被打开，一幅石墨烯电暖画可以为1间20平方米的房屋供暖。石墨烯异常的强韧性可以做防弹用途，添加了石墨烯的电池，容量更大且轻便。石墨烯还可作为硅的替代品，制造超微型晶体管以及新一代电子元件，这会大幅提高计算速度。或许我们会在更多的领域同石墨烯相逢。迄今为止，可供人类使用的材料已经超过50000种，更多高性能多功能的新型材料正在陆续开发中。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是衡量现代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2: 一代材料，一代技术，一代工程，一代文明。
3: 2022年到2035年是我国在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时代，所以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科技强国也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当前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在技术优势资源实现新材料它的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0: 区域特色的先进材料产业集群和世界一流的材料科研创新平台正在加速建设。在材料这一战略性、基础性、高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中国人正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起直追，迎头赶上，这是新的征程。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字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王国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

0: 寒流袭来，河套平原的气温骤降至零下十摄氏度，黄河水开始凝结，微小的冰晶不断聚集，形成薄冰。薄冰顺流而下，在碰撞和摩擦中汇成浩浩荡荡的流岭。乌梁苏海，这个在十九世纪中期由黄河主河道南移后形成的河际湖，此刻也收起波涛。河套平原在严寒中深深蛰伏，静候着春天的到来。春天，当游鼻天鹅再次降落在乌梁素海刚刚消融的冰面上，这里再次成为鸟的王国。乌梁苏海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兰布和沙漠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接近3000毫米。严酷的气候让绝大多数植物难以生存，然而梭梭，一种不可思议的沙生植物，它能在含水量不足4%的沙漠中存活。发达的根系还能将松散流动的沙粒牢牢固定，是守护黄河、守护乌梁素海流域的绿色防线。
1: 梭梭呢，是在我们西部这个沙漠中呢，现在有记载的已经就有200年以上的梭梭和在活的就野生资源。
0: 魏军今年52岁了，22年前他开始在乌兰布和沙漠尝试人工种植梭梭。尽管一开始梭梭在沙漠中的存活率达到了60%，然而就在短短3年间，形势急转直下，梭梭突然成片成片的枯萎，

0: 最终，魏军从老牧民那里找到了答案。野生梭梭是骆驼的主要食物。骆驼在啃食梭梭的同时，也去除了老化枝条，刺激新芽萌发，满足了杀生植物平茶修枝的需求。
1: 哎，从这个像那些死了的枝子把它修了啊，小个体可以把它修，就是让它那个梭梭了，就让它主干往起修。
0: 每隔数年，梭梭就需要人工修枝，否则就会整株枯萎。显然，这是一场持久战。当治沙人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时，自然给出了一线生机。肉苁蓉，人类眼中珍贵的药材，茫茫沙海中最神出鬼没的物种。梭梭是它在乌兰布和沙漠中的金牌祭主。一场人类与自然的精妙交易开始了。
1: 哎呀，这儿有一颗，哎呀，

人类在梭梭根部接种肉苁蓉种子，种子一旦萌芽，便会牢牢吸附在梭梭上，并通过梭梭获取生长所需的水和养分。人类代替骆驼为梭梭提供修剪服务，梭梭为肉苁蓉提供营养，肉苁蓉为人类提供经济回报。在这片荒芜之地，人类与自然就这样达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从邓口的梭梭林到临河的新华林场，梭梭交织成屏障，杨树挺立为行列，巴彦淖尔人铺开了连绵的绿色长城。今天治沙队伍还在日益扩大，从沙漠深处的种植队伍到全国各地参与云种树的网友，以不同方式助力乌梁素海流域的生态修复。

0: 越来越多的植物在这里扎根，农作物也因为少了风沙的侵扰得以生长。夏日阳光炙烤着乌兰布和沙漠，40摄氏度的热浪袭来，地面被晒得滚烫。夜晚地热散去，气温又回落到20摄氏度左右。充足的日照，巨大的温差，不但促进了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效率，还有利于糖分的积聚。独特的水热条件赋予核桃平原瓜果蔬菜不一样的风味。华莱士瓜经过邓口当地农民70多年的培育，才拥有了今天标志性的甜蜜。六月，华莱士瓜苗进入了生长的关键时期。
1: 这是蚜虫，遇到蚜虫以后也不打农药，发现了虫以后把叶片摘下来以后，我们就

0: 埋到土里面去处理掉它。
1: 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张永志的农事却仍然停留在过去。他关心的远不止脚下的瓜田，还有河套平原的生命线。从2000多年前秦汉水利的开发，到近代十大干渠的挖通，从1961年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到总排干、总干渠的投入使用，人类携手黄河和乌梁素海，打造了亚洲最大的一手制自流引水灌区，描画出河套平原七级灌排渠系的生命线，让巴彦淖尔成为中国重要的农耕区和粮食产区。世代在这片土地耕耘的人们早就意识到，灌溉、施肥、施药，他们的耕种方式关乎着乌梁素海流域的生态安全。
0: 我们种的话呢，是从来就是不打那个什么，不打农药，也不打除草。
1: 剩下的瓜田野草丛生，这其实也是一场互惠共生的实验。
0: 你看地里面的草都长得绿油油的。抓草的好处就是华南石瓜本身就怕树伏铁，怕晒，如果要地里面没有草的话，然后它这个瓜品质就上不去了。
1: 尽管这种种植模式并不高产，但张永志努力让这里生长的每一个华南石瓜都保持着自然的甜蜜。从这里流向乌梁素海、流向黄河的每一滴水都保持着原始的纯净。黄河水通过密布的灌溉网络，将来自上游的天然矿物质化为流动的营养液，不但滋养出瓜果的甜蜜，也塑造了世界三大优质小麦之一的河套小麦。盛夏灌浆期干热风带来的高温加剧了水分的蒸腾，而黄河水的及时滋养不仅缓解了干旱，同时也让小麦的养分得以高效地转化为蛋白质与风味物质，最终成就了河套小麦纯粹的麦香与坚实的筋力。当七月的风吹过河套平原，小麦也由青变黄。

乌梁素海流域北部的阴山山脉，横亘在内蒙古高原与河套平原之间，是乌梁素海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水源涵养区。开阔的山谷中并没有永久性的河流，

偶发的暴雨会迅速汇聚成一股洪水，携带着砾石和泥沙冲出山口，逐渐形成一个扇状的堆积体，铺展在山前的大地上。十月初，秋风裹挟着丝丝寒意，吹到了阴山脚下。这片饱受干旱、沙化困扰的沙石滩，终于等到了收获的季节。酸枣是阴山一带的原生乡土物种，在野外生存能力堪称大师级的存在。当初把野生酸枣请到沙石滩，只是为了防沙固土，没想到的是

这个地方过去是纺纱搭，下游种点地，然后就没有的水厂，你这边的啥不发放，我不来的造粮，那边的咱家就吃不上。

前，任二焕选择回到家乡，用艰难的方式与自然和解，种树。

0: 这些植物啊，有的植物它是过去都没有的。
1: 培育苗们头一年都失败了，失败以后第二年我们还有重新育苗，反而反的越了几次，最后找到了问题，最后把那苗越起来，越起来以后后来就开始造出来了。
2: 沙冬青、蒙古扁桃，这些珍稀的原生乡土树种成了任二焕最心爱的庄稼。普通的庄稼从播种到收获只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而他种树却要15年。
1: 这么多年了，一直就只有这样，他没有回报。从外头来点工程，还有其他拉电这些修路，我碰见上做点啥，挣点钱回来就学辅导再弄起来。
2: 家乡的沙石滩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任二焕吃尽苦头，但又甘之若饴。

0: 众多的鲜血和这个指尖透入进来也不错啊，不爱做，就是让人类不要破坏它，这个也只能承载下去。
1: 记忆中的沙石滩成为了植物园，人二焕的绿色版图还在不断扩大。15年前种下的酸枣刚有了一点收入，他又把目光转移到了另一片荒滩上。
0: 啊，小孩一些跟我弟弟一直接受照料，他一些在就是我也不做了，就是他做了，他不做了，这照料完他儿还是不做。
1: 对任二焕而言，这项工程什么时候才算结束？哪棵树会是最后一棵？他从未想过。他只知道，只要还有一点力气，就会一直种下去。关于如何守护黄河，如何治理乌梁素海流域，如何与自然共生共舞，答案深植于巴彦淖尔人血脉当中。那是梭梭抵御风沙的勇气，是黄河迂回跌宕的坚韧，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这条大河和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

0: 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大同古城的城墙上，您感受到了大同的热闹吗？其实热闹已经成了大同暑假期间的一个常态啊。城墙上是人流，城墙下是车流。在游戏《黑神话：悟空》爆火之后，在《浪浪山小妖怪》热映之后，以及最近的《八仙》上映之后，大同的人气是越来越旺。有人说是游戏电影成就了大同，也有人说是大同的传统文化古建筑给了电影给了游戏灵感。那今天我们就将有请大同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静老师一起为我们揭秘到底是谁成就了谁。
1: 陈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千年古都大同。我们大同是中国古都之一，大同本身就是文化旅游名城，影视动画的播出又额外的增加了一波流量，而我们大同呢也积极的接住了这波流量。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电影的脚步逛古寺、品美食、看夜宴，实实在在的看看大同怎么把银幕热度转化成文旅热度。
2: 大同是国务院首批历史文化名城，2300多年建城史赋予它三代精华、两朝重镇的厚重底色。2025年8月，《浪浪山小妖怪》上映后，更是为这座古城带来了一波全新的年轻客流。2025年暑期，大同旅游订单同比上涨40%，跻身全国暑期旅游增速前三。位于大同市浑源县，以元代古建和巨幅壁画闻名的永安禅寺，便是这波游客首选的打卡点之一。
1: 这里就是爆火全网的《浪浪山小妖怪》的古寺原型，我们大同浑源县的永安禅寺。
0: 其实一到这个地方来看到人气特别旺啊，看到没有，这其实都是在排队准备打卡这个取景地的啊。
1: 对，都在等
2: 游客排队打卡的点位，正是《浪浪山小妖怪》里小妖怪打老鼠精的地方。位于永安禅寺内的这座建于1315年为珍贵的元代建筑遗构的传法正宗殿，大殿南墙上元代寺院主持月溪和尚所书写的近4米高的庄严二字，便是最显眼的标志物。
3: 打卡的话，首先在这个香炉前面它可以拍到全景的照片。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永安寺最出名的打卡点就是您看到左右两侧庄严二字。
4: 我们从山东看浪浪山小妖怪，然后知道永安禅寺，特意来这里打个卡，主要是暑假有时间过来，所以才能来。
2: 选好位置，再用 AI 稍微加工一下，就得到了一张独一无二的剧照。往年永安禅寺游客以小众古建爱好者为主，自从《浪浪山小妖怪》上映以来，这里的游客数量有了非常明显的增长。
3: 我们7、8月份基本上每天的人流量能固定保持在2000多人左右，相当于翻了一倍多。
2: 除了打卡电影同款机位，永安禅寺的主要看点还有元代建筑遗构和殿内180平方米的元代水陆壁画。
5: 黑神话悟空因为这个游戏然后出名之后，加上浪浪山小妖怪这个电影，所以就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因为变脸冥王嘛，他在切换的时候可以变脸，然后就对着拍了一张。
3: 我们一般来到大殿呢，最主要的是上午10点，大家可以在自然光源的一个照射下更为清楚地看一下壁画内容，也比较适合大家拍照的一个时间点。
2: 2026年暑期档热映电影《八仙》让永安禅寺又多了一处隐藏打卡点，它在哪里呢？
3: 极刹以及赤稳中间夹杂了4对8位神仙，我们道教当中的八仙，大家看到的影视剧里面的形象极度还原的它的一个服饰特点。
2: 2025年在《浪浪山小妖怪》热映之后，山西省文旅厅随即推出了《浪浪山小妖怪山西游记》主题联动活动。活动将电影 IP 与山西10处电影取景地深度绑定，

0: 邀全国游客跟着浪浪山小妖怪的取经路，解锁山西古建山河里的松弛与治愈。2026年元旦，山西旅游总收入34.24亿元，同比增长33.07%。暑期到来后，文旅在此基础上持续走高。在大同浑源打卡完永安禅寺，下一站该去哪里呢？屹立在北岳衡山悬崖峭壁之上的悬空寺，是山西乃至全国近两年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之一。整座建筑悬嵌崖壁，巧借力学结构凌空搭建，不用一根铁钉依旧稳固千年，造型险峻又意境出尘。
1: 就来山西大同看看这个历史古迹，还有挺雄伟的，让他长长见识。
2: 就希望带着小孩过来这边感受一下中国这种传统文化，有些建筑这种魅力吧，建立自己的一些文化民族的自信吧。
3: 觉得主要震撼的点就在于这个主要是建于大概1500年前，就是那个时候在可能就是安全措施也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能够建造出如此震撼的一座建筑，我觉得我还是很佩服于古人的伟大和惊人的创造力的。
4: 陈老师，这里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悬空寺。它在我们大同地区乃至整个山西可以说都是王牌地标，常年自带流量。
5: 其实远看的话，它似乎是很精巧的，但是走近了之后可能感觉又不一样了，是吧？
4: 对，登临上去会有不一样的惊险刺激的感觉。
5: 好，那我们就从远到近逐步逐步去解锁一下悬空寺。
0: 站在峡谷对岸远眺，整座悬空寺如同精巧阁楼画卷，青贴翠屏，百丈崖壁，数十间殿阁错落排布，底部细柱寥寥，视觉上轻盈飘渺，自带仙侠意境。因为悬空寺人气很高，出于保护，悬空寺的登临票每天是限量发售。如果您有计划暑假来打卡悬空寺，一定要提前预约门票。
6: 每天的票呢，大概是2300多张，包括咱们木质结构上面的一个限流的人数，它也是有控制的。每天的每各个时间段，它都会大概是20分钟左右放一批人。
0: 狭窄的栈道、低矮的护栏、数十米深的峡谷，以及悬于头顶的崖壁，让人感觉步步惊险的同时，收获了与众不同的视角，来欣赏古建筑的精美。
6: 碗口粗细的木桩它是不受力的，它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半空吊，它就像马的尾巴一样垂吊在了咱们半空中，不受任何实际性力的作用，但起到一个什么呀，心理安慰啊。其次呢，就是咱们地震的时候上面的力压下来，它起到一个受力分解的。而真正受力的是哪儿呀？咱们抬头可以看到的一个北魏栈道的一个横梁，就是刚刚讲到的一个榫卯结构，以巧建岩石暗拓半叉飞梁为基的杠杆原理呢，支撑起了整个悬空寺的一个重量。
5: 刚上来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平稳的，但是走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因为今天有阵风比较大，其实上面其实都有点摇晃，瞬间这个心里的这个安全感降低了很多。
4: 仅容一个人通过的过道，走起来会咯吱咯吱响。
5: 这儿是不能探身的，因为太危险了。
4: 头顶是崖壁，脚下是深谷，真的是惊险刺激。
0: 在过去，登临悬空寺之后，游客就会离开当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个暑假，为了让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悬空寺景区推出了夜间项目，而且能让游客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悬空寺。那到底是什么项目呢？夜幕降临，景区里的游客比白天更为密集，悬空寺的夜间项目大型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第一场开演了。
4: 它是把大型的岩壁当作舞台的幕布去进行表演，整个岩壁的表演面积达到37,000多平方米，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5: 就是我们目光所及之处，一会儿都会变成舞台。看演出之前，我还给大家一个提示啊，你看我们穿上厚厚外套，这是所谓40度的夏天，18度的大同。其实现在晚上温度可能也就15度左右，所以一定要准备好外套来观看演出。
0: 何以悬空寺演出摒弃了人工搭建舞台的传统模式，运用数字光影投影、实时渲染、超高清投影等前沿技术，将北魏建寺传奇

0: 悬空寺建筑智慧、晋北人文历史一一铺展在天然崖壁上，观众站在衡山脚下，就能沉浸式穿越1500年，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的建造奇迹与岁月沧桑。
1: 应用这个超级 IP 悬空寺本身国宝本尊的出演，加上我们这次的在视觉效果上国内的一个顶尖的创意，给到了观众新的一次对山西国宝古建的游览方式和观光方式，同时给的这座城市呢带来了从过境游到了过夜游的一个经济裂变。
0: 何以悬空寺每场最多1200名观众，暑假期间每天晚上最少排演3场，场场爆满。第一场晚上8点开始，第三场接近12点才能结束。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观众如此青睐这场演出呢？
2: 就跟其他的那种大型演出相比，确实是觉得在那个岩壁上特别震撼。
3: 今天我们是4个妈妈带了5个小孩一起过来的，然后就是也是想让我们小朋友从小培养他的一个文化自信，让他在身临其境中来感受我们的古人真的他们的智慧，让我真的非常的震撼。而且我们的演出从拍摄，从这个导演各方面，我们觉得舞台的就是效果非常的好，特别受感动。
1: 当我们看到12点以后的观众还能在这里有1000多人去观看这样的演出，去一睹千年的之约，我们经常热泪盈眶，尤其我们工作人员和导演特别感动的，也非常感谢观众能带来这么高的一个认可度。
0: 游客来到大同过暑假，可以去玩去欣赏的不只有何以悬空寺，另一场演出如梦大同在暑期1天2场同样场场爆满。这场演出又是如何打动游客的呢？
4: 山林蔓延，
5: 我们是 AB 线双线并行叙事，有2条故事线，2条故事呢同时双向奔赴和汇聚落座观演。那么这个在艺术形式和这个科技手段上面是在全国是首创的，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观众如果要是想全部体验我们的剧情的话，他需要刷2次。
6: A 线和 B 线在这儿就要分开了。
7: 对，演出分为 AB 2条主线，2个场景，通过5个主题串联起来，最终呢会双向奔赴合到一起，我们还会有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演绎。
0: 如梦大同以大同北魏历史为背景，通过5大主题空间、全息投影、数控 LED 屏等现代科技与戏剧舞蹈的融合，让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剧情的深度参与者。观众跟随演员在不同场景间移步换景，亲眼见证北魏平城的繁华市井、家国大义与人物悲欢，在行走中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看完演出，如果觉得还不过瘾，还有一个地方能让游客更深度地体验北魏人的生活。
7: 现在来这里一起体验一下古代人的生活，
6: 就可以穿越到北魏时期。
7: 对，相当于穿越到北魏去感受北魏的市井繁华。
0: 在大同古城永泰门内，依托古城墙天然实景搭建的北魏城中城，融合木兰词历史文脉，搭配近100场流动演绎、100名互动角色扮演者，游客进入这个区域，随时能够上前搭话、对戏、玩游戏、挣钱币，沉浸式感受北魏市井氛围。除了游戏，游客还可以看演出、体验非遗、品美食。
8: 土豆裂缝做的，这是正宗的凉粉，凉粉碎碎豆子改的，蒸出溜水，重化，精华就是辣椒油，一个香而不辣。哎，一碗凉粉出来了。
0: 大同美食中兼具消暑、美味、实惠几大特点的，莫过于这碗酸酸辣辣、爽滑顺口的浑圆凉粉。而且游客还能根据喜好选择土豆淀粉、荞麦淀粉、豌豆淀粉做出来的软硬度和香味不同的凉粉。吃饱之后，接着跟着电影过暑假，去打卡《浪浪山小妖怪》中因造型独特、表情丰富、被网

0: 友亲切地称为最萌四大天王的大同善化寺山门殿内的明代彩塑四大天王。
1: 我喜欢的应该是这个，因为表情比较生动，比较的惟妙惟肖。
2: 对这些一直比较感兴趣吧，
3: 应该是这个是最有特色的吧。啊，也对萌的，
4: 每个天王似乎都能引起游客的共鸣。你看他的表情栩栩如生的，而且特别萌，特别可爱啊，跟我们印象中的四大天王似乎不太一样。
5: 对，因为其他的天王都是面目比较严肃，看这位西方广目天王是最特别、最火出圈的一位。
4: 虽然是瞪着眼，但感觉特别可爱。
5: 对。瞪着眼，他的表情比较生动可爱，并且手势你看比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
4: 对，
5: 所以呢大家也戏称为 OK 天王
4: 啊，好的寓意啊，肯定是现在人很喜欢的。
5: 对，所以很多年轻的游客群体都会找他来合影。
0: 善化寺始建于唐代，辽金时期重建，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辽金寺院，也被业内称为辽金时期教科书般的建筑。在过去，游客逛古建大多是看文物、拍照片、转身走的三步流程，停留时间短，记忆点弱。影视 IP 赋能之后，用故事感降低了传统文化的认知门槛，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了解，甚至爱上传统古建文化。
6: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建筑呢，就是善化寺的普贤阁，也是浪浪山的取景地之一。那么在浪浪山电影当中，它的取景地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普贤阁的二层，也就是它的平座层。整个善化寺的普贤阁是金代的一座建筑，这座建筑呢马上要900年的时间了。那这个建筑当中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外观是有两层，但实际上它和应县木塔一样，都是一个暗层式的做法，它叫做明二暗三，就是我们看到在外观看有两层，但实际上在它的内部藏有一座暗层。
0: 善化寺内看点众多，三圣殿外独有的金代莲花斜拱、辽代顶级古建大雄宝殿，以及殿内完整留存的五方佛、24诸天共34尊金代原作彩塑，其中鬼子母、吉祥天女两尊造像刻画细腻，衣袂飘逸，神态温柔，是北方金代泥塑的最高水准代表。在大同华严寺内也有一座大雄宝殿，因为黑神话悟空中曾在此取景，成为了热门打卡点。
7: 它其实就取景了我们华严寺大雄宝殿的这两块牌匾，一般的只写大雄宝殿，那么咱们这儿下面多了一块调御丈夫。那么很多人会问调御丈夫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释迦牟尼的十大称号之一啊，是称赞释迦牟尼是位能够总揽四方的总舵手。他呢也是当时咱们大同的一位总兵马林所书写的。
0: 除了打卡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同款匾额，大雄宝殿还有更多值得记住的看点。
7: 大雄宝殿呢，是我们整个华严寺里边最大的建筑，也是辽金时期最大的建筑之一。有一个特点是四朝合一，是辽代的地基、金代的建筑、明代的塑像、清代的壁画。
0: 大雄宝殿正脊两端高达4.5米的螭吻，也是国内现存古建筑中最大的琉璃螭吻兽，比北京故宫太和殿的螭吻还要高出1米多。而且这一对螭吻兽来自两个不同的朝代。
7: 我们看到这一边呢比较鲜亮的是明代的，这边稍微古朴沧桑一点的是金代的，所以在一座建筑的屋顶上都可以看到不同朝代的风貌。
0: 云冈石窟是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也是游客来大同过暑假排在第一的目的地。2025年全年游客接待量突破528万人次，同比增长18.87%，创历史新高。今年暑期人气依旧，7月18日单日接待31349人次，刷新年度单日客流记录。
4: 不是现在看石窟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
8: 对，都是比较人山人海的这种状态。
4: 哦，那进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攻略？没有，早一点或者晚一点啊？
8: 那就是在最早开门的时候，就7点半左右，或者是在中午1点多那会儿，或者是5、6点那会儿吧，就是可以错峰来看。
0: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三大皇家石窟之一，北魏耗时60余年开凿。

0: 依山留存四圣古座洞窟，数万尊石刻造像。暑期游览云冈石窟，一定记得提前线上预约门票。每一个石窟、每一尊雕像都值得细细品味，所以游客最少要预留2到3小时游览，或者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打卡。
1: 它太漂亮了，是吧？它那种美，我们讲不出来，那只能用画。
2: 借助影视作品的热度，大同实现了从文物资源大市向文旅消费强势的转型，也为全国县域文旅发展、古建活化利用、影视IP联动提供了可复制、可落地的参考范本。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一部电影能让一片山水成为无数人奔赴的远方。在桂林，这个传奇由刘三姐写就。60多年前，他用光影定格了漓江的四季流转。60多年后，这些画面依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影迷前来寻踪。今天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广西桂林，循着银幕上那些经典镜头的拍摄地，开启一场山水与光影的双向奔赴。
1: 夜色浸染丹霞峰林，10000年形成的岩壁此刻化作一块巨大的天然银幕。经典老电影《刘三姐》正光影流转，映在八角寨的秦山之上。
2: 在这里呢，电影已经不再是影院里一方小小的银幕，而是以整片丹霞山水为幕布，让电影故事真正的融进到桂北的群山之间。
1: 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顺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探寻桂北山水和我们的非遗民俗，打卡电影同款取景地。
0: 如果说电影《刘三姐》让桂林山水成了银幕上的传奇，那么《印象刘三姐》则把这场传奇从银幕搬回了山水之间。当光影走出胶片，山水本身成为舞台，《印象刘三姐》把漓江、枫林、渔火、壮乡歌谣融为一体，打造独一无二的山水实景盛宴。
2: 白天的桂林啊，是诗意的山水画廊，而每当夜幕降临，漓江上的灯火亮起，我们便解锁了刘三姐最震撼的打开方式，全国首个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
1: 是的，虽然它来源于我们的电影《刘三姐》，但是它打破了传统舞台表演的局限，以十里枫林为主舞台，山水是背景，星空是棚顶，把壮族的山歌、民俗风情、渔火还有光影融入漓江的夜色当中，是桂林影旅融合最经典的夜间文旅 IP。
0: 舞台画面是写意山水，山歌缭绕耳畔，风景引人入胜，观众仿佛置身于画中，感受着大自然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3: 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的话又可以重新听到小时候听到那刘三姐的动听的山歌，而且非常让人震撼的就是这些演员都不是专业演员，很多都是附近的村民，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0: 印象刘三姐由张艺谋、王朝歌、樊月导演，传承自电影刘三姐的光影经典。
4: 印象刘三姐目前已经演出了有22年了，自2004年3月公演以来

0: 客源遍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也是咱们桂林面向海外最重要的文化名片之一。
1: 从阳朔漓江到城市水系，刘三姐的山歌一路相随，两江四湖非遗游船正式起航。夜游赏景之外，互动小游戏山歌对歌轮番上演，游客可以直接和刘三姐扮演者同台对唱。

0: 印象刘三姐和两江四湖非遗游船，让我们沉浸式邂逅现代版刘三姐。而在漓江之上，藏着影片最初的光影记忆。1960年，刘三姐大量经典镜头都取景于漓江阳朔段，两岸枫林，一江碧水，成就了流传至今的经典画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卡电影原版取景地。
1: 现在我们就泛舟于漓江之上，那这也是经典电影刘三姐在撑着竹筏过漓江的取景地之一了。
2: 是的
1: 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天气也真是非常的好，蓝天白云加上我们碧绿的江水，整个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卷。那我们身后呢就是著名的景点之一，叫做九马画山。怎么样，能数出九匹马吗？
2: 哎，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苏楚七匹总邦烟，冷苏九匹壮远冷，就是说数的越多你的级别也就越高。
0: 漓江如一条碧绿绸带，串联起万千奇峰，山水相依，虚实相应，形成一幅连绵不绝的水墨画卷，也是刘三姐影片最动人的天然取景舞台。在桂林，山歌流淌在山水之间，当地人几乎人人都能唱上两句，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入乡随俗，都能跟着哼上几句。
3: 财主有罪不得入嘞，铜钱无罪得全家嘞。
0: 一部电影带火一江山水，60年前，影片依托漓江实景拍摄，让桂林山水风靡全国。时至今日，仍有无数游客循着电影奔赴而来。
4: 刘三姐的歌在桂林传得非常的广，好像每一个人都会唱，所以我的孩子们到了桂林之后，也学会了这一首刘三姐的山歌啊，所以我回去我还是想带他们看一看这部电影，然后了解更多我们传统的这种民族的文化。
5: 对于父母那一辈来说，刘三姐是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她的音乐可能刻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觉得刘三姐给我们看到了就是桂林的那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些风景。那对孩子们来说，刘三姐可能代表着广西，代表着三月三，代表着更多的包括她的精神内核的一些勇敢呀、正义啊这样的一些人物，有了更多的一些内涵。不同的年代的人对她的定义不一样。
0: 桂林的山歌不仅人人会唱，更是时时事事都能唱。瞧，一边打油茶一边唱山歌，烟火气和歌声正双向交融。
2: 我们桂林人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叫醒桂林人的不是闹钟，而是这个敲打油茶的咚咚声。这个工程油茶在2022年的时候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国只有45项。
0: 从电影《刘三姐》中茶山上的欢歌笑语，到眼前这碗捶打千年的工程油茶，光影与烟火在桂林完成了巧妙的味觉转换。一碗油茶品的是茶香，回味的是银幕上的壮乡风情。
6: 油茶呢是有着1400多年的历史，它是源自于唐代的吃茶煎茶法。打油茶呢，其实我们有句谚语叫做打油茶无他法，只要水滚锅头辣。在我们的经典一个彩调啊，刘三姐里面也有这个跟油茶有关系的，因为刘三姐本身是个采茶女，她在采茶的时候也是用茶来奉给客人。
2: 多谢了，我想起来了，
6: 是的，所以她原来的多谢了是以前他们是生活很贫苦，所以她那唱着

0: 啊，亲亲人，
1: 哎，现在我们生活过上好日子了。现在我们就把它这个歌词稍微改了一下，叫做
0: 嗯，
1: 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打出好友茶嘞，还有三个亲亲人，啊，亲亲人，
0: 特意给他买了一件，让他穿上服装更能体会到这个民族风情，对吧？还可以体验这个打油茶的过程，然后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文化。孩子们都打了油茶，都挺喜欢的。
2: 传统油茶文化也在不断创新，在桂林，独具特色的油茶冰淇淋广受年轻游客欢迎。除此之外，茶香浓郁的茶香机，风味十足的油茶包，都是循着刘三姐光影足迹来到桂林的影迷不容错过的特色美味。
3: 你知道吗？这个油茶机的制作过程其实非常的有难度，因为它首先要把这个机浸泡在油茶里面10小时以上，我们的茶香才能进入到这个机里，才能色香味俱全。
2: 取泡好的茶叶填入机腹，文火入炉慢烤20分钟，静待茶香慢慢融入机里。出炉后，鸡皮红亮油润，汁水充盈，一口鲜嫩伴随着清雅茶香。
3: 这个包子你看拿起来的时候特别的蓬松，吃起来就像空气一样。哦，对，就有点像棉花糖一样
4: 啊，
3: 里边
4: 一捏就扁了。
3: 对，
4: 这是有馅儿吗？
3: 有馅儿
4: 啊，
3: 我给你展示一下，
4: 这芋头馅儿。
3: 对，芋蓉。这个芋头是出自我们本地瑶山的槟榔芋。
2: 说起桂林的光影名片，刘三姐无疑是第一块金字招牌。得天独厚的天然影棚，让桂林成为银幕上的常客，也为影迷铺开了一张丰富多彩的光影打卡地图。
5: 许多朋友都喜欢跟着电影到相应的打卡点去打卡拍照，像我们桂林就有很多类似的这样子的景点。就像我们丹霞八角寨龙脊天梯，就是2016年赵又廷主演的《勇士之门》的同款打卡点，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打卡拍照。
4: 我发现这个龙脊天梯真的是梯如其名，
3: 是
4: 它整个是镶嵌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就像在龙脊背上的一个楼梯一样。
2: 暮色笼罩玉龙河，喀斯特峰林化作天然背景，大名鼎鼎的金龙巡游缓缓登场。整条金龙由上百艘竹筏串联而成，金黄大伞铺成龙帘， LED 灯带流光熠熠，巨型龙头昂首向前，龙身在碧水之上蜿蜒游动。如今巡游还搭配凤凰竹筏，形成龙凤呈祥的画面。山水帷幕，灯火映在河面，伴着山歌与阵阵烟火，一场流动在山水间的水上盛宴就此展开。
4: 我们看到这个金龙巡游已经到了桥的附近，那现场呢也燃放起了烟花，大家呢也纷纷的举起了手机记录下这令人震撼的一刻了。
3: 是的，心情真的好激动呀。当我们看到前面还有刘三姐的歌声在给金龙引路，我们的刘三姐的歌声在我们的耳畔回响，一整幅喀斯特的完整的山水的画卷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特别的壮观。
6: 就是看到了一整条的龙尾呢就跟在我们后面，那个灯啊打在那个河水上泛着层层金光，特别的好看。
7: 切身体会到山水独一份的美，真的就是结合得非常好。然后这个金龙也是祥瑞嘛，玉金龙皆如意，真的也感慨在这个盛世景色之下，我们真的是过得非常开心，而且真的一家人也非常的幸福。
2: 而在山水之外，桂林厚重的民俗文脉藏在一门门传统手艺之中，游客可以亲身动手体验，触摸流淌千年的桂北文化。
3: 山水是城市底色，文化是城市之魂。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桂林的傩面具。
4: 那没错，我们手里的呢就是傩面具。傩面具呢也是我们在跳傩舞的时候用的重要道具了。
3: 没错，珊珊，你知道你手上的这个人物是谁吗？
4: 没错，我手里的呢就是我们的都天王张巡，他呢就是有着正义必有

0: 之意。
1: 没错，我手上的这个呢是以李靖托塔李天王为原型设计的。那从古至今呢，我们桂林每到有这个重大节庆活动或者是祈福仪式的时候，我们的傩舞就会闪亮登场了。
2: 早在宋代，桂林傩面具就声名远扬，电影《刘三姐》的拍摄地阳朔福利古镇就完整保留着傩乐、傩舞、傩面具等古老传统。从银幕经典到非遗传承，桂林的光影故事里始终跳动着这份神秘而厚重的文化脉搏。
3: 傩，你看我们从字义讲的话，就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男字，人有难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用祈福的方式和一些这个跳傩舞的形式来祈福嘛。桂林最主要产的是樟木，所以我们所有的面具包括大面具和小面具我们都是用的樟木来做的，香樟木。第一个它的味道比较香一点，第二个是我们桂林，我们以前就说桂林瘴气比较重，蛇虫鼠蚁比较多，那用樟木的好处就是
1: 驱虫，
3: 哎，对，驱虫，所以说我们用的是樟木。
2: 迷你版傩面具挂饰、冰箱贴，不用专业功底，游客就能亲手彩绘上色，把独具桂北民俗气息的小物件带回家，留存这份来自山水桂林的非遗记忆。
1: 像现在我们很多的非遗啊，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就可以把它制作成带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文创，可以带走的。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非凡 的。来到桂林，不仅可以感受我们的文化，还可以把它带回家，永久的留作纪念。
2: 循着印象刘三姐的歌声走进阳朔街头，你会发现一道招牌美味——阳朔啤酒鱼，啤酒焖煮，鲜嫩浓郁。再尝一口暑期限定的黄皮果焖鸭，酸甜开胃，光影有劲，风味无穷。
4: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亲水养的这个鲤鱼，它当地这水质特别好，然后养出来的鱼一点离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吃，不放姜做都好吃。现在我们的鱼杀好了，但是的话我们是没有去鱼鳞的，等会儿的话我就把这个鱼鳞煎得酥香脆嫩，特别好吃。
2: 啤酒鱼核心是带鳞煎炸，全程啤酒焖煮，不加一滴水，鱼皮酥脆，肉质嫩滑，汤汁浓郁。
4: 像我们这样子一个店的话，一天都要卖到200多条。
2: 啤酒鱼这道菜以其外焦里嫩、鲜香浓郁的特点闻名，啤酒和鱼肉的香味让人胃口大开，是桂林美食的代表之一。
5: 这是我们广西桂林的黄皮果，我们的黄皮果季节最好吃的时候就是7月份到8月份，它是一种季节性的水果，所以暑期来到我们桂林一定要尝尝黄皮果。我们可以做成我们桂林最喜欢吃的黄皮果焖鸭。
2: 热锅将鸭肉煸炒至表面焦黄，油脂逼出，这样能去腥增香。加啤酒没过鸭肉，加生抽、老抽、冰糖调味儿，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焖，放入黄皮果焖煮30分钟，让果酸充分渗透，待汤汁浓稠，鸭肉软烂脱骨即可收汁出锅。黄皮果焖鸭入口先是黄皮特有的清新果酸，随即泛起自然回甘，咸鲜底味衬托出鸭肉醇厚，形成酸而不涩、甜而不腻的平衡。2026年暑期，桂林火车站预计总体发送旅客487万人次，同比增长5.2%。2026年7月，桂林接待游客同比增长52%，是全年游客最多的月份。酒店民宿持续火爆，越来越多年轻游客偏爱亲近自然的度假方式，星空露营成为新风尚。像这样的帐篷式酒店便是绝佳选择。
6: 这个露营基地是摆放在我们中高端的一个帐篷，整体的帐篷的话一共是9顶，然后其中的5顶是我们的双人帐，然后4顶是我们的这个亲子帐。
1: 哦，啥都有。
6: 对，其实类似于酒店的那种标配了。
1: 对，
6: 有空调啊，有冰箱啊，还有我们的双人的床。因为这边呢是处于我们山谷的一个风口，当然风口的话 整个游客体验。

0: 下来它比较的凉爽。
1: 我们刚一来这儿就感叹风景太美了，在这儿露营真的是一种享受啊。嗯，
2: 坐拥山水视野，傍晚赏晚霞，夜里观星空，氛围感直接拉满。
3: 很新鲜，或者会有一些鸟虫，就会让我感觉大自然非常的美好，
4: 景色也很好。我们露营的帐篷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出片，然后呢，从我们往那边看呢，也能够很近的离这个山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这边用餐啊什么的也非常的有野趣。
2: 电影《刘三姐》将桂林山水与壮族歌谣深度绑定，使刘三姐成为桂林乃至广西最具辨识度的世界级文化符号，实现了景音人名，人音景传。循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我们穿行桂林的山水之间，山水常在，光影不息。

在日常，乐享健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你很难说谁的名气更大，老友粉还是南宁。老友粉用火热气息打破了首府的低调，成为许多人造访这座城市的理由。

0: 相比而言，另一种粉，害羞，内敛，自带的发酵酸味，让外地人望而却步，却在本土有着不输老友粉的地位，成为分辨老南宁的一个标杆。
1: 老样子，他本地
2: 照常呗，
3: 来碗老友生姜，加个煎蛋，
1: 要两生姜。
0: 在南宁，很多人起床后会在生榨粉店集合。
4: 美女，二两生榨咋啦？
0: 莫春丽至今保持着一个记录，
4: 今天还是三两哦。
0: 她的店自2018年开张以来，从未歇业，
4: 还是老样子哦，二两加肉 ，OK。
0: 这是她和丈夫的生计所在。
4: 哎，可以去买菜了哦，快点快点，买多买点那个酸笋啊，辣椒。那天忘记买酸米，你也要快点买回来。来，都走下班了。今天要吃什么？
2: 我要吃两个碎肉。
4: 来嘞。

0: 生榨粉讲究现榨现吃，口感类似挂面，放得稍久就会膨胀发黏，所以只能尽快吃掉。冬季温暖身心，夏天酣畅淋漓。生榨粉的配料没有一定之规，老城区习惯碎肉酱搭配少许鲜蔬。附近的蒲庙镇青睐油豆丝、头菜碎。更远的武鸣区食用韭菜和花生。马山县干脆换上大盆，杂而烩之。人们将生榨粉的自由属性极致发挥，却还是败给了莫春丽的四两拨千斤。他的做法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1: 好了，买完了，
2: 买回来啦。这个豆芽多少钱呢？今天呢？
1: 豆芽今天一块，
2: 这是五花肉、葱花，那个什么铜骨呢？买了没有？
1: 忘记了。
2: 那我不是电话里面讲了吗？讲了清清楚楚，还能忘记？赶紧去帮我买回来，要用的。这样子什么行啊？都讲过了，还能忘记？真的是一天的呀。
0: 酸笋、酸辣椒。豆豉是老友粉的核心搭配。是的，将老友粉的味道与生榨粉相结合，莫春丽创造了老友生榨粉。

0: 南宁炸粉啊，好像就是很少有老友炸粉、啊、
1: 就是特别啊，别的地方吃不到。
2: 觉得这个好吃一点吧，老
3: 认为老友炸粉
4: 多好吃，开开胃
3: 了，吃了上瘾了。
5: 我的性格就像老友粉一样辣辣的，我老公的性格绵绵的就像生榨粉一样。我跟我老公两个人性格差那么多，生榨和老友结合在一起有什么不行？

煸干的过程是关键，水分蒸发带走异味，酸被保留和凸显，豆豉咸鲜，裹挟浓郁酱香，带来时间转化的醇厚，酸辣椒带领味蕾突破瓶颈，是留下记忆的关键。

0: 烤制过程保持高温，各种食材充分与锅壁接触，碳水化合物和各类有机分子在热力催使下转化出复杂的风味物质，这便是人们常说的锅气。酸、辣、咸，笼罩淡淡焦香，老有味道，横空出世。老友粉得名于为老友煮粉发汗治病的传说。
1: 感冒的时候你来吃的时候你出身汗，感觉回去那人就轻松多。
0: 如今老友味道已不局限于米粉，也不局限于老友之间。
2: 阿婶，我要滚。
3: 加个煮蛋。
2: 那搞错啦。
4: 干嘛？
3: 那个加。
2: 慢点讲，你声音够大了。你进来讲，我不想这样子跟你讲。
3: 这个是加卤蛋。
2: 那现在是要卤蛋，不要煎蛋。
3: 哦。
5: 他挺急，他急完以后呢就大声，等他讲完了有什么事我就叫他坐一下或者帮一下，他一过来帮，他一坐好了就气又没了。
2: 有时候就是我骂他生气了，要问我买什么，要问我吃什么，这样子一下子我讲话了，那不是又好咯。
5: 他从来不记仇的，他那他可能在那里站的时间久很会烦，他们家人肯定像都向着我。
2: 会酸吗？
6: 不
2: 酸，不合适你们吃吧。
6: 蛮好的。
0: 大多数米粉的身份，往往靠配菜和汤水赋予。然而生榨粉之所以包容百般做法，而不担心模糊了身份，源于其粉条本身的特殊。如今生榨粉的制作大多由机器完成，手工制法已成非遗项目。

待每一粒稻米吸足水分，可以被轻松碾成粉末。发酵从这时已然开始，是美妙酸味的由来。

粉团蒸至半熟，粘性大大增加。再次打碎，搅拌，生熟粉彼此粘合，让粉团富有韧性。最后的挤压，赋予米粉形状的同时，也让质地更加紧致。

0: 还是来了生蛋哦，还是二两哦，加生蛋吗？李老师还是一两哦。
1: 如果你有机会拜访老友生榨粉，最先迎接你的一定是个热烈的拥抱，仿佛多年不见的老友相聚。
0: 好久不见你了哦，嗨。
1: 拿眼一瞥，生榨粉散发着类似酸奶的芬芳，温润如玉，二者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相伴，意外地让人感到宾至如归。
2: 酸酸辣辣，软软糯糯的，喝两个结合起来呢，是吧？非常爽口，
3: 又有老友，又有生榨的味道。
4: 如果加在这里呢，我天天能多来个吃。
5: 吃到哪都不会腻。
1: 莫春丽夫妇的店，临近南宁最著名的美食街。他们打烊后，中山路才迎来最热闹的时段。
0: 吃磨豆浆，要不要买杯豆浆呗？秋刀鱼你要不要？
1: 二者交替守护着南宁人对口味不同的追求。
0: 准备8月15了吗？有什么安排？
6: 在你们家谁说了算？
0: 基本上是我说什么就算。
7: 我觉得我说话有点算数。
0: 很耐心啊，很能包容我呀。
7: 钱是我管的钱。
0: 那肯定是他让着我多一点啊，他都不跟我计较。以前都没有摆这些小吃呢。卖这些东西。
1: 一段感情最好的状态，无外乎每一方都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幸运儿。南宁见证着莫春丽夫妇的爱情，见证了老友粉和生榨粉的结合，也见证着热辣外放与传统内敛的并存。一次次的相遇碰撞，数不清的突发奇想，既是人生百态的乐趣，也是城市活力的来源。

经常能反过来成就美味。牛蒡，甜蜜底味，包裹浓郁咸香，一度在宴席上最受期待，又随时间演化为亲民的零嘴。这种风干后秘制的牛肉，能在偏爱鲜牛的玉林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成为

0: 地方招牌，必有过人之处。而牛巴点化的米粉又会是什么滋味？曾寿仪出身屠宰世家，不苟言笑时，他的小动作总让人望而生畏。只有熟人才知道，这是经营米粉店落下的颈椎病。
1: 来问讲东腾了不得
2: 腾
1: 了哦腾了呢
2: 也腾了呢
1: 这么麻烦呢
0: 事实上，玉林街头常见的往往是牛腩粉店，但牛巴粉是每一家必不可少的选项。玉林牛巴粉选用当地拟制成的干细米粉，爽滑筋道，烫至柔软备用。食用前只需稍稍加热，前手等待的同时避免粉条发胀变黏，好迎接风味的洗礼。无论其他配料如何取舍，最终总以一勺香甜醇厚的牛巴汁收尾，这才算烙上了独属玉林的味觉印记。地处桂东南，历史上的大移民让玉林的文化更多元，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客家文化，而曾家就是客家人的后代。

0: 拜拜，不会再去海口的了呀。
1: 曾慧明，曾寿仪的二姐。每逢节庆纪念日，他们都会到祠堂祭拜。牛肉丸是客家人的传统小吃，在玉林被唤作肉蛋，素有肉蛋落地跳三跳的说法。曾寿仪年轻时就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这门手艺，这块青石板就是父亲当年用过的。黄牛后腿蛋白质丰富，但肌肉结实，肉质偏硬，制成肉蛋可以很好的扬长避短，剔去筋膜是为了获得最细腻弹韧的口感。老曾用的木锤以番石榴木制成，致密沉重，锤打的过程争分夺秒，否则肉的水分大量流失，会变成老曾口中的死肉。肌肉纤维在千锤百炼中变得松散，风味释放，牛肉的形态

会彻底重组。胡椒去腥，加入适当盐分，让肉糜更容易结合成有弹性的胶状。

肉蛋在热水中渐次浮起，标志着大功告成。细密弹牙，肉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诠释着牛肉的鲜味，是一碗牛扒粉中最灵动的存在。

曾家的米粉店在当地十分有名，不过对于四姐弟来说，这家老店更是大家时常碰头的地方。目前老店由曾寿仪经营，但牛扒粉最核心的味道则掌握在二姐手中。同样的牛后腿肉，制成牛扒是完全不同的演绎。特制的工具让牛肉可以被切成两毫米左右的薄片，按照父亲的做法，曾慧明会谨慎控制晾晒的时间，刚好让阳光与风带走表面的水分，又在内里保留软嫩的质地。

0: 时候，作为生产工具的牛并不常见于餐桌，只有在其寿终正寝后才能食用。吃不完的肉腌制晾晒，本是为了方便保存，却塑造了更浓郁的风味和特别的口感。而甜与咸的缠绵更是奠定了牛巴的味觉基调。牛巴的甜味来自于糖和多种香料的回甘，甜可以丰富咸的内容，咸又能放大甜的感受。这种中餐厨师十分青睐的层次感，能够给予大脑积极的生物反应，刺激食欲，牛肉原本的醇厚逐渐升级。前后80分钟的烹制，让各种味觉因子相互激荡，性情各异，又最终抵达圆融。除了对晾晒的克制，曾慧明也跳过了腌制的流程，这让他的牛巴在一入口的惊艳后流露出更多牛肉的原味。牛巴汁吸收了牛肉结缔组织的胶质和各种风味物质，轻易就能渲染一碗粉的味道。
1: 牛巴是原味，
2: 牛巴很多味，
3: 吃饱饭也能吃一碗。
4: 吃起来的话更

0: 更多的是体现一个牛扒它本身的一个风味，
1: 筋的部位有点嚼劲，
2: 老对，
3: 都是想吃就来这里吃的，
4: 就在这里吃一碗粉，然后就谈恋爱成功了，然后结婚了。

岁月更替，星辰交汇，人们带着记忆，足迹流转，让传统开枝散叶，也在不经意间播下新的种子。一碗牛扒粉承托着过去，滋润着当前，也寄予着未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时变化，季节更替。中国的古老先民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总结出时间的刻度，并将其转化为生活的仪式。节日便诞生了。而过节时精心烹调的美食，满足的不仅是口腹之欲，更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的态度。

鹅鹅，曲项向天歌。每年夏天是新鹅上市的时候，讲究不时不时的老苏州人吃鹅的热情就此被点燃。而这样的场景生活在1000多年前的白居易也并不陌生。对白居易来说，夏至檐上的一顿

0: 鲜鹅肉成了他晚年最难忘的记忆。意在苏州日，长安夏至炎，粽香统竹嫩，稚翠紫鹅鲜。这首诗是白居易晚年寓居洛阳时所写。这时的白居易已经66岁，担任太子少傅的他可谓功成名就。夏至这天，白居易宴饮群朋，推杯换盏间，曾经在苏州过夏至时的情景浮现眼前。尽管那已是13年前的事了。公元825年，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史。刚到任时，昌门外半塘以西一带曾是一片虎爪，现在誉满全国的名胜虎丘山原突兀孤立于苏州城外的郊野之中，周围普遍地势低洼，河道淤塞，水路不通，给百姓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为了苏州百姓的水路交通畅行，白居易主持开凿了东起昌门、西至虎丘的山塘河，并沿河筑堤，从根本上解决了水路交通问题。此后，昌门到虎丘的水路便利，居民生活繁荣。白居易造福山塘，赢得了后世的称颂。在苏州任职的500天中，他将度过的四季时节记于笔下，从春游宴的劝客酒尝到晚春的无樱桃。印记儿时的饮食理念，搭配上独属苏州的美食文化，让吃货白居易难以忘怀。回忆在苏州度过的夏至，印象最深刻的是美食，竹筒饭配烤鹅，真是令人垂涎三尺。白居易诗中的紫鹅，即100天左右的幼鹅，这时的鹅肉口感鲜嫩细腻，赢得了苏州人的青睐。
1: 端午时一定吃鹅的，然后用的都是紫鹅，不是老鹅，因为口感好的基本上就是它的肉里边含的水分比较多。
0: 不仅如此，在底蕴深厚的苏州，与养鹅有关的文人典故也丰富着吃鹅的意趣。据《三农记》记载，春秋时期，范蠡协助勾践灭掉吴国后，辞去官职，隐居太湖，以养鹅为乐。文雅与风味相交融，造就了苏州人的吃鹅传统。不同季节，鹅有不同的吃法。而在夏至时节，糟鹅当仁不让，成为主角。

0: 难耐的暑气驱散了食欲，这时候便需要一份糟鹅提振胃口。坐落在太湖边的古城七都与太湖鹅也有着不解之缘。晚唐诗人陆龟蒙隐居放鹅之地便在此处，而在这条极具江南韵味的古街上便能尝到味道正宗的糟鹅。
1: 师傅来尝尝。
0: 江孝波新店开业，他专程请师傅蒋红出山，为店里推出的菜品提供意见。
1: 从我们拜师以前或者以后到现在，都是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不懂看不懂的地方，我都要去找他。

0: 作为土生土长的七都人，江孝波一直致力于弘扬当地特色美食文化。
1: 我经常看一些古书，像水印石丹啊、显元录啊、杨小璐啊这种书，书里边去找一些老的东西，因为我们要讲究守正创新，先要守正然后再来创新。
0: 而对于糟鹅的制作，江孝波也有着自己的守正和创新。
1: 我们要尽量让它还原，但是还原了以后口味会可能会不适合现在的，那么我们依据现代人的口味再来调整。
0: 将新鲜的紫鹅抹上细盐及花椒腌制，这个步骤赋予糟鹅最初的味觉辨识度。
2: 糟味它基本的味其实就是一个咸香，咸主要是它的抚味，比方说我们用花椒盐先去腌一下，它也是一个底味。
0: 如果说咸是糟鹅的底味，那么香就是糟鹅的灵魂了。它的获取靠的是陈年酒糟，原本酿酒剩下的酒渣在善于物尽其用的吃货手中成了香饽饽，糟也由此变为一个动词，有了腌制的意思。吊糟是制作糟卤的关键，将陈年酒糟与酒、葱、姜、八角等香辛料充分融合发酵，滤出精华以备用。糟鹅的蜕变需要通过重重考验，小火慢炖，确保鹅肉的颜值不会受损，也决定了肉质的鲜嫩多汁。接下来糟卤登场，糟鹅的滋与味在它的浸润下得以升华。制作糟鹅讲究慢工出细活，时间是必不可少的配料。充分入味后再来一勺糟卤，此乃画龙点睛。夏至将至，正是吃糟鹅的最佳时节，品鉴这道菜自然成为试菜的重头戏。
1: 今天做了点小菜，特别是糟鹅，您来指点指点。
2: 这个我想问一句，糟香味很浓，然后再有一碗拌面，
1: 下汁面
2: 绝配了。
0: 白居易没有机会在苏州回味的夏至宴，就由江孝波和蒋红来继续吧。从农耕文明走过来的中国人，对于季节的感知、时令美食的追寻，总有几分怀旧和执念。每个季节的特定仪式和习俗，蕴含着的是当地人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夏至之后，暑气渐消，秋天的节日又将接踵而至，而其中最盛大的莫过于中秋。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是一则家的寓言。这一天应该怎样度过？五湖四海的人们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
3: 在东北那边，中秋节还是吃月饼，
4: 吃一些水果，还有一些月饼。
0: 在吃货眼中，中秋的圆月大概都是月饼的样子，但这月饼究竟该吃什么味儿？
4: 流心月饼，
5: 不然呢？
6: 就是那个商台馅的苏式月饼比较多。
0: 中秋佳节，有人咏叹明月，还有人食指大动，借月饼直抒胸臆。行书含句志，名从石丹河，巧出丙师心，貌得禅

圆月，入厨光夺霜，蒸釜气流液，揉搓细面尘，点缀胭脂髻，沾巾银丝透，举头相思愁，儿女坐团圆，杯盘散狼藉。

兰在苏州过中秋节时的情景。袁景兰是清朝的诗人，饱读诗书，才情满腹，但却屡试不中，隐居双塔影园，以写诗为乐。

0: 到了宋代，过中秋节已经成为当时的流行风尚，而以吃月饼为中秋特色的风俗约起于明朝。在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中就有过关于民间吃月饼的记载。8月15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慰，取团圆之意。到了袁景兰所处的清代，各地的人们凭着各自的口味偏好，已经将月饼玩出了各种花样。而作为地道的苏州人，袁景兰笔下的月饼一定是苏式的。袁景兰相隔大约200年，制作苏式月饼的传统技艺薪火相传，让今天的人们得以通过月饼穿越古今。
1: 我们苏式月饼呢，有咸口有甜口，甜口比较著名的是水晶玫瑰啊，包括五仁月饼、豆沙月饼，咸口的话就是鲜肉月饼，包括我们地标特色的香青菜月饼。
0: 作为苏式糕点的传承人，陆小星将钻研糕点的制法，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义，看作自己的使命。中秋将至，陆小星决定亲手为家人做一份地道的苏式月饼。
2: 是哪里的？华山的还是哪里的？稍微轻一点，再往上轻一点。
0: 对他来说，这既是一份手艺的传承，也跟所有人一样，是一种期望家庭和美的仪式感。苏式月饼种类多样，陆小星则选择制作最为传统的五仁月饼。
1: 五仁月饼里面的配料是杏仁、桃仁、松仁、花仁、芝麻仁，它是我们江南最有文化的月饼，代表着我们的仁义礼智信。
0: 馅料备齐，便进入大显身手的时刻。为保证受热均匀，果仁一旦下锅就必须不断翻炒。高温作用下，坚果中的油脂开始随着香气释放。
1: 我们倒进去之后，炒到要有点噼啪噼啪的声音，那才代表着是熟了，炒熟了。
0: 月饼的表皮决定着给人们的第一印象，而酥松的表皮是苏式月饼最初的辨识度。表皮手工开酥，面粉和猪油的配比必须恰如其分。在陆小星纯熟的手法下，水皮和油心层层包裹，薄厚相宜，一折为三，再折为九，层层叠叠至21层，是对酥字最极致的诠释。袁景兰笔下的揉搓细面尘，点缀胭脂剂，近在眼前。在这方寸白案间，陆小星完成着一场穿越时空的诗文演绎。坚果的香搭配各种果料的甜，酥、脆、绵、软，被装进一块小小的月饼。热腾腾的月饼上桌，正赶上圆月挂枝头。

一块小小的苏式月饼，饱含着家人团聚时的温暖味道，更凝聚着中国人对家的理解。时代的变迁丰富着人们的衣食住行，改换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总有一些传统在不经意的口传心授间播撒进人们的心田，瞬时调和着节气的饮食习惯，体现了中国人独有的宇宙观和生活智慧。在季节的流转、万物的更替中，等待着被那些熟悉的味道唤醒，然后再次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有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常常眺望却难到达。有一个很近很近的地方，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是少年出走后再也回不去的故乡，那是微风吹过的林间，那是城市里少有的纯净，那是翅膀飞起后永生凝望的澄澈。若寻得一处安放内心的地方，那就是乡野。公元762年，杜甫至交颜武，被召还朝。杜甫从成都出发为他送行，此行300余里，杜甫满含不舍。绵州东津渡口，地方官设宴招待，他们观赏了一场拦江打鱼的盛况。这一场景被杜甫用诗记录下来，《观打鱼歌》：绵州江水之东津，舫舆波波色盛吟。渔人漾舟沉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众鱼长才尽却气，赤鲤腾出如有神。潜龙无声扰礁。

0: 颓风飒飒，吹沙尘。庸子左右挥双刀，快飞金盘白雪糕。徐州突围不足意，汉阴茶头远遁逃。新鲜的鱼被厨师现场制作成生鱼片，快飞金盘白雪糕中的快字就是生鱼片。在中国，生鱼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距今约2800多年。唐朝是食用生鱼片的高峰期，在江河边将刚刚打上来的鱼做成生鱼片，应该是当时最流行的美食。陈华从厨26年，他在绵阳仙海湖边有一家生态鱼馆，周末陈华应顾客的要求到野外为他们现场制作生鱼片。陈华了解生鱼片在中国的深厚底蕴，一直不敢荒废制作生鱼片的手艺。仙海湖水域达7平方公里，城市边缘的这片水域成为大家放松身心的好地方，乡野自然的澄澈清静，总能抚慰人心的烦躁。新鲜的桂鱼离开水面就会失去活力，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食用。将桂鱼去鳞和内脏，剁去边角料，选取鱼身最嫩的地方用来做生鱼片，放入几片切好的柠檬，然后将分割好的鱼肉泡入水中冰镇，冰水瞬间锁住了鱼肉的新鲜。
1: 冰水去挤这个肉呢，它会呈现更嫩的一个口感，更脆的一个口感。柠檬酸和肉质的这个蛋白质相结合呢，会使肉吃起来更加的鲜甜。用这个冰水浸泡以后呢，它里面的杂质血水会进一步的排出掉啊，肉质看起来会更加的整洁干净。
0: 鱼肉需要冰镇15分钟，在这个空档将鱼骨和剩余的鱼肉熬制成鱼汤，不浪费一点食材，是厨师对食材的尊重。
1: 鱼头啊，鱼骨啊，这些呢，我们四川传统呢是拿来煲汤，加开水把汤冲得很白很白的，也可以煮一些豆腐呀，煮一些蔬菜在里面。
0: 陈华在和时间赛跑，生鱼片讲究一个鲜字，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生鱼片的制作。捞出鱼肉，冰镇后的鱼肉更富有弹性，口感更脆嫩。片鱼时的速度和刀法尤其重要，生鱼片的刀工要求非常严格，片出的鱼片要薄如蝉翼。将片好的生鱼片码放在准备好的盘中，就可以上桌了。从鱼离开水面到端上桌面不足20分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肉的新鲜度。唐朝时期吃生鱼片的蘸料可以根据四季物料的不同搭配，春葱、夏蒜、秋芥、冬菊，配上古法酱油，现代生鱼片的蘸料比之前更丰富了些。
1: 海椒呀，芹菜呀，香菜呀，姜啊，蒜啊，这些的一些辅料泡这个边角料，提它的一些蔬菜的鲜味，包括一些辣味，剩下的这个酱油呢，它就更加的鲜美。
2: 新鲜哦，生鱼片好，比较好，便宜。
0: 乡野之地，碧波荡漾。三五好友在春天里品尝新鲜，
3: 哎，好吃，很嫩。

0: 很甜，
1: 这个鱼的肉质口感还是比较好。
2: 片刻的乡野之行化解了都市生活的繁忙，来自乡野的美食充满着野性和淳朴的气息，沧海桑田，历久弥香。公元762年的七月，杜甫送完演武之后到梓州避难。梓州，现在的绵阳三台县，在那里他得知李白在当涂养病，于是写了《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诗寄给他。这可能是杜甫写给李白的最后一首诗，因为当年李白就离开了人世。三台县距离李白少年时期的故居青莲镇不足100公里，唐朝两位伟大诗人的灵魂在这里最后碰撞。李白从5岁到25岁在青莲读书练剑，抱负远大。然而一生仕途坎坷，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回归故乡。公元758年，诗人李白正在流放夜郎的途中，因为安史之乱中他被认为参与永王李璘谋反而连坐，身为罪人，李白期盼得到赦免。一腔报国未尽的愁绪，在看到田间的葵菜时，激发出一首5言绝句：留夜郎啼葵叶，残君能未足，叹我远移根。白日如分照，还归守故园。这是一首咏物喻楷的诗，李白借助葵菜抒发了自己盼望获释返归故园的心情。你能未足让我惭愧，感叹我被移根迁往远方，青天白日如能光顾，我定要返回我的家乡。这一年李白离开四川32年，遇到儿时常见的葵菜，慨然长叹，睹物思乡，想要回归乡野。葵菜曾被称为百菜之王，王真《农书》曰：“葵，阳草也，为百菜之主，备四时之传。”葵菜喜欢光照，唐代文人也爱用葵藿表达对皇上的忠诚。李白此诗题葵叶，表达的也是赤胆忠心。乡野是命运多舛的文人墨客最后能躲避的净土，葵菜在阅尽2000多年的历史风流人物后，依然在乡野之地向阳而生。李多强正在采摘的葵菜，就是李白诗中歌颂的葵，四川人称冬寒菜。
3: 葵菜不怕寒冷的天气，反而有这个寒冷天气，它那个肉质还更鲜嫩松酥。
2: 四川人一般在秋季培育葵菜，冬春食用。采摘时只需掐去最新鲜的顶尖的叶茎，这种采摘的方法使得葵菜的老叶子始终能护卫根系，所以耐

0: 度寒冬。残军能未足中未足二字，就是写魁菜的这个特性。
1: 师傅您来了，
2: 好久没见到你，宝宝们了，今天过来看看了没？
1: 谢谢。
3: 我跟我师傅结缘呢，已经有20多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我父亲满70嘛，他就说一直说要来看望我父亲，借此机会呢，我也想做一道传统菜的创新菜给师傅品尝一下。
1: 师傅，我今天这儿中饭菜，非常可以。
4: 好嘞，你说要中午吃。
1: 好，我们一起帮着
4: 啊，帮着吃。
0: 李多强高中毕业后拜师学艺，一直被师傅看中。今天他决定做一道地道川菜鸡蒙葵菜招待师傅。鸡蒙葵菜在原料选择上几乎是达到了苛刻的地步，不仅要求颜色碧绿，大小更为挑剔，
3: 去除粗的老叶精皮，把嫩心的头下一个小尖。
0: 川南典型的丘陵地带，漫山遍野都是春天的气息，葵菜的向阳性在这乡野家庭中表现出一种家庭团聚的温暖。鸡蒙葵菜看似简单，实则是一道功夫菜。
3: 我们今天做过这个菜呢，烹饪的技法上说很有考究，它的做工也非常精美，又能上档次，是宫廷首选菜品之一。
0: 将葵菜放入热水中快速捞起，再用干毛巾将表面的水分吸干。鸡脯肉必须剁成泥，破坏鸡肉中的纤维，使得水与蛋白充分融合。碾开肉泥，即可见到肉中多余的筋，这些筋必须尽数挑完。快速搅打猪油，让空气进入猪油内部。猪油分子发生变化，发泡成奶油状。做身是最费功夫的步骤，需要少量多次加入葱姜水、鸡蛋、猪油等，不间断的快速搅打，将粘稠的鸡蓉稀释，并保证肉泥的粘性。打好的身给人外观质感是白、稠、黏，细腻而富光泽。
1: 师傅，来帮忙，给你端着穿衣服了。
2: 好的，开始吧。
1: 我帮你捏上。
0: 烫熟的葵菜裹上鸡蓉，是这道菜最关键的程序。师徒俩一个裹鸡蓉放入热水中，一个将葵菜捞起，配合默契。
3: 这个是很考手艺的，你打得不好，你那个葵菜的水分处理不好，你蒙不上去，衣服要掉，火大了就那个鸡蒙就煮柴了。
0: 在李多强看来，这虽然是一次家宴，但也是和师傅难得的一次合作，这是他内心最温暖的场景。
3: 切磋一下，哎，两个也相互在这技法技艺上也相互融洽一下，
1: 很亲切感，就是我得到这一生回家的感觉。
0: 葵菜穿上鸡身，像穿了一袭白纱袍，葵菜的嫩绿在纱袍里若隐若现，再加上精心设计的摆盘，葵菜从乡野里带着泥土脱胎成为尊贵的菜品。葵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食用后能增强人体的抵抗力，大量的植物纤维能促进

0: 肠胃蠕动，上古百菜之王在慢慢回到现代人的餐桌上。春天的山野，普通院坝的农家院，这样其乐融融的场景，或许是葵菜能延续几千年仍然被人追捧的密码。
1: 这里就是我的根，我的记忆，我的童年，什么都在地方。我随便走到哪里，这个地方我都觉得是最好的。这是一个情节。
2: 乡野是我的家，困了、倦了、累了，我就想回到我的家乡，然后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0: 这也是李白和游子们魂牵梦绕的故乡。乡野给人以最伟大的力量，沃野千里，每一个扎根于此的生命都会获得生生不息的源泉，如同儿女对母亲的眷恋，在那份纯净和澄澈中获得新生，如同阅尽千山万水，仍想在内心安置净土。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首先来关注我们的系列报道，中国超级买家买全球。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1: 物流和通关效率直接关系到供应链的顺畅程度。昨天，2026年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数字化与智能化如何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我们一起去看看。
2: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是 APEC 各经济体海关部门的常态化协商平台，聚焦优化跨境通关流程，助力亚太跨境贸易通关更加顺畅、安全、智能。
3: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s deepening.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has emerged as a defining force in reshaping global trade and elevating its quality and efficiency.
4: 我旁边展示的就是部分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的模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金属矿砂的进口量同比增长了8.2%。那么持续增长的贸易量对通关效率就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说，依托于这个近红外光谱仪、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仪等智能查验装备，那么就能够对进口矿产品实现7x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平均每批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时间减少15个小时，港口作业效率提升20%。此外，这里还展示了一些应用于粮食、木材等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
5: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我们现在呢，通过

0: 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1: 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不仅体现在口岸通关的智能化，也延伸至国际物流通道的拓展。作为中币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前凯港的开通让秘鲁至中国的海运时间大幅压缩。在广东深圳的一座冷链分拨中心，进口水果在这里集散后运往周边地区的水果市场和商超。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前凯港开通后，秘鲁蓝莓的海上运输时间从35天缩短到23天，到港蓝莓更新鲜，企业进口量也随之提升，
2: 降低了货物的一个损耗率和各个环节上的一个效率。今年以来，我司整体的进口量同比去年增长了5%左右，主要是东盟的水果的话，主要的进口额在10亿左右。
3: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买全球，中国制造产品卖全球，中国开放发展红利惠全球。
4: 唐山港是全球沿海港口中货物吞吐量位居第二的世界级深水港，是渤海湾内能源原材料运输的主枢纽港。今年1到7月份，唐山港全港外贸货物吞吐量22606万吨，同比增长5.90%。高水平双向开放的蓬勃活力在唐山港有哪些体现？我们来看记者在唐山港的探访。
2: 这里是金唐港矿石码头。唐山港呢，是我国重要的外贸进口铁矿石接卸港，也是主要的钢材输出港。在我身后呢，20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有序靠泊，源源不断的将来自全球的铁矿石、焦煤等大宗原料卸运上岸。
5: 码头前20万吨级巨轮一字排开，大型卸船机忙碌作业，将货船中的矿石等原料卸下。自动化传送装置以每小时7500吨的速度将原料送到运输厂，港区车流穿梭不息，各类货物周转繁忙。矿石、钢材、煤炭是支撑唐山港上半年运量稳定增长的三大主力货种。唐山港金唐港区每年为河北钢铁和装备制造产业输送超过1亿吨原材料。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是铁矿石进口主要来源国，形成多区域互补供给格局。
6: 这将有25万吨级大型专业散货泊位及自动化皮带系统，并建设包含公路、铁路、皮带管廊等提货输港系统，保证货物卸船快。公司近3年吞吐量平均增长率超8%，2026年以来再次刷新同期历史记录。
5: 作为全球铁矿石、铜矿石等大宗矿产原料的主要进口市场，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持续吸纳全球资源，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刘涵从事进出口贸易和物流业务已经有15年了。他告诉记者，15年前他的业务结构较为单一，只做铁矿石和煤炭等大宗原料的简单进出口。随着唐山港进口货源品类逐步拓宽，现在他的业务也在扩展，包括进口原料的深加工，拓展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7: 这是一个配煤，一个配煤车间，这是成品，我们配完的成品，容纳煤炭的话呢，30万吨。港口的优势呢，就在这个产品当中就有体现。像咱们国内煤呢，像以山西煤呢，品质极佳，通常，硫会高一些。那我们会结合海运煤，结合印尼煤，结合澳洲煤，最终我们出来这么一个成品。这个成品我们整个市场销路呢是应用广泛。
5: 进口产品深加工业务风生水起，刘涵的出口业务也实现了多点开花。随着唐山港深水航道扩容，内外贸全球航线不断加密，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它的业务范围越做越广，产品已远销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
8: 双向贸易的货种品类就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出口货物，以前是小规模的零散中小订单，现在是特种钢材批量远销，从传统原材料到高附加值货物，摆脱了依靠初级原材料外销的旧模式。
5: 目前唐山港拥有超130个万吨级泊位和超230条内外贸航线，构筑起通达全球、高效便捷、稳定可靠的陆海联运出海大通道。
4: 中国这张超级订单买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美好。

0: 生活的成色。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中国购物车，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1: 产业升级类商品进口高增，今年前七个月机电产品进口达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其中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同比增长52.1%，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半导体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表现亮眼，匹配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和技术需求，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先进技术相关进口规模大幅扩容，民生消费类进口稳步扩容。今年前七个月，农产品进口9041亿元，同比增长7.4%。肉类、水果、优质食品等消费升级类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带动消费类进口品类进一步丰富。大宗商品进口保持高位，铁矿砂、原油、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原材料进口规模稳中有升。2026年上半年，仅河北一省大宗商品进口货值就达1245.8亿元，同比增长63.3%，为国内工业生产提供充足支撑。中国这张超级订单买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美好生活的成色。
2: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对于世界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机遇？听听国际机构的专家怎么说。
3: 进口增速快于出口，这就意味着中国对全球的净需求贡献正在上升。过去外资来到中国，很多程度上是看重一个低成本的要素，但是今天中国吸引全球要素的是市场规模、产业链配套的这个完整度，以及新技术能够快速适应的应用场景。
1: 国际机构专家还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将巩固与各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连接，加强中国供应链抵御风险的韧性。
4: 很多新兴的经济体他们都是出口导向的，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这些的经济体他们可以保持的就是他们外汇的收入，因为他们出口给中国可以赚到外汇，然后带来汇率的稳定，最后带来物价的稳定，最后就是就业的稳定。
3: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经济体的出口依赖中国的终端市场，然后供应链绕开中国的成本就会越高，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用开放换来韧性会比美国用关税壁垒来寻求安全这样的策略会更加持久和稳定。
1: 针对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专家表示，零关税为非洲国家带来的不仅是出口规模的扩大，更是出口结构和产业布局升级的重要契机。同时，对中国企业而言，非洲市场需求扩大和贸易环境改善，也有助于带动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物流服务、仓储加工和产业园区合作。
0: 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来关注美国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现年78岁的他，不仅是营养学专家、模特、作家，更是一位深度体验中国、主动向世界分享中国的体验官。近期，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发布帖子，推荐大家到中国旅行访问。随后，梅耶·马斯克对这条帖文进行了转发，引发广泛关注。22号，在接受央视财经频道记者的独家专访时，他表示，中国每座城市魅力各异，他每次来都乐在其中。
5: 采访当天，梅耶身穿一套中式套装，纯白的真丝跟她标志性的银发一起衬托的整个人神采奕奕。她说，近年来自己多次来华工作旅行，足迹已遍布14座城市。
6: Hi May, welcome to China and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o take this interview.
7: Thank you for the interview with City TV Business Channel.
6: In previous interviews, you said that you come to China almost every month. What is it about China that attracts you so much?
7: Well, first of all, it's always I learn something new about every city. We just explore different places, you know, different restaurants, and then we do work, and it's all good.
5: 谈及近期他和儿子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推荐大家来中国的帖子，他也向我们讲述了这段互动背后的故事。
7: Elon speaks from his heart, and he loves China, so he let people know. And so then when I saw that, I said, "Oh, that's you know, I've been to more cities than him." So I'm doing China, Maxi, with all my.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晚上在北京开幕。本次运动会将有51个赛项、1300多场比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
1: 本届大赛有哪些新看点？我们来看记者从开幕式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位于北京的国家速滑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现在正在进行。那么刚才啊，在开幕式的一开始，百米短跑和跳高的赛场就进行了一场表演赛。那么百米赛跑的成绩呢是达到了9秒39，而立定跳高的成绩是2.8843米，这两个成绩也是纷纷刷新了人形机器人的赛会记录以及人类运动员的记录。那么现场沸腾的氛围啊，也宣告着接下来为期5天的赛事即将登场。那么本届运动会啊，也是时隔一年举办的第二届。那么相比首届呢，这一届的看点可以说是大大增加。我们来盘点3个家，带您在热闹的赛场当中洞察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新变化。那么这第一个家呢，是加在比赛的难度。赛项从首届的26项增加到了51项，其中有30项啊是竞技赛，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全部都是硬碰硬的高强度对抗项目。而来看单项赛事，比如说大家最关注的百米短跑大战，去年首届呢，机器人在3分钟内跑完就算完赛了，而今年呢是必须跑进1分钟才能参赛啊。去年呢，很多赛队都是通过遥控机器人的方式来完成比赛，而今年如果你再用遥控器，这个得分权重啊，只有自主跑选手的1半。看来啊，这一年时间过去啊，参加比赛。

0: 的门槛是提高了不止一点啊。那么可能有人会问了，这个机器人跑这么快了，能不能来帮我干点具体的活呢？所以这第二个加就来了，是加在场景。本届运动会啊，是新设置了14项的场景赛，覆盖了家庭、酒店、物流等等9大领域。那么这些比赛比的就不是花拳绣腿了，而是要看他们到底能不能做好像图书整理员、还有酒店服务员等等真实场景里面的具体工作，共同聚焦人形机器人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那么这第三个加呢是热度加。目前的运动会统计的数据显示，本届赛事一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一共有2000多台的机器人来参赛，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了138%。而国内呢，有150多家企业和200多所的院校和科研机构参赛，产学研用同场竞技。
1: 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后，田径400米、100米大型组预赛先后开赛，各路机器人飞人同台竞速，向决赛发起冲击。
2: 作为开幕式后率先登场的速度类赛项，本届运动会400米大型组预赛经过36台机器人8组角逐，天宫队以39.70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天霄队、荣耀双持战队分别以40.14秒、40.67秒的成绩位列第二、第三名。
3: 今年的机器人在跑步的速度比拼当中，对四主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今年的比赛赛制相对于去年在时间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的比赛则需要机器人在更短的时间内完赛，这也对机器人短时的瞬时爆发力、它的稳定性以及自主导航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100米为例，那么从去年的需要在3分钟之内完赛，改为了在今年需要在1分钟之内完赛；而以400米跑为例，则需要从去年的15分钟之内完赛，改为在今年的5分钟之内完赛。
2: 据了解，今天下午，田径400米小型组和大型组将会依次进行预赛、复赛、决赛和复赛、决赛，最终决出冠军。
4: 昨天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首个公众开放日。
1: 炫酷的机器人格斗、动感的机器人表演轮番上演，吸引了大量观众到场参观。
5: 这里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在我的左手边，一台机器人正在跳舞，而在我的右手边，两台机器人正在格斗。所以说，来到这儿，你就能够看到这种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的情况。尤其遇到像这样的表演节目，我可以说在这儿基本上是走不动的。
6: 再次起身，哇塞，简直是太有毅力了！可以看到，哇，一个飞踹，我们卢主，6、5、4、3、2、1，哇 ，OK！
7: 刚刚挤进来，
5: 感觉这场比赛表演怎么样？
7: 非常棒，
5: 非常棒，棒在哪儿？
7: 这个双方的这个格斗啊，非常的真实啊，感觉那个机关呢、关节非常的灵活啊，然后有那种真人的感觉，然后让人看的也心潮澎湃。
5: 值回票价吗？
7: 值，非常值。
8: And when I came last year, it's maybe less advanced. Now it's after 1 year, it's taken a big leap forward. I think for technology.
5: Okay.
8: Very impressive.
9: 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青少年，还有家长也特别喜欢。看到这种热血的这种格斗的比赛，格斗比赛它这里面是一个综合机器人的一个素质的一个表现，不光是看它的算法本身，它的身体的一些结构的一些稳定性、可靠性、耐久度都是要验证，通过这种极限的比赛来进行验证。
2: 青少年观众的身影让这个充满未来感的大会变得更具象。15岁的郭明浩家住北京，几乎每一届机器人大会他都会到场参观，而来自湖南的中学生张明祥刚到北京就一头扎进机器人大会现场。
10: 他可以就是了解我国和世界就是相当于是尖端技术的一个发展成果，感受到了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呢还能在机器人大会中找到解决自己痛点的产品。
11: 因为我个人对于这个科学啊，还有这种机器人 AI 这些东西非常的感兴趣，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呢来看看世界，了解更多的新的知识，机会难得。
2: 世界机器人大会举办期间，亦庄工业科技旅游票根联动活动启幕，一批涉及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优质工业科技旅游点位将向公众限时免费开放， 观众可以沉浸式打卡科普基地和博物馆。
12: 我的这个消费模式也不错，这个票有提供这些信息，告诉我们有更多场馆可以去，那当然何乐而不为啊。
1: 进入2026年第三季度消费旺季，大湾区不少产品迎来了海内外贸易热潮。拥有全国知名十里家具长廊的佛山，今年前七个月家具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0.7%，其中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集聚2000多家品牌家具制造企业，5000多家家具新材料供应商，形成产销一体化完整家具产业链。每到这一时候，当地都会迎来大批海内外客商集中采购。
2: 在十里家具长廊交易展区内，上千款原创家具新品集中亮相，不少海外大宗商品采购商格外看好中国智能家具产品，一边体验产品一边洽谈合作。
13: The blend of electronic with the furniture is something that I'm looking for, like the moving chairs, the recliners, electronic recliners, sofas, these are something which are unique。
2: 来自澳大利亚的采购商还专程带上准备新建房屋的朋友前来佛山选品。过去3年，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佛山3次，亲身见证当地家具产品迭代升级的速度。
14: We're in a process of buying the flooring, the timber flooring from China. So we buy lots of building material.
2: 此外，国内众多家具设计师推出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原创系列产品，将富有故事性的文化内涵融入精湛的中国技艺，广受海外采购商青睐。
15: 你像这一个被，它就像一个甲骨文的一个天字啊，然后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切割啊，所以的话，你在这里看一下红色当下面呀，太阳光照过来，它的那个光影是特别好看。
16: 阿拉伯人就是很喜欢买原创的东西，这个肯定又好卖的，因为这些家具的阿拉伯的也是比较很受欢迎的。
2: 主打自主设计品牌的家具企业表示，现在的家具外销市场已经从过去的走量的出口模式，逐渐转变为注重智能化和原创化的贸易趋势。
17: 就是原创产品特别吃香，在海外的市场销量特别明显，除了外国的采购商，还有跨境电商。然后我们原创的款呢，大概占出口的总额的35%，也是同比增长15%。
2: 佛山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佛山出口家具117.7亿元，同比增长10.7%。
4: 近日，在山东济南往返广东深圳的列车上，首次推出了自助用餐服务，全部菜品在车上现场烹制，为旅客带来全新的旅途就餐体验。
2: 中午时分，在济南开往深圳的快12844列车上，餐车里香气四溢，把子肉肥而不腻，红烧排骨酱香酥烂，鱼香肉丝酸甜下饭，搭配多款素菜与热汤，旅客可按需自主取餐，在行进的列车上享用刚出锅的家常菜。
18: 以前不是自助餐，以前叫盒饭，比酒店的自助餐菜品还多。
2: 据了解，所有菜品均在列车上当日现炒，食材出库前按需定量配齐，途中全程冷藏，生熟分开，开餐前查验新鲜度，高峰时段动态补餐，保证端上桌的菜始终是热的。
19: 以往列车餐饮多采用单点固定套餐模式，现在我们推出的列车自助餐精心准备5荤3素精品自助菜品，所有的菜品均为列车当日新鲜烹制。
2: 价格方面，早餐为25元，午晚餐为45元。在优化旅客用餐体验的同时，济深线路餐车还推出多元化福利，针对儿童老年旅客推出专属用餐折扣，同时推出多人同行家庭套餐，菜单还将紧跟时令定期更新，保证食材新鲜。
1: 以往暑期，大学生兼职大多是青睐流水线、门店服务等传统岗位。在浙江宁海，今年暑期工市场出现了明显变化，大学生不再单纯追求薪资，更看重体验感与成长性。一批贴近乡村文旅的新型岗位受到欢迎。
2: 在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浙江大学大三学生龚科佳和陈俊毅正在忙活。主攻光电的小龚整理图书、制作饮品，偶尔客串辅导老师。陈俊毅负责海报设计和给客人拍照。对他们来说，这份工作的最大价值不是报酬，而是提前体验把兴趣融入日常的理想状态。
20: 我平时其实最大的爱好就是音乐， 我偶尔就会背着吉他给客人弹弹琴唱唱歌，这种把兴趣融入日常工作的这样一种感觉对我来说特别好。
2: 这座300多平方米的书吧

0: 暑期单日人流最高达600人次。书吧主理人说，大学生不仅填补了人手缺口，更带来了新奇创意。小型音乐会的点子就是他们提出的。
1: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
0: 在梅林街道何鸿村，这座千年古村今年已迎来游客30多万人次。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大二学生葛笑娜负责拍摄剪辑，用镜头记录乡村日常。浙江外国语学院大四学生胡云新专注活动策划，从主题设计到现场布置全程参与。胡云新4年间辗转体验了特殊学校助教、咖啡师、营业员等多种岗位，每一次暑期实践都是一次低成本职业试错。
2: 从大一到大四的这4年期间，我体验了多种职业，都是我感兴趣、我愿意去尝试的，从中找到之后就业的方向。
0: 在深圳镇青潭村，热爱剧本杀的大二学生吴雪莲解锁了新身份——剧本 NPC。他不仅扮演角色带动氛围，还参与活动策划全流程。
3: 他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他有很多他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4: 他们执行力非常的强，给我们村庄带来了更多的新的生机，也有更多的新的好的有特色的产品。截止到8月份，我们小院的话经营性收入的话大概在90万左右。
0: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等方式，吸引近1000名大学生暑期实践，其中20%选择了乡村运营、新媒体运营等新业态岗位。
5: 当下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6: 好，来看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
7: 卡尼当天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双方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也极不公平。
8: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that we were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7: 卡尼还指出，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化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到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指出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卡尼已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贸易谈判。卡尼在会议中概述反制关税和支持受影响企业的后续措施等内容。卡尼强调，加拿大将继续共同努力，加快国家建设项目，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同样在22号，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
9: 近日，西班牙东部巴伦西亚自治区的塞戈尔维地区发生森林火灾，受强风和干旱天气影响，火势蔓延迅速。当地时间22号，大火已威胁到当地居民区，一个小镇有超过10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可能是由雷击引发。大批消防员和多架消防飞机正在火场进行灭火作业。 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已派出人员赶赴火场进行增援。西班牙今年林火频发，据政府部门统计，该国今年以来林火过火面积已达20万公顷左右，是去年同期的约6倍。
6: 今年五月以来，已有5轮热浪袭击欧洲，罕见的高温干旱导致多条河流水位告急，从交通到电力，从田间到市场，多重压力层层传导。欧洲

0: 居民用水等多个角度解析这场高温之下的经济冲击。
1: 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黄金水道被称为是欧洲经济的引擎，每年支撑数千亿欧元规模的贸易、能源及旅游产业。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今年入夏以来，这两条河流的水位显著降低，多国供应链承压。
2: 莱茵河全长约1230公里，流经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每年经由这条河道运输的货物总量约2.8亿吨，煤炭、汽车、化工等大宗货物占其货运总量的90%，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欧洲第一大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制造业基地鲁尔工业区以及瑞士化工产业都高度依赖莱茵河。今年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少雨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地处德国境内的考布河段是莱茵河航运的咽喉要道。8月14号，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读数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预估，低水位可能将给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加值造成10亿至20亿欧元的损失。同样受到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水位也长时间处于历史低位，水运航道受阻。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的水位在7月底一度降至23厘米，创下这一河段水位历史新低。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的最新监测显示，多瑙河贝兹丹水文站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8月17号降至低于基准水位155厘米。据悉，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域面积80万平方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它还是中东欧地区至关重要的能源供给命脉，直接影响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国的电力供应。此外，河流冲击平原，土壤肥沃，沿河地区盛产小麦、葡萄、向日葵等农作物。
0: 莱茵河、多瑙河等重要内河航道水位降至极低水平，导致货船大幅减载，运输成本上涨，这对欧洲工业和能源供应链形成压力。
3: 我现在是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段，在我脚下这里曾经也是河道，但现在却遍布着河水退却后裸露的礁石。截至今天上午呢，官方报告这里的水位为20厘米左右，虽然近期降雨让水位有所回升，但这一数字仍低于2018年创下的23厘米历史最低纪录。作为对比，2010年至2020年间，这里的平均水位约为257厘米。极低的水位不仅意味着河滩大面积裸露，也意味着货船吃水受到限制，德国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正在面临严峻考验。
4: 德国水道和航运部门此前表示，莱茵河中游水位已经降至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水位降低后，货船可利用的航道深度随之减少，为了避免搁浅，船舶只能大幅减少装载。
5: Schiffe können schon seit langem nicht mehrvoll abladen, nicht mehr ganz beladen fahren. Sie fahren schon sehr lange mit. Die Schiffe, die jetzt noch unterwegs sind, sind vergleichsweise klein und haben hier im Bereich vielleicht noch 25, vielleicht noch manchmal 20% Auslastung.
4: 船舶减载使莱茵河整体货运能力下降，运输成本也随之大幅上升。德国内河航运业人士表示，近期每吨货物的实际运费约为正常情况下的3到5倍。
6: Estimates of a drag on GDP of 0.1 to 0.2% percentage point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lausible. Yeah, and it's the chemicals industry, it's the iron industry, it's also about inflation because a lot of heating oil and diesel shipping is on the rise. And the critical point, Kaup,is the actual bottleneck.
4: 德国央行20号表示，低水位导致运输成本上升，货物流动放缓，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出口。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算，如果考布河段水位读数连续30天低于78厘米，德国工业产出通常会下降约1%。低水位带来的航运压力也正在欧洲另一条重要水运干线多瑙河上持续。
7: 我身后的尼古拉特斯拉火电厂呢，是塞尔维亚最大的发电基地，它的年发电量呢，约占到该国的一半。这里使用的部分进口高热值的煤炭呢，原本

0: 需要从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港出发，经由多瑙河及其支流呢运送到这里。由于近期呢水位持续走低，相关河道的运输量仅有正常水平的三四成，火电厂的煤炭的储存量也是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1: 受持续低水位影响，多瑙河沿岸航运企业已被迫调整船队和运输路线。罗马尼亚物流企业 TTS 集团已于七月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因素，将部分适合当前通航条件的船只调往水位略高些的区域。
2: În orice caz, porturile Dunărene din Amonte, porturile românești din Amonte de Cernavodă până la Becket sunt închise, nu funcționează, adâncimile sunt mult prea mici pentru a putea funcționa. Funcționează porturile din aval de Cernavodă, Brăila, Galați, dar și ele operează la capacitate redusă.
1: 莱茵河和多瑙河的持续低水位也让欧洲内河运输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再次受到关注。随着极端高温和长期干旱出现得更加频繁，如何提高航道、港口以及铁路和公路等替代运输能力，正成为欧洲物流体系需要面对的长期问题。
3: We're going to need to invest in infrastructure in order to cope for that. It is highly unlikely that the Rhine, if we don't do anything, can continue to be the transport artery that it has been for the past decades, if we don't manage water levels differently or if we don't create alternate capacity on the land side, whether rail or trucks, in order to move those volumes.
4: 降水不足与大范围干旱从供给需求两端冲击欧洲电力系统，尤其是核能与水力发电产能，这也导致多国批发电价明显上涨。
1: 在核能发电领域，法国核电常年占国内发电量的六成以上，全国57座核反应堆均建在沿河或沿海地区，以满足机组持续冷却用水需求。高温天气造成部分河流水温上升，河水水位与流量下降。为遵守取水与热排放环保规定，法国电力公司 EDF 不得不降低部分核电机组功率运行，甚至临时停机。在八月中旬开始的第五轮热浪期间，最多有八座反应堆完全停机，另有五座反应堆降功率运行。法国约20%的核电产能一度受限。
5: And so far, EDF's discussion is building cooling towers. These towers that you often see emitting what is essentially water vapor. But the problem with that is that it means a very significant loss of water from evaporation, either from the rivers.or the groundwater in an increasingly water-scarce world.
1: 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是罗马尼亚唯一一座核电站。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8月13号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冷却水供应不足，最后一台运行机组于当天受控停机，核电站至此全面停运。八月早些时候，罗马尼亚军方曾炸开多瑙河中一处水下掩体，后又将四艘装满石头的驳船沉入河中，希望引导河水流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助力核反应堆冷却。但此举未能从根本上缓解缺水问题。数据显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原本供应全国大约20%的电力。在罗马尼亚的邻国匈牙利，该国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近期也同样面临多瑙河水位过低导致冷却水不足的问题。这座核电站通常供应匈牙利约一半的电力。保克什核电站四座机组中有三座此前已停运。为保障核电站持续运行，8月15号，匈牙利政府在核电站附近启动两艘80米长驳船的受控沉降作业，以抬升局部水位。同时，多瑙河水下导流坝建设工程正按计划从河两岸同步推进，工程预计将持续数周，完工后最高可抬升当地水位约1米。在持续的高温干旱下，除核电产能受限外，欧洲多瑙河、莱茵河、波河等流域水库蓄水不足，也导致多国水电站发电量严重受限。在塞尔维亚，该国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进入八月，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
0: 我现在是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一处多瑙河的岸边，我身处的这个平台呢，距离现在的河水大约是有一个2米的高度。而在跨河大桥的桥墩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水位最高的时候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距离这个平台。

0: 大约2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由此呢也可以推断出目前多瑙河水位下降是有多么的严重。在奥地利，当地电力公司的数据显示，多瑙河沿线水电站7月发电量较常年同期下降约30%，部分小型水电站发电量下降幅度接近50%。在意大利，7月全国水力发电量同比下降14.9%。 今年5月至7月，欧盟整体的水力发电量降至至少10年来的最低水平。欧洲一个智库的最新报告显示，高温与干旱冲击核能发电、水力发电，推高火力发电成本。同时，制冷需求攀升，拉动用电增长，供需两端共同推高电价。在今年6月底至7月初的热浪期间，匈牙利日均批发电价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上涨近120%。 法国批发电价上涨约44%，随着7月中下旬至8月热浪持续，意大利、西班牙的批发电价也触及2022至2023年冬季天然气危机之后的最高点。持续高温叠加干旱，欧洲水资源压力陡增，不仅农作物欠收，河道运输受阻，还影响到多国的居民日常生活，尤其是河流沿岸居民。
1: 维斯瓦河是波罗的海流域的最大河流，也是波兰最长河流，被誉为波兰的母亲河。受持续干旱影响，维斯瓦河7月水位一度跌至历史低位。7月中旬，流经华沙布尔瓦里河段的水位降至20厘米左右，远低于约230厘米的正常水位。
2: Низкий поземь – то катастрофа екологічна, бо вода, звісно, є зживана в кранах варшавських.
3: The water level is very low, and it does not regard only Vistula River, but all rivers in Poland and in Europe as well.
1: 在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受水温升高影响，水中溶解氧含量下降，鱼类等水生生物生存环境遭遇严重威胁，不少渔民生计因此受到冲击。
4: Sad ove godine specifično što je mala voda, što je mali nizak vodostaj, pa malo slabije ovaj se zove. I sad se malo pojavio smuđ i smuđa tako upećaš, jednog, dva smuđa.
1: 维斯瓦河、多瑙河等欧洲多条河流是沿岸居民的饮用水源，沿岸地区供水直接依靠这些河流。尽管目前欧洲还没有城市出现饮用水断供危机，但避免形势继续恶化，部分地区政府已经出台用水限制措施。 法国政府8月早些时候宣布，对近70%的国土实施用水限制，包括关闭公共和私人开放式喷泉，缩短园艺中心植物浇水时间等。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伦巴第大区，多个城镇发布禁令，禁止浇灌私人花园，并对商业洗车的营业时间做出严格限制。此外，英国政府近期宣布支持一项水费改革方案。 你允许供水公司在干旱期间对消费者实施每日高峰定价，借助价格杠杆引导居民合理用水。从欧洲整体用水结构来看，公共用水占比约21%，农业用水占比31%，制造业用水占比14%，电力行业是用水需求最大的领域，约占欧洲总用水量的33%。 受河流水位显著下降影响，部分欧洲国家为保障电力供应，电力行业用水进一步挤占其余领域的用水空间。在仅有一座核电站的匈牙利，这一矛盾尤为突出。7月底至8月中旬，匈牙利政府出台政令，限制大型工业用户高峰时段用电。为此，多瑙河沿岸不少冶金、化工、汽车企业调整生产班次，部分中小型工厂甚至选择在用电高峰时段临时停产。 与此同时，新的用水大户还在不断涌现。随着 AI 需求激增，半导体工厂、数据中心持续扩容 ，AI 产业消耗的水资源大幅增加。此外，欧洲供水管网基础设施老化、水资源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用水紧张。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欧洲约30%的人口、20%的土地面积面临水资源短缺，而气候变化还在持续放大这一问题。
5: 欧洲是全球重要的粮食与果蔬产区，眼下极端高温和干旱正持续重创欧洲农牧业，作物减产、灌溉、承压、饲料紧缺、生产成本抬升等多重压力交织，农业领域经济损失不断扩大，欧洲多地的农业生产标准、劳作模式也亟待重新适配调整。
0: 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的评估报告显示，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将让欧盟国家承受约1800亿欧元经济损失，大致相当于2025年欧盟 GDP 的1%。高温干旱造成农作物受损，草场干枯和饲料短缺，农场现金流压力随之加大。在英国，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干旱影响，许多农户已经不得不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
5: We can't make any more silage because there's nothing growing. So you're using your winter fodder already. As like many farmers, you know, and there's a lot of farmers, a lot of dairy farmers that are feeding a lot of silage now. But if it rained today, would be 6, 7, 8 weeks before the grass would recover.
0: 在德国西南部，高温干旱引发用水限制，当地农户已连续2周无法进行灌溉，许多作物的个头大小只有往年的一半。德国农民协会近期发布的2026年收成报告显示，德国今年谷物和油菜籽总产量预计约为4190万吨，同比下降7%。另据估算，谷物和油菜籽减产将给德国农户造成至少约6亿欧元的收入损失。作为欧洲最大稻米生产国，意大利水稻种植业正经历严重缺水危机，稻谷迟迟不熟，仅该国北部波河流域帕维亚地区的水稻产业今年损失就可能超过1亿欧元。西班牙作为全球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却因暑热催熟果实而迎来了史上最早收获季。从南部的朗格多克到东北部的香槟，极端天气导致法国多个葡萄主产区今夏的葡萄采收季提前。法国农业部打破惯例，未在8月初发布全国葡萄酒产量初步预测。业内人士指出，如果极端高温与长期干旱成为常态，葡萄酒行业所需调整的不只是采摘时间，还将面临如何优化品种选择与种植方式，提升水资源利用率等一系列长期课题。持续热浪增加作物和牲畜用水需求，推高灌溉、饲料、保险和防灾等各项成本。法国政府已推动农业保险机构加快理赔进度，允许向受灾投保农户提前支付部分赔偿，以缓解农户现金流压力，并于近日宣布成立全国干旱应对小组。奥地利宾宝保险公司表示，该国80%的耕地和40%的草地均已投保农作物旱灾保险，参保农场可享有对应的理赔权益。在德国，面对愈发难以预测的天气状况，许多农户正在调整种植策略，降低对少数传统作物的依赖。由于对干旱和高温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大豆和向日葵正受到更多德国农户关注。而喜温的西瓜目前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德国北部的农田里。
6: 欧洲高温是否会影响我国农产品市场？专家表示，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的短期直接冲击较小，但需要密切关注中长期传导风险。
1: 虽然极端天气确实推高了近期国际粮食、油料和食糖的价格，但是我国从欧盟进口的粮油糖总量占比很小，欧盟并不是我们的主要来源地。同时，我国谷物自给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食糖进口来源也非常多元。
7: 国际市场的短期波动对粮油糖这类大宗农产品直接影响是比较有限的，我们是有充分的缓冲能力的，这一块风险是可控的。
1: 专家表示，如果欧洲高温持续恶化，小麦、玉米、大麦同步减产，国际粮价上涨将推高饲料原料成本，目前暂未影响到我国的饲料生产。
8: 八月份玉米价格小幅下降，豆粕价格环比上涨3%，主要是国内供需物流主导。作为替代原料的小麦，国内自给率极高，欧洲小麦减产只影响国际小麦的期货，国内现货基本不受波及。欧洲干旱目前只作用于欧洲本地市场与国际期货情绪，尚未实质传导到国内现货，属于远期风险。
1: 专家同时表示，我国从欧盟进口的乳制品占进口量总量的1/4以上，肉类占比约为20%。这次高温对欧洲的畜牧业影响较大，牧草枯萎，牲畜产奶量和产肉率下降，供应能力明显受损。
7: 这些因素必然会推高他们的出口价格，我国相关产品价格可能会被带动上行。此外呢，从欧盟进口的部分高端蔬果、葡萄酒价格可能小幅上涨，但它们体量很小，对我国整体农产品价格水平几乎不构成影响。
1: 王胜威介绍，从中长期看， 欧洲高温、地缘冲突、厄尔尼诺等多种因素为全球农产品市场带来不确定性，应该持续追踪国际粮价变化，强化乳制品、肉类等重点品种进口监测预警，动态评估国际市场的供需变化和价格走势，做好应。

0: 对预案。
1: 今年欧洲的夏天格外漫长，远在中国广东的制造工厂也因此迎来了一个超长待机的旺季。从中国车间到欧洲市场，清凉产品风扇灯的产销链条从六月持续到了八月。
2: 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广东中山的风扇灯成了抢手货，跨境电商后台的库存几天就被一抢而空，所有追加的订单全部涌向欧洲市场。
3: 今年欧洲不是很热嘛，然后我们风扇灯又卖爆了，卖爆就刚好就那几天吧，那几天好像是六月底的时候，突然间一天那个后台的库存就被抢空了，所以现在我们加班加点的全是赶的欧洲货，包括刚才在下面发的柜子也是全部发到德国去了。
2: 销售端的爆发迅速传导至生产端，往年六月过后，跨境电商的备货高峰基本结束，工厂也会逐步进入相对平稳的出货期，但今年到了七月八月依然停不下来，满负荷运转的状态一直在延续。
4: 今年我们六月份整体赶货是比去年要多了一倍，也往年一个月我们就45000台左右，今年我们六月份整个一个月我们总共赶了8万多台货，单独欧洲市场就加了20个柜的货，六月份是临时开了2班倒去把这些货赶出来的，现在我们七月份八月份也属于一个赶货的一个状态。
2: 生产端和销售端同时井喷，压力也传导到了物流仓储环节，跨境仓库的出货量随气温一同攀升，分拣、打包、发运各环节都在提速运转，只为把这股清凉尽快送达欧洲消费者手中。
5: 风扇呢，制冷设备这一类的一个品类，那么在七月份的时候整个欧洲的市场需求量非常的旺盛，我们在这一个月的话呢，明显的订单量增加了很多，仓库基本上需要18个小时的运作才能够基本满足客户的一个要求。
1: 近日，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下调大模型使用价格。
6: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表示，当天起将把面向开发者端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5.6 Sora 模型基准价格下调于20%，调整后的优惠价格3个月有效。上月底 ，OpenAI 还下调了旗下其他模型的价格，其中终端模型的价格下调20%，低成本模型的价格下调80%。此外，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谷歌日前发布了 Gemini 3.7 Flash， 并同步下调定价，价格约为上一版本的一半。有美媒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来自中国的部分人工智能公司的大模型的开源和定价策略给美国的公司带来了压力。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1: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8月20日，长安 CS55 蓝鲸超勤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鲸超勤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当第一粒火星坠入枯枝，火焰安抚了人类对黑暗的恐惧，也点燃了操控能量的野心。同时，这些跃动的太阳碎片还是人类驯服食物、创造风味的法宝。一场烹饪革命就此开启。让火焰直触食材，是人类最初习得的烹饪技能。油脂，火焰的绝配，它不仅封存着肉类的风味精华，更能将烈焰转化为可控而均匀的热能，营造出奔涌丰腴的味觉感受，也铸就了夜色下无可替代的社交场。

0: 夷州，因歌仙刘三姐而闻名中国。可到了夜晚，潘雪萍的大声吆喝同样动听。
1: 哎呀，
2: 养辣吗？
1: 吃过啥东西过吗？还跟你养辣没？
2: 大概多小时，
1: 我帮你个拽拽啥啥的啊，这不能找人家啊，找人家找人家。
0: 果酱配烧烤，这看似奇怪的组合拳却能意外击中食客味蕾。
1: 哎，美女们上来都吃了吗？
3: 果酱烧烤酸酸甜甜，
4: 期待已久，
5: 有点怕吃不惯。
6: 100公里的路程，
7: 值得。
0: 果酱烧烤源自宜州民间家庭聚会中的随性创造，酸甜滋味巧妙化解了烤肉的厚重，这偶然的尝试也逐渐演变为当地的经典搭配。木炭，木材在缺氧环境下炼制提纯的能量块，摒弃了明火的爆裂，让另一种工具有了施展的舞台。纤细的签子将肉块悬置于恰到好处的高度，翻转间食材的每一面均匀受热，铅与碳的默契让炙烤

果酱的果酸可以中和烤肉的腻感，其中的糖分则与油脂携手，激发富有层次的焦香，类似坚果的醇厚，交织着碳水的焦甜，与内部多汁的肉质构成奇妙的味觉张力。

巴厘岛的海岸风光可以美到让你忘掉一切烦恼。受印度洋贯穿流等条件影响，这里的海浪全年无休。

0: 是当地人获取蛋白质的重要来源。易于沉积脂肪的特性，加之人类的长期选育，让猪肉成为炙烤的绝佳载体。
1: 惊艳，然后就是想要每天都可以吃，真的很好吃。
2: Very good combination of flavor. Delicious. Really good.
0: 凌晨三点，丹尼来到祖传三代的烤猪店。完整体验烤猪流程，是未来掌门人对家族传承的必要预习。香辛料的配比是不可外传的秘方。通过一台简易的外科手术，为后续的风味转化做好铺垫。如何使猪肉均匀熟透，是这场烹饪的重点。制作烤猪大签的木材原料必须质地紧密，只有这样才能承受重量和高温的双重考验。烤猪在印尼语中意为滚动的猪肉，以大签贯穿猪身持续翻转，整猪避开火焰核心，在火堆旁借热辐射烘烤，可以让热能缓慢地渗透，防止外焦内生。但这也意味着时间的拉长，这样一场身心拉锯战往往需要持续数小时。热力和时间共同催使下，胶原纤维失去原有水分支撑，猪皮层逐渐收缩变薄，蜂窝状的金黄纹理逐渐显现。人与热能的博弈贯穿全程。用椰子水涂抹整猪，可以让表皮降温，保证内外熟度的统一。随着水分蒸发，轻柔椰香与猪肉香气紧密融合，糖分子在高温下与表皮胶原蛋白结合，形成玻璃肽脆壳。至此，身披黄金甲的烤猪才算大功告成。烤猪的享用离不开猪腹中的灵魂酱汁，酱汁的酸辣刺激味蕾，有效降低烤猪的油腻。脂肪的奶香脱颖而出，搭配血肠、炸肉，再佐以米饭，就是圆满。

0: 东南亚，人们常将植物叶片制成各类生活用品。而有人却以巧思赋予叶子新的生命。
1: 哦。

0: 乌达，一种以水椰叶包裹鱼泥烘烤而成的鱼饼，经娘惹人改良后成为麻坡的代表性美食。
1: 我这边做自己大碗烘咯。
0: 谢顺龙，祖辈从潮州辗转来到柔佛州，乌达的生意支撑起这个华人家庭的繁衍兴盛。如今，这份重任也交到了他的手中。
1: 就是以前公公有说过，公公的爸爸是从潮州过来的，刚开始过来，家族是抓鱼的，过来的时候是比较辛苦的，家里比较贫穷啊这些咯。以前婆婆是说，她是从外面买一些乌达回来吃，吃了好吃过后，她就开始研发了，十多只开始做起，是旁边的亲戚邻居开始卖起，二三十只开始的，然后慢慢这叫做几千只了，就到现在就算万只。
0: 鳗鱼在亚洲海域分布广泛，因其脂肪含量高，易起胶且无细刺，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人们用多种烹饪方式处理鳗鱼，制作出风味各异的美食。

将鳗鱼取肉搅碎起胶，肌原蛋白得以释放。加入椰奶与蛋清混合，形成细腻粘稠的鱼糜，方便塑形的同时也增加了轻柔椰香。黄姜、辣椒等香辛料的加入，赋予了乌达诱人的金黄，在鲜甜的基础上增添了辛爽的滋味。由于水椰叶具有良好的疏水性，可构成一个天然的蒸笼。

在炙烤中，柔韧的叶片能很好保留鱼泥中的水分，短暂受热便能散发类似甘蔗加玉米的特殊香味。水椰叶如襁褓般牢牢保护内部稚嫩的鱼泥，叶片微焦时，乌达也宣告完成。出场时辛辣咸鲜，随后海鲜独有的微甜随之而来，独特植物芬芳充斥口腔，是一场海洋与雨林的美食碰撞。

如果说乌达在格物控火上迈出了关键一步，那么梧州人则以意想不到的材料将火候掌控于方寸之间。

梧州，地处广东广西两省区的交通要冲。梧州港作为华南第二大内河港，自清代起航运繁荣，各地珍品沿水路汇聚于此。其中福建宁化所产的玉扣纸，质地细腻，墨韵生动，深受文人雅士青睐。

0: 梧州人别出心裁，将这份文房至宝带进了厨房，制作出了一道享誉岭南的经典名菜——纸包鸡。
1: 自由点。
0: 张尚从父亲手中接过生意，成为少当家。纸包鸡便是他家的招牌。农家散养的小母鸡，肉质细腻，符合梧州人对上等鸡肉的标准。
2: 大家都在大江街度嚟噶，我哋自己平时都只。毛管细的那种呢，它就比较好。然后看一下它的爪子，都是黄黄的、细细的那种。
3: 八斤都系咁样斩，每只片都系咁样斩。八片就系鸡片、鸡翼、鸡胸同鸡腿，可以两片。
0: 现点现杀，一鸡八件是纸包鸡的标配。纸先过油，防止炸裂。再将腌制好的鸡肉用预扣纸包裹严实。纸包入锅。短暂的大火充能后，转为小火慢炸，全凭经验拿捏。

0: 玉扣纸采用天然发酵分解与手工捶打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竹纤维的长度与韧性，形成了其薄如蝉翼又韧如皮革的特性。这样的纸张既耐高温，又不易与肌肉粘连，为肉与油建立了一个精妙的缓冲层，其内部形成蒸烤并行的高温环境。这种巧思让鸡肉的汁水无处逃逸，酱料的香气在纸包内反复冲击食材，最终成就了油而不腻、内薄水润的独特质感。
1: 让我呢再种一次盖呢，
2: 它这个鸡呢肥

0: 小店里，制作纸包机成了父子俩沟通的桥梁。
1: 其实我也懂他们的心思，但是我觉得我真的不需要像个小孩子一样被照顾，我可以很好的照顾自己，很好的处理好一样的事情。
0: 从直火烤制再到火烧技法的出现，工具的运用在驯服火焰的斗争中至关重要，而铁器的出现则让这场控火革命推向了全

0: 铁板烧，以炽热的铁板作为媒介，用刹那的高温封存食材内部汁水，也将本属于后台的烟火艺术升华为台前的仪式，是一场味觉与视觉的双重享受。
1: 那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一个内容的话呢，就是关于爆和炒。
0: 中国人对于食物的理解自成一派，其中的博大精深远不是一堂课就能讲得明白。
1: 不见火，暗火称之为烤，所以就有了烧和烤。
0: 秦大成，厨艺学院的资深教师，
1: 吸收水分和取决，
0: 人如其名，厨艺理论和实操功夫的大成是他的毕生追求。对于南宁的火候菜，他有着独到的见解。
1: 主锅，老有味呢。辣椒提供了辣，酸笋提供了酸，蒜米提供了香，豆豉提供了鲜，酸辣咸鲜，基本上的话，这四个风味的一个老友的一个味型。
0: 老友一词脱胎于南宁著名的老友粉，如今已演变成一种独特的味道体系，以酸笋、豆豉、辣椒为基底，酸辣咸香是南宁人在炎热气候下打开食欲的利器，也是老南宁的文化认同。老友牛杂，南宁本地菜的代表作，鲜香酸辣搭配脆爽牛杂，是南宁人钟爱的主食杀手。
2: 它这个豆豉和这个辣椒还有酸笋炒得非常香，就很像我们家里面平常炒老友粉的味道。
0: 秦老师的教学有时也会延伸到课外。
1: 我作为一个餐饮顾问啊，一路走来，我也是看着这里坚持了准备第五个年头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可以让学生见习一下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一个过程。
0: 有时一些外国徒弟也慕名而来，
1: 试一下，它一层一层的切，中间这里空的地方切丝的话就不会断，
3: 火稍微大一点点，不用怕的，它都会很快很快都会灭的。
4: 这个保持的地方跟我们国家不一样，中国菜很有特色，也很好吃。小丸，我要把它们带我们国家去。
0: 牛内脏结构不同，如何统一成熟，刀工是第一步。自然发酵的酸笋有着浓烈的酸香，与豆豉酱香复合，在高温的作用下，很好地掩盖内脏的腥膻。爆炒，中国人发明的烹饪方法，不同于西式平底锅，中式炒锅的弧形设计更利于食材翻动。锅底较薄，使得锅内能瞬间达到较高温度，为爆炒技法提供必要条件。
1: 我们中式炒锅的话，它非常奇妙，你在炒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翻它过来打散了，往外跑了，又重新拢在一起了，食材得以和聚合，它就均匀了。菜肴温度很重要，之所以中国有锅气这一个东西，得益于这个中式炒锅。
0: 一切就绪，好戏上演。老友四先锋率先入局，奠定主基调，牛肉大酱上下冲杀，黄喉、百叶、光源三阵大军依次入锅， 战火沿锅边窜出，牛杂的结缔纤维遇热收紧，内部水分充分保留，红油提色，打完收工。

0: 拥有一家餐厅，能够把那些志同道合的一朋友聚拢下来。有想法的人从来不少，我们缺的是一种大家创新的一个碰撞，融合创新的一个想法，那我们的这个广西菜才能不断的提升，甚至走上我们的国际舞台。
1: 美食技法虽有门庭芥蒂，但对美味的共同追求也促使着人们相互交融。如今爆炒技法已在东南亚地区落地生根，以不同的样式满足着人们的味蕾。

0: 如果说世界就像一口大炒锅，那翻炒的是彼此的人生，承载的是文化的交融。最妙的火候不是固守灶台的疆界，所有的隔阂终将在烟火中合成那份不分你我的美妙滋味。
1: 3、2、1，点火。
0: 这炉火纯青的手段背后，操控的是风味无穷进化，点燃的是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这场控火革命还将继续，在时间长河中续写着关于食物与文明的烈火长歌。

0: 小时候就是爸妈演着田雨把我们演大的，那时候也没有想什么大师，都没有想能够一辈子骑上辆自行车就够了。
1: 先生，你可是我们石雕界的佼佼者。
0: 就当时我们农村什么好处呢？你看田里的水稻啊、青蛙啊、各种各样的蜻蜓啊，只有在偶然的发现，跟我们石头的融合碰撞，然后生活，来自生活，那才会出来一个艺术品。
1: 对对对对。
2: 徐卫军口中的石头，名为青田石。石雕艺人依托其天然造化的巧色与对乡土大地的细致观察。

0: 发展成为著名的石雕之乡。
1: 天养得很干净，每个细节都保存足够，就开始挖掘起来。
0: 过了不惑之年的徐伟军是青田石雕新一代的领军人物。26岁时，他看到娇嫩的豆芽苗从粗粝的煤渣里破土而出，从自然物产蓬勃的生命力中获得灵感，雕刻出大地梦想，一举成名。这块石头，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梦想。但眼下，故事又悄然发生了转折。
1: 那这么大的地方都没有人，这东西是不可再生的资源，10000年前的东西。
0: 历经千余年的开采，青田石材资源已近枯竭，再加上高档精品石雕市场收缩，青田石雕人的信心难免慢慢消磨。如何提振产业？也许一场以石头为名的宴席，将青田大地物产的精髓与美食充分融合，能创造兼具凝聚力和启发性的契机。为此，徐伟军找来了主厨滕亮。
2: 当时接到这个信息要去做这个石头宴的时候，我是很欣喜石头宴呢能把它传承下来，把这个石头宴要变成一座有文化的一个石头宴。
1: 现在就出的那些22桌，主要是突出石雕，第二肯定突出我们的家宴。
0: 徐伟军打算在传统上创新，不仅美食要融汇青田的地方精华，更要融入石雕元素，让一场特别的宴席成为振奋青田石雕行业信心的精神力量。
1: 装菜的盘子也是选择我们青田的石头，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完美的融洽。
0: 这个与宴席菜式同等重要的任务，徐伟军决定交给他的徒弟林文波完成。

0: 我那时候是才17岁吧，17岁过来的。开始过来跟老师学磨刀，一磨反正天天磨，磨了3个月，我就是那个磨刀石啊，从这么厚磨到像纸一样。就是后来老师说，在我徒弟当中，刀属你最快乐。
1: 他需要什么东西，你配合他，我们把这个石头烟把它弄好就可以了。
2: 他不一定每个都要这么平的，这个就这边高这边低。
3: 对，有点不平啊。走桌上春夏秋冬是不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稍微小一点感觉？
4: 有一个荷花。
3: 哦，白花啊。对。
1: 文博为什么呢？他的文创做的都算优秀中的优秀。我说你一定要往像这种文创类的，一定要我说走这条路。应该是我们的作品应该是呢，要跟着时代走。
3: 对。
5: 石涛宴将是激发行业创新热情的契机。这场宴席中，石雕与美食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去点亮青田大地的希望。

0: 对于藤亮而言，要做出恰如其分的石头宴菜单，首先要从了解石头宴的文化源头开始。他跟着徐伟军师徒来到了青田石的主产区封门山。在这里，老人们正在进行一场传统仪式做山符，它源自清代，一般在每月的初二、十六举行。上山采矿风险较高，矿工们都会在进山以前做山符，以求平安。为做山符置办的宴席就逐步演变为著名的青田石头宴，而这种传统也从矿工内部扩展到了整个行业。在矿洞里干危险的活，说话总会有些禁忌，矿工们也爱把许多说法转化为吉祥词语，给菜肴取名，希望能有一个吉祥的寓意。
1: 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就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2: 多点意义，我们在传统

0: 那他加入创新里，换种子啊。
1: 阖家欢歌这道菜呢，在青田也是一道比较传统的菜，它里面会有粥沸啊、粥血啊、粥大肠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我们里面又加了这个时令的这个萝卜啊，跟豆腐啊，还有加了这个红烧肉在里面。炖的时间也是比较久，它这道菜其实也是比较下饭的一道菜。
2: 而另一边，徐卫军打算为石头宴重启一场久违的开宴仪式，为此他决定去邀请一个特别的人。
0: 让他
3: 跟倪大师是2002年开始认识，我们当时的话我们还是20几岁，倪大师已经是吴大师了。
4: 徐卫军觉得我们老一代就是看看我的作品，我看看他作品，我们都是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0: 来不给你做鸭掉，
4: 做鸭掉啊，
0: 开吃了啊，
4: 开吃了啊。
2: 背大雕的说法代表的意思是大块吃肉，也是采矿工作中的吉祥话。开宴时老师工夹一块肉，叫一声背大雕，大家才开始开怀畅饮。
4: 地方嘛，我是江湖人，
0: 对
4: 对的。
2: 开启这项仪式，倪东方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3: 96岁的人，我上个月去他家里，他也又创造了3个小作品了。
0: 那个是树山湖海南山松哦。
2: 倪东方生于贫寒，始于微末，却成为青田石雕的代表人物。
5: 这个是倪东方大师的画好月圆，他这个1992年专门特种邮票印发。
2: 以倪东方为代表，老一辈的石雕人用双手创造了青田石雕的辉煌。但没想到行业会走入今天的暗淡境地。
3: 我们的原材料枯竭，市场不景气，但是目前最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2: 面对行业困境，96岁的倪东方决定为封门山立碑，为青田石雕业祈福，也鼓舞行业士气。这一天是石碑安放完毕准备刻字的日子，徐卫军和李文波专程陪同倪东方上封门山监工。
4: 我离过桥那边压工资了，我去了，
0: 你到给了个什么？
4: 来不来得啊？你来不上了是吗？
0: 来不上了。
3: 他就希望我们整个石雕界都要热爱封门山，没有封门山怎么会有青田石雕呢？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永远不要忘记封门山。
5: 其实自己身体也并不是很好，还是要每天要上去看那个石碑的刻字的一个过程。其实想想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呢？
0: 你打死的没你打死，上面的我飞机没来的，我。
2: 面对行业困境，徐卫军将目光投向了电商与文创。
6: 这样过去，你看，像这样远远看过去的话，都是很精致、很漂亮的一番。
7: 四大神兽给卖出去了，
0: 多少钱？
7: 卖6000多。
0: 那现在多少人？
7: 这个一天差不多几千人在看。
6: 我们先点播关注啊，然后呢，今天你们关注的话，
3: 电商应该会以后会引领整个青田石雕普通的东西。比如说，谁爱好青田石雕，可能不知道的，从文创开始，慢慢深入，喜欢上这个以后，一步一步的，才会爱上青田石雕。
2: 徐卫军坚信，引入文创电商不仅是打开市场的钥匙，更是培养人才的关键。
3: 为什么年轻人好像一进入的话，看这东西创作大件的精雕作品，一个需要10年也好，2年也好，让年轻人总是看不到希望。所以说文创怎么好呢？刚刚学

0: 下里出师的，他直接可以玩电商了，所以更多的人参与是最需要的事情。
1: 而林文波正是这条文创道路上的佼佼者。
2: 这一方的话我们给大家拍一拍吧。
3: 王老师手工的雕刻，一个星期才完成的作品。
0: 但是文波呢，他是现在是电商协会的秘书长，因为呢文波的基本功特别好，文创俱佳扎实的基本功，这么多的徒弟里面文波相对比他们都勤奋一点。
1: 对林文波而言，走上文创道路并不只是因为师父的期待，入行以来他一路目睹青田石雕行业起落，作为年轻一代，他决心以自己的方式为行业助力。
4: 2016-2018年之后呢，这个网络的兴起啊，实体店其实也开始走下滑，应该是已经达到了最低点了。2018年的时候，我开始介入参与进设计。人们常说嘛，你说物极必反，到了最低的时候，应该是也是触底反弹的时候了。天天坚持，不能有松懈，你想一想把它给工作给做好。
1: 林文波干劲十足，而藤亮也为菜品费尽了心思，此刻他正忙于试菜演练。
4: 我们青田的田鱼呢，是在活水中吃着这个稻穗长大的，它没有血腥味，也没有泥巴味，鳞都是柔软的，都是可以吃。
1: 青田人的宴席上，田鱼是必不可少的食材，这稻田里的美味承载着老一辈人的乡土记忆。
0: 我的老家呢是抚鱼苗的一个地方，爸爸呢也是用把我们这养大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代人都是从田野里长大出来的。
1: 藤亮决定用加烧手法烹饪田鱼，先将田鱼鳞片炸至松脆，接着加水没过鱼身炖煮半小时。出锅后的最佳搭配是用青田本地稻米制成的年糕蘸饱田鱼汤汁，稻米与田鱼就这样在味觉系统中得到再次融合。这一边，李文波期待自己的作品成为这石头宴上的亮点，但首先他要过师傅的这道关。

0: 我是觉得他非常的严厉，一过来眼睛一瞟，我们就是非常的害怕。
1: 手撕半个饺子。哦，一定要听见特色，我们一定要要走过进去。像这个就不一样，感觉这不一样。
0: 就
1: 太熟，
0: 太远了。
1: 这散了撒好的那些，
0: 对，这些都扫出来。
1: 我觉得这种还蛮有意思。这当正职而已。
0: 正职比较。
1: 这应该是目前的一个新中士哦。这牛呢，这老虎一看就看出来了。
2: 转眼又一春。充满祝福与期待的石碑落成，但创造它的那个人却永远离开了，而留下的人要将伤感和怀念化成更大的决心。
1: 林东方大师他看到我呢，总是一句话，这个小伙子最轻了。
0: 我们都会聊像林东方大师一样八九十岁了还在创作，我们还有四五十年可以创作呢，我们都会经常这么说的。
3: 分门山才也有的，那么这个五张。
2: 倪东方大师生前常说，封门山是青田石雕人的母亲，带着感恩和思念之情，徐伟军和藤亮决定将封门山呈现到石头砚上，而这意味着又有新的餐盘需要制作。
0: 我是头一天晚上接到那个藤亮通知，说要赶制一批不一样的盘子，它要有一定的厚度，还有一定的倾斜度，可能在时间上还是比较紧。
4: 运过来石头大概有一吨左右，要切17片左右，今天全部切好，明天就要加工了。
2: 原定的石雕餐盘还剩10多件没完成，现在又加了石板制作的任务，能不能按时交活，李文波心里没有底。
0: 叫藤亮过来看完之后，他说不行，厚度是可以了，就是这个倾斜度不行。

0: 只剩五天时间，不但新增加了20多块石板，还有10多件还没雕好的石雕餐盘。这是和时间的赛跑，但质量却丝毫不能降低。
1: 这么多的盘子，那在边缘上，花卉啊、山水啊，配上中场，只要有点裂缝的，它就不能做盘子，很难很难的。
0: 还好，虽然时间不断流逝，但相处的元首也渐渐多了起来。
2: 我们每人分个5个，拿工厂是
1: 那可以的，慢慢分5个，一个都来不及的，
2: 是不是啊？嗯。
3: 这次宴大家其实也是比较团结一致的，大家都是自愿忙前忙后，制作了有90来个盘子。
0: 林文波完成了石雕餐盘，而腾亮也将迎来最终的大考。
4: 这些食材其实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哦，欧建里的西虾口感非常鲜甜，是我们这边独有的一个食材，就是追求它的原汁原味。我们鲜活的西虾放入开水烫好以后，捞出来就可以食用了。麦豆腐取了我们当地的那个观音草，用开水进行浸泡，然后再揉搓，再用纱布过滤进行挤压，过滤后加入草木灰去凝固麦豆腐，最后我们把它倒入一个模具以后，我们再把它放到冰箱里冻成胶状，端出来成品的时候，它就是一道年年有余之美的菜品。
0: 而宴席的主菜中必须有青田各大节日不可或缺的青田跑蹄。
4: 青田跑蹄呢，我们是把前腿的肉取出来，然后把肉煮熟，然后我们再加味道进行拌制，然后我们把粥皮再垫下去，还要蒸3个小时以上。
0: 此刻所有准备都已就绪，青田跑蹄与一众菜肴静候着明天的隆重登场。这一天，饱含期待的石头宴终于到来。
3: 石头盘哪几个盘是哪一桌，每一桌都把它安排好。
5: 可以可以，这两个。
6: 要选好看的，把它放在
5: 处，然后它切掉。
0: 在这一刻，富有青田特色的石盘与精心设计的石头宴美食，终于结合在一起。
4: 节节高升，我们用我们现在的冬笋把里面的笋肉取出来，切成丁，倒出来一个遍地黄金、步步高升的这种感觉。龙胆石是以甜品的形式呈现的，以这个蛋糕、奶油加这个蛋创造出来的一道菜。风门山，我们是用这个进口的

西班牙火腿用青田这个石头作为鞋面，根据这个锋芒上的高低不同，色彩间接的这种感觉，把这个锋芒上给它拼出来。你的肉它有白色的，有红色的，又放有绿植去做陪衬，它看过去就像锋芒山一样哦。

0: 们这次石头样为什么选在二与二这一天呢？因为二与二，我们南方的很重要的一个吉日，龙抬头，代表万物复苏，春分开始。所以选在这一天，我们希望今天石雕以后会抬起头来，越来越好。
1: 良辰已到，头道菜清甜跑题，掀开扣碗，热气腾腾。倪大师虽已无法亲眼看到，但还有另一位大师可以担起开眼的重任。
2: 这是大雕，开眼大堂喽！啊！
3: 大家齐声一起喊，当时这种心情是，好像就是一家人的那种感觉。大家也比较团结，青田石雕这个一起传承发展创新肯定能做得更好。
0: 我们虽然是个石头样，大家都是弹心，我们同样平时做的这么一起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我们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变化都是变化的，我们一定要有担当，把它还没做好的事情，我们下一辈慢慢慢慢地把它做好。
4: 各位同行，我们今天是二月份，我们还有准备好了没有？干杯！
1: 温润与多彩的是奇石，还是代代雕石人的心与手？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姚告村是苗族拉祜的主要文化遗产传承地，这个习俗自明末开始已流传了近400年，但是热闹的拉祜节上，村庄里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少。
1: 那就没见你闹烦，
2: 俺不闹了。小娜，你叫你咋那喽？
1: 希望的，俺老婆姐姐到俺那了见。嗯，
2: 俺婆姐姐呢，我还闹那念不到呢。啊，嗯，还是我老公闹，还碰念不到呢。
1: 对，就那个走完了，我个东西，
0: 庆功宴上，拉祜节的组织者们都很感慨组织活动的不容易。
3: 大家都很辛苦，
4: 这一杯我就敬大家，大家不用喝酒。
3: 这次我敬凉亭，
4: 每次他都回家来支持
5: 了。他什么都是为我们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了，
6: 反正说不出了那种。以后我们会继续加油。
0: 再过一个月就是苗年节，梁强希望借着拉祜节的余热重新开展沉寂多年的苗年活动。
3: 我们叫白苗嘛，但是我们这个白苗的语言就是目前我就只知道5000多人讲。
4: 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家乡文化也丢了，那以后这个家乡就没家乡了。
0: 梁强的家乡地处广西贵州交界处的大苗山腹地，这里有绝美的风景，但也偏远闭塞，开车到最近的县城要3个小时，到柳州260公里要6个小时。年轻人绝大多数会迫不及待走出大山。
4: 啊，现在村留在村里面的几乎都是40-50岁以上的，所以如果你说一个村寨没有年轻人来继续的待在寨子里面做事情，这个寨子在未来就肯定会衰落。
7: 以前就想海阔天空啊，自由自在，这个城市跑跑，那个城市跑跑。

20还是21岁，在九江嘛，又去西安，后面又去广东，广州啊、江门啊、深圳啊都到过啊，然后就回柳州待了几年。其实很多人都是想着待在家乡里面的，要是家里面建设得好，没有几个人愿意离开父母。但是后面我也想，我先回去，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一点家乡的，就算小小的一个改变，那么我回去也值。

0: 最近，田里的荷花鱼长得正肥。梁强和父母要操办一场家宴，感谢前不久秋收时邻居们的帮忙。
1: 烤鱼在我们这边是比较流行的，算是都是我们特产。
0: 而蘸水是窑烤烤鱼的灵魂所在，不是主菜却胜似主菜。先将多种野菜烤熟，然后挤压出蔬菜本身的汁水。
2: 其实这个菜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
1: 因为我觉得这个菜配那个鱼是最好吃的。
3: 我们翻译过来就是蚂蚁菜，但是实际上可能不是蚂蚁菜。
0: 再加入刚刚烤熟的荷花鱼，用适量的盐和味精调味，混合之后搅拌均匀，一道简单可口的美食伴侣就制作完成了。热闹的家宴让梁强觉得舌尖上的记忆是真实的，他更想做好今年的百家宴，吸引更多在外的年轻人回来过苗年。
1: 好，白白的哟，就是啊，轮木白啊，那天烧了搞我们搞不难，我说百家宴的客人那老嫩呢，等下那个不用，
4: 刚有干。
1: 近几年苗年的时候比较冷清，都是那些老人家在家，像以前的百家宴就做不起来。
0: 苗年是苗族人最隆重的节日，因为时间是在春节前一个月，所以对于那些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来说，要下决心请假回家过苗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我们所有的苗族的传统习俗都在苗年里面，像倒酒啊、赶集啊、吃百家宴、龙胜彩堂啊。那今年呢，我们就把这个全部合在一起，做一个更好的活动，更多的个百家宴，让全村人一起过，把气氛搞起来。
0: 要做好百家宴，梁强自己可搞不定，他需要帮手。梁婷是窑烤村的名厨，尽管长期在南宁务工，在村里的时间并不多，但她凭借着一张爱笑的脸庞和对厨艺的热爱，赢得了窑烤男女老少的认可。
5: 小时候的话，看到人家做的好吃嘛，然后就会去问人家你为什么会做的好吃，跟人家琢磨点。
0: 要想重启停摆多年的百家宴，有一个人非常关键。
1: 我管到这边还
5: 养了，没人打电话都努力的。
0: 于正行是村中的卢生王，一辈子参与了村里各种大小年节庆典，对于怎么操办百家宴，于正行最熟悉。
6: 让你谁那老呢？咁靓的画面，那么一头好好好布呢？不搞可以，那一老多不搞一点真呢？
7: 代表的做菜王就是这样子，是酸味，一点用那个酸味，没得那酸味就是干不得。
0: 这种酸食是传统习惯的形成。世居深山峻岭之中，苗族为适应日常生活上的需要，便家家户户都设置酸坛，制作酸鱼、酸肉、酸菜作为食物储备。而这样直接的生存需求，却成就苗寨特别的风味。稻田荷花鱼，肉质鲜嫩，撒上食盐腌制一晚后，便迎来最重要的一步——熏鱼。 熏鱼不可操之过急，需用小火慢熏，待水分慢慢蒸发变成鱼干，再将腌鱼之后的盐水混入辣椒和糯米的混合物中，再抹到鱼肉上，一个个有序地放进坛中。鱼肉的鲜味经由坛中的一个月发酵得到了绝妙的转化。
7: 你那老就你都没摆个个找那老你俩可以啊，然后我喊你都就做些老些好，我把兄那老个老那爷我你一个做些老的，他妈我你都做没有老呢。
2: 妈娘想法的，
5: 摆个两多年少米呢，后面都下来都别呢。
6: 你是啊，不连忙把牛唱就晒有米白晒哦，扛米就安晒哦，把我牛变着办。
0: 卢生王口中的牛场，位于姚告村的东南部。是一片面积达1.2万亩的天然草场，也叫姚告牧场，放养着本地品种的香牛。牛食百草，百草入味，去牛胃中未消化完的草料，用力挤压，新鲜的牛瘪就顺势流下来了。牛瘪苦涩，配料十分重要，在姚告不能小瞧任何一棵青草，它们看似普通，却是牛瘪汤的最佳辅助。梁婷对香料用量格外谨慎，她不断尝试调整配比，要做出姚告苗家人记忆中的味道。
5: 以前对于牛瘪看起来好像是不好看，但是吃起来就越想吃。我们这里喜欢吃苦酸还有辣的嘛，现在出去外面的年轻人太多了，但是他们还是会怀念家乡的那种味道。

0: 将配料入锅，炒出浓香，加入牛瘪，熬煮出一锅苗族人的专属汤底。牛肉和牛杂入锅，均匀搅拌，让汤汁充分进入，慢慢炖煮至熟透，成为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牛瘪汤。
1: 到这里停了以后，你再
2: 想。百家宴不止单单就是吃嘛，人家还有我们的文化。
3: 我的想法是说，要有一个我们的时装秀，我希望就是展现我们民族服装发展的一个历程，也能回忆一些以前我们曾经也走过的路，我们曾经穿过的衣服。
1: 这些
4: 没有，
2: 你来给。
4: 你
2: 那记录嘞？那我罗布在印尼，去个到和到我海丹呢，去马皮欧去个下次跟你讲那那欧盟呢。
3: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凉亭，你想做活动啊，这些都要人指导。我就一直就是叫凉亭指导。
2: 对啊，
5: 因为我们从小都在一起哦，做什么都是相互帮忙啊，就像。姐弟的那种，我有困难也找他，他有困难也找我。
0: 梁婷在柳州已经生活了十年，这个从姚告村走出来的女孩已经在大城市拥有了美满的家庭，但家乡的曲调和朋友在她心中从不曾远离。他召集了在柳州务工的老乡们，一起排练苗族舞蹈，也动员大家一起回去过苗年。
2: 啊，那个你开始的，预备起，一二三四，
4: 好好。
2: 哎妈，他这一那的，一个往转那那只，把手腕那个，我那只，光我那只，走啊，你。
0: 除了美食和节目，梁强最担心的是到底会有多少年轻人会来参加百家宴。
3: 现在我们的意思可能就是要想办法叫那个年轻人呢捐钱来做百家宴，加上宣传，然后我们可以跟村民说要准备舞蹈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春晚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外面的那些人就会看到了，今年确实是做这个东西。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在外面，很少有机会参加我们的苗年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要恢复我们这个传统的苗年这个活动，所以需要全部年轻人的支持。

0: 好想回家，反正在外面都好想家的那种。每一次说回家，我就是心都飞回家的那种。
1: 距离除夕夜只剩一天的时间，所有人投入到紧张的忙碌中。村里的年轻人集资了买牛的费用，梁强带着梁婷去姚告牧场挑选香牛。

0: 天是下午你们才到吗？
1: 对，下午才到。
0: 啊，
1: 下午5点钟。
0: 5点钟。
1: 早上8点钟。
0: 来这里不容易啊，太远。
2: 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都没想到老铁还会带着外面的拳馆的老师来，也很惊喜也很感动。以后我们做这些传统的活动，我们肯定很欢迎外面的人一起来参与。

0: 老给我弄呢。
1: 哪有这么急？哦，娘，那个娘不要。
0: 我来开好动了，好吧？好久不
2: 见。啊，他穿着毛衣，
3: 拿钱不下了吗？艾米。
4: 梁强起了个大早，带着返乡过苗年的年轻人们挨家挨户收集美食。这个传统仪式叫赶鸡鸭，一般是由青年和小孩组成，他们到各家各户讨要美食美酒，并带回到广场的餐桌上，称作白家宴的菜品之一。

0: 凉亭已经开始准备百家宴的主菜，牛瘪汤和传统白切肉。凉亭还准备了个小惊喜，要给乡亲们展示他在外地学会的新菜——涪陵猪肚鸡。在这个世代种植稻谷的古老村落，这两年也开始有人尝试做涪陵等药用菌产业。
1: 现在涪陵也算是我们的特产嘛，但是老人家呢从来都不知道涪陵有什么用，然后我就想到利用广式的那个肚肚鸡结合涪陵呢，像煲汤一样，老人家就知道原来涪陵可以这样吃。

参加百家宴的村民也会拿出自家的拿手食物和其他同胞分享。百家宴的菜品渐渐丰富起来。一场58桌的遥告百家宴，在苗年除夕夜的傍晚开席了。

0: 那天欧娜是，你心脏还好吗？就是，拉的丢抖一丢啊，丢抖一丢，也百块钱一丢播。
1: 妈妈，哦。

0: 老张那嘞，从老嘞，到处到底天，你说那干啥的？你说那底天最贱，都在上点火。
1: 我们和你们呀，肩并肩走起，不能不对手呀。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6: 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音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风从海上来，相遇只是开始，激发才是秘密。山海相交处，崂山是抵达与出发的双重锚地，崂山也是人类文明交融共

生的见证。没有永恒不变的风景，只有不断前行的脚步。一代代人来了又去，崂山始终就在这里等你。

0: 林道阳，出生于广东宝安县。1912年，进入耶鲁大学，系统学习林学知识，成为首位取得耶鲁林学硕士的中国人。
1: 欧洲人呢，就经常展示中国某某省、某某地方，完全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林。欧洲人就说这个中国为什么穷，老百姓为什么弱，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不注意造林，这个自然生态环境都破坏了。
2: 有没有人猜一下这四个是谁呀？
0: 归国后，林道阳倡导设立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协助孙中山谋划民国林业政策。1922年，林道阳来到青岛，出任林务官。在青岛，林道阳与他的广东同乡康有为比邻而居。红瓦绿树，青山碧海，为中国第一，正是康有为对青岛的礼赞。在这位戊戌变法领袖眼中，崂山本是天上的芙蓉，无意间来到东海边。而接手林业的林道阳，要继续保护好这座城市的红瓦绿树与青山碧海。林道阳登上崂山，看到以重峦叠翠、蔚然深秀，成为寻仙求道之时向往之地的崂山，已是山童野翅、四望灼灼的景象，水土流失严重。林道阳将这里视为他实现森林救国思想的试验田，为了鼓励市民种树。仅1923年一年，林道阳就免费发放了13.7万多株苗木。他还编练了40名林业警察，负责巡查保护森林。林道阳比较世界各国的林业政策，把振兴林业当成中国的急务。然而，为时局所限，林道阳森林救国的理念终难实现。风从海上来，总要落下属于这片大陆的雨水，这是崂山的转化之功。这片融汇中西的山海城，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文人志士。1924年，私立青岛大学成立，聘请蔡元培为名誉理事。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创办，杨振声任校长。两年后，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崂山脚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老舍在这里创作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闻一多买首《楚辞》和唐诗，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从传统的文脉寻觅出路。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王干昌在这里教授近代物理学，立志科学救国。他们有的融汇中外，有的贯通古今，激荡出齐鲁文化史上一个璀璨的时刻。
3: 在一批名师来到

0: 到青岛，那他们都留下了创作呀，这个学术研究啊，还有生活呀，教学啊，都留下了很多故事，也都出来很多成果。他这个大学就是一扎根青岛，就改变了他的一个文化土壤，他能够改变这个地方的气象。
1: 正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梁实秋扶杖上崂山，目之所及，崂山是一幅幅浑厚又空灵的水墨画，大块的青石陡峭如穴，绝似山水画中大斧劈的皴法。北九水的风光让郁达夫想起韵润着江南的唐诗与宋词，遂写下十里清溪千尺瀑，果然风景似江南。作家沈从文曾多次游览崂山，一次他在北九水偶遇一位坚强的女孩，启发他写出新文学史上的名篇《边城》。他要用这部作品给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一种勇气同信心。对酷爱海洋生物的人来说，崂山脚下的海滨是个秘密乐园。1932年，由蔡元培发起的青岛水族馆建成开馆，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水族馆，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海洋科研的起锚地。在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也在布局海洋各学科的教学和研究。1935年的一天，一位儒雅的青年首次在崂山脚下的海滨发现了动物进化史上的活化石文昌鱼。这位青年就是后来成为中国海洋科学奠基人的童弟周。童弟周是比利时比京大学动物学博士。918事变爆发后，童弟周毅然归国，在青岛创办了实验胚胎学研究室。他的日记本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文昌鱼是最早的脊索动物，至今仍保留着数亿年前的形态，几乎没有任何进化。在达尔文眼中，文昌鱼是探寻脊椎动物起源的钥匙。童弟周成为第一位发现文昌鱼的中国学者。在大学科学馆二楼的实验室，童弟周解决了文昌鱼的人工饲养难题。新中国成立后，童弟周再次回到青岛，用文昌鱼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文昌鱼见证了海洋科学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是中国海洋科技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崂山不仅是东方山海间的地理标志，更成为海洋科研高峰的象征。

意大利米兰，世界时尚之都。

0: 清早，安吉鲁把自己的螳螂拳武馆装扮一新，迎接着家人和徒弟们的到来。
1: 天下螳螂百出厅，
2: 恭喜，
1: 哎，恭喜！螳螂拳，哎，螳螂拳，
0: 他们要把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远在中国的师傅，螳螂拳第九代传人陈乐平。
1: 师傅。

功夫就是时间，这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古老哲学。云蒸霞蔚的仙山道海，自古便激发着华夏民族对天道和人生的探索。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一位江湖中人来到了崂山华岩，有人叫他于七，也有人叫他王朗。在绵延的群山中，这位武师从对螳螂的细微观察中参悟到了拳法的精妙，

0: 此后，历经数百年薪火相传，螳螂拳有了生生不息的可能。
1: 师父在这里等我们。师父，我很高兴看你啊，你好吗？
2: 你好。
0: 伟大的文化总是相互吸引，向往远方的人们风雨兼程。早在元朝初年，17岁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便跟随父亲和叔叔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地域广袤、人口繁盛的东方大国。
1: 我去中国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安吉洛，马可波罗跟中国分享的文化，你跟我们分享的武术文化，所以你是现代武术的马可波罗。
0: 每一场抵达都要经历漫长旅程，艰难跋涉。
1: 从1980年到1995年，每周末从博格拉去米兰 Chinatown 有很多武术书。我看了一本书，是中国螳螂拳，里边有很多理论、战略、历史、文化，这个很重要。
0: 1998年，安吉鲁跨越山海，自信满满的找到了陈乐平，却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
2: 哎呀，我说是螳螂拳啊，我点了头说不怎么地，我也没给他讲戏，我说你练拳没有用，得了也不够，都吧，我不要你。
1: 我的师父生了病不要我，他说我不能教你，因为你不会说汉语，不会写汉字，不能明白我的思想，我的意见。所以我回去哪里买了一本词典，每天学习5个汉字、哦，6个以为以后我再来青岛，说师父我在这里会说汉语。
0: 此后10年，安吉鲁一次次往返于中国和意大利之间，这是安吉鲁武术修行的10年磨一剑。
3: Si dice pur non avendo niente, ha fatto tanto, ha studiato tanto da solo.Pensi solo a te stessa e pensi hai paura di perderlo, quindi allora fai questi gesti, però non è giusto.
1: 1, 2, 3, 1, 2, 3。
0: 2008年，年届不惑的安吉鲁，终于成了陈乐平的弟子，春风得意的在意大利开启武馆。
1: 40。大家老乡，因为他去过老乡，他说非常漂亮，所以我的师父生了病说，好的，你叫老乡。他的中文名字是泰山，他叫 Giovanni， 71岁，他去过老乡。

0: 十次，打两次，打 N 多次，了。我的徒弟们当教练是21个，我的徒弟们跟他的学生一共是300多。
1: 他他妈大半年，
2: 按下三月啊，一到一格。
3: 这片海上仙山，身处开放交流的前沿，以最包容的胸怀，拥抱着坚韧不拔的制和者。
2: 啊，打不见，
0: 发都变了。
3: 中华文化，涵纳百川，不择细流，在一代代的传承与创新中，根深叶茂，历久弥新。

0: 交流的大门双向敞开，互鉴的活水彼此奔赴。一场关于啤酒的盛宴，从德国远渡重洋，流动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大街小巷。街舞同样从国外兴起，因广受喜爱，成为啤酒节上重要的艺术形式。
1: 你看今天这个天美如画，
2: 我躲掉了台风，你知道吗？
1: 对，
3: 我们中文名字取的是半岛舞狮，英文名 Stone Man， 是因为我们青岛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做石老人。
2: 哦，我还一头雾水了，原来是这样。
3: 对，
0: 舞从域外来，传入中国短短40年的街舞，融入进这古老且包容的山海，生发出健康向上的东方内涵。
4: Are you ready？
5: 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放下手机看节目。

0: 清新淡雅，却难掩浓情蜜意。这是音乐人张文成写给劳善的情歌。作为劳善区原创音乐协会的会长，张文成也曾追浪弄潮，期待发现一块新大陆。
1: 刚一上岛，那时候在上了海南岛，那时候叫上岛，花了20块钱吧，还是10几块钱买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都响，一辆破自行车，就每个厂子去跑场，艰难的去，享受自己的就是每天可以和音乐接触的过程。
0: 千难万难，不离崂山，这是在山面海的崂山，对每个游子的叮咛。四海为家的张文成，终究还是回归了崂山，他的音乐之梦也终于扬帆起航。
1: 作曲的老师，他当时在写这个曲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关到了崂山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呢就拿出了一个曲，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形成了第一首歌。当时那时候忽然之间特别快乐。
0: 大自然将最美的乐章送给了愿意亲近他的子女，而感受到幸福的孩子也在用最饱满的热情歌颂着崂山。
2: 我天涯两端，
3: 这是写给大崂山的第一首歌。
4: 当时怎么想的要给崂山写首歌？
3: 这个是情怀最深的地方，从小的时候就在这儿。
5: 大家一提到崂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那种骄傲感，或者有那种就是依靠，很温暖的情节都在里面。
1: 是老人也好，一草一木也好，每一个水流也好，或者身边拍岸的浪花也好，它其实都像是一些音符，赋予了崂山与生命。它能让更多的人因为家乡这些山山海海的存在而真的就是有所依靠。

高山，有川谷之于江海，这里爱与美交织，开放与进取并蓄，这里自信与文明相融，沉着与力量共存。这是仙山与圣水造就的一方福地。这是山海城共同书写的时代大道。心潮逐浪高，山海不为远。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山，陆海交界之地。八月，暴雨骤至，山水奔流而出。水从来温润，应时而动，孕育生命。水亦能激荡，惊涛拍岸，重塑山川。众河归海，林雨苍生，万物复苏，泽润出世间万千生命的多彩故事。上山若水。

0: 崂山三围大海，背负平川，海平面下是一个丰富的生命世界。七月底，崂山脚下黄山村的渔民们将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生产季。在崂山头以北5海里左右的海域，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海底深沟，每年夏季，这里便是海蜇繁衍生长的聚集地。捕捞海蜇，黄山村有天时地利之便，被称为中国特色海蜇第一村。潮起是大海给渔民们发来的出海信号。刘和礼和两位渔民共用一条渔船驶向那片熟悉的海域。
1: 这个溜快松松了。
0: 渔民们是利用潮汐涌浪的好手，他们仔细观察潮流走向。
1: 加油！
0: 刘和礼从17岁起就出海，对海流和海蜇的走向非常熟悉，但是海上作业风险极大，他从来都不敢掉以轻心。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体力活，大个头的海蜇一个就要上百斤，刘和礼要和同伴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收网完成，渔船第一时间驶向码头，村里的女人早已等待在那里，下面的工作需要他们的巧手来接力了。海蜇里子是从海蜇散布位置内侧撕下来的一层膜，只有第一时间分离加工才能被保留住，一旦时间耽误就会原地消失。这是海蜇身体里价值最高的一部分。手扒海蜇里子是来自黄山村世代传承的手艺，到刘和礼妻子这一辈已经传了400多年。岸边的火灶也热闹起来，海蜇脑子、里子、爪子分门别类，迅速入锅热焯，即刻冷凉。紧张的劳作之后，码头暂时陷入沉静，等待着另一场随大潮而起的喧嚣。中秋节，海蜇捕捞进入尾声。今年海蜇大丰收，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刘和礼和妻子打理好今年最后一船海蜇，开始准备团圆饭。在城里工作的孩子今天回家，

0: 就业配了。
1: 刘和礼的父母年轻时就是靠打海折撑起这个家，他们一生所愿就是希望全家人平平安安。
2: 在乐山有那么句话吧，就是千难万难不离乐山。在乐山吧，就是山好水好，
3: 风水宝地嘛，
2: 就是空气也好，
4: 它就是宝地。
1: 在山面海，物阜民丰。崂山是稳固安定的依靠，大海是永不停歇的前方。这片山海给了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希望。感恩这座山，敬畏这片海，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创造，领受自然的无私馈赠，体会生活的千般滋味。

0: 崂山，中国第一瓶天然矿泉水的诞生地。花岗岩山体在地下存储了丰足的水源，这些水经过多级岩层的渗透过滤，从石壁或石隙中渗出，形成众多干裂甜美的山泉。相传1905年，一位名叫马牙的德国人在崂山余脉太平山上狩猎时，发现许多小刺猬围着一汪清泉饮水，他掬水捧饮，顿感泉水清爽甘甜，便在这里打出一口水井，命名为刺猬井，成为后来中国第一眼矿泉水水源井。真实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呢？2017年初，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梳理当时的历史档案，在德国骄傲总督府呈报给国会的骄傲发展备忘录中发现了线索。
1: 我们就开始查骄傲发展备忘录，说矿泉水厂已经建成这个很久了，这说明就是这一年度，这矿泉水厂应该是已经去总督府这个注意当中。你再看看那个，这是就是青岛官报上刊登的伊尔提斯矿泉水的一个广告，这个时间呢是1900年9月8号，崂山矿泉水呢，成为中国最早诞生的这个矿泉水水厂。
0: 崂山矿泉出自中国东部典型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冰川融化时，矿物质和藻类物质一起流动并缓慢沉积，冰器物中的钾、钙、锶等微量元素淋滤到周围土壤，最终形成罕见的锶和偏硅酸复合性低矿化度的天然矿泉水。这座山因为它的泉水而声名远播。崂山有多高，山泉水的势能就有多强。崂山主峰飓风海拔1132.7米，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第一高峰。山水相依，以飓风延伸的各条山脊为分水岭，17条河流以崂顶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开来，大多向东或向南流入黄海。飓风北坡有一口太乙泉，也被称作源泉，泉水顺山势曲折而下，沿途汇集众多溪流，群山环抱，流水遇崖而转，在转折处又冲旋出数个潭湾，这就是崂山著名的9水18潭。潭水溢出，形成了崂山最长的河流白沙河。炎炎夏日，

0: 人们喜欢溯溪而上，游山玩水，俯松听风，想在这清丽欢畅的山溪之中做一位仙胎游云。崂山仙胎鱼是一种珍稀淡水鱼，对水质要求极高。白沙河的河床底多为卵石沙砾，水质清澈，有丰富的饵料可供仙胎鱼栖息生存。上世纪末，仙胎鱼野生资源急剧减少，面临几乎绝迹的困境。从2010年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水产专家就着手研究，终于突破仙胎鱼人工繁育的技术难题。5月底，博万军来到北九水，开始今年的第一批仙胎鱼放流。
1: 今天的鱼苗呢，相对来说呢，就说是稍微小一些，更容易就说是让它在河流当中更好的生长。
0: 在人们的呵护下，北九水及白沙河的仙胎鱼资源逐渐恢复，溪流潺潺，鱼翔浅底，为这方奇秀山水又平添了一份灵动与活力。

水无常形，在天地之间遵循着自然之道。它可以是飘逸的云雾，让崂山仙境飘渺，它可以是流动的河溪，让崂山灵动秀美，它可以是冷凝的冰雪，让崂山银装素裹。

0: 临近腊月，刘振区又迎来一个旅行团。今年75岁的刘振区是一位公益讲解员，经常给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当导游，讲述渔村的前世今生。
1: 这条河就是整个这个村的原始河，我为什么就站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河水上去，所以这个山进去山坳里边海拔8000多米的它这个珠峰这个水的源头留下来。
0: 环山向海，红瓦碧波，这里是中国首批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它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在崂山95.7千米长的海岸线上，散落着20多个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大都沿河而建，山间流水就是村民们的日常生活水源。600多年前，刘振区的祖先来此定居，也是因为这条顺山谷而来的河水。
1: 是山高石头多，村民就爬坡，水土空气好，长寿老人多。
0: 在崂山深处的渔村生活，最难过的一关却是水。冬春季节，河流干涸，无水可用，再加上村庄人口的代代繁衍，更加剧了用水荒。
1: 到干旱期间吧，就早晨就排着号挑着水桶，从咱到家挑一趟水回去，将近半个小时。

0: 库的修建是青山村几百年间的一件大事。
1: 林永元先刘永元修水库，解决他村的吃水问题，就想法把这水库的加宽加厚加高，但这个水呢又干净又卫生。

0: 刘振居在渔村生活了一辈子，只上过小学的他用数百万文字记录着一代代村民逐水而居的故事。
1: 我们这个七十多岁的人，再不去挖掘，再不去讲个那历史这故事，再往下人就没了，整个这些东西都带走了，就什么就不存在这东西了。我就想着把它一点点把它传下去。

0: 在这儿。
1: 生活在崂山脚下的陈淑兰老人，明天将迎来101岁的寿诞日。一份非同一般的寿礼正在加紧制作。这颗18千克的大寿桃，金长燕丝毫不敢马虎。大小组件有60多个，哪一个尺寸出了差池，就会满盘皆输。金长燕的这双手，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水和面。水是来自天上的甘霖，面是来自土地的物产，水面调和是敬天礼地的感恩。
2: 我们是崂山山泉水和面，手工揉，铁锅蒸，木材烧，崂山水绝对是灵魂，因为我们崂山水它就比较甜，比较细腻，所以我们做出来的馒头它才回甘那么的香甜的那种感觉。很多人就说，哎呀，就是我小时候吃的味道。
3: 一揉一压，一揉一压，
4: 就这个样子。
3: 十几团，用手去挤啊，把所有的褶皱都收进去。你怎么浑身都是褶皱呀？啊，胖胖的小手。
5: 别说我胖胖的小手。
3: 哦，不说了，不说了。
1: 这是属于渔家妇女们的节日，她们用自己的奇思巧手，把传统的馒头变换出多彩的模样，成就了一件件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艺术品。今天，崂山脚下的王各庄街道每年生产各式馒头1500万公斤，馒头早已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口粮。色彩喜庆的大馒头见证着渔家人一生的大事，结婚、生子、乔迁、过寿，在人生的重要时刻，它总会如期而至，带来亲朋好友浓浓的祝福。
6: 这是一个大寿桃，
1: 寿桃是子孙们献给老人最吉祥的礼物，这是数百年来传下的习俗。生活需要仪式感，亲人欢聚在这里，他们共有来路，心灵相通。家族的血脉，生命的力量，将如水绵延，代代相传。

甘霖普降，富贵浩瀚。生命如水，流转不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的姿态万千，因其随物复形，生命才有了万般样貌。水的能量无穷，因其善利万物，世界才有了千帆竞渡。每一滴水都映射出崂山的不同界面，每一片海都是生生不息的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是对话上苍的渴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这是势若登天的决心。如是道和合，体现着对时间与空间的永恒求索与追问。天地人共同，见证着对人类与社会的终极关怀与信任。望月，每个人都有切近要旨的不同视角。

0: 泰山十八盘共有石阶1633级，两侧岩石崖壁如雪，盘道恰似天门云梯。古代帝王文史都要从这里一步步向上，去体会世间那种势必登天的修行。那些筑路的平凡工匠，更是把自己也铺成了一条通天的十八盘之路。清朝雍正八年，山东巡抚奏请修缮泰山庙宇和盘道，雍正帝派出内务府郎中丁造宝主持工程。这位曾远征噶尔丹、办驾有功的正五品大臣，从泰山第一站岱宗坊就遇到了大麻烦，因为花岗岩材质的方梁太过沉重，数次起身都以失败宣告工程停滞。正在这无可奈何之时，有一位路过的石匠自告奋勇，提出了堆土上梁的办法。这是一种类似于埃及金字塔的建造方法。成功上梁后，石匠姜桂松一战成名。
1: 这个姜桂松的照片，这个照片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一个画像，六几年拍的，拍了以后结果原件收走了。这个正中间是姜桂松，旁边这个是他这个书童。这碑就是姜氏家谱碑，秦明建修泰山御碑后七年，重修顶戴二庙。
2: 我们在鸿门宫看着泰山的登山路，所有的石头全都是回旅宾岩，测年是17.61年，也是泰山在正山中最年轻的石头。但是我们在很快的往上看，能中间差十多一岁的这个石头在哪呢？这是竹叶状灰岩，非常精彩，就是短短的几步路就是十几亿年的这个差距。所以从整个道路上我们能看到泰山自然文化的沧桑，也看到古人因地因石来取材来做的一些这个巧工。
0: 泰山之雄伟尽在十八盘，泰山之壮美尽在登盘中。泰山十八盘从起点到终点南天门，每两个平台之间的台阶为一盘，总共97盘，根据陡峭程度分为紧十八盘、慢十八盘、不紧不慢十八盘三种形态。
3: 在汉朝的时候呢，就这边就有一条登山的古道叫天门环道，像之字形一样，这样才便于攀爬。那十八盘这个名字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这现在查到最早的历史文献是五代陆宋的一位诗人叫李昉，他写的过的一首诗，他说巨石来从十八盘，离宫复道满天山，就写的这代的景象。这个诗中已经出现了十八盘的名字。
4: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段铁柱呢，是当年十八盘两旁的铁柱遗迹。明朝的时候呢，为了便于游人攀登泰山，就在十八盘最陡峭的那一段筑了很多铁链，立了很多铁柱，让这个铁柱铁链的串联让游人便于攀爬。当时明朝是援助，到了清朝入关之后，顺治十八年，这样的香客又捐助了很多新的铁柱，这一次捐助呢是方柱。
0: 地五千丈，冲霄十八盘。十八盘岩层陡立，在不足一公里的距离内，身高400米。要抬着沉重的泰山石，搬运雷击，还要面对上方山石随时滚落的危险，修建难度可想而知。
5: 在这一次十八盘抢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在每一个盘路的这个起始处啊，它都有一个基础这个台阶，不知道半个台阶看着非常的小，好像是没修好，实际上呢它插到地下4多公分，形成了一个卡口的结构，这样环环相扣，这个形成了整个这个盘道的这个稳固的结构。
0: 最终石匠姜桂松带领众人克服重重困难，提前完成了圣令。大喜过望的丁造宝犒赏了很多银两给姜桂松，但他转手就分发给了一起风吹日晒抬石上山的其他工匠们。他深知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距离泰山南麓30多公里的大汶河上，有一座原建于明代的古朴石桥，后被大水冲毁，极大影响了南北的交通，让百姓往来都要绕行很长的路。清乾隆六年，姜桂松拿出积蓄，巧妙利用河中小岛造了这座石桥。
1: 这石头你看啊，从泰山上运来的，从泰山上开凿运来。
0: 姜桂松以修路筑桥的方式登上了自己人生的十八盘，为后代树立了重义轻利的家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是这个石匠始终崇尚的品德胸怀。
6: 这个怎么说？
1: 这是个柳树，柳树耐水耐老，它在水里这样生长，独树一帜。

0: 十八盘尽头，飞龙岩与祥凤岭之间有南天门巍然屹立。李白曾慨叹：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但那时还没有南天门。这座建筑创建于公元1264年，当时有名士评价此壮举，可谓破天荒者也。
1: 经过倚天门、中天门了。

0: 蓝天龙、玉皇顶，整个这个中轴线上贯穿了一个敬天的思想。
1: 蓝天门是泰山三重空间一条轴线整体格局中最重要的坐标。从戴宗方开始，便有人间开始登天，到达南天门便如同到了天庭。南天门正是登天之路最后一道关隘，这是泰山以朝天为中心的整体设计构思。南天门历时整整三年才竣工，由此进入泰山之巅，体味一下众山小的感受。每年大年初一，天还未亮，很多人就登上了南天门，到岱顶观日出，在碧霞祠祈福，众生都想在希望中开启美好的一年。

0: 峡祠，位于泰山极顶之南，初建于北宋年间，碧霞元君又称泰山老奶奶。据说碧霞元君能统摄乐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
1: 高山建筑很难保存，往往高山都是自然条件最恶劣的一个所在之地。咱的目光所及之处啊，是一片铜色，这个瓦多厚啊，曾经我上手摸过，有一个毫米左右，很薄很薄，拿在手里啊，很飘，一点都不压手。你别看这么多瓦片，这个但实际它的这个就是说总体的重量，它控制的非常好，经历了咱都说四五百年的这个历史，它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形，依然保持着完好如初的东西。
0: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2000多年前，孔子登临泰山，极目远望，将天下尽收眼底。逝者如斯，几千年间，也有无数人在此望吾、见其、观长安。孔子生活的时代，先民已将宅兹中国四个字刻在青铜礼器盒尊上。那时的孔子还不知道，自己放眼的天下就是今天的中国。在孔子望吾处的南向80公里，就是曲阜孔庙。

盛祭殿内，孔子石像就镶嵌在西墙之上，历经光阴流转而始终安之若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无孔子，孔子以后更无孔子。这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对圣人的礼赞。泰山岩岩，鲁邦所占，岩有龟盟，岁荒大东。孔子42岁那年，鲁昭公死于流亡路上，时代礼崩乐坏，孔子忧心如焚，登临泰山，他想追问礼在哪里，仁在何处，这个世界

0: 56岁那年，孔子开始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之旅，一路风雨如晦，他却从未动摇自己的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始终稳如泰山。
1: 孔子临终前7日那天早晨，拖着个拐杖走到门口，他自己还在唱，是吧？泰山其颓乎，是吧？良木其坏乎，是吧？哲人其危乎？他心中就是一个泰山，我就是一个良木，我就是一个哲人。
0: 孔子登临泰山那一刻起，就将自己与泰山融为一体。周游列国14年后，孔子终于回到杏坛，继续开课授徒，一生弟子3000。孔子小天下，从此成为泰山任职的最高境界。
1: 孔子儒学啊，实际上就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泰山文化是哺育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孔子儒学。所以泰山文化它其实也是整个黄河文明他们的一个继承者。所以就是啊，黄河文化，那么儒家文化，泰山文化，那么它有内在的和密切的一种关联。
0: 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乐中之孔子。终其一生，或许连孔子自己都未必意识到，他肩负的宏阔使命就是小天下。
2: 由于齐鲁的文化成为华夏的主流文化，由于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长期的主流文化，所以泰山的这个形象呢，也就扩大到整个华夏各族。泰山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富饶的，但是它精神的象征已经牢牢地扎根在我们华夏的民族的心中。
0: 登临泰山极顶，东观旭日东升，西望黄河金带，岁月不尽，天地悠悠。因为孔子的登临，泰山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从原始信仰和政治功能，上升到了文化价值和思想层面。泰山开始成为文化之山，泰山也由此从天上回归人间，由神在大地上的居所成为众生的家园，成为人格和精神的象征。孔子的泰山是回归到人本位的泰山。

0: 亚民，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安石刻碑塔的第六代传承人。
1: 我们在传播一些文化书籍、文化思想的过程当中，依靠拓片，这也是这个现在可以那么讲，复印机的老祖宗嘛。
0: 自碑塔建筑于世，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山石刻碑塔记忆最早由宫廷传至泰山脚下，因碑塔能清晰完整地再现石刻的风貌及神韵，堪称泰山文化活的载体。拓印生涯中，让张亚明最难忘的是1992年那

0: 要对泰山经石域占地2064平方米巨大石屏上的1000多个大字进行拓印。泰山脚下的经石域摩崖金刚经石刻，向来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经文字径在50到60厘米之间，字大如斗，故有榜书之称，刊刻于1400多年前的北齐年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经石域石刻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石刻，内容是高僧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
1: 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作品，不仅是规模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字大，这是榜书第一。历史学家也好，书法家来讲，都尊他为榜书鼻祖。他的主持者和年代啊，一直是一个谜。
0: 要想解开这千古之谜，仅在经石域是找不到的。十几年间，金石学者赖飞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他在泰山周边平阴、东平等地的21座山上，相继发现了120处相同字迹的石刻，大都有明确落款，僧安或是僧安道一。僧安，名道一，北齐高僧，在佛法与书法上造诣很高。他认为坚竹易削，皮纸易焚，刻在高山永流不绝。
1: 意思是这个经文啊，就很容易就损害掉，写在简帛上的也好，竹简的这个竹木牍上的也好，应该把它刻在石头上，就是锦石难免吧，是吧？简帛易削，锦石难免。僧安道一就是要把这个佛经刻遍天下名山嘛。
0: 僧安道一首选泰山镌刻《金刚经》，是因为泰山在中国文化，特别是民间信仰中的特殊地位。泰山因地处东方，既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又是万物发育之元气，于是就被赋予了主生的寓意。位于泰山主峰西北麓的灵岩寺，在唐代与南京栖霞寺、天台国清寺、荆州玉泉寺并称天下四绝，而灵岩寺位于四绝之首，再次证明了泰山在佛教名山中的重要位置。灵岩寺留给后世的最宝贵遗产，是千佛殿中的40尊罗汉像。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2: 这是灵岩寺千佛殿的40尊彩色泥塑罗汉像，罗汉的年代问题都很复杂了，有好多是原装，宋代的身子、宋代的头，这个大概是有12尊，他历史上经历了好多磨难，金代有4次磨难，顶塌了，把头砸了，重新磨制了头像，宋代的身子安到了一个金代的头像，这总体来说什么呢？40尊罗汉有4个时代，宋代的、金代的、元代的、明代的。灵岩寺罗汉透过袈裟能看到骨骼的存在，就它非常精准，它雕塑的非常精准，它骨骼准了，得有肌肉，得有服饰的皮上才能协调吧。

0: 个人都在攀登一座独属于自己的泰山。
1: 今天能看日出吗？今天早上是个阴天，没有日出。其实除了看日出之外，泰山还有很多风景啊，值得我们去发现。
0: 冬日清晨，待定温度降至零下20度。泰山娟姐是为数不多的凌寒逆行人，
2: 他
0: 想通过直播让更多人看到难得一见的雪中泰山。
2: 在几千年前，大顺呢每过几年都要对自己的地盘进行一次巡视，然后当他巡视结束之后呢，他要公告于天的，要跟上天呢做一次汇报总结，会选择这几个方位的几座大山来作为标记来进行祭祀活动。而我们泰山呢地处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日出之所。古人来到这里，认为这里是可以跟上天对话的地方，天高不可及于泰山。

0: 来的话一定要。
1: 作为首批国家金牌导游，张娟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要通过互联网去传播泰山文化。他需要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出圈，用短视频的方式在云端去小天下。无论晨昏雨雪，人们总能在手机上刷到这个直播泰山的网红导游。越是极端天气，就越是泰山娟姐的登山直播日。
0: 在这苍茫的天地之间，我在泰山之巅可以跟那么多人分享泰山文化，这是一种快乐。
1: 3年时间，泰山娟姐用手机构建起了一座数字泰山，直播超过1000场，浏览量突破20亿人次，全网粉丝150万人。2022年6月下旬，亚太经合组织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共同邀请张娟进行一场线上15分钟的演讲，中国导游首次登上 APEC 的讲坛，他的靠山就是泰山。
2: 如果你同时中英文的话，可能就需要调版。您现在这个版的话，
0: 哦，我明白了，那我就直接放英文的吧。这次写这个稿子是真走心了，就写着写着就哭了。你以前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停下来去看，这次停下来去看，发现自己干了很多的事情。很多人都说风里来雨里去太辛苦了，这个对我来说恰恰最不辛苦，真正辛苦的是自己的一个心理转变的这个过程。咱是就是那种赤诚之心，
3: 他像4个字叫做大。
0: 为了让网友看到独特天气环境下泰山的美景
4: ，Let's welcome her sharing with the her experience of digital tools usage。
0: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叫张娟，是一名导游员，同时也是一名户外旅游主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0: 经常凌晨3点就得起床准备直播泰山日出，我也曾经在-20度的天气里连续直播6个多小时。
5: Thanks for listening, that's my sharing, thank you very much.
4: Okay, thanks a lot for this special speech.
0: 我是不是表现特差？
5: 没有，
6: 红了，黄了，火了
0: 就是卡顿了是吗？
5: 没有，没卡顿。

0: 娟姐的导游生涯中已经攀登了1000多次泰山，无论遇到什么难题，她都从未停下脚步，始终挑战新的人生高度。
1: 每一个中年人的生活就像是攀登18坛，你累了，你走不动了，你想放

0: 弃了，但是你能放弃吗？你不能放弃，你只能往上走，因为这是人生的路啊，你要走下去啊。最难攀登的不是山，而是人，战胜自己。
1: 越往上，风越急，脚步越沉重，但他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上走着。每天直播泰山，是这个平凡者的小天下。
2: 泰山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美学上就是一种阳刚之美，壮美、雄浑、刚健，这个是泰山的美学特征。这个对人生啊启发，就是要奋斗，就是要攀登。对人生啊，就是像登山一样，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泰山曾经激发年轻的杜甫写下豪迈的诗篇，看见自己并且踏山护剑，才是从泰山极顶观天下的真正意义。领命然后奉行，才是每个人在世上向天而行的非凡使命。来来往往，字字苦苦，何事不是若灯天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3: 第三站，相约天津宁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徒步。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徒步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1: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2: 就做这个袋子吗？
1: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2: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1: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2: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1: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2: 这么贵呀？
1: 对。
0: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徒步第四代传承人。
1: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2: 那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1: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2: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1: 对。

0: 有两个颜色是吧？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就是蓝色的。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1: 对，
0: 看就是一块普通的蓝布。
1: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0: 都是那种暗纹。
1: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花椒纹和花椒纹。
0: 贵就在这里面了。
1: 对。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布依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
0: 2015年，回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了之后，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 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回来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2: 会了，我
0: 培训
2: 要至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0: 不用培训，从小就对呀，对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1: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依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 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技艺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他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0: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
3: 他就得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他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了。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哎呀，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0: 打电话担心他不回来吗？
3: 我担心他不回来啊，因为呢，在外面公司高啊。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太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我们做这行真的做对了。
1: 我们两个好像，我今年卖了几件多了，今年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0: 对，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收款嘛，这个是啊。
1: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3: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原来是我阿姨在这里捡垃圾，我说你不要捡垃圾了，你快过来。
4: 现在他就帮我们在
3: 帮忙。
4: 挺高兴的吧？高兴
5: 了，
4: 好生活比以前也好很多了，
5: 生活蛋好了，
4: 好了是吧？那这些他大概要做多久啊？
5: 做3年4年左右。
4: 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3: 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4: 您这个付的他的工钱吗？
3: 对，付工钱。
4: 多少钱？1000多啊？1000多，做了几天？
0: 2、3天吧，这个。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个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要做成这种。对，
4: 做成这个样子。
0: 对对。
4: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
0: 那太，我们还说低了。
4: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万多的，不会低1万的。 您看着我手里拿着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1: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而且只能就是用我们制作的这个米汤来浆。
0: 过浆它就让那个线能够硬一点，
1: 哎，稍微硬一点，而且你在纺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乱。
0: 哦，不会乱。
1: 哎，对，
0: 给它往里一泡就。

0: 可以啦，
1: 对，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0: 泡多久啊？
1: 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
0: 嗯，啊，这两个不会串色吗？
1: 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0: 不掉色吗？
1: 不会掉的。对，然后多样嘛。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0: 没有色的，你看，
1: 对。
0: 证明咱们这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
1: 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
0: 干透了为止。
1: 对对。你拿先等油，再拿来。它这个线会割成这样子，
0: 我看。
1: 对，它会割成这样子，所以必须要用布包起来，要不然它会割手的。因为你纺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你看这个很紧的。
0: 哎呀，真的很紧
1: 啊！对，你不拉紧的话，它会松，它会掉下来的，到时候会乱的。所以就是看到的成品，就是小小的一段布，可能就只有一米，但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不了解的人觉得啊，这个布好贵哦。
2: 然后把多组线筒固定在排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0: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1: 有顺序的，因为我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颜色。
0: 就是你们脑子里边都有一个花纹，想织一个什么样的布。
1: 对，我们就现在就排线就要排好。我们布艺组本身对于这个纹样和颜色就已经是在脑子里边是已经
0: 根深蒂固了。
1: 对，以前没有轮子的，就直接抬。你抬一下，你可以试一下。
0: 我试一下有多重，来，我们试一下有多重。哎，别动阿姨，我来试一下有多重。
1: 对对，很重的。
0: 因为我看着它，你看不是很重。
1: 就以前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签的时候就要这样抬着走。你要，而且要单手。
0: 哦，单手啊！
1: 对，你试可以试一下。
0: 哇，单手了就沉了。
1: 对，
0: 因为你抬不起来了。
1: 因为你另外一只手要拿这个线。
0: 这得有四五十斤，
1: 有
0: 四十斤得有了，是吧？
1: 差不多。哦，
0: 我刚才看着觉得它没有那么重，啊，不容易。来，然后现在就可以推着走了，是吧？
1: 你可以推，
0: 可以推。
1: 对，现在就直接我帮你拿。
0: 哇，那这个发明是谁发明的？简直太有智慧了。
1: 对，因为我们想着。
0: 省劲儿了是吧？
3: 对，谁借？别往那，我们是用人工做的。
1: 这是在搞那个纹样，知道吗？
0: 哦，搞纹样啊！
1: 对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
0: 哦，这看着太复杂了，
1: 太复杂了是吧？
0: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蹬紧是吧？
1: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有一个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0: 一根都不能断呀，
1: 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断了马上要接。
0: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1: 对，
0: 不容易啊。
3: 不容易啊！
0: 这个阿姨一直在跟我说，我们不容易啊，不容易。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1: 对，不好弄。
0: 看这个，北国来还得背着孩子来回这么走。
1: 小孩最喜欢这道工序的，因为背来走来走去，他感觉像跳舞一样的，所以。
0: 这个也高兴的，你看又进来了，线又来了。
1: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我们再走四次，再加四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
0: 哦，这是在干什么呀？
1: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我们要先穿钟才能梳金。
0: 这要一根一根的穿呀？
1: 这是两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
2: 然而天公不作美。活还没干完就下起了大雨，
0: 我们现场已经乱作一团了，因为下雨了，要不这个线湿了以后就不好弄了。
1: 对，得有劲，得有讲究，要技术含量的，不是谁都会。你随便拉个人来，到时候会卷，但是到时候你织的布就不行了。我们这是用竹条来做的，对，
0: 也是给它疏通一下。
1: 对，要疏筋的，
0: 只要疏开。它在织的时候就不会乱了
1: ，对，每天做一卷，有时候就可以做个两三卷。
0: 就是你这个腰和这个脚得使劲绷着这个劲儿，
1: 对，得往后。
0: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啊。你刚开始成可以吗？还是得练了好久？
1: 练了好久，一开始练的不是这种布，就是简单的，稍微短一点的。

0: 一开始练的话，你这么长的话
1: 弄不了，
0: 弄不了。我们这种的话很常见的，因为不只是一次，刚好你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巧，我们遇到下雨的是常事，所以这个伞啊啥的，你看这个
1: 都现成的，
0: 都现成的。
2: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维国兰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三个小时的卷线，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五个小时。
0: 裹的越来越多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3: 现在有多少斤啊？
0: 现在大概有30多斤吧。
3: 哎呀，好沉啊！
0: 好沉啊！哈，
3: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缓半天吧？
0: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
3: 是吧？
0: 对。
3: 所以你可能也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0: 对，
3: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0: 对呀、啊，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就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会。
3: 哎呀，马上我们就胜利了。
0: 对呀、啊，
3: 弄完了，胜利了，胜利了。
0: 对呀、啊，就好了，
3: 好了。
0: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3: 我来试一下，对，我来试一下，对，看看有多沉呀，
1: 太重了，
0: 你看有多沉。
3: 要不要拿这个吗？拿哪个？
0: 拿这个，
3: 这个哈。啊，来，放手吧，阿姨放手。
0: 拿动吗？
3: 哦，拿得动，拿得动，但是很沉。哇，40-50斤的样子，不止20-30斤，
0: 对，
3: 30多斤吧。
0: 哎，我觉得不止，40斤左右。
3: 40斤左右。
0: 哦，
3: 这个腰的劲儿，可想而知要使得有多大呀。
0: 你要往后，然后还要往上提。
3: 还要这样，哎呀。真是不容易，
0: 只是这样拿，你还要往上提，
3: 还往上提啊！哦，不容易，不容易，
0: 确实比较辛苦的哈。
4: 看看，
3: 哎呀，准备好了，来，
0: 好 ，OK 了。
3: 哇，看看，这是沉甸甸的手艺人的这个结晶。
0: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
1: 太棒了，
0: 来吧，有点重。
2: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维国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0: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巾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中，这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3: 花纹。
0: 哦，对，
3: 哦，这个我看这个特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穿过来，
0: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3: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我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0: 对，
3: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对，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3: 你看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
0: 对，今天没睡午觉嘞。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3: 对啊，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
0: 是
5: 不是？
3: 哎呀，一太害羞了。看看我们，
2: 维国兰作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00余名本地妇女依托土布手艺居家就业。
6: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开心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7: 我们原来我们小的会做，我们不做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3: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7: 衣服变化多啊，要老金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做啊。
3: 那您记得住吗？
7: 记得住，老板教就记得住。
3: 哦，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7: 啊，有点难嘞。开始就是满身都是汗淌啊。
0: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是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你看
5: 织布，
0: 你看
3: 都有织布机呀。
0: 对，你看，对，就是只要他在家里边，他在家里边就可以做。
3: 这个是这个阿姨织
0: 的，对，织好了的，对对。他做好了的。好，谢谢外婆。
3: 你这个织了多久呀？这一卷儿？
0: 他耳朵不好。
3: 织了多久？
0: 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一块。
3: 一天可以织这一块。
0: 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对，他就比较方便。
3: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0: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
3: 你要拿，好，你帮拿一个，谢谢你，走，两个好，
0: 抱一个，
3: 来再抱一个，哎，等会儿，哎呦，别散掉，来抱好了啊，好嘞。

0: 谢谢啊。
1: 他们就看着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2: 对，
3: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六点，韦国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金线规整上机。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4: 每一条松紧一定是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了呢，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嗯，对，哎，
1: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贵州镇宁的街头有一家特别的咖啡馆，店主并不是普通生意人，而是一名专业歌剧演员。

0: 他叫吴凯泽，1998年生人，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美声演唱专业毕业，主攻美声，正经八百的歌剧演员。一大早，我们来到咖啡店，正赶上他要去采购当天的食材，于是我们一同前往。
1: 这是我们家那个买菜车。
2: 你每天都会骑着这个去买菜？
1: 对，其实这是后备箱，然后每天把这个搬出来，菜就在里面。拜拜。
2: 刚才凯泽在一路上坐着车，一路上跟我说：“哎呀，我这幸福指数太高了，你看周围的人全都认识。
1: 对”对对。
2: 然后每天都笑呵呵的约着什么打球啊、健身呀、
1: 游泳啊，
2: 特别高兴。
1: 啊，就是幸福指数很高，然后就会很开心。啊，对，我们都认识，不忘了。那我们现在就每天就来买菜都是打招呼。
2: 你现在是不是也是你们镇上的大明星了？
1: 这因为只能胖一好记是一个点，然后这唱歌，
2: 折耳根真新鲜。
1: 对，
2: 带着露水的折耳根。
1: 对对，像我们每次买的时候都会这样，先对折一下，看一下，
2: 闻一下，
1: 对它看嫩不嫩。哦。然后我们每天都会买一些到，因为我们糯米饭是反正都要用。啊。OK， 葱葱油嘛。
2: 哦，小葱，哎呀，这小葱也新鲜。
1: 对对，我们就一般拿着1-2块钱的就够今天就行了。
2: 这个够了吗？
1: 够了。
2: 够了哈。啊，小葱也新鲜。
1: 对，那拿一点葱。好嘞。我们现在再买一点脆哨。
2: 好。
1: 我们贵州特产，老板，我曾已经到五花散。
2: 这个脆哨这个名字是我到了贵州我才知道的。
1: 是吧？
2: 其实就是我北京小时候吃的油渣。
1: 对。
2: 这点多少钱呀？
3: 20块钱。
1: 因为他们家用的都是五花肉。我们现在买波波糖，那是那个贵州省级非遗的，我们把它融到咖啡液里面。你看，我们有三货波波菜，
2: 等于咱们都是现买现做，这样更好。
1: 对，其实为什么要找那个阿姨家？就是他们家每天都会做，口感是
2: 口感好。
1: 对，因为它是麦芽糖的，所以它都为我们把那个金箔不那个锡箔纸把它包起来，这样我们就会善于保存。好嘞，好，谢谢你。杨家泾，
4: 杨家泾啊，哎。
2: 江龙是咱们的一个地方，
1: 对，是我们这里一个镇，然后它地理位置，对，它地理位置特好，然后所以就是每一口都是春天的味道。
4: 他们要的都是品质比较好，
1: 对，我们拿的都是因为把它泡到咖啡液里面，
4: 我们就需要。记得你不是在俄罗斯吗？
1: 对，回来了，你看。
2: 记得你在俄罗斯。
1: 对，因为如果我在俄罗斯的话，没有茶叶的话，我就得老板说，老板就送到。哦，
2: 遥控。
1: 对，就送到店里面。
4: 两个有联系方式。
1: 对，
2: 其实你们镇不大，
1: 对，
2: 每个人去哪儿的动向大家都了解，
1: 对，所以就是人文情怀特别好。
0: 吴凯泽大大小小登台演出上百次，凭借扎实的唱功一路唱到中

0: 阳歌剧院开启巡演，
1: 主要就是演一部歌剧，一部音乐剧，然后叫《丝路之深》，然后演了上百场。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离职的时候，他们就给我送花嘛。我演的这个角色叫老班头，他们说的是谢谢你让老班头变成了主角。就拍这个角色2年，我们已经研究到今天你的眼神的神态，然后我们语气的一种表达，还有我在舞台上那个动作要怎么做，我们已经细致到这个角度了。
0: 一个唱美声的2024年突然不唱了，回了镇宁，开了一家咖啡馆，这跨界跨的连他自己都打趣。
1: 以前我都是拿着各种什么嘉宾证、荣誉证书、什么演出证、
2: 获奖证书，
1: 现在拿的是餐饮证、
2: 健康证、
1: 营业执照证，全是这一系列，就换赛道了感觉。
0: 吴凯泽开咖啡店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呢？
1: 唱《丝路之深》唱那个老班头的时候也是存钱，每个月的工资我就一到账我就转给我妈，
2: 等于这个启动资金还是你这一首歌一首歌唱出来的。
1: 对，我跟他们说的，我说这个店我为什么要好好经营，我说因为我没有退路，它是我在舞台上一句一句的唱下来的。
0: 唱音乐剧每月收入不菲，那当初为什么选择执意回乡呢？
1: 我妈其实当时不理解，其实当时家里面都不理解，我们这么勒紧裤腰带把你供出来，你为什么还要兜兜转转的回来呢？然后我给我妈说，因为家在这儿，爷爷奶奶在这儿然后家在这儿，我们就必须要回来。
0: 在外头这些年，他越琢磨越觉得镇宁这地方幸福指数高，唱了那么多关于梦想和爱的歌，他忽然想明白一件事，把爱好变成事业，那才叫真本事。
1: 这是我妈妈，然后一直在厨房，所以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跟我妈妈我们在研究
2: 一起做。
1: 对，我妈
3: 不会说话，
1: 怎么在拿剪辑？我妈容易激动，因为
3: 我好激动喽！
2: 为什么这么激动啊？就是觉得儿子现在有出息了。
3: 是。
2: 他开这个店，你当初是反对还是支持啊？
3: 当初肯定也是有点反对的，因为他出来的，他毕业出来的时候，他在西安有一份好的工作，他非要回来搞这个。当时我也不支持的。
1: 他虽然不支持，他都点了钱。
2: 一想起来都是心酸啊，一直在流泪啊。
1: 太感性了，
3: 是感动感动。
2: 感动的点在哪，阿姨？
3: 你们大家挺关心他的，
2: 挺关心他的，
3: 你们的关心很关心的。
2: 行吧，你看你还在说你妈。
1: 所以他记录下来他这个感性时刻，
3: 主要是开心的，开心流泪，不是伤心流泪，是开心
2: 的，
3: 开心流泪。对
2: 啊，儿子有出息了，是不是？
3: 对，
2: 真挺棒的。
0: 手握全部身家投入的门店，如何做出差异化，成了摆在他面前最大难题。
1: 我们贵州有很多美食，有什么糯米饭啊，有什么炸洋芋。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个？我喝一杯冰美式，然后吃一份糯米饭，吃一份炸土豆配一个冰美式，我们来做这样的碰撞怎么样？
0: 他爱烹饪，爱咖啡，回来了就把这两样揉到一块儿。可小镇上咖啡馆不少，怎么能让自己的咖啡馆独树一帜？吴凯泽的招式，拿本地食材做本地味道。
2: 这个呢，就是凯泽店里推出来的套餐啊。这个套餐据说卖得特别好，
1: 对，销量特别好。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杯饮料，然后加一个
2: 当地的特色的主食。
1: 对，因为你来贵州不吃米粉就得吃糯米饭，然后就是贵州人自己的下午茶，然后卖得特别好，就是很简单的20多块钱。
0: 镇宁特产的江龙茶，他拿来泡咖啡，推出江龙茶拿铁。本地老手艺的波波糖，它融进咖啡里，做成波波糖拿铁。这些创新的想法，原来源起他看过的一部歌剧。
1: 当时是因为看了一部歌剧，然后这部歌剧里面的男主和女主的一种关系就是，你是我的例外，而我是你的偏爱。然后我当时24岁的时候，我在想， 那我自己的例外和偏爱是什么？咖啡店是我的偏爱，然后结合我们贵州正宁特色小吃和那个简餐以后，就变成了我的例外。
2: 哦，所以你想把这个例外带给你们所有的这个正宁人？
1: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那个餐店纸上会写的，此生的偏爱和例外都给你。
0: 现在吴凯泽人在俄罗斯读声乐硕士，只有放假才能回国，店里日常经营全靠他线上远程安排，还有好朋友主动过来帮忙照看。
4: 我们从初中到现在，除了我在彼得堡的时间，我们每天都见面。
2: 为什么关系这么好？
4: 因为就我们这个县城都小嘛，然后大家就天天都约着一块玩，
2: 没有人误会你们两个的关系。
4: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要说什么纯友谊？
5: 对，
4: 我们就纯友谊。
5: 晚上下班了以后过来，
1: 对，然后他基本上他下班就在这儿，所以就随时找他都能，就
5: 而且我家也住得特别近嘛。
4: 性格其实我们俩特别就互相都是暴躁的那种，然后但是我们俩做事情的态度我觉得就是挺像的。
5: 对，他在留学的时候我在这边帮忙上班啥的，我一分钱工资没领啊。
2: 为什么呢？
5: 纯友谊啊，因为好朋友，
2: 友谊情这么深啊。
5: 对。
0: 当我们聊起这些年吴凯泽的不易时，他的好朋友当即泣不成声。
6: 从小到大，然后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也看他经历了很多，其中有很多特别不容易的地方。
2: 你给我们举一个。
6: 特别不容易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他学习经济上的压力这块，就很多很多不容易啊。
4: 今天采访谁哭？
2: 今天你已经照顾两个人了，
6: 真的。
4: 对，就是感恩身边所有的人。
6: 第一桶金特别不容易，就是来开这个店的时候，我说你有这么多钱吗？你能背负这么多贷款吗？就是经济压力你能承担吗？
4: 对对，就有一个创业的这种贷款。
6: 对
4: 对，
2: 你就是心里边还替他操心，你就怕他还不上这个贷款。
6: 对
4: 对，当时我记得就差10000块钱，他刷信用卡给我的。是的是的是的，2万是吧？啊，对，当时差1万块钱2万块钱的时候，他刷信用卡给我的。
5: 还了。
4: 就我们虽然不是情侣，我们是家人。
6: 家人了，真的已经
4: 就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就是我们说所有没有秘密的事情。
6: 对，
4: 他们都是我坚强的后盾。
0: 从前他在各大剧院登台风光无限，如今回到家乡小镇开启一家小店，他心里真的没有落差吗？
1: 你在舞台上哗唱完以后那个高光时刻，
2: 哇，那个幸福指数特别的
1: 爆棚。那个肾上腺素直接飙升的那个状态，然后回来以后就是到咖啡店了以后会有一种状态，就是落差感。很有幸福指数的是我们做的每一份餐品和每一杯咖啡，他们都说好吃好喝啊。然后他们吃得特别干净的时候，可能也是另外一种掌声和另外一种辉煌。
0: 这次我们的到来正好赶上他在店里开首次个人音乐会，
4: 就把我的脸修小一点是真的。
1: 其实挺重视这场演出的，是我个人的在正宁第一场个人音乐会，很淡的一个妆，整个人就很精神，
2: 很精神了。对，
1: 然后在舞台上就会有能量。
0: 晚上7点大家开始准备，8点音乐会准时开始。
4: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演出是无扩声演唱，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电子设备，就是我们用钢琴，然后跟我的那个自己的肉嗓。
2: 哦，那这种无扩声的是就是需要功底吧？
4: 对，挺难的。
2: 挺难的。
4: 就是你要看你能不能听见我唱，那就看我的功夫到不到家。

0: 着儿子唱歌，在台下有什么感受啊？
1: 很激动的，
0: 心动是吧？
1: 对对对，啊，我还是第一次听他这么认真唱歌的。平时在家他就是唱给我们听，但是没有今天这种场面，挺开心的。
0: 凯泽真正是把自己的梦想和爱好结合在一起了，在台下听着确实非常感动。
2: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3: 以前他在大剧院给成百上千人唱，现在他给几十位顾客唱，舞台小了，但他觉得离人更近了。放下熟悉的老本行，吴凯泽从聚光灯下的歌剧舞台转身扎根小城经营咖啡，而在东莞的大岭山，有人用30多年的时间熬煮着一锅糖水，添润着小城。
4: 同事带过来就吃的，他从小学吃到现在，
5: 他就跟你介绍说这好，
4: 对，他说这好吃，然后吃了一次我就觉得很好吃，我就每次都来了。
6: 从他开店到现在，我妈妈开始，然后就我。
7: 通常来都是每周六来一次。
5: 他跟我说每周六您都要带他来一次。
6: 对对对，
5: 他喜欢。
6: 他喜欢吃这两样。
7: 我喜欢喝西瓜冰。
3: 这家人气糖水铺由李梅芳、李瑞如姐妹二人共同经营，街坊熟客都亲热地唤姐姐李梅芳一声芳姐。每日午后，小店里都座无虚席。广东气候炎热，人的新陈代谢快，容易感到燥热，午后的一碗糖水能清热解暑，缓解疲劳，因此一碗老糖水搭配一份卤味就成为很多大岭山人的午后日常了。但为什么这家小店常年客流不断？姐妹俩究竟藏着怎样独到的经营门道？每日天刚亮，芳姐和妹妹就赶到大岭山综合市场，他们是市场里来的最早的商户之一。
8: 芳姐早上好。
9: 啊，早上好。
8: 您好您好。啊，生炉子。
9: 啊，是啊，昨天晚上留的，然后今天早上过来搞一下就。
8: 哦，根本就不灭火啊！您这火多久没有灭过了？
9: 反正就一年，你不放假就一年烧到晚，因为过年放假嘛。
8: 哦。
9: 啊，要10天时间嘛。
8: 只有10天休息，啊、然后
9: 过年那个时候就放10天假。
8: 剩下每一天，一年365天会开，一年355天。
3: 来到店里的第一件事便是引燃煤炉，依靠煤炉慢熬糖水，芳姐一熬就是30余年。如今电炉、燃气炉操作便捷省力，她却始终不肯更换。在芳姐眼里，只有煤火恒温慢炖，才能熬出糖水独有的地道醇厚风味。将前一晚泡发好的豆类反复淘洗干净，放在煤炉上慢炖。处理好基础原料后，就动身前往市场采买当日所需的食材了。
9: 妹妹，早哦！
10: 早上。
9: 哎，早上。反正大家都很熟很熟，我在这里
8: 都很熟嘛，我看
9: 啊，因为我在这里几十年了，他们也是差不多嘛。
8: 啊，
9: 我买东西我是很挑剔的，
8: 啊，
9: 要挑的了。因为我帮他们买了很久，
8: 就买了很久了，
9: 他们也知道我要这样拿嘛。他们就我就拿好就给他们清就是，也不问价钱，反正过来买了，他说多少钱了我就走。
8: 大芋头
9: 啊，是这种芋头。
8: 挑这个有什么诀窍吗？怎么挑吗？
9: 没有，你问一下老板就可以了。
11: 这个面
8: 啊，
11: 它带粉的。
8: 哦，
11: 然后你用小刀刮下呢，它就叫粉酱出来。
8: 哦，
11: 它就是粉芋头。
8: 他来买，是不是您直接就帮他挑好啊？
11: 对，帮他挑好。
9: 我就
8: 挑好的削好啊。
11: 对
8: 啊，
9: 我那个马蹄也是叫他帮我削好，半熟我就自己削。
8: 所以这些都是您包那个糖水用的差不多的药材，是吧？
9: 都有了，好像那个
8: 马蹄
9: 啊。番薯啊，姜芋啊，玉米啊，那些都是。
8: 哎，你刚才那个芋头没给钱呀？
9: 哦，不用，
8: 不用给钱啊？
9: 不是我是微信给他。
3: 几十年的长期合作，摊主与芳姐早已达成十足的默契。即便他对食材的新鲜度、品质有着近乎严苛的标准，也总能轻松挑到称心如意的原料。
8: 他帮。 帮您削好了之后，您回来还要再重新再修一下，是吧？
9: 修一下，扭一下，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时候见你不是好粉，
8: 就是露出了这个紫色的这个部分，就是特别粉糯的。所以您要把这个外皮都削干净。它这个搭配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呢，还是有一些固定搭配啊？
9: 我自己想出来。
3: 想要芋头糖水绵密粉糯，入口无硬心，芳姐自有诀窍。大块芋头表层坚韧部分尽数被削去了，

0: 损耗，只求绝佳口感，这也是他家糖水口感出众的核心细节。
1: 你看我这个刀已经用了差不多30年了。
2: 刀是砍成的这个形啊？
1: 啊，
2: 它原来长什么样啊？
1: 现在就一张了，这样啊。
2: 一整只刀现在变成这样了。这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脑子里的想法就是铁棒磨成针哈。
0: 喝糖水是广东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头巷尾香味浓浓的糖水铺成为人们甜蜜和惬意的加油站。店里的招牌红豆沙顺滑无渣，秘诀便是手工揉搓褪去豆皮。可在芳姐看来，这算不上什么独家秘方，只是做吃食该有的一份用心。
2: 那你什么时候照顾家呀？
1: 我没时间照顾啊。然后我女孩她就说，妈妈啊，你那么辛苦，到时候我上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赚了钱我就买一栋房子给你，买一台车给你开。他那个时候就这样跟我说。
2: 现在你们家有车了吧？
1: 有两台车。
2: 两台车了
1: 啊。两台车。
3: 我觉得他很辛苦。
2: 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3: 记得我小时候很容易晕车
2: 啊，
3: 然后每一次都刚坐没一会儿就说要下车
2: 啊，
3: 就求着我妈下车走路过去
2: 啊。你觉得陪你妈妈拿货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
3: 当时我不会觉得辛苦，因为到那里之后可能会有好吃的好玩的
2: 啊，尽管晕车很难受，
3: 对，但是就是想和妈妈待在一起。
2: 什么时候想让她退休啊？不想让她干啊？
3: 因为妈妈她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我们劝她，但是她停不下来。
0: 喝糖水是广东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头巷尾香味浓浓的糖水铺成为人们甜蜜和惬意的加油站。采访到这里，记者心里反倒生出几分困惑。走访这么多特色小店，不少店主都会珍藏独家秘方，精确配比，可芳姐没有任何藏着掖着的独门绝技。各类食材的分量只是她多年实操烂熟于心的寻常配比，经营几十年甚至说不出店里究竟有多少款糖水。支撑这家老店红火30多年的，从头到尾就只有日复一日的认真和对待食材、食客始终不变的用心。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回家吃饭。
1: 哎，朋友们，最近有一电影看了吗？叫《给阿嬷的情书》。我相信很多我们饭团们啊，都去电影院打卡了。除了被当中浓厚的亲情感动以外呀，是不是美食对您留下的印象也很深刻呢？我就记得呀，那个阿嬷亲手做的橄榄菜，那是很诱人啊。说到这儿啊，就有很多朋友跟我打听，这个橄榄菜到底是怎么做的呢？这橄榄到底是水果还是蔬菜？那西餐大厨用的黑橄榄和青橄榄，它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些问题呀，我都不知道啊。但我不知道没关系啊，今天咱们请上两位朋友，他们对橄榄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那我们用一期节目带您解锁橄榄的正确吃法，来吧，请上二位好朋友。
2: Hello， 大家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空耳袋你买的东西也有橄榄。因为榄呢，在我们客家话里面叫拥抱的意思，榄子呢又是多子多孙的意思，所以是一种祝福。
1: 那这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梅州，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的客家妹子思婷。
1: 你说你是来自梅州吗？但是咱们电影里的桥段都是潮汕，这两个地方是怎么样呢？
2: 对，潮州和梅州呢其实挨得很近。

0: 我们的饮食习惯其实还非常接近的。
1: 你是给我们做什么菜呢？今天
0: 那我就要给大家解锁哈电影里面同款阿嬷做的橄榄菜。
1: 哎，咱们光做一橄榄菜感觉是不是简单了点？
0: 我们小的时候呢其实很喜欢吃一个就酸甜口的小零食，那我今天呢也会带着大家来解锁。
1: 来吧大厨，您也做一个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大厨佟伟。

0: 不是要给它清洗吗？
1: 对，需要给它清洗，因为橄榄上面会有很多的油渍，通过小苏打呀或面粉呀给它搓洗很多遍。然后我们这个已经处理过了之后哈，我们就直接上锅煮。像我们小的时候呢，没有高压锅，所以基本要煮一两个小时，然后再浸泡一个晚上。那现在有高压锅会比较方便，压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0: 这个水没过食物就行吗？
1: 是的。
0: 好。哎，那咱们接下来就解答一下这个网友第一好奇的问题，就是这个橄榄菜它到底是什么菜，然后它是橄榄的那个叶子做出来的吗？
1: 其实橄榄有分很多种哈，你比如说我们这种青橄榄它的叶子是不能吃的，但油橄榄它是叶子是可以泡水啊泡茶啊什么的。
0: 油橄榄指的就是我们吃那橄榄油的那种橄榄。
1: 对，
0: 它的果实要经过那个压榨。
1: 对。哦，你像潮汕地区的话，他们一般用那种芥菜做的比较多，但是梅州地区梅菜比较多。
0: 对，
1: 所以我们就用梅菜来去做橄榄菜。
0: 那这么说就是橄榄它分为几种是吧？
1: 对，像我刚刚介绍的青橄榄、油橄榄，还有一种是乌橄榄。嗯，我们小的时候沛州就经常吃到的蓝角其实就乌橄榄，它是黑色的，切开里面是红色的，其实也是经过了一些腌制，
0: 也是像小凉菜或者是咸菜似的。
1: 它入口的时候巨咸无比，但是你喝上两口粥你就会回味无穷。嗯，
0: 咱说这话呢，好像高压锅
1: 差不多了。
2: 好了，
1: 我觉得可以了。
0: 大厨，
1: 你
0: 打开瞧瞧。
2: 行。
1: 哇哦，看变颜色了吧？嗯，我们给它盛出来。
0: 哎，像这个煮完的汤要留吗？
1: 我会留下来煮汤，就比如我煮骨头汤啊，会加一点进去。
2: 其实，在客家那煲汤的时候，一般有加陈皮、加橄榄，让它提升一下味道，
1: 它的层次就出来了。
2: 对，
1: 你看我们高压锅压完之后呢，就会开裂。
0: 最重要的是什么？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它的颜色有改变。
1: 然后我们下一个动作哈。我们一起动手要给它去核，这也是我小的时候的一个记忆，就是围着圆桌大家都忙活着。所以古法来讲的话呢，先会让它晾一个晚上，浸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最好晒一晒。
0: 这个壶是直接扔吗？嗯，
1: 我们会也会来煲汤。
0: 你怎么还把壶放嘴里了？
1: 它还是会有一些味道的，回甘的味道的。
0: 吃到嘴里狠一狠舔一舔，它还是有那个回甘的清甜在里面。
1: 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小零食。你看这个橄榄在我们客家地区经常把它运用在情情爱爱的山歌里面，一般是描述单恋某一个人，就是说橄榄啊，它那个虽圆但是两头尖，又有苦诉不出的那种感觉。哦，这个煮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不放水的，所以油会比较多。我觉得油温差不多了。
0: 那我们要把它一直是猛火煸炒吗？
1: 对，先炸一下，把它的香气都这样炸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放梅菜干了。梅菜干一般呢是先给它用热水先泡一两个小时，冷水的话就要一个晚上。给它泡开之后，我们可以多下一点。
0: 一般咱们的梅菜和橄榄的比例是怎么样？
1: 我们家乡的话就是橄榄和菜都是1:1的这种比例。你吃我们做的这个橄榄菜，你就会发现满口推干。有的时候我中午吃完之后，整个下午嘴里都是甜甜的，因为它有生津的作用。
0: 我建议呢，平时说话比较多呀，或者经常去跟人去交谈啊，爱这个聊天的朋友哈，一定要时刻备上一些橄榄。哎，这现在呢有，刚才我们讲有腌制好的橄榄，有各种橄榄零食，吃一口真的非常润喉。
2: 对，嗯，
0: 当梅干菜下入里面以后，它的这个味道和形态特别像我买的罐头的那种感觉。
1: 像梅州地区啊、香港地区啊，我们都是用梅干菜来去做，但是你要在潮汕本地买哈，你就会买到颜色可能会稍微发青一点的，它用的是芥菜干来去做的。我们可以放下调料了，盐可以多放一点，因为梅干菜其实也不是很咸的，橄榄也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咸菜嘛，所以我们可以多放点盐，再加一勺糖。老抽呢也是让这个颜色更加均匀，翻拌均匀就可以了。
0: 就很简单是吧？
1: 就是咸的味道，其实我们没有放太多，但是你一会儿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有层次。好，然后我们可以加点水，就让它焖一下。
0: 就是现在大家要注意啊，火力是有要求的，咱不能猛火了，
1: 对
0: 吧？
1: 就开了之后我们就调小火，然后呢我们就要一直焖6到8个小时。
0: 那我跟您说，这个六八小时啊，咱们这个。

0: 节目都播两轮了啊，时间太久了。
1: 没关系，我已经有做好的。
0: 哦，有做好的。
1: 对。
0: 那我想问，为什么咱们这个要熬这么久啊？
1: 你看这个梅干菜，它其实呢是比较硬的一个状态，包括橄榄，我们刚吃的时候它酸涩的味道会比较重，它是需要通过这个时间的烹煮，然后在一定的这个高温的情况之下，让梅干菜煮成像这种融化了的一个状态，完全融合在一起。
0: 那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吧，
1: 对，
0: 是吧？你看我们正在煮的梅干菜，明显感觉到它这个菜呢还是有点硬挺，而我们煮够时间的梅干菜，它已经变得非常软糯，
2: 对，
0: 和粥可以说是完美的搭配。
1: 没错，而且整个橄榄已经全部融在这个菜里了。
0: 哦，
1: 拌饭配粥，还有我们小的时候会做锅盔，吃起来脆脆的，特好吃。
0: 那我们这橄榄菜呢就做完了是吧？
1: 是的，但是一般呢橄榄收获的季节会特别多，所以不会单纯的只做一样菜。我今天呢还带了一个我们家孩子是超级爱的，叫南疆糖醋橄榄。这个叫南疆，
0: 南疆
1: 可能在广东啊、潮汕啊、云南地区才会看到的一种姜。然后呢，我们首先先处理一下这个姜，其实它不用去皮，直接带着皮就可以。
0: 这个南疆跟紫姜还不太一样，
2: 不一样。一般南疆我们一般作为调味料，
1: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放到时钟里哈，
0: 要把它冲到什么状态？
1: 把它冲碎就行，
0: 冲碎就可以了。
1: 对，但其实还是一个体力活。
0: 咱有这个体力工作者，
2: 来，我来啊！我一看你那个眼神，但是说这句话我就知道我自己来。
0: 你这能者多劳，您这是。
1: 然后这个橄榄呢，其实我们也需要先冲一下，这样它味道才能够进去。
0: 朋友们，我们现场呢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叮铃当啷的声音啊，但这个声音恰恰是思婷家乡的那种声音，尤其是秋季橄榄成熟了以后都是这种声音。
1: 现在就会很怀念。
0: 我们不是一个装修节目，我们是美食节目哈，美食偶尔也会出现一些装修的声音。哎，我发现了哈，陶大哥，这个它比较干，几乎没什么水分，有一种药材的清香，
1: 它有一股樟树的那种味道。哦，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个我来。哎，这个咱们冲的时候就带着糊吗？
1: 是的，你吃过那个甘草橄榄吗？
0: 甘草橄榄，
1: 你可以尝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甘草橄榄。
2: 这就零食啊？
0: 好吃。
2: 真好吃，
0: 这个好吃，表面是糖渍的，
1: 对，但是它的糊也是甜的，可以在嘴里含一含，
2: 含的。
1: 所以我们糖醋出来之后啊，糊也是带着滋味。
2: 我跟你说，吃橄榄不是这样吃的，要含着，慢慢含，味道更多。
1: 我们现在做好了之后哈，我们就先来熬一个糖醋汁。你看，我们倒了两碗的醋，然后倒一碗的冰糖，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啊。
0: 就是醋要多一点，因为它那个醋呢，随着加热会挥发。
1: 等这个糖完全融化，我们就可以放入南姜。橄榄煮两分钟，迅速捞出来，然后呢再收一下汁儿，泡两天，让它慢慢入味，
0: 它才能吃起来是甜的那种效果。
1: 对，
0: 哎，像这种糖醋橄榄，你小的时候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吃呢？
1: 我觉得很少很少机会吃到，一般做了之后都是给出门的叔叔阿姨就带走了，可能会留一点点，然后到过年的时候会去吃。像南阳的叔叔阿姨们一般都会在秋天的时候回来住上一星期，就会给他们作为手信带回去。好了，我们糖都融化了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南姜放上去熬一下，熬个五分钟，我们就可以放入我们的橄榄了。
0: 好，
1: 但是这个橄榄不用太长时间的在里面煮，因为我们还是需要它那种脆的口感。我们大概煮两分钟就给它捞起来。

0: 这时候我们稍微收一收汁儿，让这个糖醋汁儿啊有一点点粘稠的状态。
1: 它有点像什么，就是南方菜那种蜜糖的那种，
2: 对，
1: 是吧？
0: 现在这个状态就有一些粘稠了，
1: 哎，
0: 特别棒。然后我们就可以关火，
1: 好，把它直接倒进去。
0: 对，倒进去。好，接下来就交给时间了。
1: 一般来说要多长时间？
0: 两天最少了。
1: 那今天有没有带来做好的？
0: 有做好的。
2: 应该泡的颜色一定要变成这样。
1: 没错，你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哈，咱们这个糖浆呢已经挂在表面上了。
2: 其实刚才它这有个操作步骤，就是为什么要拍一下，让糖浆还有那个南姜的味道要渗透到橄榄里面，包括它的核吸起来更有滋味嘛。
1: 是，我相信这个对于吃过橄榄的朋友啊，觉得这个肯定很了解这样的做法哈。没有吃过橄榄的朋友像我一样哈，觉得这个非常好奇它到底是什么味道呢？接下来我替大家尝一尝。

0: 先尝一下这个橄榄菜。
1: 先吃橄榄菜哈。
0: 对，必须得配点米饭，特别好吃，特别下饭。
2: 你就闻一下，这饭开以后，
1: 橄榄菜的咸香和米饭的这种糯香融为在一起，
2: 越拌越香。
1: 梅干菜它已经被炒得很细了，就是它在里面几乎都没有菜的那种咀嚼感。
0: 对，包括橄榄也融到里面去了，吃不到那种颗粒感了，是不是？
1: 橄榄并没有那么咸，但是当你配上米饭以后和它在一起很搭。如果刚才吃了，这都有点咸，没关系，咱们来一口这个
0: 甜的，
1: 酸甜口的。你第一口下去的时候，它还能吃出那种青橄榄的清香，然后慢慢的回口，那个酸味就来了，盐味慢慢的咀嚼开以后，它那个回味的甘又来了，那个姜在里面就起到了一种清香感。
2: 关键我吃它以后，我在餐前吃，
0: 开胃。
1: 对，
0: 我会发现以前的食物都很简单，做法都不难，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1: 而且当你讲了把这些美食是要带给这个要远去家乡的朋友们，这一个美食，不管我身处何方，我在自己所工作的地方，我打开永远就是家乡的味道。橄榄在咱们中餐的烹饪下呢，它的魅力就非常丰富。那在西餐对橄榄也有自己的理解哈。那今天做一个西式的，
2: 对，沉香橄榄牛肋条，颜值也有，味道也很独特。
1: 哎，好像西餐里面更多的是这种橄榄。
2: 对，你看咱们的国产橄榄是肉非常大，两头尖尖的，而在西餐的它那个橄榄呢，你看有点像椭圆形，比较小，味道咸，口味比较重，但它给这个提味来。
1: 所以这个呢是黑橄榄，
2: 对，
1: 它的产地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欧洲地中海一带地区会比较多。
2: 对，
1: 但是它和这个橄榄它是一种东西吗？
2: 你看，刚刚事情做的是吧？是那个橄榄科的，就大橄榄。而我这个呢，是木犀科。
1: 虽然都叫橄榄，但是完全是不同这个品类的。
2: 对对对，今天必须给你带点肉。
1: 好，行，可以可以可以啊！
2: 我先把那个牛肉改一下刀。
1: 好，我看今天选择的是牛肋哈。
2: 对，牛肋这不是肉感更好一点吗？这时候就可以开锅了，来点油。
1: 第一步是来煸炒牛肉，
2: 不是要煎一下。
1: 你看，其实这个西式的牛肉和咱们中式的方式不太一样，中式可能会直接炖，但在西式里面一定要煎一下，
2: 煎一下是把它的肉汁锁在里面，对吧？

0: 不拿这个新鲜的呀，你干嘛买那种罐头腌制过的橄榄？
1: 欧洲那橄榄是苦的，哦，它必须要有腌制完了去它的苦涩。
0: 比方说刚才您带来那个青橄榄，勉强还能吃上一口，这个您连生吃都吃不了，
1: 吃不了。
0: 而今天佟大厨呢，不光是加了橄榄，还加了橙子啊。
1: 对，
0: 我们知道橙子好像都是当水果来吃的，但是今天这橙子入菜，我就是很好奇。
1: 我跟你说，平常如果炖牛肉在西餐里面，我们要用白兰地或者用红酒，而今天我是用橙子，让果味的清甜口感渗透到牛肉里。
0: 用橙汁炖牛肉啊？这靠谱吗？
1: 你尝，咱颜值还非常高。这时候我们开始加入黄油，多一点。
0: 这么多？把这个黄油的奶香味儿一定要把它渗透到牛肉里，
1: 然后加入点洋葱。来，这时候我们要
0: 啊，这橙子还能这么用啊？咱们不是说用黑橄榄就一定要做黑料理？
1: 对，

0: 不是黑料理，
1: 千万不要擦它的果肉，就白色的，就咱们只要它的那个
2: 橙子的皮。
1: 对，
0: 那鲜橙子总感觉它有一股酸味在里面，对，发苦的
2: 味道。
1: 其实陈皮啊，你要吃了白色的果肉是苦的，而表面不会苦。
0: 其实我听人家介绍过，说这个橙皮表面呢，它上面是有一层油脂的。
3: 对，
0: 这个油脂当你破坏以后，它会分泌很多那种香气的物质。
2: 是的，精油。
0: 对，但是千万不能倒这个白瓤里，倒白瓤它就不行了。
1: 我们要把这个橙汁
2: 挤进去。
1: 嗯，
2: 哇，水分好足啊！
0: 别说，还挺有点那个西餐的感觉。
2: 对的。
1: 这时候我们要加入橄榄了。
2: 你看它这个橄榄就很清香的味道，扑鼻的那种。
1: 这时候我们要加盖炖20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1: 一定要把牛肉炖的味道给它渗透出来。
0: 哎，我用高压锅炖行吗？
1: 你这是做西餐，你别冷，慢慢炖，小火慢慢煮啊。为什么要放那个橙子皮和橙汁啊？就是要平衡黑橄榄的那个苦和咸度和青橄榄的那种酸涩味。
0: 但是思婷有没有闻到一股清香味道？
2: 而且还有橙子的那种甜甜的那种味道。
0: 对对对，
1: 这我是黑暗料理，
0: 现在看是不像啊，谁知道一会儿怎么样。其实我们家买过像这种这个黑橄榄，但是呢大多数就是喝粥，
1: 不知道怎么利用，怎么去烹饪它，但顶多认为是一个早餐当个咸菜吃。但是我觉得在西餐和中餐我们可以协和一下，给它贯通一下，就是让它更加均衡一点。
0: 所以今天烧肉的手法属于中餐的方式，但原料呢加入了很多这个西餐的搭配和理解。
1: 对对对，
0: 让它呢酸涩味和其他的味道能互相的中和，保持一种平衡感就好了。
1: 嗯，
0: 它其实目的都是用了这个天然的这种果酸，然后让这个食材变得软烂，所以你吃起来牛肉也不会那么柴。
1: 嗯，来，我们可以调调味了。这时候我们要放点这个番茄，
0: 哇，
1: 提升它一下口感。
0: 你看来也是要做一道下饭菜啊，
1: 一会儿配米饭特别香。
0: 哎呀，
1: 我们大火收汁，一点点糖，不要太多，这点糖就提鲜用。给我来点黑胡椒盐。这时候我们再擦点那个奶酪片。
0: 好，这个奶酪在里面呢就有点像
2: 收汁，
0: 收汁啊，让它变得那个汁更浓稠。所以为什么我说它很下饭呢？
1: 其实在浓度啊，如果就根据口味自己可以再收缩一下，
0: 就是如果你想吃汁浓的就收一收。
1: 对对 对。好了，这时候我们再擦点那个叫清香感的橙皮丝。
0: 擦的时候像葱大厨解释的，一定不要擦到那个白色的，
1: 对，
0: 就擦表面上的那种颜色。
1: 嗯，

0: 炖得非常的嫩，而且里面又保持那种奶香味儿。
1: 咱们能尝到黑橄榄和青橄榄的一点点的酸，一点点的那带一点点苦涩，它那种酸酸的味道渗透到牛肉里，但回口用橙子的味道，
2: 成品的味道特别浓，但吃到嘴里的时候呢，其实是橄榄的清香的味道。
0: 这个口味非常合适，就是你吃到黑橄榄之后呢，它里面那种酸香味儿，然后带着一点清香味儿，都特别的开胃，马上打开你的味蕾，再吃一口牛肉，感觉非常过瘾。这个和橄榄菜的炒法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其实，在西餐里面，这橄榄是调味的，
0: 而在橄榄菜里面呢，它这个橄榄更相当于是主角。所以，我觉着如果大家不了解橄榄的话，可以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把这个家里的菜肴放一点橄榄，它可能吃起来味道就不一样了。
1: 对，
0: 赶紧尝一尝吧。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这个世界，有的人总在行走，行囊中却常携着香味儿；也有人早早选择落脚，藏于一山、一村、一屋。那些造位者却能一鸣惊人，身怀绝技，被冠以第一刀之名出世。奇思妙想，绘出一锅堪比天香的绝味；或兄妹齐心，将广阔的乡村鲜活地呈现。他们扎根于一处，正与美食暗造奇缘。欢迎收看川味湘厨美食系列片之《守望》。

0: 山脉在四川盆地的落脚点上，大坝苗族乡曾为川南门户，而一度商贾聚集。既能小桥流水，又能山中腾云。人们在河畔吃面，纵身跃进水，巷中穿行，领略桥上的清风，这便是土生土长。人们张弛有道，惬意生活。
1: 慢点儿，慢点儿。
0: 我们的主人公，人称叶三娃的叶永强，就是这苗乡第一刀。20年前还是个百货生意人，但喜欢做饭的他转而走上餐饮道路。走进小镇的菜市场，食材每每滚进背篓里，都会比超市的电子秤多几分人情的重量。数十年如一日，即刻出发，等待他的是每天如约而来的食客。餐馆的每日开张，往往不是揭下门板，而是揭开那锅热气腾腾的早餐面。一屋舍，亦是一酒楼。叶三娃与家人就在这栋二层小楼里，一半生活，一半经营。叶三娃的厨艺并没有渊源，全凭喜爱。早年从村里帮厨的老人手中看出的门道，却生了根，落成了这个乡里延续最久的店铺。开店的契机是朋友的建议，朋友们爱吃他的菜，不妨就提供一个公。

朋友请客吃饭的地方。一道韭菜卷，灵感来自于外地朋友带来的春卷。从鸡蛋下锅摊蛋皮，到韭菜成馅儿，在模仿中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湘厨没有花样的菜单，今天菜市卖什么就做什么，这一季的风雨产什么就会什么。但如何将家常菜做成招牌，他们也需沉下心去琢磨。虽然不必如专业厨师一样考虑味型、层次和原理，但下刀、颠勺、调料间都处处是本事。而餐馆的金字招牌苗乡第一刀，来自叶三娃的拿手菜裹脚肉，最早是迎合当时人们大块吃肉的愿望。猪肉躺进水锅里，待他们在锅里翻够了身后捞起，而片肉的功夫直接决定成菜，肉片要透了才能亮，绝招在于快、大、薄，一气呵成，最后一片片码好，在盘中集体亮相。而白肉的白是留给蘸料去施展的，蒜、嫩姜、小米辣剁碎入碗，基本定下了味型。一杯青花椒茶入碟，醋、酱油添上酱香，最终是火狐辣椒拧碎撒下。吃上则还有讲究，夹、甩、蘸，如书法一般淋漓，所以下口也一定要爽快。肉不肥而糯，蘸水滋味饱满，裹脚肉的果字不在制作工艺里，而藏在吃法上。从早晨接下那一道道木板门，到厨房里交叉穿过的身影，用电守着家，而全家又守着电。或许对叶三娃来说，他第一刀的绝技不在于配刀闯江湖，而在乎安家立业，顺于生活。四川泸县奇峰镇，大片大片平缓的梯田已经在收割机轰鸣下悄然收工。有些收割机无法涉及的农田，只好采用老办法。这片稻田一向是程玉文亲身尽力，但前不久的田间磕伤令他无法再继续下地干活。儿子常年在外打工，看着老伴儿、儿媳及前来帮忙的亲友们汗流浃背的身影，程玉文心里打定了一个主意。赶场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购物形式，有单刀直入的目标猎物，也有无意驻足发现的宝物。当代人的购物场景渐渐被超商文化以及方便快捷的网购模式所更改，对于一个扎根乡野的厨师来讲，赶的是猎场。25岁便开始在香宴上与老师傅学厨，帮厨香宴近40载。乡厨是乡帮群体的一员，往往十里八乡赶赴各大宴席，而那些从帮厨上学到的传统宴席菜，就是陈师傅作为厨师的底气。用迟迟未能露上一手的宴席菜来回馈亲友，是这场秋收最完美的句号。秋老
虎出没，酷暑难耐。收割的谷子需要顶着日头晾晒。农忙时节的打腰鼓类似于城里人的下午茶。井水中透凉的西瓜，晶莹剔透的冰粉和凉糕，暑假中的两位孙女给田间的大家送来了炎日中的清凉。将稻谷转移到晒场，及时晒干才能及时归仓，农民最惜天光。田间晒场里热火朝天，陈师傅的老厨房也热气腾腾。何时下锅，入料顺序，何时出锅，每个厨师都有他的一套讲究。排骨炖冬瓜最是家常，但也最需要耐心。冬瓜要软而不烂，汤要鲜香清爽。苦荞俗称小蒜，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与蒜的辛辣味冲相比，多了一味微苦，在普遍湿热而嗜辣的西南地区常用来炖或烧鸭肉。川味烧鸭常加入豆瓣、泡海椒、泡姜，形成辣中微酸、酱香浓郁的味型。锅盖一盖，焖煮入味。凉薯，许多地方俗称土瓜或地瓜，口感甜脆，切片可见其晶莹透亮。程玉文觉得切丝炒肉也别有风味。程玉文最拿手的绝技是制作蛋圆子和抄蛋，这两样菜式是当地年代久远的乡村宴席菜，如今连知道的人都越来越少，让绝技的绝多了些可惜的意味。蛋圆子的制作达七重工序，既要控制一鸡蛋三钱油、五钱水、七钱面粉的比例，又要有稳定的力气调和难缠的面团，甚至炸制也要分两次，一次定型，一次炸脆。在锅中上膛后的金元宝在漏勺的抛举中雀跃，慢慢出现了白色的糖衣，得到了两层的酥，糖酥和皮酥，便是一道精致的甜食。而抄蛋算是道另类的甜食，在烙下的蛋饼里加入韭菜肉馅，煎成蛋饺状，一个个码进碗中，在笼中入梦，烟雾缭绕，蒸笼起盖，蒸酥肉已预上桌，抄蛋在翻扣后还想裹紧一层糖被，流连于憨甜的梦香，咸甜口味，口感也从糖浆、蛋饺转化到肉馅儿，滋味丰富却不冲突。热还未散尽，院中围坐，家长里短，孩童喜乐，珍惜最后的假期时光。家人在旁，邻里相亲，在昏黄灯火的恍惚间，化为许多人的旧时光。秋收终于结束，大家都值得如此丰盛的一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外面的日子日新月异，程玉文仍守着屋后那群跑山鸡，屋前那片水稻田，更守着他身怀的绝技，与家人一起过着他最熟悉的老日子。如今人们的口味总是在快速的更新迭代，他们总会被人遗忘，但只要有一个人惦念，他又会重新在人们眼中发光。而那个在香宴上奔忙的身影日益老去，他的手艺无法去追赶那些时代浪潮。但他想再坚持久一点，再成为多一个孩子的回忆，让那些菜肴再多一个人的惦念，去向更广阔的世界。

青城山下一条古街，一呼一吸间存续千年的古韵。邹连俊是这条街上一家面店的创办人，店面不大，但一碗牛肉面卖了24年，打料下面出锅，一碗热腾腾的面以最快速度推上餐桌，面店火爆，中午就会售空打烊。中秋过后，雨水滋养，一种俗称仙灵草的草本植物悄悄长成。这种清热解渴的中药材常见于古籍中，邹连俊发现了仙灵草的奇香可以用在牛肉面的烹制中，但只在这个季节分3次索取其味。川渝地区烹饪重调味，许多菜式都讲究浓墨重彩，油盐酱醋以及各式香料将刚采的仙灵草剁碎后混入豆瓣酱炒制。邹连俊的牛肉面能够添香，其一就在于酱做的奇。封坛储藏需要发酵足4月才能出坛，周而复始。同样需要时间来沉淀的还有自制的泡豇豆，要让一碗牛肉面真正够上添香的名号，即使是配菜也需要可圈可点。邹师傅的泡菜只放盐和井水，用盐的度塑造味型，也用盐的量来把控口感，泡上1年也脆爽依旧。刚捞出缸的泡豇豆要即刻切成小颗粒，与泡辣椒一同炒制，尘封的两种鲜在油爆中苏醒碰撞，酸爽而富沉香，自然地化去牛肉面多余的油腻。八角、肉桂、小茴香和香叶打成粉末。如果说醇厚的酱是强势出击，俘虏口鼻，那香料粉末就幻化成了舌尖上的若隐若现。自从牛肉杠上了面，就开始以各种姿态闯进面的世界。邹连俊选择夏天用黄牛肉，冬季用牦牛肉。肋条肉有较多的脂肪，最适合烧。

0: 包制。切块后汆水定型半小时，生姜、花椒、料酒是去腥的最佳组合。出锅后改成骰子状的小块，接下来是最重要的炒制，要不停地翻炒，才能保证每一块牛肉都能充分均匀地入味。最后加以井水文火炖煮一个半小时，一碗牛肉面，一碟泡辣椒，吃上几块面，一口一块扎实的牛肉，再嚼上一根鲜红的泡二荆条辣椒，是一种挥汗淋漓的痛快。
1: 再一两呢？
0: 人生各有滋味，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像一碗汤面，简单但踏实，但那碗面却可以调得千姿百味。对于厨师来讲，一碗面也要有自己独特的味道。从兴趣出发，邹连俊更多的是与美食结缘，而非以美食谋生，一心一意从做酱、打粉、炖牛肉乃至做泡菜，他都亲力亲为。将母亲留下的一间老屋改成了一家临街的小吃店，从一个奔波的商人到老镇驻守小店的老板，一切落在了家庭这个石柱中。外面的世界总是处于百转千回之中，家园、城市都换上了新颜，而邹师傅坚守着对这道美食的热爱，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一家老店，不再想去远方，而是将这碗面无限贴合古街的脉络，守望着，让这碗面的天香也一直源远流长。清晨，主干道开始车来车往，临街的小店也忙活了起来。身影穿梭，刘忠、刘英兄妹从不辜负这样的早晨。今天将全心投入到十余桌宴席的呈现。刘忠，人如其名，在朋友和食客眼中，他耿直忠厚，做事稳当。受从厨的爷爷影响，90年代初同妹妹在老街开了一家小食店。30年过去，老街变新街，美食是需要兼顾良心与记忆的行当。兄妹俩依然谨记着爷爷的教诲，用最简单的道理做人，也用最朴实的方式做菜。折耳根、土黄瓜，食材是当地应季的新鲜蔬菜。烹饪技法也不外乎家常的烹炸蒸煮。而通达的乡村道路则缩短了饭店和食材产地的距离。1年前，兄妹俩将父母住的老屋改建成了小三合院，想带给父母更好的居住环境，并在后院还专门开拓了一片区域作为食材加工厂。四川乡村的老母亲手中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些泡菜。而在兄妹俩心底，就是这双手带来了踏实与温暖，令那份鲜美不再被路程消耗。

经常承办宴席，刘中饭店的菜式多少有些快速出品的讲究，家常凉拌菜自然是少不了。

猪蹄、鸡肉都现称现煮，煮好后切好块，就只差一套流利的调味，一勺红油下去，风味瞬间饱满，拌猪蹄油而不腻，口感嫩滑。拌鸡块加上些木耳，简单点缀，是农家菜里稳当的搭配。藿香鲫鱼是店里售卖30年的金字招牌，店后的水缸里现抓鱼，小菜园里现采藿香，然后迅速处理，进入烹调。鱼要先炸后烧，豆瓣酱、油辣椒造好主味。烧好的鱼出锅后，才撒上新鲜的藿香，淋上锅里收的酱汁儿，将藿香的清香盖进鱼肉。特色乡土菜无菜单可寻，食材由熟悉的菜农一早采买，往往是看上哪样就做哪样。刘忠管事应酬，做些凉菜，刘英则是主厨，手艺半是家传，半是自学自创。荤菜通常采用红烧的烹饪技法，却不难发现刘英自己的心得。鳝鱼搭配鲜嫩的土黄瓜块，去腥而清爽。苦瓜烧鸭桶里，轻微的苦涩味令鸭肉的鲜美更加突出，加上些毛豆，滋味更丰富。干笋烧牛肉，也意在形成截然不同的口感。这些搭配无一不是来自田间地头的灵感。油渣包菜最早出自母亲之手，饱含孩童记忆里的味道，兄妹俩也将它带到了店里。如今许多餐厅提供的宴席成了所谓高级食材高超技艺的角逐场，渐渐撇开了传统耗工耗时而味道单一的蒸菜。但刘忠兄妹认为，做餐饮不能一味攀比新潮，要保留一些传统宴席的特色，才能真正把握乡土菜的风味。如今人们聚会往往更愿意选择一家餐厅，既省事又能尝鲜。跟随小镇的变化，兄妹俩有稳扎稳打的坚实。在小镇边上的饭店里操劳了30余年，各自的儿女已经成家立业，赡养父母是他们心之所系。他们靠着店安生立命，扶持家庭。兄妹俩相互扶持，使得他们离心中的理想生活越来越近。他们分工明确，经营着人们的三餐，也要跳脱出来在自己的三餐中生活，让最初安身立命的小店成为他们能够守候的希望。而叶三娃的酒家让我们看到了渴望，留守是为了安家。程玉文对宴席菜的忠诚让我们清楚了源头，湘厨留下的最深印象便是在各个乡村的宴席上奔忙。邹连俊塑造的天香让我们体味了惊喜，那山林古街具有无限可能。守望也许是一种力量，有的人的理想在远方，在无止境的路上，而有的人立于故土眺望，想不断擦亮这方的光彩，成为更多人眼中值得一去的远方。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部的海拔和横断山脉多变的地势，也在这个时节拉开了各地的温差。不同的海拔、温差和气候也悄悄孕育着入秋后各异的食材。让慢生活节奏里讲究吃的云南人，在渐退的暑热里等待并琢磨着节令酝酿的美食。
1: 那一次再想那一次，所以再想吃。
0: 初暑时节，高原的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大理弥渡的秘制人家开始琢磨消除秋燥的美食。豆腐是高原上这个时节应景。

0: 顶的食材，看似普通，却含多种微量元素和优质蛋白。李玉芬是秘制做豆腐的能手，秘制豆腐宴闻名大理。这种中国人餐桌上家常的食材，在秘制人家手里，能烹调出诱人的宴席。
1: 在我们这个村啊嘛，家家户户都在做豆腐，这个豆腐就是房主啊，就是长寿味了，所以说我们都相当喜欢吃豆腐。
0: 秘制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古老小镇，也是东方小夜曲《小河淌水》的故乡。这个田舍交融的小镇，珍藏着时间的古韵，流淌着质朴的浪漫，也用时间和心情留存了一桌千年来别样的宴席。食物的美味需要用时间来酝酿，天还没亮，李玉芬就开始调制已经磨好的豆浆。空气中弥漫的豆香清爽微甜，触动着享受的鼻尖。
2: 豆浆放到锅煮要煮半个小时，卤水放进去以后半个小时才能成豆花的。
0: 一样的卤水点豆腐，但李玉芬能调制美妙食材的秘诀在于调制中必须的水。
2: 我们淘豆子、洗豆子、做豆腐都是用过水，蒸煮清过水来做的，做出来豆腐更好吃，口感更好。
0: 珍珠泉与大片的田野相连，出水清冽甘甜，鸟看如同镶嵌在绿野的珍珠。独特的水和精心的调制，让李玉芬做出来的豆腐把切不粘，雕花不粘，入锅不烂。一桌美食除了地道的食材，还需要用心烹饪的大厨。豆腐大厨李思强的家就在秘制文胜街。李家的豆腐宴是家传的，有着令食客们着迷的味道，还能清热润燥。
1: 秘制豆腐宴嘛，做法相当多，有蒸的，有炖的，有煮的，有煎的，有炸的，啊，也还有一种叫油腔的。
0: 秘制李家豆腐宴，经过几代人的琢磨，用各种厨艺通过灶火将豆腐化为一桌美妙的食物。八角豆腐就是李思强想着村里的文奎阁烹制出来的。豆腐切成三角六块，加上皮蛋丁、黄瓜点缀，用姜、蒜、小米辣做成调料，浇到捯饬好的豆腐上，再用热油呛，既保持了豆腐的原味，又激发了调料各种隐藏的味道。李思强把豆腐捏碎，加上鸡蛋液、盐巴、佐料，搅拌均匀。珍珠泉豆腐把村里的那口珍珠泉抬上了餐桌。
1: 再加上井里边放一些豆腐网子，就像珍珠一样，所以说叫珍珠型豆腐。
0: 做豆腐宴像是品味生活里的艺术。蜂窝豆腐，把豆腐拍成碎末，加入蛋清、盐巴和生粉催促发酵，再放入油锅
1: 炸出来，就像太阳光一样散发出来，青丝万里，吃相当脆，吃就像吃沙琪玛一样的感觉。

0: 豆腐的花样，所以说我们米都有鸡花椒，倒了米都不想吸粉。
1: 蜜汁，舌尖上的榴莲让人驻足。蜜汁人家的豆腐宴，通过舌尖的躲移，去掉躲藏的暑热和渐起的秋燥。一种时令衍生的美食仍在云南森林中争相冒头，持续挑逗着人们的味蕾。处暑之后的一场秋雨，让森林中又一批野生菌冒出了土的怀抱。
2: 我们小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很穷嘛，我爸爸休息的时候嘛，他会带着我们姊妹几个嘛，找一些菌回来以后嘛，叫我爸爸就会煮一大锅给我们，然后我们几姊妹都吃了津津有味的。
1: 吃美味野生菌是南华人刻在脑海里的记忆。南华湿润的森林孕育了数百种食用菌类，为野生菌之乡，每年有数十亿产值的野生菌从南华输送到世界各地的餐桌。
2: 一般我们都要拿一个木棍嘛，木棍要看着像探地雷一样的去探着嘛，因为这些落叶基本把那个菌都覆盖了，你必须要拿这个去扒着，一边扒着一边看着，才能找得到菌嘛。
1: 对出生在菌窝里的刘晓彤来说，捡拾野生菌是有趣的，既能郊游亲近森林，还能满足嗅觉对空气的青睐，味觉对山珍的寻觅。
2: 菌还是它生长在阳光充足一点，泥土湿度大一点的地方，它更容易生长嘛。
1: 不同的野生菌对生长环境的喜好也不同，它们都有着自己的个性和定点不变的家——菌坑。刘晓彤找到了去年发现的菌坑。
2: 采到很小的菌嘛，我们就会把它留着，等它长大一点再采。还有太老的那个菌嘛，把它留在山上，明年的时候它又会再生长嘛，把它当菌种嘛。
1: 知道的菌坑越多，采集的菌子就越丰富。取出菌子，刘晓彤和家人们会把菌坑再回填起来。只有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菌子的家族才能延续。
2: 这个太大了。现在是黄色的，里子是黄的。如果是你用手去摸它的里面嘛，马上就变成青色的，所以叫见手青嘛。这个白牛肝嘛，就是一般我们是做成那个牛肝腱红烧肉，经常用到这个菌。这都是那只茧是可以生吃的，不信你尝一点嘛，你看。你看一挤它那个奶浆就出来了嘛。
1: 在森林里搜寻，收获颇丰。青头菌、牛肝菌、见手青，还有白葱、奶浆菌、鸡油菌。鸡汤和菌子是烹制的最佳搭档，只需要盐和姜简单调味，就能让每一种菌的原味包裹在鲜香的鸡汤里，等待牙齿轻轻一咬。
2: 会 放在一起煮嘛，那个每一种菌子都有每一种菌子的香味，各种菌子的香味嘛混合在一起。

0: 吃起来更好吃的。
1: 野生菌的烹调看起来简单，却很讲究。
0: 因为立夏以前嘛，那个雨水没下透嘛，毒性有点大嘛，就是我们一般都要煮到30分钟嘛。立秋以后的菌嘛，我们一般煮20分钟。
1: 红烧肉煮牛肝菌，这是刘晓彤儿时的一道美食记忆。切片，加上大蒜爆炒，将提前炖好的红烧肉与牛肝菌混合，加入上色调味的酱油和盐，再慢炖30分钟。红烧肉的浓香夹杂着野生菌的鲜甜，让舌尖上的滋味倍增。
0: 我们野生菌嘛，它自身就带有一些鲜甜味嘛，那些的佐料嘛不能放太多，放太多倒也发破坏了原有的那些鲜甜味。
1: 野菌狮子头是刘晓彤的拿手菜，把猪肉磨成肉泥，加入十几种野生菌的碎末和鸡蛋，盐和胡椒一个也不能少，做成丸子，放入温热的油锅中慢慢炸。独特的香味随着金黄色的变身，越来越强烈地引诱着人们的鼻尖。
0: 煮的时候就是都是用小火放在那个砂锅里面慢慢的炖，让那个汁水融入到那个丸子里面，各种菌的那个香味嘛跟那个肉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嘛，吃起来那个口感是香甜嫩滑。
1: 儿时奶奶做的青头菌酿豆腐被厨艺能手刘晓彤改成了青头菌酿肉，青头菌与肉泥结合，荤素相遇，只有包裹他们的口舌才能意会这美妙的邂逅。
0: 肥肉要1/3，瘦肉要2/3嘛，调制以后放在那个青头菌的那个小碗里面，然后上蒸笼蒸个15分钟。

0: 活在菌窝里的南华人家，品尝菌味的时间每年都有三四个月，而云南的处暑时节，各种野生菌类还在北回归线的高原森林里旺盛生长。吃菌一年中山珍多变口味的强烈诱惑才刚刚进入浓情时刻。这个时候，拉户人家在丛林寻找药膳食材的育造之旅就开始了。
1: 累了，累了，那怎么觉得茶中了？现在它还可以做药嘛，还可以泡水吃。
0: 处暑时节的云岭大地，凉热交替徘徊，多事之秋牵动着人们的衣食健康。此时饮食养生菜单就排上了拉户人家的餐桌。60多岁的罗满英从小就跟着父亲识别草药，
1: 身子疼啊这些就主持差不多一头就要这个了，这不他不哭嘛那样呢。
0: 50多年与草药打交道，他烹制的药膳是一道绝佳的美食。
1: 他要那个红土的地方，他都要在大自然里边和其他的植物在一起互相一起生长的。这样
0: 罗满英翻山越岭寻找制作药膳的食材，家住细歇村森林旁边的表弟毕新强对山林很熟悉，但他需要跟着见多识广的表姐识别山林中隐匿的药材。

0: 给予拉祜人家丰富的草药和食材。每次进山，罗满英大多会满载而归。鸡血藤是拉祜人家喜欢的药膳用材。
1: 鸡血藤还是要有一点灵分的。
0: 今天的偶遇让美食魅力倍增。山林的馈赠让拉祜族人敬重和感恩。罗满英和家人只截取了很少的一部分，留下老藤继续在山林生长。
1: 把那个砍来呢，也不要太多，多了以后呢，它有点的苦味。
0: 处暑时节，黄花倒水莲在茂密的绿林间开出了诱人的花朵，让穿梭在丛林荆棘之间的人们眼前一亮。颜值妖娆，还能成就一道药膳美食。
1: 为什么叫黄花倒水莲呢？你看它花是倒下来的，它的那个花呢特别漂亮，去用它的根。
0: 细歇村周边野生的甜笋已经冒出了地面，为今天的药膳增添了鲜嫩清香的口感。
2: 而且的味那些味挖的果油挂着我挂着你。
0: 出芽生长的芭蕉也为美食做好了准备。
1: 快拿快拿，等一下收下去了，行了，那个就给我吃吧。我们拉祜族有一句话叫火烧芭蕉心不死，那个芭蕉连你是拿起火去烧了，明天它就长出来了，它是就是长命百岁的意思。
0: 制作药膳还需要掌握烧柴火的功夫。水莲鸡是鲜花烹就的美食。
1: 因为拉祜族呢是狩猎民族嘛，在山上满山的跑，很辛苦的，就用这个黄花倒水莲，我们土话叫鸡肚丝羹。这个呢它吃了以后呢是给我们补气啊补血这样。

0: 甜笋鸡和水莲鸡是两种味道。灶火之上，甜笋的味道融入渐渐沸腾的山泉，在火的催促里钻入鸡肉，一股甜香就慢慢在时间的熬制里散开。猪蹄和鸡血藤的搭配，口感香糯。
1: 像瘦猪肉一样，你看瘦肉一样，好不好？你像不像？把那个猪蹄和鸡血藤一起熬，熬大概要熬三个小时的。
0: 把新鲜猪肺切碎，焯水，再用清水淘洗。冷水慢炖，加入里肺散，剩下的就是柴火的慢熬。里肺散，据记载可以清热解毒、理肺止咳。这味入膳草药，罗满英早已配好。

0: 椒心是拉祜族的特色菜。再放入瘦肉和芭蕉心、小饭豆一起翻炒，香嫩鲜美，是拉祜人家餐桌上钟爱的首席美味。
1: 在拉祜族吃饭的时候，那道菜是装在中青的，它是头碗菜，就是芭蕉心。芭蕉心它是爱情的见证，还是多姿多福的见证。
0: 处暑时节，山林的馈赠让拉祜人家的餐桌不仅丰盛，而且变得滋补养生。人与自然就在节令孕育的美味中愉悦地融合。此时，云南山林里的各种山珍也运送到了羊犁的哈尼庄园。处暑时节，杨黎一家准备做一桌时令美食，来消除渐起的凉意和燥气。哈尼蘸水鸡就是哈尼人家滋补去燥的一道特色美食。
2: 保重一点，保重一点。
0: 哈尼人家烹饪美食很注重食材，杨黎在自家院子里养鸡养猪，部分需要的蔬菜要从红河哈尼村寨附近的山野采摘运来。
3: 这个鸡的嘛，一定要万颗短子，我们都是用真实的食材，对称的烹饪手法，满颗万颗短子，一股半小时以上的鸡汤，它称之为好的鸡汤。
0: 哈尼蘸水鸡的烹制，除了慢炖，蘸水是灵魂。
3: 在我们火锅在那边的嘛，都会烤上吃上，早晨弄么几种香料了，多排鸡蛋，人家说这个味道好，所以一直传承到现在。
0: 蘸水看似鸡肉的配料，实际上是牵引味觉、获得愉悦的关键。细细剁碎的小米辣、盐碎、黑菜、大蒜与煮熟的鸡蛋、鸡杂、鸡血精心地搅拌在一起，
3: 很淳朴的食材，然后几样东西食材多配起来，才配滚烫的鸡汤。一定要配鸡汤，你放水都不行，你放水根本就没得不会有个味道了。
0: 一块喷香的鸡肉溜进蘸水，鲜香四溢。
1: 哟，这个气势好大哟！你待会儿。
0: 自家的菜地，新鲜的食材，用火及时烧制。火烧茄子，香、辣、酸的味道是处暑时节的最佳开胃菜。
4: 我们茄子一定要选那种比较暖啊、比较新鲜，然后比较大的茄子，因为你烧的时候，你要把外边皮还剥得一层。
0: 最原始的做法，激发的是火与鲜碰撞时带着糊味的茄香。
4: 它实际上就是盐呐、酱油，然后放一小点那个酸醋、糖，就这四样东西。其实一道菜做下来，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配料越少越好。
3: 爆酒也叫爆料，

0: 啊，这只有油炸里面提供一个芝士香味，然后芝士回味，有回甘的感觉。
1: 哈尼卤味是黄志勇的拿手好菜，配料就用了几十种山野里的中草药，既能安慰食客的口舌，又是养生去燥的美食。
0: 水果很简单的秘密，绿茶，绿茶，为什么有些人做的绿茶颜色很好瞧，第二天的颜色就变了？我们不是用糖色，我们用的是芝士，这个是天然的上色剂。
1: 一口卤香，辣而不燥，香而不腻，余味萦绕，让人陷入味蕾的深海。处暑时节，暑热在溜达了一个夏季之后悄悄藏了起来，天气逐渐转凉，除了热闹的野生菌和热带雨林，云岭大地上茂密的植物已经减缓生长，准备蓄养精神，为渐来的寒露和秋霜储备能量。斑斓的秋色之下，还藏匿着次第成熟的食材，等待着人们的采摘。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4: 吧。两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看似吐槽，
19: 我爸那个办公室都是他的藏品，
0: 实则实力展示。
19: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0: 爸爸的心头号究竟是真是假？
19: 真的就归我，假的就给我弟弟。
0: AI 加入夺宝战队，
5: 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
0: 他的战绩如何？
5: 2-5。
0: 一场欢乐与悬念拉满的眼力大赛，
5: 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
0: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雨平，冯大师您好。
1: 冯雨平，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多年的从业之路，他一直本着艺术源于生活的创作理念，创作出雨平卷塑人形、上千种类工艺美术作品。在创作设计中，注重挖掘地域文化精髓，还原传统工艺本身，把作品融入生活、服务生活，转化为商品，同时兼顾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每一件雨平设计的产品都诉述着温韵的中国故事，并将中国文化远播世界各地。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奖品吧。
2: 我带来这个作品呢，不是陆羽，陆羽是承载我们千年茶文化的茶圣。那么这个作品呢，我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绢塑和泥塑，还有这个镶嵌的工艺，它是集好多工艺于一身的一个新型的作品。希望呢，今天获奖者能把它带回去。
0: 谢谢冯大师。集不同工艺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件奖品，我们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今天场上的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吗？一起来看一下。
1: 它造型端庄，瓶身浓艳的材料绘就了一幅热闹的人物故事图。画中人物一是华美，或谈笑，或对弈，情节生动，大胆融入了西洋绘画的明暗透视技法，又保留了东方传统的意蕴，仿佛在讲述一段流传民间的传奇佳话。宝主觉得这个瓶子就是典型的广彩，描金的井边更显得富丽堂皇。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瓶，它是否见证了百年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景？它是真的吗？
0: 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苗苗郭女士，有请。你好，
3: 主持人好，专家好，现场的夺宝人大家好，
0: 欢迎郭女士。我们都知道这种民国的广彩人文瓶，它的主题是分成三大类的，有中国的传统神话，有西洋的宗教神话，还有一种呢就是世俗的生活场景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苗苗。
3: 这件宝物呢是我父亲收藏的一件宝物。他有两个爱好，就是做铁件收藏啊，这是他寻宝其中的一个，他非常喜欢。今天呢让我带过来，让专家给鉴定一下。
0: 一边是自己的工作，一边是自己的爱好。那父亲的收藏多少年了呀？
3: 从我小时候他就喜欢什么字画，
0: 印象中就开始收藏。
3: 对，刚开始喜欢字画，有和田玉，现在就喜欢瓷器啊。
0: 家中藏品得有多少房间才能装得下？
3: 我爸那个办公室，除了他那个办公用品以外，都是他的藏品。
0: 我以为办公室除了他自己能进，你都不能进。
3: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0: 主业副业就分不清了。这样的一件爸爸的心头好之一，是不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爸爸的这种收藏爱好有没有遗传到你身上呢？看来
3: 还行，
0: 还迟疑了，
3: 因为我们不太懂这些
0: 啊。没有跟他学习一下？
3: 学了，也就反正挺喜欢看着啊。
0: 这个瓶子你觉得它是真品还是仿品？
3: 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我爸说了，真的就归我，如果假的就给我弟弟。
0: 好，就喜欢这样的重女轻男。这件瓶子到底能归你还是归弟弟啊？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估计归你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啊！大家都看真，为什么呢？
4: 像这种满工满绘，然后带开光人物的，比较那个开门的东西，啊，这没什么可说的。
0: 但是也并不。

0: 能证明它就一定是那个时期的呀。
1: 对，当然那个解放以后也有一些那个就是仿制的，但是跟它这个开脸不太一样，还是有这个清代晚期的风格。
0: 嗯，
2: 它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广彩嘛，描金比较多。
0: 哦，描金比较多，
2: 对，也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特征和时代风格。
3: 嗯，在灯光的映射下的确是有些金光闪闪的感觉，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好东西。
0: 嗯，
2: 当然这个我当然也看一下它的修足啊，包括它整个器型确实应该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是无疑的。
4: 吴浩多半也在频频点头，你也同意这点对吗？
5: 他是从景德镇去烧胎，然后运到广州去绘画，所以呢他整个的修足修胎的状态还是很明显的，能看到景德镇胎的这种情况，包括胎底的这种火橙红的颜色，然后整个的这个器型其实也很有特点，它是在仿照当时这个光绪的这个玉堂春瓶的这种官窑的样式嘛，但是它做的又有一点点小变形，脖子会相对的更细，也是当时去出口的这样一个典型的器型。
4: 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人物故事文凭，你们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如果准确的话，我们苗苗应该就能拿到这件瓶子了。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凭，它是一件今天场上的这件瓶子，它是一件苗苗，
0: 哎，
4: 拿走吧，
5: 好，是真品。
4: 谢谢。我们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请教张老师，他们说的是正确的吗？
6: 基本答得很对，广彩就是从康熙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有，也是作为一种出口瓷来做的。广彩呢画片比较满，而且它所有的色调里必须加金，这是和我们粉彩不一样的地方。另外一点大家要知道，我们粉彩是在彩里加了玻璃白，这个没有。那广彩呢大部分从康熙开始基本是做出口瓷，所以它的所有的画片内容除了我传统的像我们一些人物故事，另外呢它有些是应外国要求，比如我们看到张文瓷它还有一些剃须盘、咖啡壶，这是在我们国内粉彩当中没有的啊。那么这件东西我们为什么说是它民国呢？我们首先一点，乾隆的白釉一定要比它闪青，它这个白釉比较稀薄。另外我觉得大家要看的它这蝴蝶的画法拍上去的一样，它适应了这个外国人的需要，这种蝴蝶，所以我觉得在画法上和我们中国还有一些区别。最关键的一点，就它这个金我们叫做阳金，它的金闪白，在清代中期以前我们金是微微闪红。另外它在人物上它的黑的颜色越到后来黑的颜色越黑，从这件器物上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它是一件老的东西，但是它就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广彩瓶。
4: 好，谢谢张老师。苗苗心里非常高兴的同时，
0: 对，
4: 你有给他估个价吗？
7: 我大概觉得他应该3到5万之间吧。
4: 3到5万之间，苗苗对他的估价是否是准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完全不在你的意料之中吧？
7: 对对
4: 最低的是我们的一号，还不到10000元。
1: 首先产量就很大，我给的这个9999的这个价格是给的它这个器型硕大，然后品相完整，这么一个价格。如果说器型要比这小的话，可能价格还要再低一点。
5: 我其实特别想为这个外销证个名啊，当时虽然说我们外销出口量非常大，但是外销的质量确实还是很好的。我们这一件呢，我觉得在外销瓷器当中整个的这个织金保存的也很好，这种织金是很容易脱落的，所以根据这个品相然后支持了苗苗一下。
4: 谢谢谢谢。五号是来自于拍卖公司的，一号夺宝人呢是自己有实体店的，所以这两位给出的价格也能够看出来在市场上对一件物件的判断的价格依据也不一样，市场价格是多少能够在市面上流通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凭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苗苗。
5: 哦，
4: 28,000元，所以还是恭喜我们。

0: 五号多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一号，你这价格给压得太黑了。<笑>
1: 我就是来进货的。对，进货的。张老师，我觉得我们要顺应今天市场的价格啊，你给的那几千块钱和一万块钱，我们一个大盘子差不多就一万块钱，对，是不是？那它这是个例价，它比盘子要。 好得多，这个器型，这是很关键的，还要看它的图案。我说，要是张文慈，可能你这一万两万都买不来。张文慈来讲，是比在任何广彩里头是我们叫做上等的瓷器，艺术感是很重要的。这开光画的人物，所以我们给的这个价格呢，就今天是以市场的这个价格。你要跟粉彩比，这个天秋饼两万八、三万八你买不来。
2: 在一件器物上有人物有诗文，它的价格就不一样了。好，谢谢您，谢谢苗苗，谢谢。
3: 好嘞。
2: 那我们接下来这件呢，也是和人物有关系，来自于王震的罗汉图，是真迹吗？看一下。
3: 王震，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啊？这个王震呢，我们说在近现代史上有两个著名的身份啊，一个是上海地区著名的这个买办。 一个代表人物嘛，是在店铺里学徒，后来之后因为会外语，所以呢，逐渐开始进入这一行做买办，就是替外国人做中间人或代理人。另外呢，也是一个著名的书画家，从小就喜欢书画，后来又结识了这个吴昌硕先生，所以他的画也很受吴昌硕的影响，也是我们说呢，用这种书法的笔意来进行这种艺术创作。所以说，我们从这几点都可以判断他和
2: 吴昌硕先生，我们说有很大的关联。好，谢谢李老师。可能大家对于王震不了解，但是可以以吴昌硕先生的绘画风格以及在纸张、书法、印章上来进行判断，这幅是否是王震的真迹呢？六位多宝人，请判断。 好，一起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什么，来看一下。
4: 两真四假，就是王震啊，他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画了很多宗教题材的这种人物画，他的比例呢非常的遒劲有力，在市场上其实落款有两种，一种呢是王震。 还有呢，就是落这种白龙山人，当然了，坊间有一种传闻啊，就说他如果落这个王震的，基本都是，很重视的。那么这个白龙山人呢，很可能就是他免费送朋友的。上海话念出来是"白弄山人"，就是白弄山人。这个没收到钱，我就免费送人一张白弄。结合这张画来看，我觉得，应该是他的真迹，但。 略高于应酬之作的这样的一幅作品。嗯，六号夺宝人是说了很多的客观描述。我听了六号，觉得很长见识，因为如果是他是送朋友的话，我觉得这幅画作有些敷衍了，可能关系也不是很好吧。这俩人，<笑>这个罗汉呢，应该是想画出那种衣袂飘飘之感，因为感觉是应该有风吹动的痕迹，但是这个线条上感觉有些厚重，没有一些灵动之感。
5: 这可能说的比较含蓄，我觉得就是线条比较肉，它肯定是有模本的。
2: 哦，
5: 还不是自己创作的。
4: 对对对，它可能像比如说衣服的这种转折，可能是刻意去模仿的。
5: 对，而且它的纸，它的这个宣纸，我感觉很新，没有那种自然老化的程度。
2: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算保存的再好，这个纸的颜色也是过于新了。
6: 冯大师，您的这个是不同的技艺手法雕塑的陆羽，那作为人物的塑造上，您觉得这件作品是不是真品呢？我知道这个罗汉他经常画非常熟练，嗯，那从这幅画上看，看不出有熟练的这个笔触。哦，这个从那个衣纹处理上，我们中国画讲究18秒，他也是从那儿演变而来的，看不出这章法，还有我感觉新鲜了点儿。
2: 所以您的看法也觉得。 不是一件真品，那么到底这幅作品是不是出自于王震之手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组专家的判定，这幅王震罗汉图是。四位夺宝人从他的衣褶、从山石，觉得不是来自于一位大家之手，而五号、六号夺宝人觉得，因为书法的金石之气。 符合王震的绘画风格。

0: 易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幅真品。恭喜五号、六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
1: 他为人的反映到他的这个说话创作里来。我们说他早年发了大财，到五十岁以后就把这个公司的业务逐渐交给了孩子，看破红尘。在这个画里，虽然画得很丑陋，这个达摩啊，他是一种受苦相。佛教这个讲究修在世，这个以保证来世的这个前途吧。这种苦相只是他的一个外在的这么一个成像。这个医者呀，是略显得硬了一些，但是我们看整个医者的这个飘逸程度，他是完全画出来了。另外呢，整个的这个落款还是和吴昌硕先生很相像的，石鼓文的那种书法的劲道还是非常有的。中国绘画的一个特点，不是说要客观的反映这个绘画的是个现实，而是说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载体把它表现出来，而他关心的是我们说一种他看破红尘之后修行的这么一个苦难的过程。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我们现在场上这幅既然是他的主流画作之一，目前市场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依然是我们的五号给出的场上的最高价格。
2: 这么看我可太舍得了，因为今年迎春的时候也有一些王震的作品在各大拍行当中去拍卖，那基本上罗汉和观音这一类的画作都在8万到15万元吧，大概是这个区间之内。那我看到现场咱们这幅作品整个的评尺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包括保存的也非常好，我觉得是品相非常好的一幅，所以综合来看给了12万元。
0: 三号、五号我们场上给出的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在价格判断上会有天壤之别。根据易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王震罗汉图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一二三四，恭喜四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
1: 三号你保守了啊，你保守了啊。王震这个画在这个目前的拍卖市场上还是比较坚挺的。另外这一件作品呢，我们说呢，应该是他晚年的一个比较显著的这么一个代表作品。我们看这个，尤其是这个脸部啊，画得非常的这个生动。无论是从艺术感染力上来说，还是从整个的艺术创作整体的这个构图来说呢，我们说都是一件非常不错的这个王震的这么一件作品。
0: 难得有四位夺宝人都如此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一位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他说呢，这是一幅古画，哇，这个水印大小也非常的均匀呢。李老师，这古画古吗？
1: 我觉得你也是鉴定大师了。做旧的痕迹非常的明显，水渍的这个胎点它过于齐整。这件画的原迹应该是宋代苏翰臣的一件作品啊，这个英戏图，它没有落苏翰臣的款啊，所以呢，我们说虽然题材是，但是呢，整个呢这个画面是做旧的，或者是用水染，或者是这个用色熏这种几种方式的，不是古画是一件我们说现在的仿古画。
0: 好，谢谢李老师。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瓷器了，说是一件纪兰釉福禄寿描金赏瓶，没有说年代，我们来看看对吗，张老师？
3: 它底下好像是一个乾隆画，那么纪兰金花在清晚期才有，乾隆时还没有，所以这件东西是个假的。另外这赏瓶，我们说从这个造型上你看也不对，它的脖子太长了，撇口太大。
0: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这件呢是来自于拍卖行的一件拍品，我们要请大家从它的纹饰上，从它的器型上来判断一下它的年代。六位在判断的时候呢，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在我口袋里。现在大家都会借助于 AI， 我们要看看 AI 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文物判断上也能够如此准确呢？我先拍一下，然后再问一下 AI。

0: 这件仿发华彩和鹿纹冠是哪个朝代的？他已经给出我答案了，现在就看你们了。从他的纹饰、器型、釉色来判断一下，它是出自于哪个年代？有三个年代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康熙、雍正、乾隆六位，请在题板上写下自己的答案。答对加两分，答错扣一分。我的 AI 通过照片已经给我了非常多的内容，除了判断年代之外，他还告诉我他的核心特征与工艺是什么。六位夺宝人，请亮题板。所以雍正都排除了，想先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说是康熙？
1: 那这个画片上有这种明代的遗风，所以我就把它定在清在早期，这个康熙这个朝代更符合。
2: 我同意一号的。
0: 二号夺宝人为什么说是乾隆呢？
3: 我感觉他更晚一些，
4: 在乾隆一朝就是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炫技的作品出现，当然也和这个皇帝本人的审美非常有关系。
5: 唐英作为督陶官，督造这个制作瓷器的那个阶段，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仿古器物。
6: 它跟这个明代的法华呢有一定的区别，就是它的整个的填彩工艺呢更加的繁复，而且它有这种类似于这种沥粉技术的运用。
0: 2-4，加上我场上的第七位选手 AI， 他告诉我的答案是，这是一件清乾隆时期仿发华彩和鹿纹冠，所以变成是2-5。我们来看看拍卖行给这件拍品的定名是清乾隆仿发华彩和鹿纹冠。我们给二号、三号、五号、六号各自加上两分，一号、四号非常遗憾，我们要扣去一分。张老师，这样一个典型特征在文物断代的时候的重要作用是什么呢？
7: 首先，我们看这个蓝色哈，在发华彩上就没有这么亮丽的蓝色。所谓的发华就是沥粉，它一定勾线以后才里头填彩。看这件器物也确实沥粉了，但它很薄很薄，而且发华彩当中，你们看有上金口的吗？没有，它和真正的元代的发华和明代的发华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好，谢谢张老师。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一次照片辨宝的环节，看看大家能不能把这个十分给得回来。照片辨宝之前呢，我们还有几轮的宝物邀请大家来一一的进行鉴定，来看一下。
8: 这幅落款程始发1973年所作的边寨节日，以浓艳明快的笔墨勾勒出云南边寨少女赶集的欢腾景象。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少女，她们的竹篮里满载金黄的、艳红的瓜果，还有引颈题名的雄鸡，或骑行，或推车，保留了传统国画的韵味。程始发擅长少数民族题材画作，这幅会是他本人的经典之作吗？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曾经出现过程始发的画作，有没有哪位能够告诉我程始发的画作的风格大概是什么呢？
5: 少数民族的这种青年少女的形象比较多见，而且呢他的作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以笔入画，因为他研究过这个秦汉时期的这个秦简，临摹过唐代的这个怀素的草书，这个书法的这种金石味在里边。
0: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呢？
5: 俺们要拿这个跑擦的话，估计就去见那个陈明远了啊。
8: 这个玩笑能点醒宝主吗？
9: 嘎不会掉馅饼里。
0: 3位数买陈明远的茶壶，
10: 拿新的都比较贵。
8: 这是为了保守拿奖，还是迷惑对手的战略性出价？
0: 保守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您在价格上保守上。
8: 接下来的这些宝物是传世真品还是趣味仿品？

0: 天，锁定一锤定音，一锤辨真伪，一言懂收藏。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我们先请教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您也要谨慎回答了，因为您现在的分数又回到了起跑线。
10: 从他这个整体画风来看，比较喜庆，有这种年画的这种风格。虽然我觉得这个款稍微弱了点，但我被这个画风所吸引，所以宁愿，判定它是真的。
9: 我也特别愿意相信您的这轮能够拿到这一分，
11: 但是我觉得他的画风太稚嫩了，尤其后面的那些人的那个。颜色啊，用色啊，感觉像是水彩笔画的一样，这应该是典型的仿品。
9: 哦，稚嫩不正好是符合少女吗？
11: 它是符合少女，但它不符合大家。
12: 整个这个肤彩呢比较艳丽，红黄绿，这个还有这个水墨搭在一起，多少有点艳俗了，它不够沉稳，就太跳了。
9: 这都赶集了，热闹。
12: 在闹。我没有热闹，
9: 不是热闹。
12: 对，
4: 我觉得我这个位置和一号的位置应该是特定角度看这个东西，可能和其他人不一样
9: 啊。
4: 所以我们俩英雄所见略同。对，但是说到这个画本身，它首先这个构图上是有个 S 型，虽然它人很多，但是其实它乱中有序，并且它叫边寨节日嘛，少数民族又是少男少女，肯定是有种欢腾闹腾的这个
9: 一个丰收的节日，一个非常喜庆的节日。
4: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画挺好的。
9: 这道题对于一号很关键，这道题能不能够拿到这一分再出个头呢？这幅诚实画边寨节日，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真品还是仿品？颜色到底是热闹还是闹腾呢？这幅诚实画边寨节日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来，李老师。
13: 诚实发先生啊，我们说他的这个绘画特点非常明显，啊，叫成家样，一望而知。这种风格特征是他在70年代以后，啊，形成的。之所以这件作品呢不好，有一个词用的非常精当，叫做艳俗，没有诚实发先生那种清雅的那种秀色。另外呢，诚实发先生呢，民国时期呢上过这个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受过严格的西画的训练，他很注重细节，几个这个少女这个手啊画的不够细致，这个手只是浮在表面，浮在这个车把上，而不是握住了这个车把，仿作者的写实能力不行。当然我们看刚才王震先生那件作品呢，传统中国画家他不讲究画的像与不像，但是呢我们说像程之发先生这样的经过严格西画训练的，他非常注重这种细节和他的写实能力，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作。
9: 好，那马上出现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紫砂壶，是真品吗？看一下，来自于陈明远的紫砂壶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钟杰钟先生，有请。钟先生您好。
14: 主持人您好。
9: 你好。
14: 各位老师好。
9: 陈明远呢是清康熙至雍正年间的这个制壶大师了，是仿生器的一个鼻祖。那您的这件呢，确定是他的，为什么？
14: 这个平时呢喜欢喝茶，这个是对个人呢是循序养性、陶冶情操的，这个工作之余啊泡壶茶，可能呢这个可以缓解心理压力，正如这个宋徽宗啊在。大观茶论所讲的这个自请都喝

0: 岗致敬啊，正因为西安紫砂壶嘛，所以发现了以后看这个器型呢比较饱满，拿以后呢一看是呢第一款是陈明元的啊，非常高兴。拿了家以后啊，还原资料，这个刻的呢还是比较这个劲道的。
1: 您家里有多少把收藏到了紫砂壶了？
0: 走的紫砂壶有几十把。
1: 都有哪些落款的？
0: 有石大斌的，
1: 有石大斌的，
0: 有陈明元父亲的，
1: 陈明
0: 七的。
1: 哦，
0: 嗯，
1: 所以大家的壶还不少。
0: 大家壶都有。
1: 哦，都有。嗯，那这个收藏价值可不菲呀、啊。花了多少钱收藏到了这
0: 个呢？保密。
1: 哦，保密。好，六位夺宝人，首先要请各位来判断一下了。紫砂壶，陈明远，对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觉得肯定是真品，对吗？
0: 这个吧。
1: 啊。
0: 现在没谱。
1: 现在没谱了。当时买的时候为什么买呢？
0: 这个壶呢，叫西式壶，饱满。
1: 啊。
0: 浑厚。
1: 饱满。
0: 啊，浑厚。
1: 浑厚。圆钮
0: 对，紫砂壶
1: 也是圆的，
0: 传承
1: 啊，有传承。来看看六位夺宝对于您的这件宝物的判断是什么？啊，六位都看假。
2: 我跟持宝人的这个观点不大一样，它虽然饱满呢，但是它过于就是它整个线条的力度过于有点臃肿，壶身的这个刻字而言啊，就是毫无力度可言。
1: 三位夺宝人家中有紫砂壶吗？
2: 我自己也会收藏一点。
1: 嗯，您家中有多少把紫砂壶？
2: 我就两把，不好意思。
1: 中正家几十把、啊。
3: 是的，我觉得它做旧的痕迹太重了。
1: 做旧的痕迹。
3: 这个给咱们宝主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用它来泡茶，因为我担心您会中毒。
4: 俺们要拿这个泡茶的话，估计就去见那个陈明元了啊。
5: 做旧做的都不用心。打磨的痕迹，包括这种泡刷的痕迹，就非常明显。
1: 这么明显吗？
4: 这个呢，其实是用一种皮鞋油涂抹刷上去的，所以千万千万，老乡不要拿它喝茶。
0: 平时的兴趣，
4: 因为他的作品其实可以说存世是极其罕见的。如果说您在地摊上能够淘到一把真品的这个陈明远紫砂壶，那您一会儿下去告诉我这地儿在哪，我也
1: 一会儿就去买彩票去。
0: 告诉你哈，
1: 我相信周先生肯定不同意他们的想法，对吗？
0: 好吗？
1: 啊，
0: 也相信，
1: 也相信哈。
0: 咱不是要显名的
1: 啊，所以您当时应该是花了，应该不高的价格购买的，对吗？四位数有吗？
0: 没有没有
1: 没有四位数，
0: 没有
1: 三位数，
0: 三位数啊，
1: 三位数买陈明远的茶壶，
2: 买新的就比较贵，
0: 赶快验摊。
1: 这件陈明远紫砂壶，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钟先生三位数购得的紫砂壶，来自于陈明远。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它是一件仿品，六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恭喜一号出头了啊！
0: 感谢我一号啊！
1: 对对对，感谢。
6: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不像大家伙说这样，我觉得是老，
1: 不是近现代仿的，
6: 这是巨托款。因为陈明远东西啊，都是做壶名家，就是历代、包括民国仿制的好多啊。你看这款呢，印章款，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印章款啊。当然就是它这个刻的字儿刻的稍微的潦草一点。刚才六号说这是擦鞋油擦的，鞋油擦的痕迹啊，是全体都是黑的，它里外擦。这个呢，一看就是放的位置不对，自然做旧啊，这有年代感。这个形式啊，一看呢，我觉得说是你说晚清民国都差不离。我觉得您这说花三位数买的，要是价格合理，我觉得还可以的东西。
1: 周先生也是买了一个大概是民国时期的陈明远寄托款紫砂壶。
0: 嗯，
1: 好，谢谢周先生，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又是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这件宝物呢，说是一件来自于于右任的画作，是真迹吗？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0: 我们知道于右任老先生基本不画画，我们没有见过啊，主要是书法。另外呢，这个如果是于右任先生的这个画的画啊，他啊也没有在左上角提一个对联形式。实际呢，如果是画的人呢，应该是底下这个人，好像叫马文焕，但是这个人也不知名啊，就完全是一个臆造品，和这两个人完全没有关系。
1: 臆造款。再来看这件，这枚铜镜它的直径是达到了14.5厘米，有年代吗？
6: 有，开门老。
1: 嗯，
6: 这种镜子样子一般明

0: 性比较多，应该后面有字儿或者有纹饰的，有的庄园基地长命富贵啊，这词儿比较多。这个上面背面看着凹凸不平，可能有字儿，看不太出来了。但这种镜子比较普通，市场价值不高。
1: 好，接下来又是我们各位摩拳擦掌的时候到了。这道题也是来自于一件拍卖行的拍品，通过抢答来完成。同样的，答对加2分。

0: 取便宜吧。
1: 来看一下，
2: 这只花簪通体以黄金为材质，巧做花灯造型，花灯顶部镶嵌珍珠，珠光莹润依旧，整体工艺繁复精湛，又兼具巧思意境。这只蕾丝镶嵌珍珠花灯造型的装饰工艺，究竟是哪个时代的匠心之作？
1: 这样一个发簪是出自于哪个年代呢？明代还是清代，亦或是民国时期还是创会时期呢？抢答开始。五、哦、一号、
0: 哎、我说
1: 还真是您抢到了。哎，你看这六号不怀好心，他就想说如果错了的话又回去了。
3: 搏一搏啊，
0: 搏一把，反正也没分了，
1: 搏一把。对，
0: 那个我觉得是清代的。首先从这个就是掐丝的这种工艺，包括这种珍珠的运用，是清代比较常用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清代的发簪。
1: 二号，你觉得对还是不对？
3: 我觉得对。
1: 你也觉得是正确的？
3: 是的。
1: 三号呢？
4: 我也觉得对。
1: 四号，
5: 我觉得是出口创会时期的，因为我感觉这个审美还是稍微有一点现代的。
1: 嗯，五号呢？
6: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往前再
1: 觉得是明代。
7: 明晚期。
1: 冯大师，您的判断呢？
8: 我和他一个意见，清代很多愿意这个都是这种文案表现。嗯，如果断定应该是吧，我再替你赌一下。
1: 你好，你自己现在把握有多少？
0: 我还是相信我自己。
1: 拍卖行给这件拍品的名称是花丝嵌宝花灯发簪，来自于清代。恭喜一号夺宝人，回答正确，加上两分。
9: 就是花丝镶嵌这个清代比较多，明代呢或者更早的一般都是铸造的，这个而且是镶的，一看呢这是东珠那类东西啊，所以它这个样子样式还有这金的成色比较典型，是清代的。
1: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这件也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粉彩时装人物文凭，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包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赵天娟赵女士，有请。
10: 专家老师好，各位嘉宾好。今天带来的是一个粉彩的花瓶，那这个花瓶呢是我很多年前和我先生一起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当时在一个特别小的镇子里，我们就很巧赶上了一个小拍，然后我们就说进去凑个热闹，然后进去之后就发现在为数不多的这个中国物件里边，映入眼帘的这个瓷器这个瓶子，它很特别啊，就是它画的这个是个西洋的这个人物，所以我们就把它给拍回来了。
1: 看见第一款是乾隆年这个寄托款，但它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创烧的一个时装人物文凭，的时间非常短，这件是不是来自于那个时代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5: 我很欣赏宝主这个旅游的状态，还会特地的去当地的小拍里面去看一看这个展品。
1: 是因为平常就有收藏的爱好吗？
10: 对，我们特别喜欢去当地的这个跳蚤市场去淘一些小物件。
5: 可见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所以这样一件宝物看起来也非常的精致小巧。我觉得就除了宝物本身的价值，每次看到这个也能回想起当天此情此景在就是异国风情拍下这个的时候的情景，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
3: 我也觉得它是典型的出口瓷，而且在国外的时候我也见过类似的瓷器，虽然我没有像宝主一样给它买回来，但是也的确是见过，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件真品。
11: 这件非常典型啊，在刚才您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有很多这一类的器物产出，也是去定烧送到这个国外去这个赚钱用的。那当时呢统一落的都是这种乾隆年制的一个蓝料彩的寄托款，如果说这一件器物您在家里掂起来，或者是拿哪怕是咱们手电就是手机后边的这个手电筒从上面去照的话，它是非常薄的，可以很快就可以透光，而且手头很轻。
0: 这种风格非常符合民国时期的这种审美观念，所以给

0: 我的感觉就非常的可爱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件珍品。
1: 赵女士没有买错，是不是真的没有买错？六位夺宝人这一轮能不能够都拿到这一分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它是一件珍品吗？张老师说过了，粉彩是加入了玻璃白，所以在这件瓶子上所呈现出来的是否是这样的效果？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它是一件珍品。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加上一分。对，赵女士没有买错。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2: 我觉得大家刚才说的都很对啊。我们从这件器物上可以表现出这个民国时代的一个时代风气。民国时我们也好多时装人物，但穿的都是我们中式的服装。中国妇女文化受到西方的影响以后，在衣服上也进行了改革。那么我们在用彩方面上，我们结合了这个珐琅彩这个影响，绘画的方式呢采取了那种西式的画法，我们看油画的画法跟它是一样的，出门妇女还带一条狗的这种形象，那么只有在民国时才出现这件东西，我们反映了我民国二三十年代新文化思想的一个特点。
1: 赵女士当时小拍的时候拍的是多少价格？
3: 其实它是一对儿
1: 哦，一对儿瓶子。
3: 我们今天带来了一只，家里还有一只，
1: 所以另外那只的图片呢是同向的还是对向的？
3: 对向的，
1: 对向的。所以当时是两只一起拍的，
3: 一起拍，没有人跟我们竞价，所以我们直接就底价拍了，大概两只大概是500美金左右的价格，4000左右吧，
1: 4000元左右。但现在只带了一只到我们的现场，这一只瓶子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所以依然是我们的五号秉持着给出最高价格的这个宗旨和方向，
4: 坚持要鼓励市场啊。我们在实际的拍卖过程当中，这种会被归类到这个仿珐琅彩的类别当中。完整的民国细路粉彩的赏评其实一直以来价值都是很高的，而且也很受市场的认可。这一支完整品相能够给8万，这个不算太离谱。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赵女士真的是捡大漏了。那到底她给出的价格对不对？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不愧是我们拍卖公司专门拍瓷器的门类的专家呀，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
2: 这个彩我们说是仿珐琅彩，所以它的彩画它是比较细的，市场当中并不多见，在我们国内来讲流传的很少。我们见过民国好多的粉彩的器物，但画这种画片式的很少。因为我说了，它只反映民国二三十年代，这个时间点很短很短，九灯镇也做的很少很少，而且它的造型我觉得很好，是我们现在家庭当中陈设器比较好的一种。那么它要是一对的话，可能比这个还要高一点。
1: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赵女士今天带了这样的一件宝物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谢谢。马上上场的第六件宝物是什么呢？也是一件紫砂壶。刚才前面我们看到那件落款陈明远的紫砂壶呢，不是真品。那么这件是真品吗？看一下。
5: 先看壶身颜色，深沉绿色，这是紫砂泥经过窑火还原烧成的效果。再看器型，壶身素净，没有纹饰，带顶一颗扁珠钮。最关键看底款，壶底正中前有一枚龙纹印，和胎面平整融为一体。清代龙纹使用等级规制严格，这个龙纹款是工匠曾在壶底不甘平凡的野心，还是堡主对紫砂壶的存世年代认知错误？请您猜猜看。
1: 这件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对他年代的判断是什么呢？看一下，一位看甲，五位

0: 看真。我们请教一下家里拥有两把紫砂壶的三号夺宝人。
1: 就他当然他的年代可能不是那么久远哈，但是应该入清应该问题不大。其次呢，就是他以下这个龙纹的印章款呢，我所见过的这些紫砂壶中，就是就是早期的作品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只有这个晚清民国偶有出现。
2: 首先它这种壶形我觉得像是巨轮，另外就是它从这个整体包浆来说是没有做高抛光，符合那个当时的这种制作工艺。另外可能器型上略微有一些不太规整，这个很符合手工壶的这种全手工壶的这种特征。
0: 没有高抛光是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同时也是符合手工壶的特点。六号夺宝人呢，您是看哪儿呢？
3: 我是从它的这个用料来看，它这个料子一看啊，就是这个宜兴的黄龙山上的这种原矿的这种紫砂泥，不是现代的这种我们说化工壶化工料做的。
0: 好，所以大部分夺宝人都觉得把这年代都断代到了清代的晚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龙纹款紫砂壶它是真品吗？从它的包浆、器型、紫砂材料来看，这件清代龙纹款紫砂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4: 比较开门东西，这就是那个，我觉得是巨轮珠这种造型的比较流行的就是清代。最有名的做这个的是那谁，是金世衡，清代的时候一个紫砂的一个艺人，他做了好些这个。因为金世衡也是一个，李老师知道，也是一画家，画的也好，在紫砂上面刻字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刚才说这款是就是光绪时候那个铜大子那个壁的那个纹饰啊，所以这个比较典型清晚期的啊，这么大东西很难得啊。
0: 谢谢杨老师。既然这么难得而且具备典型特征的这样的一件紫砂壶，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现在呢，我们是四位夺宝人，又是给出了3万的价格。
3: 如果一会儿的价格是25000的话，应该有5个人要加分，
0: 这都算出来了。
2: 我始终都是出价最低的
0: 啊。对。
2: 首先它是年代稍微靠后一点，清代晚期。然后这种龙印款的呢，主要是日常的这种是使用紫砂器。给了一个10000块钱价格，我觉得相对合适，因为器型比较小。
0: 你没听见刚才杨老师说的，保存到现在这么完好，很难得。
2: 确实，要不然我给了10000，其实要是
0: 本来想给5000是吧？
2: 对，其实按照当代的这种这个现代大师瓷，可能也就是这个价格吧。
0: 今天大家其实这个价格差距不大，冯大师，您觉得呢？
5: 我觉得应该，我要收藏的话3万。
0: 到底是不是30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龙纹底款紫砂壶，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我们确实要恭喜四位夺宝人，给出30000价格的四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杨老师，
4: 我们还是觉得因为这个壶大壶见得多，小壶比较少，而且这个带款的东西呢，这个保存现状呢还是不错的，整体造型还都是可圈可点的，包括它的泥料砂料什么都不错啊，都有这给一个市场参考价吧，50000块钱。
0: 那么我们就要恭喜场上的5号和6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6: 这件民国石湾窑人物瓷塑是岭南民间工艺的典型代表，作品以武将奇师为题材，人物面部神情威严，眉眼刻画犀利，雄狮姿态矫健生动，尽显男狮的威猛憨态，整体保留了石湾窑民间陶塑的朴拙趣味。这只清末广彩鼠耳瓶是清代外销瓷工艺的缩影，两侧金彩鼠耳灵动别致，口沿描尖，瓶身以满地解

0: 下开光构图，颈部开光会人物故事场景尽显广彩瓷的流光溢彩。十万瓷塑以陶为骨，用泥土的温度塑造民俗信仰的鲜活。广彩瓷瓶以彩为衣，用浓金重彩书写外销时代的繁华，共同勾勒出近代岭南工艺多元发展的脉络。
1: 我们掌声请上萧璇、乐凡，有请两位。有请两位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两位在这个环节当中要判断的呢都是瓷器。在萧璇面前非常说答的这一件呢是清末广彩人物故事纹鼠耳瓶，在我们乐凡面前这件是民国石湾窑的人物瓷塑。那刚才萧璇呢是得分靠前，你有优先选择权，这两件宝物你要判断的是哪一件？
2: 来个大的，
1: 选得好，大的可能看得更仔细一点啊。乐凡要判断的就是这件石湾窑的人物瓷塑了，两位来看一下。

0: 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到底是什么呢？三、二、一，请举牌。萧玄和乐凡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觉得是珍品，为什么？
1: 这个器物是当时晚清到民国时期广彩一个非常典型的器型，很硕大，通常是成对出现，家里如果有条案的话可以摆到两边。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我对面的那一面就是基本上一个满的满大人画片，然后另外一面呢通常是会有花鸟，这个也是非常符合它的特点，所以我判定它是珍品。
0: 其实我们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也就是民国时期的广彩人物故事文凭，所以和这件呢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是
0: 张老师，萧玄对于这件清末广彩人物故事文熟耳瓶他觉得是珍品，他的判断是
2: 对的，
0: 正确的，所以恭喜萧玄，首先恭喜萧玄。
1: 谢谢。
0: 他刚才给出的这些依据是正确的吗？
2: 是，其实大家关键的一点啊，大家看它是熟耳，这个熟耳太少了，做这种老鼠的耳朵只有在广彩当中才有啊，粉彩当中是没有的。这个广彩呢，因为大部分是作为出口的，所以它也是因外来文化的要求，大家觉得这老鼠就是财富的象征，而且这个只有在清末时候才出现。
0: 好，乐凡觉得这个人物瓷塑是珍品，为什么？
3: 但是其实我的观点呢，可能它的烧成温度其实和一般的瓷器比还是低了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可能偏在这个偏陶塑一点，所以我刚看了它整个的这个釉面，包括它的整个塑造的这种形态，应该还是老的。
0: 你是上下左右的仔细对于瓷塑进行观察和打量，那乐凡的判断是正确的吗？张老师，
2: 是正确的，
0: 恭喜乐凡。
2: 砖窑其实我们见到的啊，我们今天见到的明清两代比较多，还是瓷器，不是陶器。它的胎子是瓷土，只不过是它在上釉上和我们的瓷器不一样，也有一点点差距，很少，大部分是用在做建筑上，有的是用在供奉上，是南方人特有的一种装饰方法。
0: 好，谢谢张老师。萧玄，前几轮你在价格判断当中拿过几分？
1: 三分应该。
0: 拿过三分。乐凡呢？
3: 好像是两分。
0: 也算是旗鼓相当，所以这里是最关键的一分了，谁最接近真实价格才能得到我们冯大师今天送出的奖品。两位对面前的宝物进行估价。其实这两件我们市场上都能够看见，所以对于市场价格应该来说两位会比较敏感。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估价到底是多少，看一下。一个三万五，一个三万三。来请教一下萧玄，
1: 给到的是一个相对公允的市场。

0: 等价格吧，因为它毕竟有一面是花鸟，但是呢它又体积硕大，我觉得这两个条件是可以相互抵冲的。还有一点就是老师刚才说到它的两个这个鼠耳上的这个描金保存得特别好，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是它价值能够提升的一个部分。
1: 我觉得它应该价值要比萧轩说的，就是我的感觉要高、
2: 保守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您在价格上保守了，这不是上台了吗？那么到底这件清末广彩人物故事文鼠耳瓶的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来看一下，确实萧玄保守了，目前萧玄的价格误差率是34%。
0: 浅浅期待一下，
2: 我发现乐帆其实也不着急，你还有心情让台下的人给你拍照？你是完全觉得自己肯定已经拿到大奖的？
1: 觉得我应该一会儿有可能要下去，
2: 所以
1: 让你拍照，
2: 所以你就觉得自己的价格肯定是估高了还是估低了？
1: 我觉得应该可能低了一点。我刚仔细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关公？哎，如果是关公，因为它关公是财神嘛，所以整个市场表现会好一些。那么我仔细看了一下，应该也就是一个五官，还应该不能确定一定是关公，
2: 因为没有那个青龙偃月
1: 刀。对，而且骑的关公骑狮子好像也没怎么见过，一般都是骑马比较多。
2: 如果是关公关二爷，
1: 得5-6万吧？
2: 35000低了一点吗？这件民国石湾窑人物瓷塑的市场价格是？你不是低一点，你是高估了。为什么只有5000元呢？张老师，
3: 我觉得这个品不行，这是一个瓷塑，那件是一件陈设器，这件不是，我们在器型上就决定它的价格要低了。
2: 好，谢谢张老师。最终的大奖获得者呢，就是萧玄，再次恭喜萧玄。
0: 谢谢。
2: 我们请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雨平冯大师为今天大奖获得者萧玄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萧玄，也今天谢谢场上的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6位夺宝人，也谢谢冯大师。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号称是康熙仿前朝的青花荷莲文玩，到底来自哪个年代？
6: 你看，就是为了破旧。
5: 照片变宝新增抢答环节，夺宝人比分大逆转，
2: 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
5: 是什么样的宝物引得现场夺宝人针锋相对？
7: 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看成假，
8: 2岁的小孩画的都要比他好。
5: 宝主带来的这把祖传的清代龙纹七星双剑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嗓子卡痰，咳不出，咽不下，老痰反复，久治不愈，根源到底在哪？心痰在肺，顽痰在脾，老痰在肾，盲目驱痰可能越调越重。处暑短短15天，是全年最佳黄金驱痰期。三位专家手把手教你对症化心痰、除顽痰、清老痰。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处暑这个全年最佳驱痰期。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早上醒来的时候嗓子里总觉得有痰，就像是塞了一团棉花，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另外还有一些人哈，一到换季的时候就拼命的咳嗽，吃了川贝枇杷膏，也喝了梨汤，但就是效果时好时坏。医生告诉我哈，痰其实也是分种类分症型，根源也不同，心痰在肺，顽痰在脾，老痰在肾，因此如果调理方向错了，可能越调越差，适得其反。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那医生告诉我，从今天开始，未来的15天是一年当中化湿祛痰的黄金时间段，如果错过了，就只能再等一年了。如何借这个时机去掉身体里的这口痰呢？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王医生，欢迎你。
1: 好。
0: 你好，杜医生，欢迎你。你好，陈医生，来，请坐。
2: 陈宏宇，杭州市中医院肾脏病医院院长。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0: 处暑节气啊，为什么这段时间是调理痰湿祛痰的黄金时间呢？这十五天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先问一下唐老师啊。
3: 处暑啊，尽管有一个暑，但是呢它已经入秋了，就时令来说它已经入秋了，
0: 因此处暑也有初暑这一说哈。
3: 对，
0: 出去了。
3: 对，因为它等于是三伏已过，已出伏了。处暑这个节气反映的就是从炎热转向凉爽这样的一个时段。
0: 嗯，
3: 那么其实咱们国家呢，因为幅员辽阔啊，从南到北，从纬度来说跨了50个纬度，所以呢北方一些地区它已经是初秋了，但是呢南方一些地区还秋老虎，还正火热的，那么至少得有到了白露以后才开始凉爽下来了。
0: 嗯，怪不得人家有一句话叫处暑还暑，好似秋老虎啊，天气非常热，外面又热又湿，那为什么反而成了一个可以祛痰的黄金时间段？
4: 处暑过后呢，就是到了这个正式的，就是这个秋季。
0: 嗯，
4: 秋季的话，秋是主燥的，这对我们的肺又是个考验，因为肺脏它是一个喜润恶燥，在燥邪加重之后，它会影响肺的这种宣发呀、速降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在这个处暑这个季节，肺脏还没有受到影响，还没有过于的这个速降收敛的时候，赶快把这个通道打开来，让痰排出去。
5: 如果这个时候呢不抓紧时间祛痰的话呢，这个阴敛之气深入体内的话呢，会携痰深入肺、脾肾，甚至到经络，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疾病呢更加复杂，然后呢在治疗上也更加困难。
0: 嗯，
5: 所以呢处暑应该说是祛痰最好的一个时节，那么错过这个时节，病情会变得深重而且复杂。
0: 嗯，
5: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医上面讲的我们治胃病的一种体现。那么在疾病比较粗浅或者是还好治的时候，尽量的抓紧治疗，不然的话呢就变得深，然后变得这个更加难治。
0: 所以刚才跟大家说，处暑节气这天开始的十五天可是化痰祛痰的黄金时间段呢，那怎么去驱除它呢？
6: 中医治痰呢其实还是很讲究的啊。咱们首先叫治病必求于本，我们必须把这个痰的产生的根源给它搞清楚啊。比如说咱们心痰在肺啊，顽痰咱们在脾，老痰是在肾，那么只有分清楚了这个痰的根源，我们才能对症用药。如果一旦用错了，有的时候不但痰没去掉，有时候还会加重。
0: 嗯，如果调理方向错了，反而适得其反。我们就逐一认识一下，先请王医生告诉我们心痰哈。先来看一下心痰，这个心字啊，我们在想是指它产生的时间，
4: 对
0: 对吧？
4: 对，
0: 什么叫做心痰？

0: 主要这个心字是从病程上来讲，一般我们就认为这个一个月之内的我们称之为心痰。
1: 那我们看心痰也分为两种哈，一个叫寒邪之痰，一个叫肺热之痰，这在处暑这个节气当中都会出现吗？
0: 对的。
1: 那我们先来
0: 都会出现，
1: 先来说一下寒邪之痰哈。寒邪之痰是什么？
0: 就是我们身体感受了寒邪为主的或者是风寒等等的这些情况它导致的痰。你虽然在处暑这个季节气温还是热的，但是它昼夜的温差开始加大了，而大家呢就习惯性的依然还是按照我们在盛夏时节我们那种生活的方式，比如说可能有的朋友晚上睡觉还开着窗户开着空调，时不时的让自己这个房间还有这个穿堂风，这时候当寒邪输到肌表伤及到我们的肺气的时候，那肺的水液代谢出现了问题，这时候就开始生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就是叫寒痰。
1: 所以为什么王医生把寒邪之痰放在第一个，大家总觉得外面这么热哪有寒，有，早晚和中午温差不一样。
0: 对，而且现在现代生活使我们的局部的环境是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呼吸科是非常典型的，是我们叫靠天吃饭，夏天我们的病人非常少，但是从90年代到现在我们呼吸科的病源没有这么明显的季节性了。就是跟空调的这种普及是有关系的。就遇到一个小姑娘来说，大夫，我老咳嗽，我从夏天一直在咳嗽，我一遇冷就咳嗽，咳得特厉害。我一看她就是穿着小热裤穿着小背带，在室外是合适的，但是比如说在室内比如商场里啊，像尤其来医院的话，那建议她还是要多带一件衣服，然后及时的就是遮蔽一下，不要让这个身体从炎热到寒凉这么大的温差，而且它的主诉就是说它遇冷咳嗽，那更得保护好自己呀，
1: 避免有太大的温差吧。
0: 对，比如说现在这个室外的温度还30几度呢，您家里的温度就不要设成18度、20度这样子，不然从这种炎热的环境里边一到这种特别寒凉的地方，人身体的我们的肌表的胃气，它是确实它就没法帮你很好的保护你自己了，这时候着了凉，然后就会形成这种寒痰。
1: 在家里面尽量的也别对着空调吹，
0: 对，而且把温度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不是有研究说26度是个最好的选择吗？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寒邪入侵之后会产生痰了，也为什么在处暑节气这个时候会产生寒。那寒邪之痰什么样？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刘丹吧。刘丹，你来猜一猜寒邪之痰是什么样？
2: 我觉得开始肯定是比较清凉的那种，因为它因为寒嘛，应该是白色的那种透明状的那种。
1: 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能好理解，我们给大家造了一点这个痰的样子啊，但这是我们做出来的，并不是真的拿了痰来哈，就特别跟大家说明哈。我们先说寒邪之痰它什么样。
0: 拿起来给大家看看，这虽然我们这是用蛋白条打出来的，
1: 就是鸡蛋清打出来的。
0: 对对对，您看这个寒痰，它就是像这样子白色的，质地呢也是稀的，有这种特别细小的这种小泡沫。第二就是我们很多寒痰，它都是这种病人咳出来的时候是有口感的，很多病人跟我们说，我这口痰咳出来是凉凉的。
1: 真的是寒的。
0: 还有些人体质偏寒的，他往往在表达的都是我嘴里整个，尤其是我的天花板上颚那儿都是凉的。
1: 容易咳出来吗？
0: 特别容易咳出来，就好像他就在嗓子眼这儿轻轻一咳就咳出来了。其次呢，就是一个寒痰往往它还会有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咳的声音，出寒痰的时候咳的声音往往是比较清亮比较短促的。
1: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对，
1: 这是听声音哈，
0: 听声音，这是咳嗽的声音，它会有特色。再一个呢，就是它在咳嗽和咳痰的时候，它就有一个特点，往往是御寒加重的。
1: 怎么讲？
0: 就是风吹来了，比如说他平时都没事呢，比如吹了空调，甚至有的病人跟我们说，我一开冰箱，冷风一刺激我，我就会咳嗽，然后我就会咳痰。
1: 明白了，那我们再总结一下，首先第一个要看时间啊，病程是一个月左右，
0: 对。
1: 第二个，我们看它的这种样子哈，稀稀的，
0: 白白的，对，
1: 吐出来有泡沫的，然后我们还要听一下声音，咳出来是清亮的、短促的，然后再看其他的伴随
0: 症状，鼻子的，这流清水鼻涕呀，而且着凉之后会加重。

0: 好了，这是寒血之痰，对应的一定就是肺热之痰了。这个核心在于一个热字。
1: 对，肺热之痰呢，是首先在处暑这个时间，它气候还是炎热的。
0: 嗯，
1: 对啊，有很多朋友他可能需要在户外工作呀。再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他可能本身就喜欢吃点辛辣刺激的。
0: 哦，也是
1: 高油啊、高脂啊这种重口味的东西，那他很可能在这个季节他就会生成这种肺热之痰。
0: 嗯，那这种肺热之痰的样子大概是什么样？
1: 肺热之痰首先它是黏的，粘稠的，另外一个呢它往往是黄色的。嗯，咳的时候不太好咳出来。嗯，咳的黏相对要就是费力一些。
0: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有一种
1: 气道
0: 粘稠感。
1: 对，它气道里有那种黏黏的痰，所以它咳出来可能有点痰鸣的声音。
0: 咳嗽声带有痰音的很好区分。体感上会有什么伴随的症状？
1: 像肺热之痰，口干口苦。
0: 嗯
1: 嗯，流的是黄鼻涕，
0: 流黄鼻涕，
1: 嗓子疼的。有的人说热疼，烧疼的。
0: 嗯，再总结一下哈，首先如果要是肺热之痰的话，病期也是一个多月，
1: 对，
0: 一样的。第二，痰一定要看它的颜色，黄而且很黏了。
1: 嗯，
0: 然后听咳声，带有痰音，
1: 嗯，
0: 咳起来有点困难，有点费劲。最最关键的是，你还要判断你自己的其他体感，嗓子疼不疼啊？
1: 对，口干，
0: 口干呢？口苦啊，
1: 对，
0: 这都是肺热之痰。好了，心痰为大家介绍清楚了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越来越有点顽固的顽痰哈。顽痰在脾，怎么讲？
2: 今天对痰这个讨论啊，在西医的认知里面，基本上考虑是肺部的一些感染，有这个痰的产生。但是在中医里面对痰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经常说这个脾为生痰之源，是它的源头，那么肺是储痰之器啊。那看见结果的时候可能是在肺，但是你要追溯源头可能是在脾啊。那么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说了，心痰经常是在一个月之内的。为什么说一个月呢？经常咱们一般的感染一个月之内基本上是要结束的
0: 啊，
2: 但是超过了一个月这个痰还是特别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哎，这个脾的这个运化是不是有问题啊，生痰之源可能出了故障，时间比较长。
0: 所以为何顽痰在脾啊？脾它运化不行了，湿它化不了了，都成痰了。
2: 对，所以说顽痰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时间拖得特别久，超过一个月。
0: 那顽痰在脾，在脾里的这个痰它到底是什么样呢？
2: 刚才说脾是运化水湿的，那么如果脾虚产生的痰呢，就是量会比较多，会比较湿。比如说我们今天道具老师做了也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啊，你看就是这种
1: 黏痰，
2: 哎，又黏又多，然后看上去很湿啊，亮晶晶的这种状态。当然这个痰的话它模拟的是有点颜色的啊，比如说我们老是咳可能气道然后有一定损伤的时候，哎，这个可能时候颜色就会出现一些铁青色的那种状态。但实际上它还有很多的是白痰，有很多热象不是这么重的，但是脾虚的痰其实它的量很大很水湿，但是它颜色可能是偏白的。当然了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痰它有味儿啊，这个脾虚的痰经常会有一种微微的淡淡的一种腻腻的甜味儿，
0: 而从味道上来能
2: 对，因为
0: 辨别出来，
2: 哎，这个中医里边，然后我们五味跟五脏之间是有对应关系的，哎，脾主肝嘛，所以说呢，这个也真的是很神奇啊，老祖宗智慧，就是脾虚的痰有时候带着一种淡淡的腻腻的甜味儿，
0: 体感上会有什么伴随的症状？
2: 还有一些脾虚的一些征兆啊，比如说面色稍微有点虚浮啊，比如说舌苔，然后可以见齿痕啊，哎，这样一些特征。
0: 那我们还是要问一下，顽痰在脾呀，它这个咳的声音应该是更往里了哈，
2: 咳声或者痰声相对比较深一点啊，比较重浊一点
0: 啊，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非常往里，比刚才那个寒邪之痰要
2: 更深
0: 了，
2: 而且重浊。
0: 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这种顽痰在脾，它的病程要长，肯定是超过心痰的一个月了。
2: 对了，
0: 另外颜色白色、黄色都有。质地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稠了，
2: 比较稠，量比较多。另外就是这个脾虚的痰，经常会有一种微微的、淡淡的一种腻腻的甜味儿。
0: 什么样叫做顽痰？介绍完毕了，那接下来就是在我看来，相对来说非常非常难搞的、难驱除的，就是在肾的叫老痰哈。刚才王医生讲，肺是储痰之器，脾是痰之源，那肾和痰之间是什么？

0: 么关系，特别是跟老痰又是什么关系？陈医生，
1: 刚才王主任讲了，这个肺呢是储痰之气，那么脾呢是生痰之源，那么肾呢其实就是生痰之本，那么肾的话呢，它是主生发阳气的，那么蒸腾一身的这个水液和运化，那么如果说肾阳不足了，蒸腾作用就发挥失常，那这样的话呢，痰液呢就不能够正常的被这个运化掉，那么就成了一个生痰之本，
0: 就有痰了。
1: 对，老痰在肾的话，一听这个老痰就时间特别长，是吧？刚才我们杜主任，他的顽痰已经要一个月以上，对吧？我这个老痰的话呢，那患者往往咳了
2: 几年累月，
1: 对，几年累月，几年甚至十几年，更有甚至可能几十年的。那这个老痰它有个特点啊，就是，它呢就是非常的深，它就是在深入肾脏甚至是经络的这么一个。那么它是一个咳起来非常费劲，顽痰已经咳得很厉害了。我们老痰那个患者咳起来的话，甚至是你可以看到他弓背这样子弯腰，甚至是捶胸都咳不出来，啊，咳完之后的话觉得腰酸啊乏力。
2: 有时候还会咳得抽筋儿哈，
1: 咳得厉害的就是有的时候一下子都气都接不上，就是这些，
3: 现在肾不大气了
1: 啊。对，
4: 我们好多老慢支的病人就说他自个儿真的会说他咳完了会腰疼，就像你可能他佝偻着身子啊，怎么反复咳，
1: 他咳得非常的就是厉害，可能都咳不出几口痰，就很费劲，
3: 痰黏量少，
0: 咳声肯定还要再往里了，更加厚重，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啊。这真的就像是502，就把所有的有力的胶水全混杂在一起了。
1: 那么患者除了这种费劲咳、痰很深很难咳之外，往往就是有怕冷啊，有些呢可能会伴有水肿。那么因为肾亏嘛，他有的时候晚上的夜尿会增多啊，就是起夜会比较频繁啊，因为他本身病根子还是肾阳虚。
0: 那这种老痰在肾大概是什么样？
1: 老痰的话呢，它也是啊，我们道具老师做得非常好，就是它非常的黏腻啊，黏腻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说痰黏如胶啊，不光是就是像那个我们
2: 湿痰
1: 这种黏了，像胶水这样了，就是说你如果用那个餐巾纸去擦这个痰啊，如果咳出来之后它可以拉丝，拉得非常长。而且我们老痰跟我们的这个顽痰不一样，它是一个甜辛的味道，但我们老痰呢，它往往啊有这种咸的味道。
0: 那我们再为大家总结一下，这种在肾的老痰，它首先它的表现非常非常的黏腻，甚至能拉丝，咳嗽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沉。另外，因为肾气不足，肾虚了，有一些伴随肾虚的一些表现和症状，浑身怕冷啊，特别特别典型。好，三种痰呢，我都已经给大家分辨完毕了。此时此刻，电视机前的各位已经开始自测了，我这口痰到底是属于哪儿啊？是在肺、在脾还是在肾呢？我先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哈，你认为你们的痰是属于哪一种？先把话筒给到刘丹吧。
5: 我觉得我是顽痰，但是我呢是从心痰转过来的，因为从过年以后我们家里老人就一直在生病，就一直在跑医院，然后我同时也在感冒发烧这种，但是就自己随便找点药吃，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个月感冒发烧好了，但是痰一直没去掉，好的时候呢就少一点儿，不好的时候呢就多一点儿，然后到现在来为止有半年了吧，
2: 但是还不清亮呢，听着还有点痰呢。
5: 对，能听出来是吗？
2: 对对对，
5: 对对是有的。我吞咽的时候是有感觉的，但是我没有其他症状，就只是有痰。对，陆陆续续有半年了。
0: 杜医生，你这么分析，他这算是顽痰吗？不算吧？
3: 还算顽痰，
2: 面色偏白，形体稍丰腴是吧？一看的话，还是有点这个属于偏脾虚的体质
0: 哦。好，再把话筒给到志强吧，唐老师。
6: 我有两年。就是大概是春天啊，春天会发作三个月，就是那种人家说啊、哎、你是肺痨，就稍微有点凉气一吸进来，咳咳咳咳咳咳，然后后来我看那个大夫开的药有肾的药，
0: 哦，
6: 就是那个一支一支的哈、啊、吸的，我想可能就属于那种老痰的那种阶段，对，但是治了两年以后给治好了。
0: 陈医生，唐老师，这可能是老痰吗？
1: 应该算老痰，但他治疗的还是比较疗效比较好。我们说肾阳不足吧，肾主水，它就主全身的水液，然后呢包括水液的这个硬化蒸腾，

0: 那么如果水液代谢都正常的话，那么像这种痰该排就排就排出去了。那如果说是它这个肾气不足、肾阳亏虚的话，它这个没有正常的运化这个水液，那就是会熬成这个老痰
1: 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温养肾阳，它是治老痰的一个重要的治疗原则。所以唐老师这边啊，吃了药之后就很明显，他的痰就慢慢化了，对吧？这个肾阳恢复之后，就是把这个肾主水的功能又给恢复起来了，对，然后他的痰就该排就排出去了，然后就接下来就没有痰了。
1: 我们再问一下泽阳，你认为你的痰属于哪一种？
2: 我认为我的痰就是心痰、老痰、顽痰都有，因为我有真的是这样，是，不瞒您说，现在我这儿就卡着，就是也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因为我有抽烟的习惯，然后每天早起，第二天的早起的话，我吐的那个痰颜色都比较深，就这就肯定是跟这个抽烟多有关系，所以我认为我是心痰、老痰、顽痰都有。
1: 像真的像泽阳这样的有心痰、顽痰、老痰都有的人吗？
3: 对，刚才泽阳说的这种情况，首先如果他是时间持续每年超过3个月，连续2年的话，他就可以诊断一个疾病叫慢性支气管炎。当他在合并感染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以这个心痰为主，对，本身他的比较魁梧。然后
4: 你说的太谦虚了，他是有点胖。
3: 这种一看就是一个脾虚啊，湿浊呀什么的这种，气虚湿阻的这种情况，他的个就是本身他有顽痰也是有可能的。另外就是时间，比如您连续好多年了，始终是处于这种情况，一部分就是肺脾肾，就是我们所代表的肺脾肾这个三个脏器，它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它可能有一部分也是这种老痰存在的。
1: 既然身体里面有痰了，那我们想肯定是要调理，把痰去掉。那针对心痰、顽痰和老痰，每个医生带来的方子都不一样哈。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方子。我们先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呀，肯定还是
3: 心
1: 痰了。
3: 对，
1: 那心痰的话，
3: 先讲寒痰。
1: 寒痰
3: 嘛，它的本质就是寒，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主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
1: 这是啥叶子？
5: 紫苏。
3: 对，
1: 一看就是烤肉达人。
3: 哎，对，这确实就是烤肉店里啊，或者大家有时候在家里边自个儿做呀什么的，也会经常用到这个食材。刚才我们说的寒痰的本质是寒，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温肺化痰。这个紫苏它的功效呢，它可以散寒解表，还可以温胃行气，它是肺胃同治的。
1: 明白了，因为有寒，所以必须得用温的来给它把寒驱走。那我在想啊，紫苏肯定这是这个方子的核心了，还要搭配其他的。接下来呢，王医生会给我们推荐几个方子。
3: 对，我们首先推荐一个茶饮。
1: 茶饮啊，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
3: 紫苏生姜陈皮茶。
1: 紫苏的功效说完了，那生姜和陈皮发挥什么作用呢？
3: 生姜也是一个散寒的药物。陈皮呢，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化痰行气的作用。
1: 其实这就是做成一个代茶饮，泡就可以吗？
3: 泡就可以，煮也可以。
1: 煮也可以。
3: 对 对。
1: 各几克呢？
3: 紫苏叶我们选6克，生姜呢3片到5片，看每个人他对这个辣的味道的一个耐受程度。陈皮呢，像这个，我们这个用的这都是新会皮了，像这个陈皮，我们可以就直接就是一半就可以了。
1: 明白了，
3: 对。
1: 我来尝一尝哈，我在想这个味道，首先肯定也是有一股姜味，我们各位健康观察也尝一尝，特别是泽阳哈。果然啊，首先步入口中的就是姜的味道。对，
3: 如果大家不喜欢喝姜的味道，就可以把姜量再减一减，然后多加一点紫苏。
1: 紫苏
3: 它是因为它是一个辛香的一个味道嘛，所以如果紫苏加的多的话，就是那种辛香的味道会更好。
1: 对，如果是
3: 重一点，
1: 觉得姜啊有点刺激，就把姜的量减少。这是第一个方子，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子，其实是一碗粥哈，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
3: 紫苏生姜粥，像我们刚才提到了。 紫苏呢，它有这个散寒的解表的作用，生姜温中散寒的作用，然后再加我们的粳米，粳米呢它也是一个调中气的一个作用，放在一起熬一熬，对，
1: 非常好喝。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它里面可能是要加点盐呢，没有盐，特别特别浓的紫苏味道，太好喝了。到底怎么做，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吧。
5: 紫苏生姜粥，处暑时节恰逢紫苏上市，正是驱除寒痰最好的时候。首先将姜丝切得细细的，与大米一起下锅，大火烧沸转小火慢熬，把姜的辛辣熬进米汤里，20分钟后粥底粘稠，这时把紫苏切成丝撒进去，用勺轻轻一搅，紫苏的香气便散开。处暑的天喝下这一碗，用温润之气驱除体内的寒痰。
1: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紫苏哈，我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绿色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王医生告诉大家的紫色的。我们一对比一看，哎，一个绿色的一个紫色的，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3: 它们两个实际如果从种属，就是植物的种属来说，它是同一种，我们入药的实际是这个紫色的
1: 紫苏，紫色的
3: 会发油的成分要更高一些，
1: 有更高一点。
3: 对，
1: 那这种绿色的是吃烧烤的，
3: 就是拌菜也可以
1: 所以这个呢就吃一种味道，就烤肉的时候卷着肉吃。
3: 对，
1: 但如果入药的话就选这种，
3: 也会有一点功效了，只是它的功效要更强一些，
1: 更有利于我们驱寒化痰哈。好，但是我又发现了，哎，你看还有哈，
3: 对，这是我们常见的，这是我们的紫苏叶，
1: 这是晒干了，
3: 药店里啊医院里啊都是这个。
1: 但如果我自己回来，比如说刚才要煲粥啊和这种代茶饮，我是选这种鲜的紫苏叶还是选这种干的？
3: 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用这个，咱们在家里做饭呀什么用的还是这种鲜品，但是唯一的有问题是鲜品它不是每个季节都有啊，所以如果您确实这时候着凉了，然后又咳嗽又咳痰的话，其他的季节没有这个鲜品的时候，那就可以选择紫苏叶。但是这个干的这个紫苏叶晒干之后，它的挥发油成分就又少了
1: 啊。所以如果要是身边有的话，首选鲜的紫苏叶。
3: 我们就觉得当季的时候，我们最希望的时候，比如大家可以自个儿拿个小盆啊，种一点，要有个院子更好了。然后随手采点紫苏，然后你包括炖鱼啊之类，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鲜的一个食材。
1: 那如果我自己晒呢？
3: 对，如果要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赶在它的开花之前，然后这时候把叶子采收下来直接去晒，这时候能更就是最大限度的来保留这个苏叶的作用。
1: 哦，好的，这是针对寒邪之痰，王医生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紫苏叶。
3: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肺热之痰用什么了。其实这个植物还有一种气节在里面，是什么呢？竹子。
3: 对，
1: 咱肯定不能直接啃竹子吧，我又不是大熊猫， 是吧？那怎么让它以及哪儿发挥作用，针对的是肺热之痰呢？
3: 竹子呢浑身都是宝，我们今天主要是用到了三个部位，
1: 分别是什么呢？
3: 第一个，这是竹沥水，它们都是有清热化痰的作用。
1: 竹沥水是什么？
3: 竹沥就是我们把这个鲜的竹子把它抛开，然后在火上慢慢的烤，它实际上是竹子的茎叶，然后它滴下来的就叫竹沥水，它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化痰的一个药物，它的作用呢就是清化热痰。你可以尝尝它的味道。
1: 我尝一尝，我还真没喝过，纯天然的哈。
3: 可以少喝点啊，
1: 少喝点，有点寒是不是？
3: 对对对，尝一尝味道就好。
1: 这个味道啊，有一点点像酸梅汤的味道，就是酸梅汤兑了好多水的那种味道。它主要是偏寒，是不是？
3: 它是比较性味上是寒的，但是也是只是它有寒凉之性，又不是特别苦寒的那种性味。我们有很多的 中药，像这个复方鲜竹沥液，然后祛痰灵口服液等等，都是以它为主料的。尤其是我们会有些小朋友如果是肺热咳痰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推荐用竹沥水。
0: 竹沥水我很有感触，因为我是南方人嘛，我们那边也有很多这个山上面好多竹子。像我小时候的时候啊，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咳嗽咳不止，家里老人就会上山就砍一段竹子，然后就在家里面就烤这个竹沥水，然后呢就喝。应该说呢是非常经典和有效的一个用药。
1: 接下来介绍第二个方子是什么？
3: 是这一团叫竹茹，它是竹子的内衣，就是把外皮新鲜竹子把外边那层青皮去掉，
1: 把它刮开里面那个，
3: 把里边的芯儿也要去掉，
1: 也要去掉，
3: 然后那个它干燥了以后就是这样子，叫竹茹。竹茹也是清化热痰，还有一个就是清心除烦止呕，它都是有作用的。像我们这儿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清化热痰的茶饮。这个茶饮呢用了两个食材，一个呢是这个芦根，一个是我们的竹茹。
1: 芦根功效在哪里呢？
3: 清热化痰，然后生津止呕的作用。
1: 那么这个方子是泡水喝吗？
3: 它需要煮了，因为你看这就是干干的，都是一个纤维状的这种材质嘛。一般这个就是用5克的竹茹，加上30克的这个鲜芦根，然后一起切了以后煮水喝就可以。
1: 就可以了。
3: 对。
1: 但其实哈，我觉得这两款都是代茶饮了。
3: 对。
1: 王医生带来一款汤，哎呀，这汤真不错，我给大家接下来看哈。3、2、1，这个叫
3: 竹荪干贝萝卜汤。
1: 哎，竹荪干贝和白萝卜，咱先来说一说竹荪哈。竹荪的功效是什么呢？
3: 它是一种菌类，也被称之叫做血群仙子。
1: 很好看。
3: 对，非常好看。它的功效呢，它是具有这种补气润肺化痰的作用。干贝就是我们指的这个叫血肉有形之品。它是性味是咸寒的，它的作用呢，它是可以滋阴化痰。
1: 好，白萝卜呢？
3: 白萝卜呢，它是我们称之它为叫做肺的清道夫。我们讲肺气和胃气都是以通降为顺，像萝卜这个食材，我们就甭管是在呼吸科呀，还是在脾胃科，我们都是特别喜欢用它，具有降气化痰的作用。所以这三个组合呢，是这样子：通过白萝卜，我们把这个痰往下降；然后通过竹荪呢，然后来滋润。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肺，让它更加华丽地往下走。而这个干贝呢，它也是有滋阴的，然后生津液，然后辅助这个痰排出去。
1: 所以我在想，他们三个加在一起是针对心痰的黄金组合吧？
3: 对，尤其是这种肺热的心痰驱除出去的一个黄金组合。
1: 好，我在想啊，这个味道怎么样？咱一块尝一尝哈。好喝，
3: 很鲜香啊。
1: 好喝好喝。我先说一下，确实鲜。为什么鲜？因为有干贝在了。
3: 对。
1: 然后呢，这个萝卜一点就不冲了，闻起来萝卜味冲，结果一入口很甜。
3: 对。
1: 再加上竹荪这种稍微有点嚼头的口感，这汤真不错。那么竹荪干贝萝卜汤到底怎么做？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吧。
5: 一碗好汤不需要太复杂工序，喝上一碗就能身不燥心不烦。干贝得提前2小时拿温水泡，那是鲜味的底子。萝卜切滚刀块，别切太小，2指宽，炖完还能夹得住。竹荪拿3-4个就够，去头用水一冲就可以保留最原始的鲜味。先下干贝和萝卜，再放竹荪，大火烧开转小火煨40分钟，盐最后放，其他啥也不用搁，不用费多少功夫，一碗好汤就做好了。
1: 刚才我们聊的是心痰在肺怎么驱除，几个方子教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脾这儿顽痰了。问一下杜医生，顽痰在脾，在你看来本质是什么？
4: 本质其实是两方面，第一个是本虚，就是脾虚，第二叫标实，就是有湿，内湿。
1: 所以啊，这个方子肯定是奔两个方向了，一个就是得把脾 好好的给它弄一弄。
4: 对，
1: 第二个把湿好好的除一除，
4: 划一划。
1: 那你推荐的这个方子，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来，三二一，
4: 是这个岛参干姜甘草茶。那么这个痰饮刚才说了，需要健脾，需要化湿。那么我们选用的呢，第一个呢是岛参，岛参呢健脾益气，也兼有化痰的作用。
1: 嗯，
4: 那么第二个呢是干姜啊，干姜呢是温肺化饮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中药，当然是也是咱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个食材了。
1: 特别问一下，为什么此刻用的是干姜而不是鲜姜？
4: 鲜姜

0: 这个多入位止呕去风寒，哎，它这个是偏这种在表的，在胃的这样。干姜的话呢，温肺化饮啊，对于顽痰效果更好一点。那么第三个呢，甘草，这个甘草的话又能清热解毒，又能健脾胃，同时还能化痰。
1: 化痰、
0: 啊。所以总体来说，那这个方子，做代餐饮之后呢，就是微甜啊，微辣啊，喝完之后呢，然后是身上微微有点发热。

0: 焖10到15分钟，然后这一天然后均匀的进行这个饮用就可以了。
1: 来，国年尝完之后觉得这款代茶饮如何呀？
2: 其实味道还不错，然后还挺给我惊喜的，就是淡淡的那个药草的香气，而且那个甘草其实有回甘的，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辣味儿，然后在嘴里面中和出来那个味道挺奇妙的，让你觉得身上暖暖的。
1: 暖暖的。那我就问一下，这款代茶饮哈，它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有一少部分的人对甘草特别敏感，它会产生这种水肿甚至低钾的这种情况啊，会觉得会特别无力。所以说呢，一般我们如果说喝了有3到5天就感觉比如说身上有肿的这种情况，那就不能再喝了，
1: 马上停止。
0: 对，
1: 好，这是代茶饮。还有一个方子其实在我看来是比较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好吃啊。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这个方子。来，3、2、1，叫做
0: 核豆陈皮麻鸭汤。荷叶啊，白扁豆，那么还有陈皮，当然它的主料是这个老鸭啊，老鸭，
1: 而且是老麻鸭，
0: 老麻鸭。那么这个说说荷叶吧，荷叶的话呢，有解暑、有清热解毒，还有利湿的作用啊，是咱们经常用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药物。当然了，在这里面它还有一个增味增香的这个作用啊。那么如果利湿了，那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脾啊就能获得健运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痰慢慢就能下去。
1: 明白了，因为湿都没了，痰就没有生成的基础了，
0: 这个根基了。对，那么白扁豆的话呢，然后几个功效。首先是能够健脾止泻，同时还能这个解毒啊，它是一个豆类啊，那咱们知道绿豆解毒，白扁豆其实也能解毒。那么另外就是还是化湿啊，化湿这个作用很强。陈皮的话大家实际上非常熟悉了啊，然后这种化痰呀、理气呀、健脾呀，它都有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老麻鸭的话呢，一般就是说，第一它的品种是麻鸭，第二呢生长周期至少得超过一年。
1: 嫩的麻鸭为什么不行？
0: 咱们这个养的这样的一些家禽啊家畜，一般偏小的动物，它温阳的作用就偏强，就是比较容易上火啊，比较适合这种偏虚寒的体质啊。然后这种老麻鸭啊，身上时间久了之后呢，它是相对就是变得比较平，它可以叫平补五脏啊，是这个能够就是说润燥啊，能润燥，不是特别容易上火。对于咱们有些痰的这样一些患者，其实呢，像我们会选一个老麻鸭。
1: 所以核豆陈皮麻鸭汤，大家会发现这几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它偏的都是化湿，要不就是平，要不就是健脾的。
0: 对，健脾化湿偏平。
1: 怎么做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核豆陈皮麻鸭汤到底是怎么做的，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3: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核豆陈皮麻鸭汤。做好这道汤的关键呢，就是选料。今天我们就用老麻鸭来制作这道核豆陈皮麻鸭汤。购买时候怎么去鉴别呢？首先呢，我们就看这个鸭子的嘴。这个老麻鸭的嘴呢，颜色比较发暗，嫩麻鸭呢就没有。再有一个呢，老麻鸭的这个脚呢，有这种这个老茧的。老麻鸭的肉质呢比较硬，我们摁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回弹。小麻鸭呢肉就比较弹性，一摁呢，哎，它有明显的这种回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用老麻鸭来制作这道核豆陈皮麻鸭汤。第一步，鸭子呢给它斩块，出八块就行了。擀好这个鸭子呢，我们把它呢给它泡在水里，这个呢是鸭子去腥的呢关键的一步。
4: 赵大厨告诉我们，鸭子去腥有关键三步：一泡、二炒、三清洗。泡出血水后焯水，就要进行下面两步。
3: 我们来翻炒，能把这个鸭子炒到。哎，有一点点这个美拉德反应了，有一点点焦了，再加水呢，给它稍微的清洗一下。鸭子之所以有骚味，是因为鸭子的油脂有一股特殊的异味，所以我们呢通过炒把这个油脂给它炒出来之后呢，我们再给它洗掉，这样煲出来汤呢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腥味了。炒好的这个鸭子呢，放到这个汤包里，加入这个泡好的这个白扁豆。白扁豆呢，因为它这个比较硬，所以呢我们要提前给它泡上，大概要泡1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加水，接下来呢我们放陈皮，给它刮一下。这层白膜呢煲出汤来会发苦，而且呢汤里面呢会有一些絮状的东西。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开火。荷叶呢，加手掌大的荷叶就可以，它能够赋予这个汤呢淡淡的这种荷香的味道。另外呢，在这种除暑的节气里面呢，可以清火化痰。好，咱们这个汤呢已经煲了有半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荷叶呢盖到这个汤的这个表面，

0: 它出的味道呢更均匀，把这个河香呢给它锁在这个汤里。如果提前呢把荷叶下去，包时间荷叶加热时间久之后呢，有一种苦味儿。如果要是用干荷叶的话，放在这个汤里面一起去煲的话，这个汤出来的颜色会发黑。建议大家就是把荷叶用来封口，通过这个蒸馏的这个作用，它这个它味道也能够返回到汤里。最后呢，进行一个调味儿，你加入有10克左右的盐就够了。这道荷豆陈皮老鸭汤呢，我们就做好了。简单易做又好吃，大家可以在家里呢做起来。
1: 来，我们请现场观察员看看谁说一开始他的顽痰比较多哈。我们把话筒给到文丽吧，正好文丽也尝一尝这个汤。其他的观察员国宁和刘丹，你们也尝一尝这个老鸭汤的味道怎么样哈？来尝一尝，文丽先说一下口感怎么样？
2: 味道还是相当足的，有那个荷叶的清香，还有那个白扁豆的那个豆香，还加上陈皮的那种厚重的带干味儿，回甘很好。最主要的还是那个老鸭汤，
1: 对，麻鸭，
2: 老麻鸭汤啊。到这里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杜大夫，那个必须用那个老麻鸭吗？就在北京我们很难能见到这种老麻鸭，常见的都是那个白羽鸭，这种白羽鸭能不能制作咱们这个去痰湿的汤呢？
1: 哎，好问题。
3: 人家说麻鸭那肯定是有好处嘛，然后第一个呢，然后是长期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啊，然后是个性质偏凉，第二身上这个相对比较健壮，没有那么多的脂肪啊，所以说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鱼生痰肉生火，吃多了的话呢，这个痰火容易重。其实更常见的就是如果我们吃的食物油脂特别多的时候，这个痰不太好消的，
1: 明白，
3: 因为它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
1: 也是对脾有伤害，
3: 对，痰就上来了。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选肥肉少一点的，
1: 哎，
3: 但是北京鸭咱们都知道了，好吃就在于那层
1: 油啊，
3: 对呀，
1: 所以它为什么要烤啊？
3: 所以我们就不太适合做这个去痰的这样一个食物，就很不适合了。
1: 因为老麻鸭在这里面其实我理解是平补的功效了，
3: 对。
1: 那如果换成其他的肥肉啊，白羽鸭呀，特厚啊，它反而就黏腻了，
3: 对，
1: 你对脾就伤害了，
3: 对。
1: 再次感谢杜医生哈，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顽痰在脾，这种痰该如何去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老痰在肾，这口老痰该如何去除。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4: 老痰在肾该如何调理。核桃这样吃能从根源上化出陈年老痰，痰卡在喉咙里咳不出，这两招最管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其实说到老痰呢，我自己挺怕他的，毕竟它深呢，而且年头久啊。我再问一下陈医生，老痰在肾本质是什么？
9: 老痰在肾本质是虚。
1: 那所以我们给的方子是不是就要把虚亏空补上？
9: 对。
1: 给推荐什么？
9: 我向大家推荐一个食材，也是药材，就是核桃。
1: 因为我们都知道核桃补脑，我核桃还能补肾，是吧？
9: 核桃的话呢，它有温肾、纳气、还有温润化痰的作用。所以呢，它治疗老痰在肾呢，应该是推荐的第一个啊，第一位的一个食材。那么作为这个祛痰为目的的话呢，你看它这个核桃的外衣上面有一个褐色的一个果皮，就不能把这个皮去掉。
1: 哦，
9: 哎，对，这个皮它其实有一点稍稍的涩味。那么其实它这个涩在中医讲呢，它是一个收敛一个作用，它能够敛肺气，那也能够固肾。然后呢，涩津，所以呢，要取到更好的效果的话呢，不要把这个啊果一去掉。
1: 其实说到核桃，在我这儿哈，红皮核桃、黑皮核桃、薄皮核桃和小核桃，在功效上特别针对这些在肾的老痰，这几种核桃有没有区别？
9: 紫衣核桃，有的地方也叫黑衣，

0: 因为它颜色的确很深。然后呢，这个呢是红衣核桃。那么哇，它的这个主要的是因为它的花青素含量比这个普通核桃
1: 多一点，
0: 所以它的这个就是果衣上面的颜色就呈现出深紫色和这个红色。那么从药用功效来讲的话呢，传统的中医药典上是没有这两位这个核桃的记载，但是它的功效因为是同科同属的
1: 一家子，
0: 对，所以它没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那么山核桃的话，就我们江南的小核桃，还有碧根果，它其实也是属于山核桃的这个属类的。那么总的来讲，它们功效是类同的，都是有一个温肾补肺纳气化痰的一个作用。
1: 我再问一下陈医生，鲜的核桃一个是干的核桃，这俩在功效上有没有区别？
0: 它是同一个这个药材，它不同阶段的一个果子啊。我们一般入药呢是用干果入药的啊。那么鲜核桃的话呢，其实可能做菜的会比较多。在功效上面的话呢，鲜核桃呢，因为它比较嫩，它外面还没有形成这种褐色的一个果衣，那么它的口感呢会比较偏清脆，在性味上也比较偏凉一点。然后我们成熟的这个干核桃的话呢，它的这个温肾润肺的还有祛痰的作用会更强。
1: 就是说这个核桃还比较年轻，它的药效也会比较年轻，还得选这种成熟的核桃。
2: 嫩核桃呢，因为它那个含水就是还是湿的嘛，所以它含油质量呢只有30%-40%，然后呢它是嚼起来啊比较脆，脆嫩，同时呢它是适合进行这种鲜吃和凉拌那么成熟了以后呢，它那个含油质量就涨上来了，涨到60%-70%了。
1: 但如果说哎，我想补一补肾虚吃核桃确实可以，但你得吃多少呢？因为毕竟属于坚果，油脂比较多。说到这儿，很多老年人说哎，油脂是每天要定量的，不能吃太多
0: 啊。那么核桃的话，常规呢是1天10到20克，也就是3到5枚的样子啊。一般呢不建议多食，因为核桃它含油脂量也非常高，而且呢性呢是偏温热啊，还是要控制分量。
1: 那就得把它变成方子了，这就是陈医生要带来的方子了。我们来看陈医生带来的跟核桃有关的第一个方子叫什么名字啊？来看一下大屏幕。
0: 好，我首先跟大家推荐一个叫核桃分心木茶饮。
1: 哎，分心木茶饮，分心木在哪儿呢？它长在核桃里。其实在哪儿呢？我再拿一个核桃来哈。你看核桃啊，它是分瓣儿的，把这个瓣儿拿开之后。就是这个长在这儿，这就是它的分心木，对吧？我们把它全拿过来了，也在这儿呢啊。这个分心木它的药效是在哪里呢？
0: 啊，核桃分心木的话呢，也是起到一个就是纳气和这个温肾化痰的一个作用。功效呢其实跟那个整个核桃是不相违背相一致的，但是呢它如果做茶饮呢就会比较方便。一般来说呢，取这个分心木的话3到5克，然后呢就是沸水然后浸泡，泡个5到10分钟之后呢就可以就是代茶饮喝了。那么应该说这个分心木在买了核桃之后吃核桃肉同时不要丢弃了那这个留下来效果也是不差的啊。
1: 我吃了这一口核桃之后，真的我特别想喝一喝这分心木是什么味道。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0: 对，它的味道比较清淡的，它化痰的力道比较弱一点，但是呢，对，但是呢，它这个代茶饮嘛，就是相当于多喝点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是不限量可以。
1: 听到这儿，有很多咳了十几年的一些患者，所谓的这个老痰，如果平时你想喝水的话，换成分心木泡水是没问题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方子是什么哈？这个方子叫做核桃肉桂粥，来介绍一下核桃的功效。我知道了，山药肉桂的功效在哪儿，以及为何要用到粳米？
0: 肉桂的话，它其实在我们药典上面，它是一个引火归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药材。那么它呢，就是一个引肾火，就是下行，然后呢归为我们的这个这个肾门。那么而且肉桂呢，它又是从食材上讲呢，它有个很好的一个新香料调味非常好。那么山药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山药它有一个健脾， 然后呢化湿啊化痰的一个作用，而且山药在性味上呢它是入肺脾肾三经的。
1: 在我们看来，山药有一个本事叫打通三焦，因为刚才陈医生说了，它通肺经、通脾经、通肾经啊。
0: 是，
1: 粳米的功效在哪儿呢？
0: 粳米的话，它也有一个健脾，然后呢一个就是健运化的一个作用。那么运化不光是运化这个我们的水果啊，也运化我们的这个痰湿，就是三个这个食材在一起呢，就起到一个健脾、温肾、润肺，然后呢化痰的一个效果。
1: 好，那核桃肉桂粥既然是针对老痰在肾的一个方子，具体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3: 处暑，暑去凉来，燥气初生，这时节这碗粥给身体最温柔的滋养。大米冷水下锅，大火催开，山药紧随其后，入脾肺肾，转中小火，让它慢慢融进米汤里。核桃仁的关键要先碾碎才可激发香味，撒入粥内瞬间激发油脂香。20分钟后肉桂粉登场，撒入粥里香味扑面而来，这一下才为整碗粥画上圆满句号，把初秋的温柔熬进了每一口。
1: 小小的核桃其实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智慧哈，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很多人咳嗽是很长很长长时间的咳嗽，并且伴有痰，这个痰咳不出来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几位医生将会分享高效且安全的咳痰方式，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1: 3、2、1，
10: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2: 胡萝卜，
13: 大葱，
10: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4: 红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5: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6: 要浇多少水？
10: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7: 厨房夏令营
18: 做饭我最行。
10: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 欢迎回来，这期节目我们一直在说痰，其实很多人在咳痰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咳，使劲的咳，这口痰就是出不来。特别是对于家里有老人，而且是失能老人的家庭来说，该怎么样帮助他把这口痰咳出来呢？这接下来就是王磊医生给大家分享的高效安全而且非常有效的咳痰方式。我们请王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来国宁，我们一块来体验一下，来欢迎二位。来，请国宁先请坐。王医生，我在想这种咳痰的方式其实是辅助了，对吗？
0: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两种方法，分不同的层次来帮大家来把痰排出来。
1: 第一个是什么？
0: 第一个是拍背排痰法，可以稍微的往前弯一弯，把手放好了这样子，对，就是有支撑力啊。当然老人的话，那你就让他侧躺着。我们拍背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手型，然后把这个手微微的弯起来，像是一个小的小碗这样子，拍的力度一定要轻，从下往上拍，用手腕去带动我们的手，这样子轻轻的拍。第二个呢，就是要从外侧往我们的脊柱方向拍，就是我们叫从外往里拍，这边也是一样，从外往里拍，轻轻的这样拍，上下内外呀，这样子拍个1-2分钟就可以。然后在过程中可以让拍背的人说，你如果现在觉得有痰了，然后就咳一下把痰咳出来，这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拍背排痰要注意有几个地方是不拍的，一个是脊柱，尤其是老人，有骨质疏松比较严重的老人，如果你使劲给他拍的话，可能有可能会造成骨折，对，二次伤害。再一个，一定要拍我们这个肺的这个区间，不要 拍就是腰这个位置，腰底下呢就是没有我们的肋骨做保护了，就是你拍的直接就肾区叩击，如果大力的肾区叩击的话也是个二次伤害。第二个拍弹法，我们有很多朋友呢，就是他在咳痰的时候，他

0: 痰不太好上来，他就会使劲咔咔咔使劲咳，有的人甚至会把嗓子给咳破，对我们的气道呢再次的进行个伤害。我们就是一般我们会教给病人叫做一个哈气排痰法，也是这个姿势做好了，对，手这样放着，请就是您跟着我一起来吸一口气，就像这吸气，你像有水把这个水都喝进去，就只是用鼻子而已把它吸满了，吸满以后停住，稍微憋一会儿一两秒钟，然后就是嘴把它嘴张开，圆，对，哈几下，如果有痰上来就把痰咳出去。您是主持人肯定会啊，就像您那个叫发电发声那个哈气的方法。
1: 哦，你这么一点拨我就明白了，其实用腹部来用力，
0: 对，膈肌，
1: 用膈肌，就我们说丹田发力之后，把这口气从下面怼上去，把这个痰带出来，哈。哈哈，这用力了，
0: 这
1: 用力了，
0: 力了，
1: 但是方式是对的啊，对吧？
0: 对，这是第二个哈气排痰法。如果只是个感冒啊或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再肺的心痰的时候，有时候拍拍背就咳出来了，
1: 就能出来。
0: 一些老痰深痰的话，你倒可以用哈气法。
1: 谢谢王医生带来的排痰法哈，再次感谢国宁，谢谢国宁，也谢谢王医生继续落座，继续来聊。
0: 从呼吸科的角度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伴有咳痰，伴有发热，伴有痰中带血，或者是特别强烈的咳嗽的话，建议大家呢及时到医院就诊，不要只是采用其他的这些方法，以免耽误病情。
1: 杜医生的提醒，
2: 咱们这个治疗痰呢分了新旧，但是呢其实治疗的时候心痰就应该特别的注意啊，尽量不要让心痰然后持久不化，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顽痰或甚至是老痰的这个地步。
3: 是的，就是说痰在体内的话呢，随着病情的延长，你没有及时的清除的话，它会逐步的深入，然后呢时间越长，它这个痰呢逐步从肺，然后呢涉及到脾，最后呢会延至到肾，然后随着时间越长，那痰呢越是这个深入，它的治疗也越加的困难。
1: 我们说今天是处暑节气，也是一年当中化痰祛痰最黄金的15天，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期，不然就只能再等一年，还得再继续咳嗽，太遭罪了。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高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国家严格管控的兽用处方药，电商平台、批发门店，消费者竟然能随意购买。
2: 那像是处方药，它需要什么处方单再来买吗？
3: 不用，没有那么严格。兽用的更不用。
1: 个别商家违反国家的规定销售，部分养殖户随意的用法用量，兽药管理遭遇挑战。
4: 兽药你哪里运动，你咋打的？那个根本都不用处方。
2: 那剂量怎么弄啊？
5: 自己控制，别超的多了。
1: 敬请关注财经调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展东。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市场上的兽用处方药。在畜牧业生产中，兽药的监管和合理使用一直是国家严格监督管理的领域。兽用处方药一方面关乎普通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另一方面防止人畜共患病，避免耐药菌跨物种传播，也是严管兽用药品的一个主要目的。这些处方兽药，尤其是含有抗生素等成分的处方类兽药的使用，国家有着严格的规定。然而近期有消费者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这类国家严控销售使用的兽用处方药在个别地方的市场养殖户中存在销售监管不严、使用不规范等情况。带着消费者举报的信息，我们的记者展开了一线调查。
1: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在部分电商平台上进行搜索，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记者输入搜索关键词“兽用处方药”，各类兽药在很多店铺中出现。记者随机点击进入一个名为“宠物兽用精品店”的店铺，发现这家店铺正在销售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品青霉素钠和林可霉素注射液。在购买过程中没有任何需要买家提交处方单的环节，客服也没有发送任何有关用法用量的提示，记者就顺利购买到这两款兽用处方药。同样的情况在这家名为华旭官方旗舰店的店铺中，记者也同样没有提交任何处方单，就顺利购买到激素类兽用处方药黄体酮注射液。在该产品页面中虽明确写着凭处方购买的字样，但在实际购买中却完全不需要处方。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记者同样以兽用处方药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并随机选取几款兽用处方药进行下单，购买过程同样十分顺利。记者不仅没有提交任何处方单，店铺客服更是没有任何询问和用药提示便快速发货了。这番体验证实了消费者投诉的内容在眼下的电商平台中的确真实存在。在我国，兽用处方药一直是严格管控的，为防止兽药滥用引发食品安全问题，我国从2014年起便实施兽用处方药需凭兽医处方笺方可购买和使用的规定，而且兽用处方药的生产、存储、销售都有着明确的法律法规。近年来，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多次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相应的市场抽检、整顿清查和处罚行动一直处于高压严管态势。2026年6月，某知名超市在售基围虾被检出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组合含量残留超标。2026年5月，知名食品企业生产的猪肉产品林可霉素超标37.5倍。同样，在2025年5月，某知名超市所售的无抗鲜鸡蛋被检出地美硝唑和甲氧变定残留超标。针对这类违法行为，监管部门均第一时间责令下架相关批次产品，溯源追究相关企业人员责任，并进行严格处罚。但部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造成兽药残留超标问题频发的源头不仅仅是电商平台上兽用处方药被随意销售，兽用处方药的线下销售情况在个别地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按照业内人士的指点，记者来到石家庄兽药批发市场进行调查。在批发市场，记者首先来到一家名为金信达的兽药店，记者提出购买几款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后，很顺利的就购买到包含盐酸林可霉素和注射用青霉素钠多款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在购买的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没有询问记者有关处方的任何问题。
2: 那个 A 多少液有多少？
3: 10支。
2: 对，那个 A 多少就是16。
1: 在这家济征兽药销售有限公司门口，记者见到了正要出门送货的工作人员。面对记者的购买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工作人员立刻打开仓库，快速地将记者提到的药品配齐。当记者询问是否需要提供处方笺时，对方无所谓地向记者摇了摇头。
2: 那像是这处方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买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3: 没有要求。

0: 用的就是麻油鸡丸。
1: 不是，我说就不用找兽医开个处方单再来买、
0: 啊。不用不用不用。
2: 同样，这两家锦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北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门店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虽然国家有着明确要求，但是在实际销售过程中购买兽用处方药，他们对购药者是否提供处方单并不在意。
1: 得拿个处方单来买。
3: 嗯，啊，其实也不用，然后我们只负责给他们拿药品就行了。反正我们这边是没有说给过处方单什么的，你从下边买也没有说拿着处方单去买去吧。
2: 兽药批发门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大都是药厂的一级代理商，平时面对零售的顾客不多。面对记者的提问，工作人员介绍，市场上一些专门面对个人养殖户的兽药零售店销售的情况比他们还要混乱。为了验证批发商的话，记者随即驱车来到距离石家庄市几十公里的平山县了解情况。在当地名为正大饲料兽药门诊和兴木兽药饲料的门店里，记者果然在无任何处方证明的情况下顺利的都买到兽用处方药。在购买过程中，店铺的商家丝毫没有提及到必须索要的处方笺。
1: 那像是处方药，他需要什么处方单再来买吗？
4: 不用，没有那么严格。兽用的更不用。
1: 周边如果养殖户来买的话，根本就不用处方单是吧？
5: 不用，兽医院当时没有那个规定。
1: 我说现在呢？
5: 现在也弄不清。
2: 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个自称开了40年兽药店的老板表示，自己搞不清楚兽用处方药的管理要求。另一位更是坦言，兽用处方药可随意购买。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平山县东回社镇的其他兽药店内。在肖创兽药饲料店和瑞康兽药经营部这两家门店内，记者也都在没有提供处方笺的情况下购买到了兽用处方药。
6: 咱们这村儿一块，你看我这个，其实啊，我跟你说，我这边你拿这个东西，我也得给你开，你没有方子，那个非处方就弄不了。但是咱下边人们就是马马虎虎的，没有那么严格，没有那么严格。
2: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禁止未经兽医开具处方销售、购买、使用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实行处方药管理的兽药。记者暗访的兽药销售门店里，国家严格规定的《兽用处方药管理条例》并没有得到执行。那么，药物销售随意，这些兽用处方药的实际使用中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在平山县的各个村镇走访中，记者询问了多名养殖户，他们告诉记者，养殖的牛羊在达到可食用大小后，便会有屠宰场挨家挨户收货，统一屠宰后，便会配送到市场或超市进行销售。
1: 这是肉牛还是繁殖的那种卖小崽的？
7: 肉牛
1: 都是卖肉是吧？
8: 卖肉。
2: 当记者询问养殖户们是如何购买兽用处方药，以及牲畜生病后又是如何处理的时候，养殖户的表述令记者非常吃惊。
7: 不用，不用处方的。
1: 头孢也不用。
7: 你带头孢也不用，什么也不用处方。
1: 像是你买兽药啥的都没说过要什么处方单这个事儿是吗？
8: 不用不用，那个兽医院都不用。兽药你拿的你都你咋打的，那个根本都不用处方。
1: 那剂量怎么弄啊？
9: 自己控制，别超的多嘞。
8: 一般俺们打都比说明书里有量大。
1: 对，
8: 你看那说明书这东西你打不住。
2: 养殖户们告诉记者，他们购买兽药没有使用过兽用处方笺，而兽药的用法用量，养殖户也是在牲畜生病时凭自己的经验自行用药，至于用药剂量，基本都以见效为准。不仅在石家庄，在济南等地，记者同样对兽药批发市场、零售门店以及养殖户进行了全链条调查。在济南七贤兽药饲料批发市场的多家门店中，兽用处方药也同样违规出售，无需提供处方笺，甚至无需说明病症就可以随意购买。
1: 哦，也不用我再去找个处方单。
10: 这个你找那干啥？
11: 不用不用不用，这个都没事，和那个你没关系，你就用就行。
12: 动物没这么严格。
13: 现在也都为了省事吧，也不需，也不开，正规来说必须得开。
2: 记者在这些兽药店里看到，处方药需要凭处方间购买的字样都在门店醒目处张贴。但是在实际购买中，经营者却对此条例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自称此举是为消费者图个方便，以此来掩盖违规事实。
14: 你没处方，你就不卖给你啊，你就耽误你什么不？现在没这么处事的，你非得开个处方来，你开来吗？啊，你没开，你怎么着？你搞搅事儿。
2: 不仅是兽药批发店，记者在山东肥城市兽药零售店和养殖户中走访时发现，无论是兽药市场的销售环节，还是农户们的养殖环节，兽用处方药肆意兜售、滥用乱用的情况十分常见。在肥城市胡屯镇后破兽药饲料服务店，刚进入门店就看到一位农户正在买药，在简单的一句病症沟通后，工作人员便向农户推荐了一款兽用处方药乙酰甲醌。直到付款成功完成交易，店员也没有向农户索要处方间。
15: 原来乙酰甲醌是那个你能说那个六两块
16: 二十斤啊？我
15: 二十斤的。
2: 随后记者也同样在没有处方间的情况下，在这家门店以及附近的瑞德尔牛羊饲料直销处购买到了几款包含抗生素类药品在内的兽用处方药。
1: 买这种药的话，用不用拿处方单啊什么的？
10: 不用，
1: 就直接买就行，是吧？
10: 嗯。
2: 和平山县养殖户一样，肥城市当地的养殖户们也同样没有用过处方间购药。
1: 药你们都在哪儿买啊？
9: 在网上。
1: 不用兽医开那处方单？
9: 哎，不用。
1: 您在线下买过吗？
9: 得买过。
1: 线下买的话需要那个处方单吗？
9: 也不要处方单。
1: 头孢啊、青霉素啥，像是买这种药的话需不需要处方啊？
9: 不用要处方。
2: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一针就麻醉，唤醒需解药，麻醉动物牲畜使用的兽用处方药，商户随意销售。
7: 现在买兽药啥也不需要。
1: 那像麻药呢？
7: 不需要，
17: 都随便，
18: 啥都有，
19: 没人管。
2: 提纯、吸食、兽用麻醉药品、注入电子烟、兽药变毒品、隐秘交易、逃避监管。
20: 上海电子烟可以见面交易，吸三口就上头，效果好。
2: 请继续收看财经调查。

0: 记者多地调查发现，无论是兽药批发市场还是零售药店、养殖户，无处方交易抗生素类、激素类等兽用处方药的情况真实存在，给畜牧产品兽药管理埋下了隐患。但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兽用处方药肆意流通带来的风险不止如此。在长春市双阳区的兽药零售店，记者同样在没有处方笺的前提下购买到包含抗生素在内的多种兽用处方药。
1: 需要啥处方吗？
2: 不用，你就买
3: 直接
2: 做
3: 啥
2: 就行，直接拿啥药啥药。
1: 那像是这种会有人来检查？
4: 啊，也有检查的，没有那么严。
0: 记者了解到，长春市双阳区当地有许多梅花鹿养殖户。记者与这里的梅花鹿养殖户交谈时，养殖户坦言，兽用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在他们看来只是药效的区别，在购买时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不需要处方。在养殖户给记者展示自己买了

0: 他的受用处方药时，记者敏锐地发现了一种不一样的药。
1: 看着没有，这就是路边女士。现在以前这个没了，现在你看，它这字儿不一样，东西是一样的。你看这字儿它就不一样了，像这都是麻药，这是解药。
0: 养殖户告诉记者，这款药叫鹿眠灵，是一种麻药，用在给鹿割鹿茸的时候，一针下去，鹿很快就会失去知觉，这时再去割鹿茸，鹿就不会挣扎了。养殖户告诉记者，这款名为鹿眠灵的药劲儿非常大，需要搭配相应的醒药才能把鹿唤醒。记者在这款鹿眠灵药盒上看到，药名为盐酸塞拉钱注射液。记者查询发现，盐酸塞拉钱及其制剂产品属于受用精神药品，已经纳入受用处方药管理。在养殖户中走访时，他们都向记者表示，无论是抗生素还是盐酸塞拉钱注射液，在兽药店都可以轻松购买，并不需要出示相应的处方。
2: 那像是除了麻药呢，头孢啊什么青霉素
1: 都随便，
3: 啥都有，
4: 没人管。
3: 现在买兽药啥也不需要。
2: 哦，那像麻药呢？
3: 不需要，
2: 也啥都不用。那是买啥用处方单啊？
5: 买啥也不用处方单，兽用，麻药也不用。
0: 兽用精神药品盐酸塞拉钱作为兽用处方药，在销售和使用环节中有严格的管控。然而由于药品无处方随意流通以及特殊的药效，被一些不法分子当成了作案工具。不仅如此，一些吸毒贩毒人员也盯上了这种兽药。近年来，多地公安部门的官方媒体账号都发布过关于盐酸塞拉钱的禁毒科普视频。
6: 有两种令人恐怖的毒品，它是吃肉的毒，还有一种呢是塞拉钱。塞拉钱是现在新出现的，它是一个兽用麻醉剂。
7: 什么是僵尸药？僵尸药又称甲苯塞钱或塞拉钱，它是一种兽用的麻醉药。吸食注射僵尸药就是塞拉钱，会导致目僵、行为失控、脑部受损、失去意识。
0: 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安部第800号公告规定，兽用麻醉药品和兽用精神药品纳入兽用处方药管理，不得网络销售，不得进行广告宣传，严禁以兽用名义取得后供人使用。那么这种兽用精神药品真的像养殖户们所说，也可以在兽药店里随意买到吗？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又一次来到位于长春市双阳区的几家兽药门店。
2: 割鹿茸的那个，现在那种吹针的那种麻药能、还有吗？
4: 有，咱家还有麻药在那里。
2: 麻药啥的有没？
8: 有，
9: 多少钱这个？
8: 这是105。
5: 麻药有啊，
1: 这是麻药，
5: 这一支麻药得配俩姐。
0: 在几家兽药店内购买兽用麻醉注射液时，店员除了购买数量外，没有更多的询问。更没有告知该药品使用时的注意事项和使用剂量。购买过程果然如当地养殖户们所说，随便买且没有限量。
2: 那像我买这个不用找我开处方单吗？
4: 这不用，不用开单子，
1: 不用你就
4: 带就行。
1: 没有那么严，没药店，没人药店那么严。
2: 就我上你们这儿来买药不用？
8: 嗯，那不用，
2: 不用开处
8: 方单。这就能给你发货，
2: 啥都行是吧？
8: 嗯呐。
0: 走访中，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除了吉林长春，其他地方的兽药批发市场也有违规出售兽用精神药品盐酸塞拉钱注射液的情况。根据指引，记者来到沈阳市张氏物流园区内的华正兽药店和同和兽药店。
2: 就是那个鹿眠灵，多少钱？
8: 80。多少钱？我转您。
10: 五套400。
0: 工作人员表示，正是由于近几年国家对于兽用精神药品管控严格，所以这类药品的售价也水涨船高。
2: 啥时候开始严的？
10: 从去年就开始，现在是精神药品，你别看这盒上都写精神药品了。
0: 这些兽药店违规出售的兽用精神药品，不仅很可能成为不法分子手中的犯罪工具，也可能被滥用为毒品替代品，极大增加了公共安全风险。然而，这种兽用精神药品销售乱象

0: 不仅仅不限在线下门店，在某短视频平台上，记者尝试搜索盐酸塞拉钱，果然在搜索结果中有很多引流广告的帖子。点击进入一个名为都有米的账号主页，记者看到博主发布了很多介绍盐酸塞拉钱注射液的帖子以及日常销售发货的视频。随后记者通过主页信息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在支付了115元后，就成功购买到一套盐酸塞拉钱注射液和对应的苏醒药。而在和电商的微信沟通中，对方告诉记者，他在售的药品不仅有受用精神药品盐酸塞拉钱，还有一款名为舒泰五零的受用麻醉药品。记者查询得知，舒泰五零通用名称为注射用盐酸替莱他明盐酸唑拉西泮，是一种动物手术或检查时使用的注射麻醉剂。农业农村部公安部第800号公告明确规定，受用盐酸替莱他明盐酸唑拉西泮及其制剂产品为受用麻醉药品，纳入受用处方药管理，不得网络销售，不得进行广告宣传，严禁以受用名义取得后供人使用。然而像这样在网络平台宣传引流，微信上违法兜售受用麻醉药品的行为并非个例。记者通过搜索又添加了另一位短视频博主，在该博主的主页视频中公然发布着舒泰五零和盐酸塞拉钱的销售广告。
1: 有需要受用进口麻药、国产麻药加苏醒针的找我吧。
0: 记者查询发现，舒泰五零之所以不断有人在网上兜售，原因竟然是这款受用麻醉药品已经成为新型毒品上头电子烟的核心原料。从舒泰五零中可以提纯出替莱他明，不法人员往往会将提纯出的替莱他明加入到电子烟烟油中，制成新型毒品进行售卖，谋取暴利。更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替莱他明的提纯教程竟然也可以在网上轻易买到。调查的信息显示，这类受用的麻醉剂的确有人在提纯，使用在人的身上。
2: 开油教程88元，保姆级别。
3: 开油教程手把手教会，
4: 新品开油教程，想要的来。
0: 为了谋取暴利，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不仅兜售新型毒品提纯教程，更是有人在网络上售卖成品上头电子烟。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输入替莱他明进行搜索时，搜索结果中并没有看到售卖广告，但当记者将关键词改为替莱时，搜索结果与刚才截然不同，首页便是各种关于上头电子烟的分享帖，其中不乏在分享甚至炫耀吸食电子烟的自拍。评论区内充满着由地名和符号构成的交易黑话。
5: 上海电子烟可以见面交易，吸三口就上头，效果好。
0: 替莱他明极易成瘾，吸食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后会产生幻觉及暴力攻击行为，长期吸食会严重损害大脑和神经系统，诱发严重精神疾病，过量吸入可致呼吸骤停猝死。
6: 销售毒品，无论销售哪一类毒品，都意味着暴力。在暴力的驱使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查获的新型的毒品当中，最令人发指的是把兽药用于人体，它对人的中枢神经破坏力相当强，一旦染上毒瘾的话呢，这个神经性的伤害啊，它具有不可逆转性。
0: 2026年6月17日，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公告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非法生产、贩卖、运输、持有、吸食替莱他明均属于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将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0: 7月以来，各地警方连续破获替莱他明涉毒案件。绵阳警方开展专项行动，累计查处涉滥用替莱他明人员78人，查获替莱他明电子烟弹160余个。武汉警方抓获贩卖替莱他明电子烟的犯罪嫌疑人2名，现场查获替莱他明电子烟弹86个。
1: 温州警方破获浙江首例替莱他明电子烟贩毒案。2015年，禁毒部门啊第一次制定非药用类的麻醉药品的目录，经过9次增加啊，今年的话呢是把这个兽用麻醉剂又把它列入了管制的范畴。到现在的话呢，是我们管制的种类已经达到412种，这是属于非药物类的。
2: 国家多项法律法规严格管控，凭处方销售的兽用处方药在线上线下个别商户手中隐秘流通、随意买卖。这条交易链条中，兽用精神药品、麻醉药品的非法流转，已从养殖领域跨界，演变成为危害社会安全的一个风险源。通过记者调查，我们可以看到。 规范兽药流通秩序，守护民生安全底线，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我们呼吁各相关部门精准治理，紧盯网络隐秘交易渠道，深挖违规的产业链条，严厉打击非法售卖，筑牢食品安全与社会治安的坚实屏障。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5: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9: 问美团都安排。
1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系列报道，超级买家买全球。2026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数据显示，今年进口影片引进数量、上映占比、同步首映规模全面提升。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加大，全球各大电影制片方持续加码中国市场。
1: 就在这个暑期，多部进口大片亮相大屏幕，为我国电影市场提供多元选择，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观影需求。
2: 去看一下蜘蛛侠崭新之日，暑期档今年就看的是小黄人嘛，看了那个蜘蛛侠
3: 奥德赛。
4: 据中影集团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去年增加6.29亿元。进口片在全国总票房中的占比从去年同期的9.22%提升到了19.15%。2026年以来，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多部进口影片轮番登场。疯狂动物城2中国市场票房贡献稳居全球首位，成为该片全球票房的核心支柱。阿凡达3中国市场同样表现强劲，是其最大的海外票仓。进入暑期，进口片热度持续攀升，蜘蛛侠崭新之日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首周开画8.24亿元，刷新近5年真人进口片开画纪录。诺兰史诗巨制奥德赛8月14号内地上映，点映阶段就引发观影热潮。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和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机器人总动员》也在8月首次登陆内地大银幕。专家表示，各大海外片方已从深耕中国票仓转变为优先适配中国市场。
5: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输入了很好的活力。
0: 8月份以来，以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为主的进口影片在国内电影市场表现强劲，获得了影迷较好的口碑。多年来，我国对进口影片的引进以及这些影片在我国取得的不错票房，也吸引了全球电影行业的高度关注。
1: 海外专业媒体和国际机构纷纷表示，中国市场依然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中国引进外国电影所释放的市场活力正在汇集全球电影产业。
4: 美国娱乐界两大报刊《好莱坞记者报》与《综艺》近期集中报道了中国电影暑期档的表现。《好莱坞记者报》指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先于北美开画，1.21亿美元的开画票房中有1900万美元来自 IMAX， 创下该系列 IMAX 开画纪录。知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新作《奥德赛》更是将中国作为全球核心宣发阵地。该片于8月14号登陆中国院线，在上映的第一个周末，两日票房约占全国票房份额的约7%。此前8月1号至2号，在4座城市的超前点映，更创下95.2%的上座率。好莱坞记者报指出，中国电影市场将进一步助推该片全球票房增长。 IMAX 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在接受综艺杂志专访时提出诺兰效应，认为中国观众对高格式大片的消费热情持续高涨，是全球影院技术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国际咨询机构普遍对中国电影市场的长期增长保持乐观。普华永道在2025年至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中预测，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将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到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22%。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达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高尔街分析公司在近期月度分析报告

0: 中国人的餐桌。曾经更多出现在西餐厅里的牛排，现在也是不少家庭的日常选择。
1: 一块牛肉看似是餐桌上的一道菜，背后却连接着全球供应链。今天我们就从上海出发，看中国超级买家如何买全球。
2: 上午八点刚过，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一家购物广场的生鲜超市，牛肉柜台前已经有不少顾客在挑选。放眼望去，货架上一多半都被进口牛肉占据。华女士一早赶来，选购了好几种牛肉。
3: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就是说一个礼拜会来一次。
4: 我看你买的都是牛排。
3: 牛排，
4: 牛肋条，
3: 还有这个火腿肉。
5: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一两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2: 记者随后来到上海浦东金桥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
3: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4: 比较多。多久来买一次牛肉？
3: 哇，牛肉吃了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6: 销售情况呢，就是今年一到七月份同比去年的话，销售上涨了是大概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线上占比能达到大概60%左右。
2: 门店的生意红火，屏幕另一头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这样的销售场景背后，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
7: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左右的一个增长。
8: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冰鲜的大概在3000吨，所以其中大概冰鲜牛排的占比大概在30%左右，一到七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2: 据上海海关统计，上海七月份进口额为2355.9亿元，增长3.8%。前七个月，上海水产品、谷物、食用油等进口额增长超过10%。
0: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
1: 作为国内首个专业航空货运枢纽，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搭建起连通全球的生鲜空中通道，来自挪威、智利的冰鲜三文鱼等生鲜产品由这里快速销往全国，也让中国餐桌新鲜升级。
9: 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湖北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保鲜提质的关键呢，就藏在依托航空冷链的供应链体系里。我现在所处的这家三文鱼加工厂啊，距离鄂州花湖机场仅一墙之隔，让长途飞行的三文鱼能够实现从飞机舱门到工厂厂门锁住新鲜。
10: 今年五月，这家工厂正式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1: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那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
10: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
12: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最大变化是从高端餐饮专属食材变成百姓日常消费品，小包装高新鲜度的产品非常有优势，也非常受欢迎。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10: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六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

0: 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
1: 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业务量对比呢，翻了3倍吧。
0: 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区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这座航空货运枢纽正成长为全国重要的生鲜集散中心。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及畅行，鄂州海关量身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2: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呢表现十分亮眼，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预计8月底进口量就可以突破10000吨。同时我们这个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地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小众的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
3: 今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抵达贵阳国际陆港。
4: 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更加快捷。
0: 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5天便直达贵阳。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变得更加快捷。
5: 列车到达后，加强联控，及时接入规定线路，立即组织吊车，把车辆快速送入货位，做到快接快送。
0: 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是一种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通关模式。在该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驻城海关办理清关手续。对地处内陆的贵州而言，这一模式的落地实施不仅充分发挥了贵阳综合保税区货物保税和口岸功能优势，有效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跨境物流成本，更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
3: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我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占全球进口份额从7.9%提升到10%左右。
4: 2026年1至7月，中国进口呈现总量大增、结构升级的特点。我国进口的产品主要包括机电类产品、大宗商品以及农产品等。那这些产品都是从哪些国家进口的呢？来看我们的梳理。
0: 我国进口大类可分为机电产品以及大宗商品两类，主要进口的机电产品包括集成电路、半导体设备以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主要进口国家和区域为韩国、东盟等。大宗商品包括矿产能源与农产品，主要进口国家为澳大利亚、几内亚、南非、巴西、泰国等国家。具体来看，今年前7个月，我国从东盟进口产品额约为2727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脑零部件、食用植物油、干鲜瓜果及坚果。我国从韩国进口产品额约为1696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存储芯片、显示面板、半导体材料、汽车零部件等。我国从欧盟进口产品额约为1598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化学制品和交通设备。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产品额约为105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铁矿石、煤炭、牛肉和羊毛等。我国从美国进口产品额约为87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机械设备、矿物燃料以及大豆等。
3: 最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发布帖子，推荐大家到中国旅行访问。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对这条帖文进行了转发，引发了广泛关注。
4: 22号，梅耶·马斯克在接受央视财经频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每座城市魅力各异，他每次来都乐在其中。
6: 采访当天，梅耶身穿一套中式套装，纯白的真丝跟她标志性的银发一起，衬托的整个人神采奕奕。她说，近年来自己多次来华工作、旅行，足迹已遍布14座城市。
7: Hi May, welcome to China and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o take this interview.
8: Thank you for the interview with City TV Business Channel.
7: In previous interviews, you said that you come to China almost every month. What is it about China that attracts you so much?
8: Well, first of all, it's always I learn something new about every city. We just explore different places, you know, different restaurants, and then we do work, and it's all good.
6: 谈及近期他和儿子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推荐大家来中国的帖子，他也向我们讲述了这段互动背后的故事。
8: Elon speaks from his heart, and he loves China, so he let people know. And so then when I saw that, I said, oh, that's, you know, I've been to more cities than him. So I'm doing China, Maxi.with all my posts, the energy is always up. I mean, maybe I'm just lucky to meet only people who have a lot of energy and enthusiasm.
6: 谈到众多外国友人喜欢来中国的原因，我们在白板上写下了几个关键词，让梅耶选出他心中的答案。他圈出了安全、文化和风景。除了我们给定的关键词，梅耶还主动写下了 projects， 也就是项目一词。从时尚到消费电子，和中国相关品牌的合作中，梅耶对产品的质量以及中国人不断创新的意识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8: I learn about products that I didn't even know were important, and so it's just a learning process. I think China is everywhere. I think you're doing everything to be ahead of the game. Yeah, just because you have very smart people and they want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and or they can see what's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When I went to Tesla, Shanghai, the factory, the people all seem to be happy with their working. And so you can always have an idea and tell you the manager of the factory, and you don't always get that in other companies.
6: 谈到未来的计划，梅耶提到，除了继续来中国旅行，与中国品牌开展合作，乐于游历，不断探索新的地方，也是梅耶在其著作《人生有我》当中传递出的生活态度。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梅耶提议到窗边眺望城市景色。他说，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他则享受探索的过程。
8: It's always something new that I see every time I come to Shanghai, a different building, a different restaurant, walking along the Bund is lovely, you know. So I love exploring.
9: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继上周腾讯打响头阵后，本周阿里巴巴、百度、小米、快手等多家港股互联网企业先后交出了各自的最新财报。今年二季度，他们在 AI 领域的投入力度普遍加大， AI 云业务商业化落地进度、变现能力差异成为资本市场最大看点与估值分化核心变量。
3: 上周腾讯控股公布的最新财报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收入 2047.85 亿元，同比增长 11%。 2026年二季度资本开支升至 527.8 亿元，同比增长 176%， 其中绝大部分增量流向数据中心、 GPU 服务器与智算集群。二季度腾讯三大业务板块均实现增长， AI 核心业务的贡献正在加深。
4: As we enter into the third quarter of the year, we are making substantial progress toward building a new AI-empowered Tencent in terms of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and infrastructure. At the infrastructure level, we substantially stepped up our procurement of compute, which will enable us to convert usage of

0: our applications and models into revenue going forward.
1: 8月18号，百度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公司总营收313亿元，一般性业务收入252亿元，其中核心 AI 新业务收入占比达到 50%， 连续第二个季度占比过半。目前百度核心 AI 新业务分为智能云基础设施、 AI 应用、 AI 原生营销服务三大板块，其中二季度智能云基础设施收入73亿元，同比增长 50%。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表示， AI 业务的持续增长进一步印证了百度从一家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公司转型为一家以 AI 为先的公司。8月18号，小米集团发布最新业绩公告，第二季度公司实现收入 1089.22 亿元，规模净利润 94.62 亿元，公司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分布收入为249亿元，同比增长 17.1%。8月19号，快手科技发布最新财报，二季度总收入达到355亿元，二季度研发开支同比大增 34.7% 至 45.81 亿元，财报明确归因于 AI 的投入增长。线上营销服务和以电商及可灵 AI 为主的其他服务共同推动核心商业收入同比增长 7.4%。二季度可灵 AI 营业收入超 8.5 亿元，同比增长超 200%。 8月20号，阿里巴巴发布最新财报，今年二季度实现营收 2689.5 亿元，同比增长 9%。 记者梳理发现， AI 已经成为阿里确定性最强的增长引擎。二季度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同比增长 45%， 增速创下22个季度新高。AI 相关产品季度收入达 123.76 亿元，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
2: 我们的 AI 产品经常性收入覆盖 AI 算力、模型服务、AI 应用等多个层面，意味着客户在算力、模型、应用任何一层的需求增长，都会转换为我们的商业机会。
3: 互联网公司都在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而 AI 正是被寄予厚望的方向。一方面 AI 可与现有业务融合，另一方面 AI 能够提升资本市场的期待值。尽管大额投入普遍对当期利润形成压制，但市场正以投入换增长的逻辑重新审视这些 AI 先行者的估值逻辑。
4: 本轮各大互联网企业呢，是集中加码 AI 算力与研发投入，各家已走出差异化路线。腾讯布局 AI 服务自身生态，百度发力底层算力，阿里依托云实现规模化变现，快手呢聚焦 AI 应用落地。各家公司短期高额投入呢，或压制短期利润，但 AI 商业化成果已经在逐步的显现，后续云业务增速、AI 产品付费转化效率将成为企业估值分化的核心依据。
5: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首个进行决赛的400米大型组、小型组开赛。在赛会首金项目400米大型组的角逐当中，机器人选手天宫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冠军，打破人类纪录。
6: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现场。那么刚刚呢，大型组经过了几轮的复赛，最终有四组机器人选手进入决赛。
1: 发令枪响后，四名机器人选手迅速启动加速，其中天宫队选手一路遥遥领先，另外三名机器人运动员也你追我赶，最终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冠。而来自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的机器人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成绩均打破人类43秒03的世界纪录，也远超去年88秒03的赛会纪录。
7: 前面两场比赛中，我们两台机器人都摔倒了，我们的弯道的策略稍微激进了一些，在最后的比赛当中，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策略的调整，然后最终呢，我们顺利的完赛，也把我们的基本上最快的速度发挥出来。
1: 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则以45.66秒成绩夺得比赛冠军。
7: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 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6: 在机器人运动会赛场上，除了奔跑、跳跃等竞技项目，一批考验机器人精细操作能力的灵巧手专项赛和场景赛也密集亮相。机器人能不能拿起勺子称盐，照着样子搭积木，像店员一样加热餐食、接饮料，这些指尖上的功夫正成为观察人形机器人从赛场走向现实应用的一扇窗口。
8: 在我身后呢，就是本届运动会的粉末称重的决赛的现场。机器人要用勺子往秤盘里面去加盐，刚好20克，误差不能超过0.5克。主要参加的机器人有两种，那么遥控的一般十几秒就能够做完，全自主的得1分钟左右，因为它全程靠自己判断、自己调整，能跑能跳是本事，精准称重也靠真功夫。
1: 来自武汉大学与智源的联合赛队是全自主组中表现最出色的队伍之一。据团队负责人介绍，他们从预赛到决赛，机器人性能就完成了一次迭代，任务完成时间缩短了近一半。
9: 我们使用全自主的算法，应该是27秒，训练的时候我们最快能达到19秒。这个是带触觉的这样一个灵巧手，一个是我们对整个机械臂的这样一个灵巧操作算法进行了一个升级。头这个部分呢，是有这个双目相机，然后手这里是还有一款相机。
1: 在另一个灵巧手赛项，机器人正参照给定样力抓取积木块，完成堆叠搭建，抓取力度、摆放角度稍有偏差，积木便会坍塌，充分考验机械手的精细操控能力。此外，除了考验指尖单点操控能力的灵巧手专项赛外，更多验证机器人依托灵巧手完成连贯任务的场景赛也在上演。像餐饮场景赛便设置了食物拿取、加热、接饮料3项连贯任务，综合考核机器人任务理解、物体识别与精准抓取能力。
10: 真实对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的场景，我们预赛最快的机器人只用了2分40秒完成了所有的操作，其实这个就已经接近我们人类手操的一个速度了。
1: 从赛场上的表现来看，机器人灵巧的进步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但速度接近只是第一步，这些灵巧操作的背后是机器人控制方法的一次换代升级，从能完成到做得稳、做得准，仍有关键瓶颈待突破。
11: 目前来讲的话，从传统的这个动力控制方法已经大部分重心都移到强化学习或者大模型，机器人在整个它的运动复杂性还有系统的稳定性、作业的精确度，整个这个策略方面来讲的话，现在目前来说是闭环了。但是呢，就是说它的定位精度的话，现在达不到这个毫米级。真正考验的就是复杂的机器人系统能不能承载、稳定承载这些先进学习的策略。
5: 今天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式落下了帷幕。
6: 过去5天里，大会都取得了哪些成果？一起来了解。
1: 据了解，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参会人员达到55.7万人次，较上届增长了106%。除了集中展示3000余件国内外机器人及相关产品外，大会还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了许多新的方向。
12: 大会发布了巨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束踩设备、大小脑融合芯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14万件。
1: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当前全球机器人产业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在其中贡献了关键力量。
13: I think we will see more applications of humanoids in other areas like assistance robots, service robots. China, this is the biggest customer and it's also the biggest inventor for robotics.
14: 人形机器人一定是会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超级终端，我们国家一定是第一梯队。中国再往下走，可能是要引领全球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构造出来，自己找到解决方案的。
5: 每年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举办的同时，会场内同期还会进行世界机器人大会。

0: 赛总决赛。
1: 今年共有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0多名青少年选手前来参赛，他们亲手制作的机器人表现如何？一起去现场看看。
2: 3、2、1，开始。
3: 在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现场，多项赛事正在不同区域同步紧张进行。有的赛项需要参赛选手使用脑电装置控制机器人完成投球比拼，有的则模拟了农业等场景，需要选手们操作机器人合作完成任务。记者注意到，这些年龄不大的中小学生已经掌握了不少与机器人相关的物理、电子、编程等多领域的知识。
4: 具体拼搭的话是我们自己做的，大概做了2个月吧，把这个种子放上去，然后之后呢，在遥控部分的话，我们也是要自己编的。
5: 3年级开始参加比赛，通过电脑然后进行一些程序的编写，然后把它下载到机器人里。电机它需要通过抬伸这个机械臂来进行就是打球的动作，喜欢它一个就是发现错误然后解决错误的一个过程。
3: 谈及未来机器人的发展，这些小选手们也有各自的想法和展望。
6: 我想做一个可以让人类的生活更便捷的机器人，可以帮助人类，比如说拖地啊、扫地，帮我们做很多家务。
7: 因为科技的发展嘛，我们觉得机器人可能是会成为一个未来的潮流。
3: 今年总决赛中，来自海外的参赛队伍也达到了200多支，许多选手都表示能来到中国与全球的青少年同台竞技，自己非常开心。
8: So this competition is my first time. It was difficult, but at the same time was an experience that I like a lot. I want like the robots that are humans, that you can move all the things, or robots that can help the people.
9: Improve my skills in the mathematics and technological and technology. Because the Chinese people is so smart and it's so difficult to win him.Because he has more experience in the robotics way, and he learned more faster.
10: 这已经是突破了去年的规模。我们呢是将竞赛和产业进行了适当的一些挂钩，想打通这个教育竞赛到产业的这么一个桥梁。
0: 其他方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阿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其中，紫檀的中心今天17点，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4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原地扫动，今天傍晚开始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能会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并且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紫檀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和广东西南部。
1: 受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
3: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台风影响，根据调度计划，今日20时至明日8时，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8月24号8时至25号20时，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同时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受台风路径变化影响，广西沿海铁路昨天停运的甬北、钦防、房东铁路的部分列车已经恢复运行。国铁南昌局目前在甬广高铁以及丰福、昌福、杭深、扶贫、兴泉、张泉等铁路部分区段启动防洪4级应急响应。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将会收到停运短信。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退票费。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雨衣、 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协调十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再来关注白羽鸡市场的变化。白羽肉鸡是鸡胸、鸡腿等分割品的常见原料，也是快餐的主要食材。目前我国白羽肉鸡消费占到整个鸡肉市场的60%左右。最近全国白羽肉鸡鸡苗量价齐涨，中心企业效益整体向好。
11: 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这家种禽企业，工人们正在对当天生产的父母带鸡苗进行分拣、防疫和包装。
12: 现在到了市场销售的旺季，比7月份增长大概30%订单销售，到了11月份，而且是全款销售。
11: 随着天气转凉，适宜肉鸡生长，养殖企业采购需求不断增加。此外，今年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需求旺盛，白羽肉鸡行业产能扩张明显，带动鸡苗销量和价格齐升。山东潍坊诸城市这家种禽企业负责人就表示，目前他们每天出苗量30万羽，销售覆盖山东、河南、陕西、新疆等产区，销售价格涨幅明显。
13: 现在的双盆带鸡苗价格在每羽3.3元，和7月份上涨了17.5%，一到7月份均价同比增长20.5%。
11: 鸡苗市场产销两旺，种禽孵化产业链景气度向好，企业保持较好盈利水平，一些行业龙头企业利润同比翻倍增长。
14: 种鸡板块整体的利润呢是1.04亿，同比增长100%。
15: 2026年以来，我国白羽肉鸡鸡苗供应充足，呈现产销两旺格局。1到7月份，商品带鸡苗的平均价格同比上涨42.7%，孵化企业保持较好盈利水平。
1: 鸡苗价格上涨，养殖端效益好、需求旺是主要原因。记者在山东多家养殖企业进行探访发现，养殖端保持盈利，生产积极性高。
11: 王木红在山东潍坊诸城市经营着一家年出栏20多万只肉鸡的养殖场。他告诉记者，7月30号出栏的一批4万只肉鸡，每只鸡可以盈利1.5元。
16: 能赚的，那批盈利了6万左右吧，赚了有的那个20万了。
11: 王木红介绍，今年以来，肉鸡出栏价格基本保持在每斤3.5元左右，高于成本0.2元至0.3元，养殖整体处于盈利期。他于8月上旬新购入4万羽鸡苗，出栏可以赶上中秋、国庆的消费旺季。
16: 他还养三批，为了要精细管理，降低一些成本呢。
11: 肉鸡养殖户告诉记者，尽管近期鸡苗价格上涨较快，他们通过降本增效对冲成本压力。诸城市这家大型肉鸡养殖场对18栋鸡舍进行设施升级，最新启用的全自动投喂饮水系统可降低人工成本30%以上，智能环控系统为肉鸡提供稳定的生长环境，提升了生产效率。
17: 发展到3层，现在的话就是4层，每栋舍它养得多了，它效率高了，一栋舍的话能多养2万左右。
11: 此外，近期鸡肉价格偏强运行，也提升了养殖端的盈利水平。8月份第三周，全国鸡肉价格为每公斤22.45元，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0.2%，已经连续2周上涨。
18: 今年1到7月，国内白羽肉鸡均价为每斤3.58元，同比上涨了3.2%，养殖利润为每只0.48元，同比涨幅在245.45%。随着新建屠宰产能陆续的投产，特别是山东地区新增日度屠宰的量在80万到100万只，对毛鸡价格上涨起到有力支撑，养殖整体盈利。
0: 记者了解到，今年白羽肉鸡行业整体向好，还和出口大幅度增加、与国际大品牌餐饮企业深度合作相关。
3: 在山东莱阳市这家食品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熟制鸡块、鸡排、鸡胸条等数百种产品出口欧洲、中亚等30多个国家及地区。受到部分国家禽流感和地缘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国际禽肉市场供需格局出现阶段性变化。我国鸡肉产品出口企业抓住机会，凭借产品多元化、价优以及适配性高等特点，出口呈爆发态势。今年上半年，禽肉出口量84.41万吨，同比增长59.5%，出口额18.65亿美元，同比增长37%。
19: 我们打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产品已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到7月，公司禽肉制品出口额同比增长25.62%。
3: 不仅出

0: 出口增长快，国内肌肉生产企业持续进行设备升级、工艺标准化和数字化改造，提升质量标准，加快进入国际餐饮品牌。
1: 依托全产业链，把质量管理向源头去延伸。2026年一到七月，快餐渠道累计肌肉熟食销量10496吨，同比增长51%。
2: 我们依托自主培育的三大肉鸡品种，打造了全产业链差异化优质产品，稳定供应大型餐饮连锁。
3: 国产肉鸡多采用自繁自育的品种，其像麦当劳、肯德基等供应的鸡肉及其加工产品，从种源到设备技术的全链条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2026年以来，我国禽肉进口明显减少，出口大幅增加，禽肉的出口竞争优势显现。
4: 兽用处方药一直是国家严格监督管理的领域，然而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和个别地方的市场和店铺当中，处方类兽药存在销售监管不严、使用不规范等情况，记者也展开了调查。
5: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在部分电商平台上进行搜索，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记者输入搜索关键词兽用处方药，各类兽药在很多店铺中出现，记者随机点击进入一个名为宠物兽用精品店的店铺，发现这家店铺正在销售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品青霉素钠和林可霉素注射液。在购买过程中没有任何需要买家提交处方单的环节，客服也没有发送任何有关用法用量的提示，记者就顺利购买到这两款兽用处方药。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记者同样以兽用处方药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并随机选取几款兽用处方药进行下单，购买过程同样十分顺利。在我国，兽用处方药一直是严格管控的，近年来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多次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但部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造成兽药残留超标问题频发的源头不仅仅是电商平台上兽用处方药被随意销售，兽用处方药的线下销售情况在个别地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按照业内人士的指点，记者来到石家庄兽药批发市场进行调查。在批发市场，记者首先来到一家名为金信达的兽药店，记者提出购买几款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后，很顺利的就购买到包含盐酸林可霉素和注射用青霉素钠多款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在购买的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没有询问记者有关处方的任何问题。
6: 那个 N 多扎要一盒，
7: 十支。
6: 对，那个 N 多扎就是16。
5: 在这家济征兽药销售有限公司门口，记者见到了正要出门送货的工作人员。面对记者的购买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工作人员立刻打开仓库，快速地将记者提到的药品配齐。当记者询问是否需要提供处方间时，对方无所谓地向记者摇了摇头。
8: 那像是这处方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买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9: 没有要求。你直接用的有什么要求？
8: 不是，我说就不用找兽医开个处方单再来买吗？
9: 不用不用不用。
10: 那么这些被随意销售的兽用处方药在实际使用中又是怎样的情况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5: 在平山县的各个村镇走访中，记者询问了多名养殖户，他们告诉记者，养殖的牛羊在达到可食用大小后，便会有屠宰场挨家挨户收货，统一屠宰后便会配送到市场或超市进行销售。
8: 这是肉牛还是繁殖的那种卖小崽的？
11: 肉牛
8: 都是卖肉是吧？
12: 卖肉。
5: 当记者询问养殖户们是如何购买兽用处方药，以及牲畜生病后又是如何处理的时候，养殖户的表述令记者非常吃惊。
11: 不用，不用处方的。
8: 头孢也不用。
11: 你带条纹也不用，什么也不用处方。
8: 像是你买兽药啥的都没说过要什么处方单这个事儿是吗？
12: 哎，不用不用，那个兽医养都不用。兽药你拿的你都你咋打的，那个根本都不用处方。
8: 那剂量怎么弄啊？
13: 自己控制，别超的多了。
12: 一般俺们打都

0: 这说明书溜了他。
1: 对，
0: 你看那说明书这东西你打不住。
2: 养殖户们告诉记者，他们购买兽药没有使用过兽用处方笺，而兽药的用法用量，养殖户也是在牲畜生病时凭自己的经验自行用药，至于用药剂量基本都以见效为准。在长春市双阳区的兽药零售店，记者同样在没有处方笺的前提下购买到包含抗生素在内的多种兽用处方药。
1: 需要啥处方吗？
3: 不用，你就买
4: 直接
3: 这么
4: 说完就行，
3: 直接拿啥药啥药。
2: 记者了解到，长春市双阳区当地有许多梅花鹿养殖户。记者与这里的梅花鹿养殖户交谈时，养殖户坦言，兽用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在他们看来只是药效的区别，在购买时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不需要处方。在养殖户给记者展示自己买来的兽用处方药时，记者敏锐地发现了一种不一样的药。
3: 我看着啊，这就鹿鞭灵，现在以前这个没了，现在你看，它的字儿不一样，东西是一样的，你看这字儿它就不一样了，它这都是麻药，这是解药。
2: 养殖户告诉记者，这款药叫鹿鞭灵，是一种麻药，用在给鹿割鹿茸的时候，一针下去，鹿很快就会失去知觉。这时再去割鹿茸，鹿就不会挣扎了。养殖户告诉记者，这款名为鹿鞭灵的药劲儿非常大，需要搭配相应的醒药才能把鹿唤醒。记者在这款鹿鞭灵药盒上看到，药名为盐酸塞拉钱注射液。记者查询发现，盐酸塞拉钱及其制剂产品属于兽用精神药品，已经纳入兽用处方药管理。在养殖户中走访时，他们都向记者表示，无论是抗生素还是盐酸塞拉钱注射液，在兽药店都可以轻松购买，并不需要出示相应的处方。
1: 那像是除了麻药头孢啊什么青霉素
3: 都随便
5: 都有，
3: 没人管。
6: 兽用处方药一方面关乎普通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另一方面防止人畜共患病，避免耐药菌跨物种传播，也是严管兽用药品的一个主要目的。我们也呼吁各相关部门精准治理，紧盯网络隐秘交易渠道，深挖违规的产业链条，严厉打击非法售卖，筑牢食品安全的坚实屏障。
7: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当天，加拿大多位省长表示支持对美关税措施予以反制。
8: The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t was never acceptable 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 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re will be, economic pain associated with this. There already is. But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 up to a bully. And if you don't, they'll just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9: We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ll day yesterday when he called me to tell me the news. And I've always said we need to fight these tariffs, tariff to tariff.
10: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22号也表示，将找到针对美国关税的最佳反制措施。
11: We'll be in close contact with economic, leader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best way to, retaliate.And, also, I will invite them to adopt, all measures possible to buy products from business in Quebec, to buy products from Canadian enterprise and businesses. And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unite ourselves in this, period. And I think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an be, an important actor in that context.
7: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在日本本州岛发生5.8级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震中位于日本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目前地震已造成37人受伤。
4: 据多家外媒报道，此次地震，日本茨城县、东京都崎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震度5弱的摇晃。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画面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超市货架晃动严重，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由弱到强分别为0至4、5弱、5强、6弱、6强和7，共10个等级。日本气象厅称，震度5弱的摇晃可能导致架子上的餐具、书籍等物品掉落，未固定的家具等也可能倾倒。日本广播协会援引电力公司方面消息称，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变化。受地震影响，日本关东地区部分铁路线路一度暂停运行，目前正在逐步恢复。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我国自主研制的4000米海拔级浮空风电系统日前完成放飞验证，本次试验覆盖升空、稳定助空等全流程科目，各项核心功能与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预期，可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部署使用，直接适配主流电网供电需求。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是国产设备首次在北极大规模应用。一个强气旋22号由南向北横扫波罗的海三国，给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和雷暴。截至目前，已造成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一人死亡。受此影响，拉脱维亚多趟列车延误，多个航班被迫改降至其他国家机场。爱沙尼亚部分地区面临强降雨和城市内涝。强风暴还导致三国配电网络遭严重破坏，数十万用户供电中断。美国内华达州瓦肖县里诺市22号爆发山火，火势迅速蔓延。截至22号晚间，山火过火面积已超4000公顷，火灾威胁到了约1000户民宅，当地政府已下令疏散。法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7月遭遇大火，过火面积达2000公顷，近1/10林区被焚毁，关闭了一个多月。22号，森林部分恢复开放。据法新社报道，考虑到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等因素，约20%的区域仍禁止游客进入。
6: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7: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8月20日，长安 CS55 蓝鲸超情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鲸超情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物流自古便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漕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与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聚焦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此番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道路加货车的简单运输概念，实现质的跃升。为何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该如何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后，将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珍深度解读。
1: 很高兴今天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和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聊一聊物流网建设的情况。
0: 刘敬珍，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立足企业改革发展。

0: 展实践，统筹推进物流实体网与数字网建设，紧扣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物流空间布局，推动多场景物流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网建设，提质增效，助力畅通现代流通体系与国民经济循环，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618、双十一爆仓，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对，但呢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呢等同于快递，就好像啊把这个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属于以偏概全了。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习近平总书记啊，对物流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大家呢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呢通过跨境物流呢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呢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这就是经络的含义，它就像我们人体的筋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今天啊，我们谈到要建设的物流网，我个人认为啊，又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加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呢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由点连线、由线成网的立体空间。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 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四横五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

0: 商贸服务行，陆上边境口岸行，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1: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推进过程却阻力重重。
2: 要做一单事，这事儿就得打仗。铁路要求改我的，我要求改铁路的。
3: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就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1: 一套看似简单的联运流程，却因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处处受阻。这也直观暴露出我国多式联运发展存在明显堵点，而这仅仅是当前物流行业存在的诸多短板中的一个缩影。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物流基础设施规模、货运流通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但长期分领域、分区域碎片化发展积累下来的各类流通难题，仅靠局部优化、单向改革很难彻底化解。也正是立足这样的现实背景，国家将加快建设综合物流网摆在突出战略位置。除破解多式联运衔接堵点之外，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综合物流网建设背后还有哪些深层次考量与现实原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有朋友也会问，物流发展了这么多年，快递也挺快了，为什么国家现在要专门把物流网提出来，和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并列为六张网？先看看成绩。中国物流行业这些年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上，2025年啊，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14-15期间年均增长了5.7%，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在效率上，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数据，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比13-1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1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这1.1万亿元又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先肯定成绩，但是我们绝不回避差距。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至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到，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 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

0: 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第二个差距就是呢，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第三个差距，行业集中度偏低。我国物流市场啊，主体数量庞大，但是小散弱的问题依旧存在。物流企业同质化竞争，往往呢导致了最后就拼价格、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真正具有全国网络覆盖能力，能够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还是太少。第四个差距，数字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头部企业有平台、有算法、有小模型，但行业整体的数据互联互通才刚刚起步。一些物流企业连基本的运输管理系统都没有。对啊，调度靠电话，对啊，对账靠 Excel， 对啊，货物在途状态两眼一抹黑，差距看清楚了。那么建设物流网，就是必须做、尽快做的必答题。
1: 2026年8月12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它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运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低成本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
2: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钦州港出海，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单一的铁海联运升级为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1: 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供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 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除这类标志性江海枢纽工程外，打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有哪些建设重点与关键布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国家物流枢纽，因为枢纽是物流网中的关键节点，它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汇换装的一个地方，是货物集散分拨的地方，是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这么一个地方。2025年2月，国家发改委对枢纽布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优化调整，新增了26个枢纽，总数提升到了229个，承载城市也达到了152个。新增的26个枢纽里，近60%位于中西部地区。为什么这么布局？因为过去我们的物流枢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那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格局是匹配的。但是现在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中西部的产业承接的功能在加速，物流枢纽必须跟着产业和消费的格局走。新增枢纽中，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枢纽占比呢超过了40%，这是一条重要的思路。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物流枢纽不只是货物的中转站，而是要和周边的产业集群形成共生的这么个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例子。新能源汽车啊，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我们的成员企业中铁一通啊，是一家新能源车企的一级物流供应商，打造了一种短途取货加 VMI 仓加专项运输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全国4大生产基地布局了一张高效的取货网络，在武汉、广州两地建了 VMI 仓库，把汽车零部件精准地送到生产线上。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是，物流不再是生产完成后再来发货，而是直接嵌入了汽车制造的全流程。在这个体系里，物流成了生产的一部分，生产节拍和供应节奏完全绕合在一起，这就是常说的两业融合。物流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而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第二个方向，贯通骨干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枢纽是节点，通道是血脉，打通骨干物流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是物流网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公路运输占比偏高，公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超过了70%。同样一吨货，铁路的运输成本大约是公路的1/3到一半，碳排放更是只有公路的1/10左右。公转铁，公转水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既降本又减碳。好消息是，2026年，国家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1月27日，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呢大幅 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四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呢行业的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第三个方面，匹配产业格局，培育物流的龙头企业。物流网不能脱离产业独自生长，所以物流网建设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以产定流，以流布网，跟着产业走，嵌入产业中。过去企业之间的合作啊，很多时候都是松散的、项目制的，你给我一个标，我报一个价，做完了就这个项目就解散了。这种模式的弊病是物流企业对制造业的生产节拍、供应链逻辑理解不深，提供的方案是标准化的、浅层的，而制造业企业也不愿意把核心供应链的信息开放给一个随时可能换掉的外挂供应商。只有通过股权层面的长期绑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让物流企业真正嵌入到制造业的核心流程中去。我介绍几个案例。我们与徐工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徐工是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把零部件采购物流、生产厂内物流、整机交付物流全部纳入一张网的来统筹。我们还在跟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东方电气集团等制造业央企开展合资合作，探索在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构建定制化的物流解决系统化的方案。这个思路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做搬运工，而是要做制造业产业链的内置模块。这也是国家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的题中应有之意。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物流企业，才能支撑世界一流的制造业集群。第四个方向，聚焦智慧升级，提升物流运行效率。如果说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它的灵魂和底色。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也聊一些前沿的东西。我们发布中国物流行业首个千亿级行业大模型——流云大模型，2780亿的参数。这些技术参数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那我就用实例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到底能干什么。比如说我们中储智运网络货运平台，只要在我们系统里录入起运地、目的地等信息，很快系统就能基于海量的数据自动生成价格优先、时效优先等多套高质量的方案。以江苏某个钢铁企业为例，在我们的平台发布的运输订单，超过80%能在10分钟内完成成交。近3年来该企业运输订单的匹配成功率提升了10%， 综合物流成本啊下降了大约15%。

0: 这些速度的背后靠的就是流云大模型的智能配对的这个算法，实现了货源与运力的高效精准的这种匹配。从司机师傅角度，他们在驾驶室里就能完成接单和线上的结算，而且还能方便地匹配到返程的货源，大大减少了空驶和等待的时间，真正实现了企业和司机的双赢。第五个方向，增强韧性与安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方面有两个战略通道，我想重点讲。北粮南运，东北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每年数千万吨的东北粮食要通过铁路和海运运往南方，这条粮食通道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数亿人的口粮安全。江煤外运，新疆的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的40%以上，通过铁路大通道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个地区，保障的是冬季供暖和工业用能的安全。类似这样保障国计民生的战略通道，就是物流网络中最坚硬的那些主动脉，一定要牢牢守护好他们的安全。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1: 2026年6月，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全链条数字化配套物流体系正式全面投用。这套深度嵌入整车制造流程的智慧供应链，成为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本。想要完成一台红旗整车装配，需要近万个零部件同步配套，物料配送的节奏必须和生产线精准同频。
2: 这是我们工厂物流，这边是总装线，我们把工厂物流呢建在了总装线的线边，可以极大提高服务用户的效率。以前我们是每小时可以生产大约20台车，但是通过这种改造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协助主机厂每小时生产60台车，平均1分钟下线1台车。
1: 智慧物流的变革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同样重塑整车下线后的仓储与运输环节。每台商品车下线后绑定专属电子身份证，流转全程可追溯，智能巡检机器人自主完成整车盘点数据校验。
3: 我们智慧物流园呢，极限存储的一个车辆是4.15万台车，每天呢极限吞吐量呢能达到2800台车。以前呢我们整个的作业方式呢通过人工的记录，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应用呢，实现了从商品车的入库、整备、备车乃至出库均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算法的一个应用。照比以往，我们整体的效率呢是提升了25%，人员呢是大大缩减了70%。
1: 一汽红旗的案例充分说明，现代物流早已突破简单货物运输的传统定位，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成为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物流深度激活汽车产业活力，放眼经济全局，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能在哪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释放发展潜能？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物流网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它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 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一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不只是降低运费，更是改变了生产方式，重塑商业模式。之前呢，西北地区这个钢企啊，长期受制于区域内交割库的缺失，只得将货物拉到东部沿海仓库进行的交易，如此啊，千里送货的局面抬高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不利于西北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所属的中储西安物流中心的热卷交割库成为了我国西北地区首个钢材交割库，除了帮助钢企拓展销售渠道，也大幅便捷了西北地区钢材加工企业的采购流程，越来越多的小微加工企业开始集聚于这个交割库的周边，依靠交割库来保障自身的原料供应，并节约采购与物流成本，这呢成为西北地区钢材流通生态的一大新变化。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在于它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重塑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催生了新的产业生态，面向经济循环，降低物流成本，这是物流网最直接最量化的贡献。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要物畅其流，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率是13.9%，按140多万亿元的 GDP 规模算，每降一个百分点，就是1.4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成本的节约。这就是物流网给全社会发的降本红包。以前物流节点分散，布局不合理，许多货物不是走最短的路径，而是在路上绕来绕去，枢纽布局优化减少了迂回运输，货物的集散路径更短，中转的次数更少，这是第一层降本。还有就是多式联运打通了转运的堵点，铁水联运、公铁联运衔接更加顺畅，门到门全程一单制，转运环节的成本和时间大幅压缩，这是第二层降本。再有数字平台减少了车辆的空驶，大家可能不知道，社会车辆的空驶率曾经高达40%以上，将近一半的路程是空车在跑。数字平台的智能匹配，让货源和运力实时对接，空驶率次序下降，这是第三层降本。最后，产业融合降低了企业的自身成本，通过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物流从搬运工变成了价值的共创者，这是第四层降本。四层叠加才是真正可持续的降本路径，它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样例，而是整个系统的提质增效。物流网对城市的价值，在平时是效率，在及时是生命线。平时啊，物流枢纽的合理布局可以引导城市货运实现客货分离，客运走城内，货运走城外，减少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和碳排放。数字物流平台可以实现城市配送的精准调度，药品配送、餐饮供应链、生鲜冷链，这些对时效

0: 和温控要求极高的城市物流需求，在智慧物流网的支撑下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即使比如遇到极端天气或者其他极特殊的原因，供应链上任何一个节点断了，都会造成整个链条的拥堵。物流网的建设恰恰是针对这些痛点来补短板，通过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布局，实现物流网络多通道的连通，多方式的协同，平级兼顾，自主可控。物流网是城市的隐形守护者，平时啊，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一些存在，但关键时刻它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最后一层也是最深远的一层，物流网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来沟通。第一个维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去东部物流成本低，中西部物流成本高，西部产品进入东部成本就高，竞争力被削弱，市场难以真正的统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高效的配置。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张高效畅通的物流网。举个例子，中国物流集团在重庆布局的区域公司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常态化开行重庆至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运营中老泰冷链班列。重庆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通过这条通道直达欧洲和东南亚，东南亚的水果、欧洲的机械设备通过这条通道进入我们中国的腹地。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了国际物流枢纽。所以说，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即使某一条通道被掐脖子，我们还有备选方案，还有替代路径，还有战略的回旋空间。这就回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以内循环的确定性对冲外循环的不确定性，而物流网就是这个确定性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十五五刚刚开局，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在提速，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兼顾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

0: 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它隐身于日常，却承载着一切。谢谢大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 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雨在这个地方总是不期而至的，却将一些生命召集到了一起。他们之中有不少的外来者，像候鸟那样跨越海峡来此寻找温暖。阳光同样不期而至，将这里照亮照暖。

这里不仅是让青斑蝶们满意的归宿，还保存着地球生态中古老而神秘的记忆。这里是

霍禄家族的哨兵接收到了气压转变的微弱信号。阳光将至，家族成员们纷纷走出丛林。公鹿们昂起头迎接天空，阳光能让他们头上的鹿茸茁壮成长，更激发了他们的活力。成年雄性坡鹿能重达100公斤，却能轻易跳出5米之远或2米之高。

坡路的生活悠然自在，而他们背靠的雨林核心圈里，却有着另外一套生存法则。

蜥蜴已经在地球生活了至少2亿年，除了南极洲，蜥蜴几乎分布于所有陆地环境。根据不同的环境生态，它们在全世界分化出了数千个种类。眼前这只公蜥，身体如同成年人的中指大小。这棵大树有它生活所需的一切。水源尚且需要寻找，但食物经常会送到嘴边。

蚂蚁虽小，可量管够，并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蚂蚁的蚁酸让很多昆虫猎手都望而却步，但在他看来，却是一种独到风味。树木铺就了通往阳光的道路。晒太阳是冷血动物获取热量的最佳方式。在雨林中暴露自己很危险，但它自有藏身技巧。

原来这棵树早有主人。闯入者亮出了战旗，对方却更为凶猛，逃为上计。

两只成年公蜥不共享同一棵树，这一点被写在他们的基因中。一场驱逐战在所难免，闯入者往上寻求机会，但驱赶者并不希望留下后患。

驱赶者还在继续逼迫，他只剩下一个选择。这种蜥蜴叫做斑飞蜥，这样的情景只有在亚洲的热带雨林才能看到。 一些高度依赖树木为生的蜥蜴，进化出了翼膜，既能用于滑翔，又方便收纳。把树与树之间的桥梁携带在了身上。这一切，都跟一种特殊的植物有关——龙脑香科植物，雨林中最高大的植物类群。起源于非洲的它们，曾在传入亚洲之时。 极大程度地拔高了树冠层的高度，传入的时间比飞蜥开始出现的时间略微提前。学界推测，龙脑香科植物的传入，影响了包括蜥蜴在内的一系列动植物的进化，让亚洲的热带雨林成为了今天的模样。 由于纬度和气候的关系，中国本不被看好有热带雨林存在，但正因为龙脑香科植物被发现，在极少地区被印证了存在这一生态系统。而海南岛中西部这片4269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所保护的，正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 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海南长臂猿，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全球仅存的30多只都生活在这里。它们对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只待在完全原始的雨林地带。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世界留下的奇异物种不仅于此，它们正要趁着这阳光正好的时刻，一一登场。如果把植物比作雨林的骨骼和皮肤，河流和溪水就是雨林的血管。蜻蜓。 可谓对气候变化最敏锐的昆虫之一，才刚刚放晴，空气里就弥漫着爱情的味道。一位特殊的嘉宾入场，利尼斯聪。 全世界只有在这里能见到它们。外形的独特，让分类学家们将它们单独归为一科。蜻蜓目的成员几乎都是凶猛的肉食性昆虫，但当阳光洒下，利尼斯聪将呈现它优雅的一面。 是雄性之间为领地和配偶而展开的竞争，却完全是一场舞蹈大赛，没有肢体的碰撞，只看谁比谁舞得更久。但常常比到中途，会有第三名参赛者加入。 甚至第四名，最终的胜利者获得了这片溪流宝地的领地权，他将有更多的机会等到雌性的到来。
有些植物争夺天空，有些植物则钻研大地。4亿年前，苔藓就已生活在地球之上，它们分泌出来的特殊酸质能加速石头的风化，形成土壤。极强的储水能力则维持着雨林湿度平衡。容易被忽视的地带，往往造就奇特的物种。海南角塘因复眼上的尖角而得名，是角塘属在中国的唯一一只种。这样的外貌显然是为了在苔藓中藏身。邻居们也长得各有千秋，螳螂普遍以好斗著称，海南角螳却温文尔雅。它们体长不超过3厘米，腿细如丝，苔藓给这微弱的身躯提供了绝佳的庇护和攀爬的条件，更能帮它们吸引食物。每当这类软嫩的昆虫出现，角螳会复原猎手本色。一只角螳的寿命只有6个月左右，繁衍后代是种群的头等大事，但它的四周并没有雌性出现。好在天气晴朗，昆虫间的信息素能更有效地传播，是时候去交际一下了。这棵树根上传来了雌性的气味。

长树雌性的气味浓郁了起来。就是它，气味的来源。要展现翩翩风采，总得先清理一下自己风尘仆仆的仪表。他们对身上微小的异物相当敏感。雌性角堂在求偶仪式上多为等候型，这位远道而来的男士需要靠自己的魅力去征服他。他走了下来，腹部丰满而成熟，多么典雅的黑莓糖。从看到他的那一刻起，这位男士的目光就再没有离开过他。但好在黑莓糖给了他机会。他有点着急，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普遍情况下，这短短十厘米距离，雄性得花上一天左右才会被允许靠近。黑莓糖拒绝了他。果然，在求爱这件事上，过于着急是大忌。苔藓的肆意蔓延，佐证了雨林林下地带阳光的稀缺。树木间的身高赛跑，让光线更难到达地面。植物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超越多个层级结构，才能获得阳光自由。

但再高大的乔木也需要从地面开始生长，难如登天，但生长本身就是在登天。往上爬，抓住更多的阳光，才能抓住更多的机会。

植物就反其道而行，它们半复生的属性能让种子在其他高大乔木的枝丫上发芽，从阳光充足的高处向下生长。藤蔓既是它们的躯体，也是武器。原本那棵乔木将逐渐死于缺乏光照和养分的牢笼，这种手段叫做绞杀。一棵更高更大的榕树诞生了，树间留下的空洞是它赢得竞争的奖章。这也意味着这片国家公园中的基因将越来越强悍。在整个自然界，这样的规则也是合理的。枝繁叶茂也造就了大量的垂直空间，一些动物则巧妙地将其开发成了家园。树叶织成的窝是黄荆蚁家族的杰作，建筑师们用幼虫分泌的丝液来粘合树叶。这是一种社会性极强的昆虫，等级森严，职能明确。在服务型的工蚁中，除了建筑师还有觅食者，他们是团结的代名词。一旦发现食物，通讯员会挨个传递信息告知目的地。在这简单的触碰间，还会有交补的行为来相互给予能量。搬运队也迅速到场。有科学家测算，一只蚂蚁能举起超过自身体重100倍的物体，更何况团队的力量。

一个拥有铠甲和武器的异类突然出现。居然是一只螃蟹。对黄经理来说，这无疑是一位不速之客。

这是一个刚刚发育成熟的尖峰心内吸血家族，它的基因中正散发着一个信号，驱使着它再次往岸边走去。

又一个意外，但什么都不能阻止他向上的决心。更多的同胞也踏上了这样的旅途，对他们来说，上树就像一场成人礼。

的地是树洞，这是他们成年后的家。好居所并非俯首皆是，大打出手在所难免。雨林的树洞中水分充足，虽然没有鱼，但昆虫也可供充饥。即便不再踏足溪流，它们也能安度此生。在这里，有近十种溪蟹依溪水而生。上树，避免了溪流中的资源和空间争夺。这是新内溪蟹因环境而生的独到策略。

当吸血们找好了家，这片国家公园也进入了夜晚。舞台的灯光熄灭了，但另一批角色将要登场。从这样的眼睛就能看出，简虎为夜晚而生。藏匿在落叶层里的海南遥远也终于露出真身。这可是雨后的夜晚，

这是北部湾棱皮树蛙，一位母亲。她幸运地找到了这个积水够深的树洞，这是她与孩子们的安全屋。但她无法抵挡住雨后夜晚的诱惑。树蛙依靠肺和皮肤共同来呼吸，只有当环境湿度足够时，皮肤才能使氧有效通过。此时正是它出门的最佳时机。

从 1.5 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纸端吸盘带来的吸附力让它能稳落于藤蔓之上。只需蹲个好位置，静待蚊虫靠近。为了护卵，它已数日没有进食。但再次寻找夜间美味的不只是它。

白唇竹叶青，灌木和藤蔓间的用毒高手，且攻击欲极其旺盛，一旦发现猎物，必将全力捕获。

楚蛙这一跳并没有很远，但这片苔藓并不足以完全藏住它的身体。竹叶青也迅速到达，对冷血动物这最后一击，竹叶青必须依靠视力。两者相距只有一米，这只花皮猪本是它苦寻的食物，但它必须保持静止。竹叶青正全力分辨眼前的景象。

飞弦解除，遍布全身的游历让他在苔藓中犹如穿上隐身衣。劫后余生，他第一时间回到安全屋，在雨林中谋生，没有什么是比保全性命更重要的事。

但猎手和猎物的身份也会随时转换。新的一天到来，昨天的生机和杀机都将重置。这是一条福建竹叶青，它也经过了一个忙碌的夜晚，准备找个栖身之所，但此地却让它有特别的发现。竹林下一个隆起的竹叶堆，散发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

另一股味道袭来，和刚才的接近，但更加成熟浓郁。他警戒了起来。

眼镜王蛇，雨林的魔王，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它的单次注毒量能高达竹叶青的10倍。

结局在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眼镜王蛇的主要食物就是蛇类，竹叶青的毒伤不了他分毫，但这回他的目的是守卫竹叶堆中所孕育的正是他的孩子。

孩子们安然出世之前，他会寸步不离。误闯竹林的竹叶青是他两个多月来的第一餐，

巢穴传来了变化的气息，该告别了。眼镜王蛇有同类相食的习性，为了避免吃掉自己的孩子，母亲总会在小蛇出巢前永远地离开。

一旦离开巢穴，他们将各奔东西，父母同胞再无牵绊。他们将独自穿过黑暗，变成一片领地的王者。但这一窝24条小蛇，很可能只有1到2条能活到成年。这恰是自然界最残酷，也最完美的法则。热带雨林也如同一位母亲，她所哺育的是陆地上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统，为地球做着无法替代的贡献。

庇护这片土地的平衡需要巨大的智慧，把残酷的竞争化为生机，把幽暗之处化为乐园。它还会自己造出一场雨，去确保阳光的珍贵。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

0: 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看似吐槽，
2: 我爸那个办公室都是他的藏品，
0: 实则实力展示。
2: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0: 爸爸的心头号究竟是真是假？
2: 真的就归我，假的就给我弟弟。
0: AI 加入夺宝战队，
3: 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
0: 他的战绩如何？
3: 2-5。
0: 一场欢乐与悬念拉满的眼力大赛，
3: 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
0: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雨平，冯大师您好。
1: 冯雨平，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多年的从业之路，他一直本着艺术源于生活的创作理念，创作出雨平卷塑人形、上千种类工艺美术作品，在创作设计中注重挖掘地域文化精髓，还原传统工艺本身，把作品融入生活、服务生活，转化为商品，同时兼顾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每一件雨平设计的产品都诉述着温韵的中国故事，并将中国文化远播世界各地。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奖品吧。
2: 我带来这个作品呢，不是陆羽，陆羽是承载我们千年茶文化的茶圣。那么这个作品呢，我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绢塑和泥塑，还有这个镶嵌的工艺，它是集好多工艺于一身的一个新型的作品。希望呢，今天获奖者能把它带回去。
0: 谢谢冯大师。集不同工艺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件奖品，我们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今天场上的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吗？一起来看一下。
1: 它造型端庄，瓶身浓艳的材料绘就了一幅热闹的人物故事图，画中人物一是华美，或谈笑或对弈，情节生动，大胆融入了西洋绘画的明暗透视技法，又保留了东方传统的意蕴，仿佛在讲述一段流传民间的传奇佳话。宝主觉得这个瓶子就是典型的广彩，描金的井边更显得富丽堂皇。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瓶，它是否见证了百年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景？它是真的吗？
0: 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苗苗郭女士，有请。你好，
3: 主持人好，专家好，现场的夺宝人大家好，
0: 欢迎郭女士。我们都知道这种民国的广彩人文瓶，它的主题是分成三大类的，有中国的传统神话，有西洋的宗教神话，还有一种呢就是世俗的生活场景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苗苗。
3: 哎，这件宝物呢是我父亲收藏的一件宝物。嗯，他有两个爱好，就是做铁件收藏啊，这是他学

0: 宝其中的一个，他非常喜欢，今天呢让我带过来让专家给鉴定一下。
1: 一边是自己的工作，一边是自己的爱好。那父亲的收藏多少年了呀？
0: 我小时候他就喜欢什么字画，
1: 印象中就开始收藏。
0: 对，刚开始喜欢字画，有和田玉，现在就喜欢瓷器啊。
1: 家中藏品得有多少房间才能装得下？
0: 我爸那个办公室，除了他那个办公用品以外，都是他的藏品。
1: 我以为办公室除了他自己能进，你都不能进。
0: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1: 主业副业就分不清了。这样的一件爸爸的心头好之一，是不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爸爸的这种收藏爱好有没有遗传到你身上呢？看来
0: 还行，
1: 还迟疑了，
0: 因为我们不太懂这些啊。
1: 就跟他学习一下，
0: 学了，也就反正挺喜欢看着啊。
1: 这个瓶子你觉得它是真品还是仿品？
0: 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我爸说了，真的就归我，如果假的就给我弟弟。
1: 好，就喜欢这样的重女轻男。这件瓶子到底能归你还是归弟弟啊？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估计归你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啊！大家都看真，为什么呢？
2: 像这种满工满绘，然后带开光人物的，比较那个开门的东西，啊，这没什么可说的。
1: 但是也并不能证明它就一定是那个时期的呀。
2: 对，当然那个解放以后也有一些那个就是仿制的，但是跟它这个开脸不太一样。还是有这个清代晚期的风格。
3: 它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广彩嘛，描金比较多。
1: 哦，描金比较多。
3: 对，也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特征和时代风格。
4: 在灯光的映射下的确是有些金光闪闪的感觉，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好东西。
3: 当然这个我当然也看一下它的修足啊，包括它整个器型确实应该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是无疑的。
1: 五号夺宝人也在频频点头，你也同意这点对吗？
5: 他是从景德镇去烧胎，然后运到广州去绘画，所以呢他整个的修足修胎的状态还是很明显的，能看到景德镇胎的这种情况，包括胎底的这种火橙红的颜色，然后整个的这个器型其实也很有特点。它是在仿照当时这个光绪的这个玉堂春瓶的这种官窑的样式嘛，但是它做的又有一点点小变形，脖子会相对的更细，也是当时去出口的这样一个典型的器型。
1: 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人物故事文瓶，你们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如果准确的话，我们苗苗应该就能拿到这件瓶子了。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瓶，它是一件今天场上的这件瓶子，它是一件苗苗，哎，拿走吧，
5: 好，是真品。
1: 谢谢。我们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请教张老师，他们说的是正确的吗？
6: 基本答得很对，广彩就是从康熙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有，也是作为一种出口瓷来做的。广彩呢画片比较满，而且它所有的色调里必须加金，这是和我们粉彩不一样的地方。另外一点大家要知道，我们粉彩是在彩里加了玻璃白，这个没有。那广彩呢大部分从康熙开始基本是做出口瓷，所以它的所有的画片内容除了我传统的像我们一些人物故事，另外呢它有些是应外国要求，比如我们看到张文瓷它还有一些剃须盘、咖啡壶，这是在我们国内粉彩当中没有的啊。那么这件东西我们为什么说是它民国呢？我们首先一点，乾隆的白釉一定要比它闪青，它这个白釉比较稀薄。另外我觉得大家要看的它这蝴蝶的画法拍上去的一样，它适应了这个外国人的需要，这种蝴蝶，所以我觉得在画法上和我们中国还有一些区别。最关键的一点，就它这个金我们叫做阳金，它的金闪白，在清代中期以前我们金是微微闪红。另外它在人物上它的黑的颜色越到后来黑的颜色越黑，从这件器物上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它是一件老的东西，但是它就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广彩瓶。
1: 好，谢谢张老师。苗苗心里非常高兴的同时，
0: 对，
1: 你有给他估个价吗？
0: 我大概觉得他应该 3到5万之间吧。
1: 3到5万之间，苗苗对他的估价是否是准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完全不在你的意料之中吧？最低的是我们的一号，还不到10000元。
2: 首先产量就很大。我给的这个9999的这个价格是给的它这个器型硕大，然后品相完整，这么一个价格。如果说器型要比这小的话，可能价格还要再低一点。
5: 我其实特别想为这个外销证个名啊，当时虽然说我们外销出口量非常大，但是外销的质量确实还是很好的。我们这一件呢，我觉得在外销瓷器当中，整个的这个织金保存的也很好，这种织金是很容易脱落的，所以根据这个品相，然后支持了苗苗一下。
0: 谢谢。
1: 五号是来自于拍卖公司的，一号夺宝人呢是自己有实体店的，所以这两位给出的价格也能够看出来，在市场上对一件物件的判断的价格依据也不一样。市场价格是多少能够在市面上流通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瓶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苗苗，28000元。所以还是恭喜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一号，你这价格压得太黑了。
2: 我就是来进货的。
1: 对，进货的。张老师，
6: 我觉得我们要适应今天市场的价格啊。你给的那几千块钱和10000块钱，我们一个大盘子差不多就10000块钱，对，是不是？那它这是个立件，它比盘子要好得多。这个器型这是很关键的，还要看它的图案。我说要是张文瓷，可能你这10000-20000都买不来。张文瓷来讲是比在任何广彩里头是我们叫做上等的瓷器，艺术感是很重要的，它开光画的人物，所以我们给的这个价格呢，就今天适宜市场的这个价格。你要跟粉彩比，这个天秋瓶28000-38000你也买不来。
1: 在一件器物上有人物有诗文，它的价格就不一样了。好，谢谢您，谢谢苗苗，谢谢。
0: 好嘞。
1: 那我们接下来这件呢，也是和人物有关系，来自于王震的罗汉图，是真迹吗？看一下。
7: 王震，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啊。这个王震呢，我们说在近现代史上有两个著名的身份啊，一个是上海地区著名的这个买办一个代表人物嘛，是在店铺里学徒，后来之后因为会外语，所以呢逐渐开始进入这一行做买办，就是替外国人做中间人或代理人。另外呢也是一个著名的书画家，从小就喜欢书画，后来又结识了这个吴昌硕先生，所以他的画也很受吴昌硕的影响，也是我们说呢用这种书法的笔意来进行这种艺术创作。所以说我们从这几点都可以判断他和吴昌硕先生我们说有很大的关联。
1: 好，谢谢李老师。可能大家对于王震不了解，但是可以以吴昌硕先生的绘画风格以及在纸张书法印章上来进行判断，这幅是否是王震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什么，来看一下。2真4假，
8: 就是王震啊，他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画了很多宗教题材的这种人物画，他的比例呢非常的遒劲有力。在市场上其实落款有两种，一种呢是王震，还有呢就是落这种白龙山人。当然了，坊间有一种传闻啊，就说他如果落这个王震的，基本都是很重视的。那么这个白龙山人呢，很可能就是他免费送朋友的，上海话念出来是白龙山人，就是白弄山人。这个没收到钱我就免费送人一张白弄。结合这张画来看，我觉得应该是他的真迹，但 略高于应酬之作的这样的一幅作品。嗯，
1: 六号夺榜人是说了很多的客观描述，
4: 我听了六号觉得很长见识，因为如果是他是送朋友的话，我觉得这幅画作有些敷衍了，可能关系也不是很好吧这俩人。这个罗汉呢应该是想画出那种衣袂飘飘之感，因为感觉是应该有风

0: 吹动的痕迹，但是这个线条上感觉有些厚重，没有一些灵动之感。
1: 他可能说的比较含蓄，我觉得就线条比较肉。
2: 他肯定是有模本的
3: 哦，还不是自己创作的
2: 啊？对对对，他可能像比如说衣服的这种转折，可能是刻意去模仿的。
0: 对，而且他的纸，它的这个宣纸我感觉很新，
3: 没有那种自然老化的程度。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算保存的再好，这个纸的颜色也是过于新了。
3: 冯大师，您的这个是不同的技艺手法雕塑的陆羽，那作为人物的塑造上，您觉得这件作品是不是真品呢？
4: 我知道这个罗汉他经常画非常熟练，但从这幅画上看，看不出有熟练的这个笔触。这个从那个衣纹处理上，我们中国话讲就十八秒，它也是从那儿演变而来的，看不出这些章法。还有我感觉新鲜了点儿。
3: 所以您的看法也觉得不是一件真品。那么到底这幅作品是不是出自于王振之手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组专家的判定，这幅王振罗汉图是。四位夺宝人从他的衣褶，从山石，觉得不是来自于一位大家之手，而五号六号夺宝人觉得，因为书法的金石之气符合王振的绘画风格。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幅真品。恭喜五号六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
5: 他为人的反映到他的这个书画创作里来。我们说他早年发了大财，到五十岁以后就把这个公司的业务逐渐交给了孩子。看破红尘，在这个画里虽然画得很丑陋，这个达摩啊，他是一种受苦相。佛教这个讲究修在世，这个以保证来世的这个前途吧。这种苦相只是他的一个外在的这么一个成像。这个衣褶呀，是略显得硬了一些，但是我们看整个衣褶的这个飘逸程度，它是完全画出来了。另外呢，整个的这个落款还是和吴昌硕先生很相像的，石鼓文的那种书法的劲道还是非常有的。中国绘画的一个特点，不是说要客观的反映这个绘画的是个现实，而是说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载体把它表现出来，而他关心的是我们说一种他看破红尘之后修行的这么一个苦难的过程。
3: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我们现在场上这幅既然是他的主流画作之一，目前市场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依然是我们的五号给出的场上的最高价格。
6: 这么看我可太舍得了，因为今年迎春的时候也有一些王振的作品在各大拍行当中去拍卖，那基本上罗汉和观音这一类的画作都在8万到15万元吧，大概是这个区间之内。那我看到现场咱们这幅作品整个的评尺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包括保存的也非常好，我觉得是品相非常好的一幅，所以综合来看给了12万元。
3: 三号五号我们场上给出的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在价格判断上会有天壤之别。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王振罗汉图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1、2、3、4，恭喜四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
5: 三号你保守了啊，你保守啊，王振这个画在这个目前的拍卖市场上还是比较坚挺的。另外这一件作品呢，我们说呢，应该是他晚年的一个比较显著的这么一个代表作品。我们看这个，尤其是这个脸部啊，画得非常的这个生动。无论是从艺术感染力上来说，还是从整个的艺术创作整体的这个构图来说呢，我们说都是一件非常不错的这个王振的这么一件作品。
3: 难得有四位夺宝人都如此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一位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他说呢，这是一幅古画，哇，这个水印大小也非常的均匀呢。李老师，这古画古吗？
5: 我觉得你也是鉴定大师了。 做旧的痕迹非常的明显，水字的这个胎点它过于齐整。这件画的原迹应该是宋代苏翰臣的一件作品啊，这个英戏图，它没有落苏翰臣的款啊，所以呢我们说虽然题材是，但是呢整个呢这个画面啊是做旧的，或者是用水染，或者是这个用色熏这种几种方式的，不是古画啊，是一件我们说现在的仿古画。
3: 好，谢谢李老师。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瓷器了，说是一件纪兰釉福禄寿描金赏瓶，没有说年代，我们来看看对吗，张老师？
7: 它底下好像是一个乾隆画。那么纪兰金花在清晚期才有，乾隆时还没有，所以这件东西是个假的。另外这赏瓶，我们说从这个造型上你看也不对，它的脖子太长了，撇口太大。
3: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这件呢是来自于拍卖行的一件拍品，我们要请大家从它的纹饰上，从它的器型上来判断一下它的年代。六位在判断的时候呢，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在我口袋里。现在大家都会借助于 AI， 我们要看看 AI 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文物判断上也能够如此准确呢？我先拍一下，然后再问一下 AI。请问这件仿发华彩和禄文冠是哪个朝代的？他已经给出我答案了，现在就看你们。从它的纹饰、器型、釉色来判断一下它是出自于哪个年代。有三个年代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康熙、雍正、乾隆。六位请在题板上写下自己的答案，答对加两分，答错扣一分。我的 AI 通过照片已经给我了非常多的内容，除了判断年代之外，他还告诉我它的核心特征与工艺是什么。六位夺宝人请亮题板。所以雍正都排除了，想先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说是康熙？
2: 那这个画片上有这种明代的遗风，所以我就把它定在清在早期，这个康熙这个朝代更符合。
8: 我同意一号的。
3: 二号夺宝人为什么说是乾隆呢？
9: 我感觉他更晚一些，
6: 在乾隆一朝就是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炫技的作品出现，当然也和这个皇帝本人的审美非常有关系。
10: 唐英作为督陶官，督造这个制作瓷器的那个阶段，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仿古器物。
1: 它跟这个明代的法华呢有一定的区别，就是它的整个的填彩工艺呢更加的繁复，而且它有这种类似于这种沥粉技术的运用。
3: 2-4加上我场上的第七位选手 AI， 他告诉我的答案是这是一件清乾隆时期仿发华彩和禄文冠，所以变成是2-5。我们来看看拍卖行给这件拍品的定名是清乾隆仿发华彩和禄文冠，我们给二号、三号、五号、六号各自加上2分。一号、四号，非常遗憾，我们要扣去1分。张老师，这样一个典型特征在文物断代的时候的重要作用是什么呢？
7: 首先，我们看这个蓝色哈，在发华彩上就没有这么亮丽的蓝色。所谓的发华叫沥粉，它一定勾线以后在里头填彩，看这件器物也确实沥粉了，但它很薄很薄，而且发花彩当中你们看有上金口的吗？没有，它和真正的元代的发花和明代的发花这有一定的区别的。
3: 好，谢谢张老师。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一次照片辨宝的环节，看看大家能不能把这个10分给得回来。 照片变宝之前呢，我们还有几轮的宝物邀请大家来一一的进行鉴定，来看一下。
8: 这幅落款诚实画1973年所作的边寨节日，以浓艳明快的笔墨勾勒出云南边寨少女赶集的欢腾景象。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少女，她们的竹篮里满载金黄的、艳红的瓜果，还有引颈题名的雄鸡，或骑行，或推车，保留了传统国画的韵味。诚实画擅长少数民族题材画作，这幅会是她本人的经典之作吗？
3: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曾经出现过诚实发的画作，有没有哪位能够告诉我诚实发的画作的风格大概是什么呢？
10: 少数民族的这种青年少女的形象比较多见，而且呢他的作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以笔入画，因为他研究过这个秦汉时期的这个秦简，临摹过唐代的这个怀素的草书，这个书法的这种金石味在里边。
3: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呢？
10: 俺们要拿这个跑擦的话，估计就去见那个村民员了啊。
8: 这个玩笑能点醒宝主吗？
11: 嘎不会掉馅饼里。
3: 三位数买陈明远的茶壶，
1: 买新的都比较贵。
8: 这是为了保守拿奖，还是迷惑对手的战略性出价？
3: 保守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您在价格上保守上。
8: 接下来的这些宝物是传世真品还是趣味仿品？锁定一锤定音，一锤辨真伪，一言动收藏。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
19: 多走两步，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我们先请教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您也要谨慎回答了，因为您现在的分数又回到了起跑线。
2: 从他这个整体画风来看，比较喜庆，有这种年画的这种风格。虽然我觉得这个款稍微弱了点，但我被这个画风所吸引，所以宁愿判定它是真的。
3: 我也特别愿意相信您的这轮能够拿到这一分，
21: 但是我觉得他的画风太稚嫩了，尤其后面的那些人的那个颜色啊，用色啊，感觉像是水彩笔画的一样，这应该是典型的仿品。
3: 哦，稚嫩不正好是符合少女吗？
21: 它是符合少女，但它不符合大家。
1: 整个这个肤彩呢比较艳丽，红黄绿，这个还有这个水墨搭在一起，多少有点艳俗了，它不够沉稳，就太跳了。
3: 这都赶集了，热闹。
1: 在闹。我没有热闹，
3: 不是热闹。
1: 对，
15: 我觉得我这个位置和一号的位置应该是特定角度看这个东西，可能和其他人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俩英雄所见略同。对，但是说到这个画本身，它首先这个构图上是有个 S 型，虽然它人很多，但是其实它乱中有序，并且它叫边寨节日嘛，少数民族又是少男少女，肯定是有种欢腾闹腾的这个
3: 氛围在。一个丰收的节日，一个非常喜庆的节日。
15: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画挺好的。
3: 这道题对于一号很关键，这道题能不能够拿到这一分再出个头呢？这幅诚实发边寨节日，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真品还是仿品？颜色到底是热闹还是闹腾呢？这幅诚实发边寨节日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来，李老师。
5: 诚实发先生啊，我们说他的这个绘画特点非常明显啊，叫成家样，一望而知，这种风格特征是他在70年代以后啊形成的。之所以这件作品呢不好，有一个词用得非常精当，叫做艳俗，没有诚实发先生那种清雅的那种秀色。另外呢，诚实发先生呢 民国时期呢，上过这个上海装美术专科学校，他受过严格的西画的训练，他很注重细节，

0: 几个这个少女这个手啊画的不够细致，这个手只是浮在表面，浮在这个车把上，而不是握住了这个车把，仿作者的写实能力不行。当然我们看刚才王震先生那件作品呢，传统中国画家他不讲究画的像与不像，但是呢我们说像程之发先生这样的经过严格西画训练的，他非常注重这种细节和他的写实能力，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作。
1: 好，那马上出现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紫砂壶，是真品吗？看一下，来自于陈明远的紫砂壶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钟杰钟先生，有请。钟先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你好。
2: 各位老师好。
1: 陈明远呢是清康熙至雍正年间的这个制壶大师了，这是仿生器的一个鼻祖。那您的这件呢确定是他的，为什么？
2: 这个平时呢喜欢喝茶，这个是对个人呢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这个工作之余啊泡壶茶，可能呢这个可以缓解心理压力，正如这个宋徽宗啊在大观茶论所讲的，这个自请多喝，运高自静啊。正因为喜爱紫砂壶嘛，所以发现了以后看这个器型呢比较饱满，拿以后呢一看是呢第一款是陈明远的啊，非常高兴。拿到家以后啊，还原资料，这个刻的呢还是比较这个劲道的。
1: 您家里有多少把收藏到了紫砂壶了？
2: 手里紫砂壶有几十把。
1: 都有哪些落款的？
2: 有十大斌的。
1: 有十大斌的。
2: 有陈明远父亲的。
1: 陈明远
2: 的。哦。
1: 所以大家的壶还
2: 不少。大家壶都有。
1: 哦，都有。那这个收藏价值可不菲啊。花了多少钱收藏到了这个？
2: 这个呢保密。
1: 哦，保密。好。六位夺宝人，首先要请各位来判断一下了。紫砂壶陈明远。对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觉得肯定是真品对吗？
2: 这个吧现在没谱。
1: 现在没谱了。当时买的时候为什么买呢？
2: 这个壶呢是叫喜色壶，饱满啊，浑厚。
1: 饱满
2: 啊，浑厚。
1: 浑厚
2: 啊，
1: 圆钮。
2: 对，紫砂
1: 壶也是圆的。
2: 传承
1: 啊，有传承。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您的这件宝物的判断是什么。啊，六位都看假。
3: 我跟持宝人的这个观点不大一样，它虽然饱满呢，但是它过于，就是它整个线条的力度过于有点臃肿，壶身的这个刻字而言啊，就是毫无力度可言。
1: 三位夺宝人家中有紫砂壶吗？
3: 我自己也会收藏一点。
1: 您家中有多少把紫砂壶？
3: 我就两把，不好意思。
1: 钟正家几十把、啊？
4: 是的，我觉得他做旧的痕迹太重了。
1: 做旧的痕迹？
4: 这个给咱们宝主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用它来泡茶，因为我担心您会中毒。
5: 俺们要拿这个泡茶的话，估计就去见那个陈明远了啊。
6: 做旧做的都不用心。打磨的痕迹包括这种泡刷的痕迹就非常明显。
1: 这么明显吗？
5: 这个呢其实是用一种皮鞋油涂抹刷上去的，所以千万千万老乡不要拿它喝茶。
2: 平时的兴趣，
5: 因为他的作品其实可以说存世是极其罕见的、如果说您在地摊上能够淘到一把真品的这个陈明远紫砂壶，那您一会儿下去告诉我这地儿在哪，
1: 我也一会儿就去买彩票去了。
2: 告诉你哈，
1: 我相信周先生肯定不同意他们的想法，对吗？
2: 好吗？也相信，
1: 也相信哈。
2: 他还不是掉馅饼的啊，
1: 所以您当时应该是花了，应该不高的价格购买的，对吗？四位数有吗？
2: 没有没有。
1: 没有四位数？
2: 没有。
1: 三位数？
2: 三位数。
1: 三位数买陈明远的茶壶。
3: 买新的就比较贵。
2: 感化夜谈。
1: 这件陈明远紫砂壶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钟先生三位数购得的紫砂壶，来自于陈明远。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它是一件仿品。六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恭喜一号出头了啊！
2: 感谢我一号啊！
1: 对对对，感谢。
7: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不像大家伙说这样，我觉得是老
1: 不是。

0: 定现代仿的，
1: 这是据托款、哦、因为陈明远东西啊都是做胡人家、
0: 哦、
1: 就是历代包括民国仿制的好多啊，你看这款呢，印章款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印章款啊，当然就是它这个刻的字刻的稍微的潦草一点。刚才六号说这是擦鞋油擦的，鞋油擦的痕迹啊，是全体都是黑的，它里外擦。这个呢，一看就是放的位置不对，自然做旧了，这有年代感，这个型。

0: 好，接下来又是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这件宝物呢，说是一件来自于于右任的画作，是真迹吗？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1: 我们知道于右任老先生基本不画画，我们没有见过啊，主要是书法。另外呢，这个如果是于右任先生的这个画的画啊，他啊也没有在左上角提一个对联形式。实际呢，如果是画的人呢，应该是底下这个人，好像叫马文焕，但是这个人也不知名啊，就完全是一个臆造品，和这两个人完全没有关系。
0: 臆造款，再来看这件。这枚铜镜它的直径是达到了14.5厘米，有年代吗？
2: 有，开门老。
0: 嗯，
2: 这种镜子样子一般明星比较多，应该后面有字儿或者有纹饰的，有的状元及第、长命富贵啊，这词儿比较多。这个上面背面看着凹凸不平，可能有字儿，看不太出来了。但这种镜子比较普通，
0: 嗯，
2: 市场价值不高。
0: 好，接下来又是我们各位摩拳擦掌的时候到了，这道题也是来自于一件拍卖行的拍品，通过抢答来完成。同样的，答对加2分，答错扣1分。我们一号夺宝人，你可不能再扣分了，
3: 争取偏一把。
0: 来看一下，
4: 这只画簪通体以黄金为材质，巧做花灯造型，花灯顶部镶嵌珍珠，珠光莹润依旧，整体工艺繁复精湛，又兼具巧思意境。这只蕾丝镶嵌珍珠花灯造型的装饰工艺，究竟是哪个时代的匠心之作？
0: 这样一个发簪是出自于哪个年代呢？明代还是清代，亦或是民国时期还是创会时期呢？抢答开始。五、哦、一号，还真是您抢到了。哎，你看这六号不怀好心，他就想说如果错了的话又回去了。搏一搏
3: 啊，搏一把，反正也没分了。
0: 搏一把，对，
3: 那个我觉得是清代的。首先从这个就是掐丝的这种工艺，包括这种珍珠的运用，是清代比较常用的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清代的发簪。
0: 二号，你觉得对还是不对？
5: 我觉得对。
0: 你也觉得是正确的？
5: 是的。
0: 三号呢？
6: 我也觉得对。
0: 四号，
7: 我觉得是出口创会时期的，因为我感觉这个审美还是稍微有一点现代的。
0: 嗯，五号呢？
8: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往前再
0: 觉得是明代、
9: 明晚期。
0: 冯大师，您的判断呢？
10: 我和他一个意见，清代很多愿意这个都是这种文案表现。
0: 嗯，
10: 如果断定应该是吧，我再替你赌一下。
0: 你好，你自己现在把握有多少？
3: 我还是相信我自己。
0: 拍卖行给这件拍品的名称是花丝嵌宝花灯发簪，来自于清代。恭喜一号夺宝人，回答正确，加上2分。
2: 就是花丝镶嵌这个，清代比较多，明代呢或者更早的一般都是铸造的，这个而且是镶的，一看呢这是东珠那类东西啊，所以它这个样子样式还有这金的成色比较典型，是清代的。
0: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这件也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粉彩时装人物文凭，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赵天娟赵女士，有请。
11: 专家老师好，各位嘉宾好。今天带来的是一个粉彩的花瓶，那这个花瓶呢是我很多年前和我先生一起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当时在一个特别小的镇子里，我们就很巧赶上了一个小拍，然后我们就说进去凑个热闹，然后进去之后就发现在为数不多的这个中国物件里边，映入眼帘的这个瓷器这个瓶子，它很特别啊，就是它画的这个是个西洋的这个人物，所以我们就把它给拍回来了。
0: 看见底款是乾隆年制一个寄托款，但它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创烧的一个时装人物文凭，的时间非常短，这件是不是来自于那个时代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

0: 都觉得是真品。
1: 我很欣赏堡主这个旅游的状态，还会特地的去当地的小拍里面去看一看这个展品。
0: 是因为平常就有收藏的爱好吗？
2: 对，我们特别喜欢去当地的这个跳蚤市场去淘一些小物件。
1: 可见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所以这样一件宝物看起来也非常的精致小巧。我觉得就除了宝物本身的价值，每次看到这个也能回想起当天此情此景在就是异国风情拍下这个的时候的情景，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
3: 我也觉得它是典型的出口瓷，而且在国外的时候我也见过类似的瓷器，虽然我没有像堡主一样给它买回来，但是也的确是见过，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件珍品。
4: 这件非常典型啊，在刚才您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有很多这一类的器物产出，也是去定烧送到这个国外去这个赚钱用的。那当时呢，统一落的都是这种乾隆年制的一个蓝料彩的寄托款。如果说这一件器物您在家里掂起来，或者是拿哪怕是咱们手电就是手机后边的这个手电筒从上面去照的话，它是非常薄的，可以很快就可以透光，而且手头很轻。
5: 这种风格非常符合民国时期的这种审美观念，所以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的可爱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件珍品。
0: 赵女士没有买错是不是真的没有买错？六位夺宝人这一轮能不能够都拿到这一分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它是一件珍品吗？张老师说过了，粉彩加入了玻璃白，所以在这件瓶子上所呈现出来的是否是这样的效果？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它是一件珍品。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加上一分。对，赵女士没有买错。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6: 我觉得大家刚才说的都很对啊。我们从这件器物上可以表现出这个民国时代的一个时代风气。民国时我们也好多时装人物，但穿的都是我们中式的服装。中国妇女文化受到西方的影响以后，在衣服上也进行了改革。那么我们在用彩方面上，我们结合了这个珐琅彩这个影响，绘画的方式呢采取了那种西式的画法，我们看油画的画法跟它是一样的，出门妇女还带一条狗的这种形象，那么只有在民国才出现。这件东西我们反映了我民国二三十年代新文化思想的一个特点。
0: 赵女士当时小拍的时候拍的是多少价格？
2: 其实它是一对儿
0: 哦，一对儿瓶子。
2: 我们今天带来了一只，家里还有一只，
0: 所以另外那只的图片呢是同向的还是对向的？
2: 对向的。
0: 对向的。所以当时是两只一起拍的，
2: 一起拍，没有人跟我们竞价，所以我们直接就底价拍了大概两只大概是500美金左右的价格，4000左右吧。
0: 4000元左右但现在只带了一只到我们的现场，这一只瓶子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所以依然是我们的五号秉持着给出最高价格的这个宗旨和方向，
4: 坚持要鼓励市场啊。我们在实际的拍卖过程当中，这种会被归类到这个仿珐琅彩的类别当中。完整的民国细路粉彩的赏瓶其实一直以来价值都是很高的，而且也很受市场的认可。这一支完整品相能够给8万，这个不算太离谱。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赵女士真的是捡大漏了那到底她给出的价格对不对？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不愧是我们拍卖公司专门拍瓷器的门类的专家呀，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
6: 这个彩我们说是仿珐琅彩，所以它的彩画它是比较细的，市场当中并不多见，在我们国内来讲流传的很少。我们见过民国好多的粉彩的器物，但画这种画片式的很少，因为我说了它只反映民国二三十年代，这个时间点很短很短，九灯镇也做的很少很少，而且它的

0: 造型我觉得很好，是我们现在家庭当中陈设器比较好的一种。那么它要是一对的话，可能比这个还要高一点。
1: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赵女士今天带了这样的一件宝物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谢谢。马上上场的第六件宝物是什么呢？也是一件紫砂壶。刚才前面我们看到那件落款陈明远的紫砂壶呢，不是真品。那么这件是真品吗？看一下，
2: 先看壶身颜色，深沉绿色，这是紫砂泥经过窑火还原烧成的效果。再看器型，壶身素净，没有纹饰，盖顶一颗点珠钮。最关键看底款，壶底正中前有一枚龙纹印，和胎面平整融为一体。清代龙纹使用等级规制严格，这个龙纹款是工匠曾在壶底不甘平凡的野心，还是堡主对紫砂壶的存世年代认知错误？请您猜猜看，
1: 这件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对他年代的判断是什么呢？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我们请教一下家里拥有两把紫砂壶的三号夺宝人。
3: 就他，当然他的年代可能不是那么久远哈，但是应该入清应该问题不大。其次呢，就是他底下这个龙纹的印章款呢，我所见过的这些紫砂壶中，就是就是早期的作品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只有这个晚清民国偶有出现。
4: 首先它这种壶形我觉得像是巨轮，另外就是它从这个整体包浆来说是没有做高抛光，符合那个当时的这种制作工艺。另外可能器型上略微有一些不太规整，这个很符合手工壶的这种全手工壶的这种特征。
1: 没有高抛光是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同时也是符合手工壶的特点。六号夺宝人呢，您是看哪儿呢？
5: 我是从它的这个用料来看，它这个料子一看啊，就是这个宜兴的黄龙山上的这种原矿的这种紫砂泥，不是现代的这种我们说化工壶化工料做的。
1: 好，所以大部分夺宝人都觉得把这年代都断代到了清代的晚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龙纹款紫砂壶它是真品吗？从它的包浆、器型、紫砂材料来看，这件清代龙纹款紫砂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6: 一道开门同学，这就是那个，我觉得是巨轮珠这种造型的比较流行的就是清代。最有名的做这个的是那谁，是金世衡。清代的时候一个紫砂的一个艺人，他做了好些这个。因为金世衡也是一个，李老师也是一画家，画的也好，在紫砂上面刻字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刚才说这款是就是光绪时候那个铜大子那个壁的那个纹饰啊，所以这个比较典型清晚期的啊，这么大东西很难得啊。
1: 谢谢杨老师，既然这么难得而且具备典型特征的这样的一件紫砂壶，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现在呢，我们是四位夺宝人，又是给出了3万的价格。
5: 如果一会儿的价格是25000的话，应该有5个人要加分，
1: 这都算出来了。
4: 我始终都是出价最低的
1: 啊。对。
4: 首先它是年代稍微靠后一点，清代晚期。然后这种龙印款的呢，主要是日常的这种是使用紫砂器。给了一个10000块钱价格，我觉得相对合适，因为器型比较小。
1: 你没听见刚才杨老师说的，保存到现在这么完好，很难得。
4: 确实，要不然我给了10000，其实要是
1: 本来想给5000是吧？
4: 对，其实按照当代的这种这个现代大师瓷，可能也就是这个价格。
1: 今天大家其实这个价格差距不大，冯大师，您觉得呢？
7: 我觉得应该，我要收藏的话3万，
1: 到底是不是三万元？根据

0: 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龙纹底款紫砂壶，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我们确实要恭喜四位夺宝人，给出30000价格的四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杨老师，
1: 我们还是觉得，因为这个壶大壶见得多，小壶比较少，而且这个带款的东西呢，这个保存现状呢还是不错的，整体造型还都是可圈可点的，包括它的泥料、砂料什么都不错啊，这些东西，这给一个市场参考价吧，50000块钱。嗯。
0: 那么我们就要恭喜场上的5号和6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2: 这件民国石湾窑人物瓷塑是岭南民间工艺的典型代表，作品以武将奇师为题材，人物面部神情威严，眉眼刻画犀利，雄狮姿态矫健生动，尽显男士的威猛憨态，整体保留了石湾窑民间陶塑的朴拙趣味。这只清末广彩鼠耳瓶是清代外销瓷工艺的缩影，两侧金彩鼠耳灵动别致，口沿描尖，瓶身以满地锦地加开光构图，颈部开光绘人物故事场景，尽显广彩瓷的流光溢彩。石湾瓷塑以陶为骨，用泥土的温度塑造民俗信仰的鲜活，广彩瓷瓶以彩为衣，用浓金重彩书写外销时代的繁华，共同勾勒出近代岭南工艺多元发展的脉络。
0: 我们掌声请上萧璇、乐凡，有请两位。有请两位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两位在这个环节当中要判断的呢都是瓷器。在萧璇面前非常说答的这一件呢，是清末广彩人物故事纹鼠耳瓶；在我们乐凡面前这件是民国石湾窑的人物瓷塑。那刚才萧璇呢是得分靠前，你有优先选择权。这两件宝物，你要判断的是哪一件？
3: 来个大的，
0: 选得好，大的可能看得更仔细一点。啊，乐凡要判断的就是这件石湾窑的人物瓷塑了。两位来看一下。

0: 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到底是什么呢？三、二、一，请举牌。萧玄和乐凡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
1: 这个器物是当时晚清到民国时期广彩一个非常典型的器型，很硕大，通常是成对出现，家里如果有条案的话可以摆到两边。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我对面的那一面，就是基本上一个满的满大人画片，然后另外一面呢通常是会有花鸟，这个也是非常符合它的特点，所以我判定它是真品。
0: 其实我们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也就是民国时期的广彩人物故事文瓶，所以和这件呢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是
0: 张老师，萧玄对于这件清末广彩人物故事文熟耳瓶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2: 对的，
0: 正确的，所以恭喜萧玄，首先恭喜萧玄。他刚才给出的这些依据是正确的吗？
2: 是，其实大家关键的一点啊，大家看它是熟耳，一个熟耳太少了，做这种老鼠的耳朵只有在广彩当中才有啊，粉彩当中是没有的。这个广彩呢，因为大部分是作为出口的，所以它也是因外来文化的要求，大家觉得这老鼠就是财富的象征，而且这个只有在清末时候才出现。
0: 好，乐凡觉得这个人物瓷塑是真品，为什么？
3: 但是其实我的观点呢，可能它的烧成温度其实和一般的瓷器比还是低了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可能偏在这个偏陶塑一点，所以我刚刚看了它整个的这个釉面，包括它的整个塑造的这种形态，应该还是老的。
0: 你是上下左右的仔细对着瓷塑进行观察和打量，那乐凡的判断是正确的吗？张老师，

0: 是正确的。
1: 恭喜乐凡。
0: 石万瑶，其实我们见到的啊，我们今天见到的明清两代比较多，还是瓷器，不是陶器。它的胎子是瓷土，只不过是它在上釉上和我们的瓷器不一样，也有一点点茶具，很少，大部分是用在做建筑上，有的是用在供奉上，是南方人特有的一种装饰方法。
1: 好，谢谢张老师。萧璇，前几轮你在价格判断当中拿过几分？
2: 三分应该。
1: 拿过三分。乐凡呢？
3: 好像是两分。
1: 也算是旗鼓相当，所以这里是最关键的一分了，谁最接近真实价格才能得到我们冯大师今天送出的奖品。两位对面前的宝物进行估价。其实这两件我们市场上都能够看见，所以对于市场价格应该来说两位会比较敏感。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估价到底是多少，看一下。一个35000，一个33000。来请教萧璇，
2: 给到的是一个相对公允的市场价格吧，因为它毕竟有一面是花鸟，但是呢它又体积硕大，我觉得这两个条件是可以相互抵冲的。还有一点就是老师刚才说到它的两个这个鼠耳上的这个描金保存得特别好，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是它价值能够提升的一个部分。
3: 我觉得它应该价值要比萧璇说的，就是我的感觉要高，
2: 保守了。
1: 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您在价格上保守了，
2: 这不是上台了吗？
1: 那么到底这件清末广彩人物故事文鼠耳瓶的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来看一下。确实萧璇保守了，目前萧璇的价格误差率是34%。
2: 浅浅期待一下。
1: 我发现乐凡其实也不着急，你还有心情让台下的人给你拍照？你是完全觉得自己肯定已经拿到大奖的？
3: 觉得我应该一会儿有可能要下去，
1: 所以
3: 让你拍照，
1: 所以你就觉得自己的价格肯定是估高了还是估低了？
3: 我觉得应该可能低了一点。我刚刚仔细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关公。哎，如果是关公，因为它关公是财神嘛，所以整个市场表现会好一些。那么我仔细看了一下，应该也就是一个五官，还应该不能确定一定是关公，
1: 因为没有那个青龙偃月
3: 刀。对，而且骑的关公骑狮子好像也没怎么见过，一般都是骑马比较多。
1: 如果是关公，关二爷
3: 得5-6万吧。
1: 35000低了一点吗？这件民国石湾窑人物瓷塑的市场价格是，你不是低一点，你是高估了。为什么只有5000元呢？张老师，
0: 我觉得这个品不行，这是一个瓷塑，那件是一件陈设器，这件不是，我们在器型上就决定它的价格要低了。
1: 好，谢谢张老师。最终的大奖获得者呢，就是萧璇，再次恭喜萧璇。
2: 谢谢。
1: 我们请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雨平冯大师为今天大奖获得者萧璇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萧璇，也今天谢谢场上的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6位夺宝人，也谢谢冯大师。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号称是康熙仿前朝的青花荷莲文玩，到底来自哪个年代？
6: 你看，就是为了破旧。
5: 照片变宝新增抢答环节，夺宝人比分大逆转，
1: 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
5: 是什么样的宝物引得现场夺宝人针锋相对？
7: 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可能假。2岁的小孩画的都要比他好。
5: 宝主带来的这把祖传的清代龙纹七星双剑，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我就是想对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5: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8: 法是治国之重器，
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嗓子卡痰，咳不出，咽不下，老痰反复，久治不愈，根源到底在哪？心痰在肺，顽痰在脾，老痰在肾，盲目驱痰可能越调越重。处暑短短15天，是全年最佳黄金驱痰期。三位专家手把手教你对症化心痰、除顽痰、清老痰。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处暑这个全年最佳驱痰期。
7: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早上醒来的时候嗓子里总觉得有痰，就像是塞了一团棉花，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另外还有一些人哈，一到换季的时候就拼命的咳嗽，吃了川贝枇杷膏，也喝了梨汤，但就是效果时好时坏。医生告诉我哈，痰其实也是分种类分症型，根源也不同，心痰在肺，顽痰在脾，老痰在肾，因此如果调理方向错了，可能越调越差，适得其反。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那医生告诉我，从今天开始未来的十五天是一年当中化湿祛痰的黄金时间段，如果错过了就只能再等一年了。如何借这个时机去掉身体里的这口痰呢？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王医生，欢迎您。
1: 好，
0: 你好，杜医生，欢迎您。你好，陈医生，来，请坐。
2: 陈宏宇，杭州市中医院肾脏病医院院长；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0: 处暑节气啊，为什么这段时间是调理痰湿祛痰的黄金时间呢？这十五天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先问一下唐老师啊。
3: 处暑啊，尽管有一个暑，但是呢它已经入秋了，就时令来说它已经入秋了，
0: 因此处暑也有初暑这一说哈。
3: 对，
0: 出去了。
3: 对，因为它等于是三伏已过，已出伏了。处暑这个节气反映的就是从炎热转向凉爽这样的一个时段。那么其实咱们国家呢，因为幅员辽阔啊，从南到北，从纬度来说跨了五十个纬度，所以呢北方一些地区它已经是初秋了，但是呢南方一些地区还秋老虎，还正火热的，那么至少得有到了白露以后才开始凉爽下来了。
0: 怪不得人家有一句话叫处暑还暑，好似秋老虎啊，天气非常热，外面又热又湿，那为什么反而成了一个可以祛痰的黄金时间段？
4: 处暑过后呢，就是到了这个正式的，就是这个秋季。秋季的话，秋是主燥的，这对我们的肺又是个考验，因为肺脏它是一个喜润恶燥，在燥邪加重之后，它会影响肺的这种宣发呀、速降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在这个处暑这个季节，肺脏还没有受到影响，还没有过于的这个速降收敛的时候，赶快把这个通道打开来，让痰排出去。
5: 如果这个时候呢不抓紧时间祛痰的话呢，这个阴敛之气深入体内的话呢，会携痰深入肺、脾肾，甚至到经络，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疾病呢更加复杂，然后呢在治疗上也更加困难。所以呢处暑应该说是祛痰最好的一个时节，那么错过这个时节，病情会变得深重而且复杂。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医上面讲的我们治胃病的一种体现。那么在疾病比较粗浅或者是还好治的时候，尽量的抓紧治疗，不然的话呢就变得深，然后变得这个更加难治。
0: 所以刚才跟大家说，处暑节气这天开始的十五天可是化痰祛痰的黄金时间段呢，那怎么去驱除它呢？
6: 中医治痰呢其实还是很讲究的啊。咱们首先叫治病必求于本，我们必须把这个痰的产生的根源给它搞清楚啊。比如说咱们心痰在肺啊，顽痰咱们在脾，老痰是在肾，那么只有分清楚了这个痰的根源，我们才能对症用药。如果一旦用错了，有的时候不但痰没去掉，有时候还会加重。
0: 如果调理方向错了反而适得其反。我们就逐一认识一下，先请王医生告诉我们心痰哈。先来看一下心痰，这个心字啊，我们在想是指它产生的时间，
4: 对，
0: 对吧？
4: 对，
0: 什么叫做心痰？
4: 哦，主要这个心字是从病程上来讲，一般我们就认为这个一个月之内的，我们就称之为心痰。
0: 那我们看心痰也分为两种哈，一个叫寒邪之痰，一个叫肺热之痰。这在处暑这个节气当中都会出现吗？
4: 对的。
0: 那我们先来
4: 出现，
0: 先来说一下寒邪之痰哈。寒邪之痰是什么？
4: 就是我们身体感受了寒邪为主的，或者是风寒等等的这些情况，它导致的痰。你虽然在处暑这个季节，气温还是热的，但是它昼夜的温差开始加大了，而大家呢就习惯性的依然还是按照我们在盛夏时节我们那种生活的方式，比如说可能有的朋友晚上睡觉还开着窗户开着空调，时不时的让自己这个房间还有这个穿堂风，这时候当寒邪输到肌表伤及到我们的肺气的时候，那肺的水液代谢出现了问题，这时候就开始生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就是叫寒痰。
0: 所以为什么王医生把寒邪之痰放在第一个，大家总觉得外面这么热哪有寒？有，早晚和中午温差不一样。
4: 对，而且现在现代生活使我们的局部的环境是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呼吸科是非常典型的，是我们叫靠天吃饭，夏天我们的病人非常少，但是从90年代到现在，我们呼吸科的病源没有这么明显的季节性了。就是跟空调的这种普及是有关系的。就遇到一个小姑娘来说，大夫，我老咳嗽，我从夏天一直在咳嗽，我一遇冷就咳嗽，咳得特厉害。我一看她就是穿着小热裤，穿着小背带，在室外是合适的，但是比如说在室内，比如商场里啊，像尤其来医院的话，那建议她还是要多带一件衣服，然后及时的就是遮蔽一下，不要让这个身体从炎热到寒凉这么大的温差。而且它的主诉就是说它遇冷咳嗽，那更得保护好自己呀，
0: 避免有太大的温差吧。
4: 对，比如说现在这个室外的温度还30几度呢，您家里的温度就不要设成18度、20度这样子，不然从这种炎热的环境里边一到这种特别寒凉的地方，人身体的我们的肌表的胃气，它是确实它就没法帮你很好的保护你自己了。这时候着了凉，然后就会形成这种寒痰。
0: 在家里面尽量的也别对着空调吹，
4: 对，而且把温度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不是有研究说26度是个最好的选择吗？
0: 对，这就是为什么寒邪入侵之后会产生痰了，也为什么在处暑节气这个时候会产生寒。那寒邪之痰什么样？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刘丹吧。刘丹，你来猜一猜寒邪之痰是什么样？
1: 我觉得开始肯定是比较清亮的那种，因为它因为寒嘛，应该是白色的那种透明状的那种。
0: 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能好理解，我们给大家造了一点这个痰的样子啊，但这是我们做出来的，并不是真的拿了痰来哈，就要特别跟大家说明哈。我们先说寒邪之痰它什么样。
4: 拿起来给大家看看，这虽然我们这是用蛋白条打出来的，
0: 就是鸡蛋清打出来的。
4: 对对对，您看这个寒痰，它就是像这样子白色的，质地呢也是稀的，有这种特别细小的这种小泡沫。第二就是我们很多寒痰，它都是这种病人咳出来的时候是有口感的，很多病人跟我们说，我这个痰咳出来是凉凉的。
0: 真的是寒的。
4: 还有些人体质偏寒的，他往往在表达的都是我嘴里整个，尤其是我的天花板上颚那儿都是凉的。
0: 容易咳出来吗？
4: 特别容易咳出来，就好像他就在嗓子眼这儿轻轻一咳就咳出来了。其次呢，就是一个寒痰往往它还会有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咳的声音，出寒痰的时候咳的声音往往是比较清亮比较短促的。
0: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对，
1: 这是听声音哈，
0: 听声音，这是咳嗽的声音，它会有特色。再一个呢，就是它在咳嗽和咳痰的时候，它就有一个特点，往往是御寒加重的。
1: 怎么讲？
0: 就是风吹来了，比如说他平时都没事呢，比如吹了空调，甚至有的病人跟我们说，我一开冰箱，
1: 哦，
0: 冷风一刺激我，我就会咳嗽，然后我就会咳痰。
1: 明白了，那我们再总结一下，首先第一个要看时间啊，病程是一个月左右，
0: 对。
1: 第二个，我们看他的这种样子哈，稀稀的，
0: 白白的
1: ，
0: 对，
1: 吐出来有泡沫的，然后我们还要听一下声音。咳出来是清亮的、短促的，
0: 短促的。
1: 然后再看其他的伴随，
0: 伴随中鼻子的，这流清水鼻涕呀、而且着凉之后会加重。
1: 好了，这是寒邪之痰，对应的一定就是肺热之痰了。这个核心在于一个热字。
0: 对，肺热之痰呢，是首先在处暑这个时间，它气候还是炎热的。对。有很多朋友他可能需要在户外工作呀，再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他可能本身就喜欢吃点辛辣刺激的，
1: 也是
0: 高油啊、高脂啊这种重口味的东西，那他很可能在这个季节他就会生成这种肺热之痰。
1: 那这种肺热之痰的样子大概是什么样？
0: 肺热之痰首先它是黏的，粘稠的，另外一个呢它往往是黄色的，咳的时候不太好咳出来，咳的黏相对要就是费力一些。
1: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有一种
0: 气道
1: 粘稠感。
0: 对，它气道里有那种黏黏的痰，所以它咳出来可能有点痰鸣的声音。
1: 咳嗽声带有痰音的很好区分。体感上会有什么伴随的症状？
0: 像肺热之痰，口干口苦。流的是黄鼻涕，
1: 流黄鼻涕，
0: 嗓子疼的，有的说热疼，烧疼的。
1: 再总结一下哈，首先如果要是肺热之痰的话，病期也是一个多月，
0: 对，
1: 一样的。第二，痰一定要看它的颜色，黄而且很黏了，然后听咳声，带有痰音，咳起来有点困难，有点费劲。最最关键的是，你还要判断你自己的其他体感，嗓子疼不疼啊？
0: 对，口干，
1: 你口干呢？口苦啊，
0: 对，
1: 这都是肺热之痰。好了，心痰为大家介绍清楚了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越来越有点顽固的顽痰哈。顽痰在脾，怎么讲？
2: 今天对痰这个讨论啊，在西医的认知里面，基本上考虑是肺部的一些感染
1: 啊，
2: 有这个痰的产生。但是在中医里面对痰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经常说这个脾为生痰之源，是它的源头，那么肺是储痰之器啊。那看见结果的时候可能是在肺，但是你要追溯源头可能是在脾啊。那么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说了，心痰经常是在一个月之内的。为什么说一个月呢？经常咱们一般的感染一个月之内基本上是要结束的
1: 啊，明白。
2: 但是超过了一月，这个痰还是特别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哎，这个脾的这个运化是不是有问题啊？生痰之源可能出了故障，时间比较长。
1: 所以为何顽痰在脾啊？脾它运化不行了，湿它化不了了，都成痰了。
2: 对，所以说顽痰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时间拖得特别久，超过一个月。
1: 那顽痰在脾，在脾里的这个痰它到底是什么样呢？
2: 刚才说脾是运化水湿的，那么如果脾虚产生的痰呢，就是量会比较多，会比较湿。比如说我们今天道具老师做了也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啊，你看就是这种
0: 黏痰，
2: 又黏又多，然后看上去很湿啊，亮晶晶的这种状态。当然这个痰的话，它模拟的是有点颜色的啊。比如说我们老是咳，可能气道然后有一定损伤的时候，这个可能时候颜色就会出现一些铁青色的那种状态。但实际上它还有很多的是白痰，有很多热象不是这么重的，但是脾虚的痰其实它的量很大，很水湿，但是它颜色可能是偏白的。当然了，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痰它有味儿啊，这个脾虚的痰经常会有一种微微的、淡淡的一种腻腻的甜味儿，
1: 而从味道上来能
2: 对，因为
1: 辨别出来。
2: 这个中医里边，然后我们五味跟五脏之间是有对应关系的。脾主肝嘛，所以说呢，这个也真的是很神奇啊，老祖宗智慧，就是脾虚的痰有时候带着一种淡淡的、腻腻的甜味儿。
1: 体感上会有什么伴随的症状？
2: 还有一些脾虚的一些征兆啊，比如说面色稍微有点虚浮啊，比如说舌苔，然后可以见齿痕啊，这样一些特征。
1: 那我们还是要问一下，顽痰在脾呀，它这个咳的声音应该是更往里了哈，
2: 咳声或者痰声相对比较深一点， 啊，比较重浊一点
1: 啊。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非常蒙里，比刚才那个寒邪之痰
2: 更深
1: 了，
2: 而且重浊。
1: 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这种顽痰在脾，它的病程要长，肯定是超过新痰的一个月了。
2: 对了，
1: 另外颜色白色、黄色都有。质地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稠了，
2: 比较稠，量比较多。另外就是这个脾虚的痰，经常会有一种微微的、淡淡的一种腻腻的甜味儿。
1: 什么样叫做顽痰？介绍完毕了，那接下来就是在我看来，相对来说非常非常难搞的、难驱除的，就是在肾的，叫老痰哈。刚才王医生讲，肺是储痰之气，脾是痰之源，那肾和痰之间是什么关系？特别是跟老痰又是什么关系？陈医生，
3: 刚才王主任讲了，这个肺呢是储痰之气，那么脾呢是生痰之源，那么肾呢其实就是生痰之本，那么肾的话呢，它是主生发阳气的，那么蒸腾一身的这个水液和运化，那么如果说肾阳不足了，蒸腾作用就发挥失常，那这样的话呢，痰液呢就不能够正常的被这个运化掉，那么就成了一个生痰之本，
1: 就有痰了。
3: 对，老痰在肾的话，一听这个老痰就时间特别长，是吧？刚才我们杜主任，他的顽痰已经要一个月以上，对吧？我这个老痰的话呢，这患者往往咳了
2: 不止年累月，对，
3: 积年累月，几年甚至十几年，更有甚者可能几十年的。那这个老痰它有个特点啊，就是，它呢就是非常的深，它就是在深入肾脏甚至是经络的这么一个。那么它是一个咳起来非常费劲，顽痰已经咳得很厉害了，我们老痰那个患者咳起来的话，甚至是你可以看到他，弓背这样子，弯腰甚至是捶胸都咳不出来，啊，咳完之后的话觉得腰酸啊，乏力。
4: 有时候还会咳到抽筋儿哈，
3: 咳得厉害的就是有的时候一下子都气都接不上，就是这些，就是
5: 肾不大气了啊。
3: 对，
6: 我们好多老慢支的病人就说，他自个儿真的会说他咳完了会腰疼，就像你可能他佝偻着身子啊，怎么反复咳，
3: 他咳得非常的就是厉害，可能都咳不出几口痰，就很费劲。
2: 痰黏量少，
1: 咳声肯定还要再往里了，更加厚重，对不对？
3: 对。
1: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啊。这真的就像是502，就把所有的有力的胶水全混杂在一起了。
3: 那么患者除了这种费劲咳、痰很深很难咳之外，往往就是有怕冷啊，有一些呢可能会伴有水肿。那么因为肾亏嘛，他有的时候晚上的夜尿会增多啊，就是起夜会比较频繁啊，因为他本身病根子还是肾阳虚。
1: 那这种老痰在肾大概是什么样？
3: 老痰的话呢，它也是啊，我们道具老师做得非常好，就是它非常的黏腻啊，黏腻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说痰黏如胶啊，不光是就是像那个我们
5: 湿痰
3: 这种黏了，像胶水这样了。就是说你如果用那个餐巾纸去擦这个痰啊，如果咳出来之后，它可以拉丝，拉得非常长。而且我们老痰跟我们的这个顽痰不一样，它是一个甜辛的味道，但我们老痰呢，它往往啊有这种咸的味道。
1: 那我们再为大家总结一下，这种在肾的老痰，它首先它的表现非常非常的黏腻，甚至能拉丝，咳嗽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沉。另外因为肾气不足，肾虚了，有一些伴随肾虚的一些表现和症状，浑身怕冷啊，特别特别典型。好，三种痰呢，我都已经给大家分辨完毕了。此时此刻，电视机前的各位已经开始自测了，我这口痰到底是属于哪儿啊？是在肺、在脾还是在肾呢？我先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哈，你认为你们的痰是属于哪一种？先把话筒给到刘丹吧。
7: 我觉得我是顽痰，但是我呢是从心痰转过来的，因为从过年以后我们家里老人就一直在生病，就一直在跑医院，然后我同时也在感冒发烧这种，但是就自己随便找点药吃，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个月感冒发烧好了，但是痰一直没去掉，好的时候呢就少一点儿，不好的时候呢就多一点儿，然后到现在来为止有半年了吧。
2: 但是不清亮呢，听着还有点痰呢。
7: 对，能听出来是吗？
2: 对，
7: 是有的。我吞咽的时候是有感觉的，但是我没有其他症状，就只是有痰。对，陆陆续续有半年了。
1: 杜医生，你这么分析，他这算是顽痰吗？不算吧？
2: 还算顽痰。面色偏白，形体
5: 稍丰腴是吧？一看的话，还是有点这个属于偏脾虚的体质哦。

0: 好，再把话筒给到志强吧，唐老师。
1: 我有两年，就是大概是春天啊，春天会发作三个月，就是那种人家说啊你是肺痨，就稍微有点凉气一吸进来，咳咳咳咳咳咳，然后后来我看那个大夫开的药，有肾的药。
2: 哦，
1: 就是那个一支一支的哈吸的，我想可能就属于那种老痰的那种阶段，对，但是治了两年以后给治好了。
0: 陈医生，唐老师，这可能是老痰吗？
3: 应该算老痰，但他治疗的还是比较疗效比较好。我们说肾阳不足吧，肾主水，它就主全身的水液，然后呢包括水液的这个硬化蒸腾，那么如果水液代谢都正常的话，那么像这种痰该排就排就排出去了。那如果说是他这个肾气不足，肾阳亏虚的话，他这个没有正常的运化这个水液，那就是会熬成这个老痰
0: 了。
3: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温养肾阳，它是治老痰的一个重要的治疗原则。所以唐老师这边啊吃了药之后，就很明显他的痰就慢慢化了，对吧？这个肾阳恢复之后，就是把这个肾主水的功能又给恢复起来了，对，然后他的痰就该排就排出去了，然后就接下来就没有痰了。
0: 我们再问一下泽阳，你认为你的痰属于哪一种？
4: 我认为我的痰就是心痰、老痰、满痰都有，因为我有真的是这样，是，不瞒您说，现在我这儿就卡着，就是也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因为我有抽烟的习惯，然后每天早起，第二天的早起的话，我吐的那个痰颜色都比较深。就这就肯定是跟这个抽烟多有关系，所以我认为我是心痰、老痰、顽痰都有。
0: 像真的像泽阳这样的有心痰、顽痰、老痰都有的人吗？
5: 对，刚才泽阳说的这种情况，首先如果他是时间持续每年超过三个月，连续两年的话，他就可以诊断一个疾病叫慢性支气管炎。当他在合并感染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以这个心痰为主，对，本身他的比较魁梧。然后
2: 你说的太谦虚了，他是有点胖。
5: 这种一看就是一个脾虚啊，湿浊呀什么的这种，气虚湿阻的这种情况，他的个就是本身他有顽痰也是有可能的。另外就是时间，比如您连续好多年了，始终是处于这种情况，一部分就是肺脾肾，就是我们所代表的肺脾肾这个三个脏器，它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它可能有一部分也是这种老痰存在的。
0: 既然身体里面有痰了，那我们想肯定是要调理，把痰去掉。那针对心痰、顽痰和老痰，每个医生带来的方子都不一样哈。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方子。我们先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呀，肯定还是
5: 心痰
0: 了。
5: 对，
0: 那心痰的话，
5: 先讲寒痰。
0: 寒痰
5: 嘛，它的本质就是寒，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主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
0: 这是啥叶子？
6: 紫苏。
5: 对，
0: 一看就是烤肉达人。
5: 哎，对，这确实就是烤肉店里啊，或者大家有时候在家里边自个儿做呀什么的，也会经常用到这个食材。刚才我们说的寒痰的本质是寒，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温肺化痰。这个紫苏它的功效呢，它可以散寒解表，还可以温胃行气，它是肺胃同治的。
0: 明白了，因为有寒，所以必须得用温的来给它把寒驱走。
5: 对对对，
0: 那我在想啊，紫苏肯定这是这个方子的核心了，还要搭配其他的。接下来呢，王医生会给我们推荐几个方子。
5: 对，我们首先推荐一个茶饮。
0: 茶饮哈，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
5: 紫苏生姜陈皮茶。
0: 紫苏的功效说完了，那生姜和陈皮发挥什么作用呢？
5: 生姜也是一个散寒的药物。陈皮呢，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化痰行气的作用。
0: 其实这就是做成一个代茶饮，泡就可以吗？
5: 泡就可以，煮也可以。
0: 煮也可以。
5: 对 对, 对。
0: 各几克呢？
5: 紫苏叶我们选6克，生姜呢3片到5片，看每个人他对这个辣的味道的一个耐受程度。陈皮呢，像这个，我们这个用的这都是新会皮了，像这个陈皮，我们可以就直接就是一半就可以了。
0: 明白了。
5: 对。
0: 我来尝一尝哈，我在想这个味道首先肯定也是有一股姜味，我们各位健康观察也尝一尝，特别是泽阳哈。嗯，果然啊，首先步入口中的就是姜的味道。对，
5: 如果大家不喜欢喝姜的味道，就可以把姜量再减一减，然后多加一点紫苏。
0: 紫苏
5: 它是因为它是一个辛香的一个味道嘛，所以如果紫苏加的多的话，就是那种辛香的味道会更好。
0: 对，如果是
5: 重一点，
0: 觉得姜啊有点刺激，就把姜的量减少，这是第一个方子。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子，其实是一碗粥哈，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
5: 紫苏生姜粥，像我们刚才提到了，紫苏呢，它有这个散寒的解表的作用，生姜温中散寒的作用，然后再加我们的精米，精米呢它也是一个调中气的一个作用，放在一起熬一熬，对，
0: 非常好喝。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它里面可能是要加点盐呢，没有盐，特别特别浓的紫苏味道，太好喝了。到底怎么做，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吧。
6: 紫苏生姜粥，处暑时节恰逢紫苏上市，正是驱除寒痰最好的时候。首先将姜丝切得细细的，与大米一起下锅，大火烧沸转小火慢熬，把姜的辛辣熬进米汤里。20分钟后粥底粘稠，这时把紫苏切成丝撒进去，用勺轻轻一搅，紫苏的香气便散开。处暑的天喝下这一碗，用温润之气驱除体内的寒痰。
0: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紫苏哈，我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绿色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王医生告诉大家的紫色的。我们一对比一看，哎，一个绿色的，一个紫色的，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5: 它们两个实际如果从种属，就是植物的种属来说，它是同一种。我们入药的实际是这个紫色的
0: 紫苏，紫色的
5: 会发油的成分要更高一些，
0: 有更高一点。
5: 对，
0: 那这种绿色的是吃烧烤的，
5: 就是拌菜也可以。
0: 所以这个呢，就吃一种味道，就烤肉的时候卷着肉吃。
5: 对，
0: 但如果入药的话，就选
5: 也会有一点功效了，只是它的功效要更强一些，
0: 更有利于我们驱寒化痰哈。好，但是我又发现了，哎，你看。还有哈，
5: 对，这是我们常见的，这是我们的紫苏叶，
0: 这是晒干了，
5: 药店里啊，医院里啊，都是这个。
0: 但如果我自己回来，比如说刚才要煲粥啊，和这种代茶叶，我是选这种鲜的紫苏叶，还是选这种干的？
5: 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用这个，咱们在家里做饭呀什么用的，还是这种鲜品。但是唯一的有问题是鲜品它不是每个季节都有啊，所以如果您确实这时候着凉了，然后又咳嗽又咳痰的话，其他的季节没有这个鲜品的时候，那就可以选择紫苏叶。但是这个干的这个紫苏叶晒干之后，它的挥发油成分就又少了
0: 啊。所以如果要是身边有的话，首选鲜的紫苏叶。
5: 我们就觉得当季的时候，我们最希望的时候，比如大家可以自个儿拿个小盆啊，种一点，要有个院子更好了。然后随手采点紫苏，然后你包括炖鱼啊之类，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鲜的一个食材。
0: 那如果我自己晒呢？
5: 对，如果要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赶在它的开花之前，然后这时候把叶子采收下来直接去晒，这时候能更就是最大限度的来保留这个
0: 苏
5: 叶的作用。
0: 哦，好的，这是针对寒邪之痰，王医生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紫苏叶。
5: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肺热之痰用什么了。其实这个植物还有一种气节在里面，是什么呢？竹子。
5: 对，
0: 咱肯定不能直接啃竹子吧，我又不是大熊猫， 是吧？那怎么让它以及哪儿发挥作用，针对的是肺热之痰呢？
5: 竹子呢浑身都是宝。我们今天主要是用到了三个部位，
0: 分别是什么呢？
5: 第一个，这是竹沥水，它们都是有清热化痰的作用。
0: 竹沥水是什么？
5: 竹沥就是我们把这个鲜的竹子把它抛开，然后在火上慢慢的烤，它实际上是竹子的茎叶，然后它滴下来的就叫竹沥水。它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化痰的一个药物，它的作用呢就是清化热痰。你可以尝尝它的味道。
0: 我尝一尝，我还真没喝过，纯天然的哈。
5: 可以少喝点啊，
0: 少喝点。 有点寒，是不是？
5: 对对对，尝一尝味道就好。
0: 这个味道啊，有一点点像酸梅汤的味道，就是酸梅汤兑了好多水的那种味道。它主要是偏寒，是不是？
5: 对，它是比较性味上是寒的，但是也是只是它有寒凉之性，又不是特别苦寒的那种性味。我们有很多的中药，像这个复方鲜竹沥液，然后祛痰灵口服液等等，都是以它为主料的。尤其是

0: 特别推荐用竹沥水。
1: 竹沥水我很有感触，因为我是南方人嘛，我们那边也有很多这个山上面好多竹子。像我小时候的时候啊，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咳嗽咳不止，家里老人就会上山就砍一段竹子，然后就在家里面就烤这个竹沥水，然后呢就喝。应该说呢是非常经典和有效的一个用药。
2: 接下来介绍第二个方子是什么？
0: 是这一团叫竹茹，它是竹子的内衣，就是把外皮新鲜竹子把外边那层青皮去掉，
2: 把它刮开里面那个，
0: 把里边的芯儿也要去掉，
2: 也要去掉。
0: 然后那个它干燥了以后就是这样子，叫竹茹。竹茹也是清化热痰，还有一个就是清心除烦、止呕，它都是有作用的。像我们这儿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清化热痰的茶饮。这个茶饮呢，用了两个食材，一个呢是这个芦根，一个是我们的竹茹。
2: 芦根功效在哪里呢？
0: 清热化痰，然后生津，止呕的作用。
2: 那么这个方子是泡水喝吗？
0: 它需要煮了，因为你看这就是干干的，都是一个纤维状的这种材质嘛。一般这个就是用五克的竹茹，加上30克的这个鲜芦根，然后一起切了以后煮水喝就可以。
2: 就可以了。
0: 对。
2: 但其实哈，我觉得这两款都是代茶饮了。
0: 对。
2: 王医生带来一款汤，哎呀，这汤真不错，我给大家接下来看哈。3、2、1，这个叫
0: 竹荪干贝萝卜汤。
2: 哎，竹荪干贝和白萝卜，咱先来说一说竹荪哈。竹荪的功效是什么呢？
0: 它是一种菌类，也被称之叫做血群仙子。
2: 很好看。
0: 对，非常好看。它的功效呢，它是具有这种补气润肺化痰的作用。干贝就是我们指的这个叫血肉有形之品。它是性味是咸寒的，它的作用呢，它是可以滋阴化痰。
2: 好。白萝卜呢？
0: 白萝卜呢，它是我们称之它为叫做肺的清道夫。我们讲肺气和胃气都是以通降为顺，像萝卜这个食材，我们就甭管是在呼吸科呀还是在脾胃科，我们都是特别喜欢用它，具有降气化痰的作用。所以这三个组合呢，是这样子，通过白萝卜我们把这个痰往下降，然后通过竹荪呢，然后来滋润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肺，让它更加华丽地往下走。而这个干贝呢，它也是有滋阴的，然后生津液，然后辅助这个痰排出去。
2: 所以我在想，他们三个加在一起是针对心痰的黄金组合吧？
0: 对，尤其是这种肺热的心痰驱除出去的一个黄金组合。
2: 好。我在想啊，这个味道怎么样，咱一块尝一尝哈。好喝。
0: 很鲜香啊。
2: 好喝好喝。我先说一下，确实鲜。为什么鲜？因为有干贝在了。
0: 对。
2: 然后呢，这个萝卜一点就不冲了，闻起来萝卜味冲，结果一入口很甜。
0: 对。
2: 再加上竹荪这种稍微有点嚼头的口感，这汤真不错。那么竹荪干贝萝卜汤到底怎么做，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吧。
3: 一碗好汤不需要太复杂工序，喝上一碗就能身不燥心不烦。干贝得提前2小时拿温水泡，那是鲜味的底子。萝卜切滚刀块，别切太小，2指宽，炖完还能夹得住。竹荪拿3-4个就够，去头用水一冲就可以保留最原始的鲜味。先下干贝和萝卜，再放竹荪，大火烧开转小火煨40分钟，盐最后放，其他啥也不用搁，不用费多少功夫，一碗好汤就做好了。
2: 刚才我们聊的是心痰在肺怎么驱除，几个方子教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脾这儿顽痰了。问一下杜医生，顽痰在脾在你看来本质是什么？
4: 本质其实是两方面，第一个是本虚，就是脾虚，第二叫标实，就是有湿内湿。
2: 所以这个方子肯定是奔两个方向了，一个就是得把脾好好的给它弄一弄。
4: 对。
2: 第二个把湿好好的除一除，
4: 化一化。
2: 那你推荐的这个方子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来，3、2、1，
4: 是这个党参干姜甘草茶。那么这个痰饮刚才说了，需要健脾，需要化湿。那么我们选用的呢，第一个呢

0: 是党参的健脾益气，也兼有化痰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呢是干姜啊，干姜呢是温肺化饮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中药，当然是也是咱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个食材了。
1: 特别问一下，为什么此刻用的是干姜而不是鲜姜？
0: 鲜姜，这个多入胃止呕去风寒，哎，它这个是偏这种在表的在胃的这样。 干姜的话呢，温肺化饮啊，对于丸子效果更好一点。那么第三个呢，甘草。这个甘草的话，又能清热解毒，又能健脾胃，同时还能化痰。所以总体来说，那这个方子，做代茶饮之后呢，就是微甜啊，微辣啊，喝完之后呢，然后是身上微微有点发热。
2: 啊，然后这样的话嗓子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清丽。如果自己做代茶饮的话，一人一天大概几克配比呢？
0: 那么一天的话，党参可以给6克，干姜甘草的话一般给到3克就可以了。那么一般是肺水充服，大概要放1000毫升的水，然后焖10到15分钟，然后这一天然后均匀的进行这个饮用就可以了。
3: 来，国年尝完之后觉得这款代茶饮如何呀？
0: 其实味道还不错，然后还挺给我惊喜的，就是淡淡的那个药草的香气，而且那个甘草其实有回甘的，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辣味儿，然后在嘴里面中和出来那个味道挺奇妙的，让你觉得身上暖暖的，
2: 暖暖的。那我就问一下，这款代茶饮哈，它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有一小部分的人对甘草特别敏感，它会产生这种水肿，甚至低钾的这种情况啊，会觉得会特别无力。所以说呢，一般我们如果说喝了
2: 有3到5天就感觉，比如说身上有肿的这种情况，那就不能再喝了，马上停止。
0: 对，好，这是代茶饮。还有一个方子，其实在我看来是比较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好吃啊！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这个方子，来，3、2、1，叫做核豆陈皮麻鸭汤，荷叶啊，白扁豆，那么还有陈皮，当然它的主料是这个老鸭。
2: 啊，而且是老麻芽，
0: 老麻芽，那么这个说说荷叶吧，荷叶的话呢，有解暑、有清热解毒，还有利湿的作用啊，是咱们经常用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药物。当然了，在这里面它还有一个增味增香的这个作用啊。那么如果利湿了，那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脾啊就能获得健运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痰慢慢就能下去。
2: 明白了，因为湿都没了，痰就没有生成的
0: 这个根基了。对，那么白扁豆的话呢，然后几个功效。 首先是能够健脾止泻，同时还能这个解毒啊，它是一个豆类啊，那咱们知道绿豆解毒，白扁豆其实也能解毒。那么另外就是还是化湿啊，化湿这个作用很强。陈皮的话，大家实际上非常熟悉了啊，然后这种化痰呀、理气呀、健脾呀，它都有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老麻鸭的话呢，一般就是说，第一，它的品种是麻鸭；第二呢，生长周期至少得超过1年。嫩的麻鸭为什么不行？
2: 咱们这个养的这样的一些家禽啊、家畜，一般偏小的动物，它温阳的作用就偏强，就是比较容易上火啊，比较适合这种偏虚寒的体质。然后这种老麻鸭啊，生长时间久了之后呢，它是相对就是变得比较平，它可以叫平补五脏啊，是这个能够就是说润燥啊，能润燥，不是特别容易上火。
0: 对于咱们有些痰的这样一些患者，其实呢，像我们会选一个老麻鸭。
2: 所以核豆陈皮麻鸭汤，大家会发现这几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它偏的都是化湿，要不就是平，要不就是健脾的。
0: 对，健脾发湿偏平，
2: 怎么做哈？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核豆陈皮麻鸭汤到底是怎么做的，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4: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核豆陈皮麻鸭汤。 做好这道汤的关键呢，就是选料。今天我们就用老麻鸭来制作这道核豆陈皮麻鸭汤。购买时候怎么去鉴别呢？首先呢，我们就看这个鸭子的嘴，这个老麻鸭的嘴呢颜色比较发暗，嫩麻鸭呢就没有。再有一个呢，老麻鸭的这个脚呢有这种这个老茧的，老麻鸭的肉质呢比较硬，我们摁啊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回弹，小麻鸭呢肉就比较有弹性，一摁呢，哎，它就有明显的这种回弹。 所以呢，我今天我们就用老麻鸭来制作这道核豆陈皮麻鸭汤。第一步，鸭子呢给它掌块，出八块就行了。擀好这个鸭子呢，我们把它呢给它泡在水里。这个呢是鸭子去腥的呢关键的一步。
5: 赵大厨告诉我们，鸭子去腥有关键三步：一泡、二炒、三清洗。泡出血水后焯水，就要进行下面两步。
4: 我们来翻炒，能把这个鸭子炒到。 哎，有一点点这个美拉德反应了，有一点点焦了，再加水呢，给它
1: 稍微的清洗一下。鸭子之所以有骚味，是因为鸭子的油脂有一股特殊的异味，所以我们呢通过炒把这个油脂给它炒出来之后呢，我们再给它洗掉，这样煲出来汤呢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腥味了。炒好的这个鸭子呢放到这个汤包里，加入这个泡好的这个白扁豆。白扁豆呢因为它这个比较硬，所以呢我们要提前给它泡上，大概要泡一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加水。接下来呢我们放陈皮给它刮一下，这层白膜呢煲出汤来会发苦，而且呢汤里面呢会有一些絮状的东西。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开火。荷叶呢加手掌大的荷叶就可以，它能够赋予这个汤呢淡淡的这种荷香的味道。另外呢在这种处暑的节气里面呢可以清火化痰啊。好，咱们这个汤呢已经煲了有半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荷叶呢盖到这个汤的这个表面，它出的味道呢更均匀，把这个荷香呢给它锁在这个汤里。如果提前呢把荷叶下去煲时间，荷叶加热时间久之后呢有一种苦味，如果要是用干荷叶的话放在这个汤里面一起去煲的话，这个汤出来的颜色会发黑，建议大家就是把荷叶用来封口，通过这个蒸馏的这个作用，它这个味道也能够返回到汤里。最后呢进行一个调味，你加入有10克左右的盐就够了。这道荷豆陈皮老鸭汤呢我们就做好了，简单易做又好吃，大家可以在家里呢做起来。
0: 来，我们请现场观察员看看谁说一开始他的顽痰比较多哈。我们把话筒给到文丽吧，正好文丽也尝一尝这个汤。其他的观察员国宁和刘丹，你们也尝一尝这个老鸭汤的味道怎么样哈？来尝一尝，文丽先说一下口感怎么样。
2: 味道还是相当足的，有那个荷叶的清香，还有那个白扁豆的那个豆香，还加上陈皮的那种厚重的带干味儿，回甘很好。最主要的还是那个老鸭汤，
0: 对，麻鸭，
2: 老麻鸭汤啊。到这里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杜大夫，那个必须用那个老麻鸭吗？就在北京我们很难能见到这种老麻鸭，常见的都是那个白羽鸭，这种白羽鸭能不能制作咱们这个去痰湿的汤呢？
0: 哎，好问题。
3: 人家说麻鸭那肯定是有好处嘛，然后第一个呢，然后是长期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啊，然后是个性质偏凉，第二身上这个相对比较健壮，没有那么多的脂肪啊，所以说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鱼生痰肉生火，吃多了的话呢这个痰火容易重。其实更常见的就是如果我们吃的食物油脂特别多的时候，这个痰不太好消的。
0: 明白
3: 了，因为它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
0: 也是对脾有伤害，
3: 对，痰就上来了。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选肥肉少一点的，
0: 哎，
3: 但是北京鸭咱们都知道了，好吃就在于那层
0: 油啊，
3: 对呀，
0: 所以它为什么要烤啊？
3: 所以我们就不太适合做这个去痰的这样一个食物，就很不适合了。
0: 因为老麻鸭在这里面其实我理解是平补的功效了。
3: 对，
0: 那如果换成其他的肥肉啊，白羽鸭呀，特厚啊，它反而就黏腻了，
3: 对，
0: 你对脾就伤害了。
3: 对，
0: 再次感谢杜医生哈，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顽痰在脾，这种痰该如何去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老痰在肾，这口老痰该如何去除。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4: 老痰在肾该如何调理？核桃这样吃能从根源上化出陈年老痰，痰卡在喉咙里咳不出，这两招最管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其实说到老痰呢，我自己挺怕它的，毕竟它深呢，而且年头久啊。我再问一下陈医生，老痰在肾本质是什么？
8: 老痰在肾本质是虚。
0: 那所以我们给的方子是不是就要把虚亏空补上？
8: 对。
0: 给推荐什么？
8: 我向大家推荐一个食材，也是药材，就是核桃。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核桃补脑，我核桃还能补肾，是吧？
8: 核桃的话呢，它有温肾、纳气、还有温润化痰的作用，所以呢，它治疗老痰在肾呢，应该是推荐的第一个第一位的一个食材。那么作为这个祛痰为目的的话呢，你看它这个核桃的外衣上面有一个褐色的一个果皮，就不能把这个皮去掉。对，这个皮它其实有一点稍稍的涩味。那么其实它这个涩在中医讲的，它是一个收敛一个作用，它能够敛肺气，那也能够固肾，然后呢涩精。所以呢要取到更好的效果的话呢，不要把这个果衣去掉。
0: 其实说到核桃，在我这儿哈，红皮核桃、黑皮核桃、薄皮核桃和小核桃，在功效上特别针对这些在肾的老痰，这几种核桃有没有区别？
8: 紫衣核桃，有的地方也叫黑衣因为它颜色的确很深。然后呢，这个呢是红衣核桃。那么哇，它的这个主要的是因为它的花青素含量比这个普通核桃
0: 多一点，
8: 所以它的这个就是果衣上面的颜色就呈现出深紫色和这个红色。那么从药用功效来讲的话呢，传统的中医药典上是没有这两位这个核桃的记载，但是它的功效因为是同科同属的
0: 一家子，
8: 对，所以它没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山核桃的话，就我们江南的小核桃，还有碧根果，它其实也是属于山核桃的这个属类的。那么总的来讲，它们功效是类同的，都是有一个温肾补肺纳气化痰的一个作用。
0: 我再问一下陈医生，鲜的核桃一个是干的核桃，这俩在功效上有没有区别？
8: 它是同一个这个药材，它不同阶段的一个果子我们一般入药呢是用干果入药的那么鲜核桃的话呢，其实可能做菜的会比较多。在功效上面的话呢，鲜核桃呢，因为它比较嫩，它外面还没有形成这种褐色的一个果衣，那么它的口感呢会比较偏清脆，在性味上也比较偏凉一点。然后我们成熟的这个干核桃的话呢，它的这个温肾润肺的还有祛痰的作用会更强。
0: 就是说这个核桃还比较年轻，它的药效也会比较年轻，还得选这种成熟的核桃。
9: 嫩核桃呢，因为它那个含水就是还是湿的嘛，所以它含油质量呢只有30%-40%，然后呢它是嚼起来啊比较脆，脆嫩，同时呢它是适合进行这种鲜吃和凉拌那么成熟了以后呢，它那个含油质量就涨上来了，涨到60%-70%了。
0: 但如果说我想补一补肾虚吃核桃确实可以，但你得吃多少呢？因为毕竟属于坚果，油脂比较多。说到这儿，很多老年人说油脂是每天要定量的，不能吃太多
8: 那么核桃的话，常规呢是一天10到20克，也就是3到5枚的样子一般呢不建议多食，因为核桃它含油脂量也非常高，而且呢性呢是偏温热还是要控制分量。
0: 那就得把它变成方子了，这就是陈医生要带来的方子了。我们来看陈医生带来的跟核桃有关的第一个方子叫什么名字来看一下大屏幕
8: 我首先跟大家推荐一个叫核桃分心木茶饮。
0: 分心木茶饮，分心木在哪儿呢？它长在核桃里。其实在哪儿呢？我再拿一个核桃来哈。你看核桃啊，它是分瓣儿的，把这个瓣儿拿开之后，就是这个长在这儿，这就是它的分心木，对吧？我们把它全拿过来了，也在这儿呢这个分心木它的药效是在哪里呢？
8: 核桃分心木的话呢，也是起到一个就是纳气和这个温肾化痰的一个作用。功效呢其实跟那个整个核桃是不相违背，相一致的。但是呢它如果做茶饮呢就会比较方便。一般来说呢，取这个分心木的话3到5克，然后呢就是沸水，然后浸泡，泡个5到10分钟之后呢就可以就是带茶饮喝了。那么应该说这个分心木在买了核桃之后吃核桃肉同时不要丢弃了那这个留下来效果也是不差的
0: 我吃了这一口核桃之后，真的我特别想喝一喝这分心木是什么味道。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8: 对，它的味道比较清淡的，它化痰的力道比较弱一点，但是呢，对，但是呢，它这个代茶饮嘛，就是相当于多喝点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是

0: 不限量可以、
1: 啊、听到这儿有很多咳了十几年的一些患者，所谓的这个老痰，如果平时你想喝水的话，换成分心木泡水是没问题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方子是什么哈？这个方子叫做核桃肉桂粥。来介绍一下核桃的功效，我知道了，山药肉桂的功效在哪儿，以及为何要用到精米？
0: 肉桂的话，它其实在我们药典上面，它是一个引火归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药材。那么它呢，就是一个引肾火，就是下行，然后呢归为我们的这个这个肾门。那么而且肉桂呢，它又是从食材上讲呢，它有个很好的一个新香料调味啊，非常好。那么山药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山药它有一个健脾，然后呢化湿啊，化痰的一个作用。而且山药在性味上呢，它是入肺脾肾三经的。
1: 在我们看来，山药有一个本事叫打通三焦，因为刚才陈医生说了，它通肺经、通脾经、通肾经啊。
0: 是
1: 精米的功效在哪儿呢？
0: 精米的话，它也有一个健脾，然后呢一个就是健运化的一个作用。那么运化不光是运化这个我们的水谷啊，也运化我们的这个痰湿，就是三个这个食材在一起呢，就起到一个健脾温肾润肺，然后呢化痰的一个效果。
1: 好，那核桃肉桂粥既然是针对老痰在肾的一个方子，具体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处暑，暑去凉来，燥气初生，这时节这碗粥给身体最温柔的滋养。大米冷水下锅，大火催开，山药紧随其后，入脾肺肾，转中小火，让它慢慢融进米汤里。核桃仁的关键要先碾碎才可激发香味，撒入粥内瞬间激发油脂香。20分钟后肉桂粉登场，撒入粥里香味扑面而来，这一下才为整碗粥画上圆满句号，把初秋的温柔熬进了每一口。
1: 小小的核桃其实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智慧哈，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很多人咳嗽是很长很长长时间的咳嗽，并且伴有痰，这个痰咳不出来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几位医生将会分享高效且安全的咳痰方式，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3、2、1，
4: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0: 这个要浇多少水？
4: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行。
4: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 欢迎回来，这期节目我们一直在说痰，其实很多人在咳痰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咳，使劲的咳，这口痰就是出不来。特别是对于家里有老人，而且是失能老人的家庭来说，该怎么样帮助他把这口痰咳出来呢？这接下来就是王磊医生给大家分享的高效安全而且非常有效的咳痰方式。我们请王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来国宁，我们一块来体验一下，来欢迎二位。来，请国宁先请坐。王医生，我在想这种咳痰的方式其实是辅助了，对吗？
0: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两种方法，分不同的层次来帮大家来把痰排出来。
1: 第一个是什么？
0: 第一个是拍背排痰法，可以稍微的往前弯一弯，把手放好了，这样子，对，就是有支撑力啊。当然老人的话，那你就让他侧躺着。我们拍背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手型，然后把这个手微微的弯起来，像是一个小的小碗这样子，拍的力度一定要轻，从下往上拍，用手腕去带动我们的手，这样子轻轻的拍。第
5: 第二个呢，就是要从外侧。

0: 往我们的脊柱方向拍，就是我们叫从外往里拍。这边也是一样，从外往里拍，轻轻的这样拍，上下内外呀，这样子拍个一两分钟就可以。然后在过程中可以让拍背的人说，你如果就现在觉得有痰了，然后就咳一下，把痰咳出来，这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拍背排痰要注意，有几个地方是不拍的，一个是脊柱，尤其是老人，有骨质疏松比较严重的老人，如果你使劲给他拍的话，可能有可能会造成骨折，对，二次伤害。再一个，一定要拍我们这个肺的这个区间，不要拍就是腰这个位置，腰底下呢就是没有我们的肋骨做保护了，就是你拍的直接就肾区叩击，你如果大力的肾区叩击的话也是个二次伤害。第二个排痰法，我们有很多朋友呢，就是他在咳痰的时候，他痰不太好上来，他就会使劲咔咔咔使劲咳，有的人甚至会把嗓子给咳破，对我们的气道呢再次的进行一个伤害。我们就是一般我们会教给病人叫做一个哈气排痰法，也是这个姿势做好了，对，手这样放着，请就是您跟着我一起来吸一口气，就像这吸气，你像有水把这个水都喝进去，就只是用鼻子而已把它吸满了，吸满以后停住，稍微憋一会儿一两秒钟，然后就是嘴把它嘴张开，圆，对，哈几下，如果有痰上来就把痰咳出去。您是主持人肯定会啊，就像您那个叫发电发声那个哈气的方法。
1: 哦，你这么一点播我就明白了。其实用腹部来用力，
0: 对，膈肌，
1: 用膈肌，就我们说丹田发力之后，把这口气从下面怼上去，把这个痰带出来，哈哈哈，这用力了，
0: 这
1: 用
0: 力
1: 了，但是方式是对的啊，对吧？
0: 对，这是第二个哈气排痰法。如果只是个感冒啊或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在肺的心痰的时候，有时候拍拍背就咳出来了，
1: 就能出来。
0: 一些老痰深痰的话，你倒可以用哈气法。
1: 谢谢王医生带来的排痰法哈，再次感谢国宁，谢谢国宁，也谢谢王医生继续落座继续来聊。
0: 从呼吸科的角度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伴有咳痰，伴有发热，伴有痰中带血，或者是特别强烈的咳嗽的话，建议大家呢及时到医院就诊，不要只是采用其他的这些方法，以免耽误病情。
1: 杜医生的提醒，
2: 咱们这个治疗痰呢分了新旧，但是呢其实治疗的时候心痰就应该特别的注意啊，尽量不要让心痰然后持久不化，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顽痰或甚至是老痰的这个地步。
3: 是的，就是说痰在体内的话呢，随着病情的延长，你没有及时的清除的话，它会逐步的深入，然后呢时间越长，它这个痰呢逐步从肺，然后呢涉及到脾，最后呢会延至到肾，然后随着时间越长，那痰呢越是这个深入，它的治疗也越加的困难。
1: 我们说今天是处暑节气，也是一年当中化痰祛痰最黄金的15天，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期，不然就只能再等一年，还得再继续咳嗽，太遭罪了。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通往隐秘世界的窗口。这里是勇敢者的天堂，也是神奇生物的隐居之地。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贵州不到2%的国土面积，孕育全国20%以上的动植物。其中的奥秘大多隐藏在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天坑洞穴之中。这些与地表相对的平行时空，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令世人惊叹神往。我们的探索从这里开始，进入难得一见的隐秘之境，领略生命的神奇魅力，探寻万物共生的无尽奥妙。吴之坤因痴迷天坑植物，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小心点，
2: 慢点，娃娃，有点滑。
0: 吸引他以身犯险的是隐居在天坑里的特有物种。
1: 贵州卵叶报春呢，1899年到1910年，一些法国的传教士在贵州的中部的一个天坑里面采到的。
0: 这是贵州特有物种，对于它的科学描述截止在1910年，此后的100多年它销声匿迹。为了寻找这个珍稀物种，从2018年开始，吴之坤根据史料记载探寻了30多个天坑，终于让他重归人类视野。
1: 这种只有少数的一些种群的植物，是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的这个保护生物学非常关注的对象。
0: 卵叶报春的再次发现，让吴之坤相信天坑是物种基因的宝库。他的探索也越发深入。天坑浅则几十米，深则上百米，意想不到的收获

0: 以及在它下部的比较阴湿的环境下，它就会长着一些独有的龙岩地貌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秋海棠科的啊、苦荠苔科的、报春花科的、十字花科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植物。
1: 相较于贵州卵叶报春的狭域分布，中华秋海棠的家族要繁盛得多。它是喀斯特地貌中常见的植物，然而在天坑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它们是如何生存的？在它的花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0: 秋海棠属的植物呢，它花是单性的，也就是说它一朵花上它要不就是雄花，要不就是雌花，一株上它既有雄花它也有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雄花。
2: 雄花有花粉，能为传粉者提供报酬。
0: 它的雌花的柱头它是三裂的，看起来样子呢它就有点像这个雄花的花要聚合在一起一样的，这种呢是一种雌花柱头拟化雄蕊，
2: 也就是说它的雌花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欺骗了昆虫的光顾。
1: 然而秋海棠的智慧还远不止于此，为了避免昆虫将雄花的花粉传到同株雌花的花柱上，中华秋海棠打了个时间差，避免近亲繁衍。
0: 目前所看到的开的花都是雄花，而它的雌花它是没有开放的，这样的话雄花和雌花错位开放呢，它主要是为了促进它的不同植株之间的一个异交，从而促进它的遗传多样性，保证它能够繁衍它的一个后代。下面这些都是它的这些小苗，保证它自己能够在它自己喜欢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
1: 如今中华秋海棠已经适应了坑底的生活，这里的竞争或许没有天坑外那么激烈，但在这里生存并不安逸。喀斯特地貌不易储水，为了保存水分，有一种植物演化出奇特的生存智慧。
0: 这里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植物，这个植物呢它叫做半硕苣苔，它的这个花苞呢是鼓起来的，它里边呢事实上是包着一包水，你们仔细看哈，它里面出什么了？
3: 水，哎呦，还可以滋出来，哇，
4: 好高啊，
3: 可以结那么高。
0: 它这里面的水呢是保护它的花芽的一个机制。这个呢刚刚破出来的，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小点的水。
1: 清水浸润着花朵，是保护，是滋养，还是远古特征的遗留？天坑的神秘吸引着众多科考人员深入探寻。

0: 这个天坑底部适时出现的短暂阳光，让生命于此繁盛，奇迹也得以发生。
1: 哇，这个好高啊！
2: 这个亭坑有20多米，等于30米，它就出这个亭坑了。下面长的这叶子，看它应该是贵州泡花树。贵州泡花树本来长不了那么高的，在外面它是属于阳性树种嘛，它一般也就是16、7米。有可能它是一种偶然的机会，它的种子掉到这个亭坑来，这里光线少，又比较阴湿，它为了活下去，拼命的长，拼命的长。那其他的有些物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淘汰掉了，就是它长起来了。它跟亭坑外面的树可以说平起平坐的享受阳光。特殊的这种环境下，

0: 没有一股子毅力哦，你是没办法活下去。
1: 任何外来生命要想在这里生存，必须改变自己，而生命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贵州的天坑通常与洞穴相连，它们的造型千变万化，却出自同一个魔术师之手。之下，流水不断侵蚀着可溶性岩石，形成洞穴。当洞穴空间不断扩大，岩层的承重超过临界点，轰然坍塌，天坑由此诞生。

0: 痴迷天坑植物不同，冉景城、徐成香对洞穴生物更感兴趣，而天坑底部的地下暗河往往就是他们洞穴旅程的入口。
1: 地下河你不知道它那个走向小缝啊，那些就这边就别去了。
0: 这里被岩层和黑暗包裹，但并非了无生机。
1: 哦，这个你看这里水母这么多啊。

0: 我们知道其他的水母都是大海中的，这只是淡水的，所以它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一种生物，它是对环境非常非常敏感的，它对水质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作为水体生态的天然指标物种，桃花水母仅在水质极佳、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才会大量涌现。
0: 但是进得的机会并不多，可能也就是存在一个星期啊，或者十来天，其他时间你看不到的。
1: 刚刚出发就邂逅难得一见的桃花水母，让科考团队对这次探险充满期待。在洞穴的更深处，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喜？
2: 哇，你看这片闪闪发光的，真的有点眼花缭乱的那种感觉哦。

0: 咦，哎呦，一个那个雾川臭蛙，哇，哦，这里，好吃。雾川臭蛙。
1: 因在贵州雾川首次发现而得名，如今也仅在少数几个洞穴中有观测记录。它生活在洞口附近的弱光区。仅从外观来看，雾川臭蛙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洞穴生物。
0: 我们把雾川臭蛙叫为真洞穴生物。从它的产卵到它的蝌蚪到它的成体，它的整个生活史都在洞穴里边完成。
2: 它为啥不往洞外去进化呢？
0: 它只有两种，就是往洞外也是一种进化方向，往洞内也是一种进化方向。洞外的这个温度变化幅度太大，
3: 对，尤其是季节性温差，
0: 温度提高一度，它肌肉啊那些就没力气了，动不了了。那洞穴里边是一个恒温的环境，可能慢慢多少代以后，都会变得更适应环境。
2: 老师，雾川臭蛙它这个身体上会不会有毒蝎？
3: 没有，它主要是有那个臭蝎，所以才叫雾川臭蛙。
0: 一会儿你的手上都是臭的，要臭会臭一两个小时。
2: 可以扔了。

0: 与雾川臭蛙类似，荔波剪虎也常常出没于洞穴之中，并且拥有一身华丽的外衣。
1: 荔波剪虎和雾川臭蛙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晚上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白天也会出来，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洞穴生物，也有可能变成一个洞外的生物，它是在这种中间徘徊的这种状态下的。
0: 洞穴是否会成为它们最终的归宿？时间会给出答案。深入洞穴100米左右，光线便完全消失。在这里，植物已无法存活。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会以什么为食呢？
2: 好大一堆
3: 蝙蝠粪便。
1: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蝙蝠，绝大部分都是昼伏夜出的。
0: 蝙蝠排泄的粪便成为很多洞穴生物赖以为生的营养物质。
4: 蝙蝠粪便多的地方啊，一般就是洞穴生物就比较多的。哪里食物丰富，那肯定很多东西就往哪里跑嘛。
0: 因为蝙蝠的存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不再了无生机。但要想在黑暗的洞穴深处生活，需要解决的不只是食物问题。
5: 老师，我抓到个好多腿的生物。
3: 啊，在哪里啊？我看看。哦哦哦，放到这里，放这里，看看一看。
6: 老师，在这里发现你的一只油盐，大油盐。好，你刚才叫的什么？大长腿。你看他的这个腿真的很长，你看这只伸出来。
5: 哎，老师，这个东西有毒吗？
6: 有一点微毒。它跟蜈蚣是一个类群的。最前面这个长的是它的
4: 触角
6: 、对，触角，它就是靠它这一些来感受周围的环境。
4: 那就像我们盲人拿个竹竿扫一样的。
0: 为了在黑暗中生存，洞穴深处的灶马盲蛛也采取了和油盐类似的策略。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半径就是触须或腿的长度。洞穴中，时间仿佛停滞。不知不觉中，考察队已在黑暗中摸索5个多小时，而他们的探索之旅仍在持续。
2: 保管，后面呢？
4: 这个石幔很漂亮。

0: 就不一样了嘛，像冰冻一样。
1: 如果是会些乐的，就可以弹奏一曲了，对不对？
2: 这里一个水池，
0: 你好像有一条盲条丘，哎，
2: 盲条丘，
0: 是吧？
2: 对。
0: 你看它是没有体色了吧？
3: 对，
0: 是吧？完全透明，像不注意你根本看不出来。它在那里，因为它这个在洞穴里边啊，它这个银色已经是不重要的一个性状了。而它要维持这个银色，它是需要能量的。
2: 它的食物来源非常的匮乏，那没有这个色素的话，其实也是减少它的一种能量消耗。
4: 在食物贫乏的黑暗洞穴中，节省是生存必须。透过半透明的皮肤，可以清晰地看到利波芒条丘的血液和内脏。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条鱼它也没有眼睛。
2: 试一下它对光有没有反应。

0: 你看那个怎么放它它也没感觉，是不是？
1: 对，
0: 既没有眼睛没有体式了，但它要感知环境，它有它的一套办法。
1: 再轻轻的动一下，
0: 你看，
2: 对，
1: 反应很快。
0: 嗯，它就是马上就感觉到了它。实际上它这个头顶骨变薄了，然后它可以通过的头顶骨来感受这种震动，这种声音。
3: 利波芒条鸠是否还有其他生存技能，科学家们还在进一步探究。这条成体只有5厘米左右的小鱼，身体每一个部位都值得我们仔细打量。
0: 看它的那个背鳍，它有个小凸起的，
2: 像
0: 凸起一样的，那个就是它的储存能量的。环境好的时候，食物多的时候，以脂肪的形式把能量储存起来，实在没有吃的了，嘿，它就消耗它的能量。
3: 利波芒条鸠是洞穴鱼类的一个缩影。曾经它们被认为是失败者，无力与地表水系中的同类竞争，才逐渐退隐洞穴。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它们可能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地质变化被诱于黑暗。严苛的环境并没有让它们消亡，在无尽的黑暗中，它们寻求着生机，成为今天人们眼中的样子，真正的洞穴隐士。据2022年的数据统计，贵州有将近9000多处洞穴，人们已经探明的洞穴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尽管洞穴的成因相似，每个洞穴构造却都不尽相同。
2: 哎，小心点啊！这就是我们个子比较矮小的优势。
3: 在洞穴深处，不仅没有光，没有电波信号，甚至连空气也发生改变。如果遇到危险，他们很难获得及时的营救，但往往惊喜与危险相伴而生。

0: 梦幻般的感觉，非常的漂亮。
1: 眼前这番景象能够存在，因由在于洞穴深处近乎凝滞的空气。珠帘又细又轻，人说话的气流就能将其扰乱。但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如果不仔细观察，你很难找到答案。

0: 我们看到的这些幽灵虫其实是一种蚊子的幼虫，在分类上属于扁嚼菌蚊科的一类昆虫。它们一般就喜欢生活在这种黑暗潮湿的洞穴顶部。这个幽灵虫的眼睛啊，可以说出现了明显的退化，这个体色也近乎透明。
1: 小小的幽灵虫究竟如何编织出这梦幻般的场景？这些珠帘又有怎样的用途呢？
0: 一只幽灵虫可以通过它这个头部的透线分泌出很多的粘稠的丝线，每一条丝线上一般会有30到50

0: 是颗水珠。我们看到的这一条条悬垂下来，其实这重丝是悬垂在横丝上面的，幽灵虫就在这个横丝上守株待兔，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猎物到来。
1: 成片的珠帘是人类眼中的仙境，对于另一些物种来说却是致命陷阱。
0: 它跟蜘蛛的蛛丝一样的，有粘液，而且整个丝线它是有韧线的。当一些小飞蛾呀、翼蛾呀飞过来，如果撞到某一条丝线上的时候，它的丝线是不是就会晃动？哎，因为幽灵虫能够在这么多密密麻麻的这么多丝线中，它能够准确的找到沾有这个猎物的这个丝线，然后呢，就顺着这个横丝爬过来。当它要靠近猎物的时候，你看那一滴慢慢的变少了。是。幽灵虫它是可以把这一滴回收回去的。这个就接触到猎物了。
1: 由于幽莲虫身形细小，它究竟如何进食，肉眼无法观察。得益于 8K 技术和超微距镜头，我们捕捉到幽莲虫的进食过程。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中，这绝对算是每餐一顿。但这样的日子对幽莲虫来说是有期限的。
2: 这个幼虫它能活多长时间？
0: 8到10个月。
2: 嗯，
0: 在这8到10个月中，要补更多的食物给它生长，提供很多的能量。这里有一个蛹，它的蛹的话，你看它是不是有点像它的丝线把它包裹起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幼虫比较彪悍，到它化蛹之前，它的虫体会缩短，有的只有缩短到1厘米左右。到蛹这个时候，它不吃不喝了，就躺在这个蛹这个房子里面，躺在里面睡觉。哎，大约就躺个6-7天左右，1个周左右。哎，然后它就从蛹里面呢，羽化出去。我们讲的成虫，成虫它带着使命来的，它是为了繁衍后代。
1: 生命不息，周而复始。我们不知道这里是囚笼还是天堂，但可以肯定的是，生命的奇迹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这里是众多生命奇迹诞生的地方，贵州坐拥众多世界级的天坑洞穴宝藏。每一个天坑与洞穴都像是一个孤独星球，它们被岩层包裹，在遗世独立中生长独属自己的生态。它也许黑暗，但并不寂寥；它也许脆弱，但充满智慧。这些自然奇观是珍惜生命的避难所，也是独特物种的基因库。直到今天，我们对这里的了解并不比太空多，但这里隐藏的众多秘密或许会影响我们这颗孤独星球的未来。
3: 从这往里走啊。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物流自古便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漕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与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聚焦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此番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道路加货车的简单运输概念，实现质的跃升。为何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该如何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后，将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真深度解读。
1: 很高兴今天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和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聊一聊物流网建设的情况。
0: 刘敬真，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立足企业改革发展实践，统筹推进物流实体网与数字网建设，紧扣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物流空间布局，推动多场景物流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网建设，提质增效，助力畅通现代流通体系与国民经济循环，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618、双十一爆仓。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对，但呢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呢等同于快递，就好像啊把这个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属于以偏概全了。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

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习近平总书记对物流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大家呢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呢通过跨境物流呢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呢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这就是经络的含义，它就像我们人体的筋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今天啊，我们谈到要建设的物流网，我个人认为啊，又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加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呢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由点连线、由线成网的立体空间。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4横5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

0: 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1: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推进过程却阻力重重。
2: 要做一单事，这事儿就得打仗。铁路要求改我的，我要求改铁路的。
3: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1: 一套看似简单的联运流程，却因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处处受阻，这也直观暴露出我国多式联运发展存在明显堵点，而这仅仅是当前物流行业存在的诸多短板中的一个缩影。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物流基础设施规模、货运流通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但长期分领域、分区域碎片化发展积累下来的各类流通难题，仅靠局部优化、单向改革很难彻底化解。也正是立足这样的现实背景，国家将加快建设综合物流网摆在突出战略位置。除破解多式联运衔接堵点之外，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综合物流网建设背后还有哪些深层次考量与现实原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有朋友也会问，物流发展了这么多年，快递也挺快了，为什么国家现在要专门把物流网提出来，和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并列为六张网？先看看成绩。中国物流行业这些年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上，2025年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14-5期间年均增长了5.7%，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在效率上，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数据，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比13-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这1.1万亿元又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先肯定成绩，但是我们绝不回避差距。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到，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

0: 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第二个差距就是呢，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得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第三个差距，行业集中度偏低。我国物流市场啊，主体数量庞大，但是小散弱的问题依旧存在。物流企业同质化竞争，往往呢导致了最后就拼价格，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真正具有全国网络覆盖能力，能够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还是太少。第四个差距，数字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头部企业有平台、有算法、有小模型，但行业整体的数据互联互通才刚刚起步。一些物流企业连基本的运输管理系统都没有，对啊，调度靠电话，对啊，对账靠 Excel， 对啊，货物在途状态两眼一抹黑，差距看清楚了。那么建设物流网就是必须做、尽快做的必答题。
1: 2026年8月12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它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运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低成本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
2: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钦州港出海，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单一的铁海联运升级为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1: 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供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除这类标志性江海枢纽工程外，打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有哪些建设重点与关键布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国家物流枢纽，因为枢纽是物流网中的关键节点，它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汇换装的一个地方，是货物集散分拨的地方，是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这么一个地方。2025年2月，国家发改委对枢纽

有布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优化调整，新增了26个枢纽，总数提升到了229个，承载城市也达到了152个。新增的26个枢纽里，近60%位于中西部地区。为什么这么布局？因为过去我们的物流枢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那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格局是匹配的。但是现在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中西部的产业承接的功能在加速，物流枢纽必须跟着产业和消费的格局走。新增枢纽中，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枢纽占比呢超过了40%，这是一条重要的思路。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物流枢纽不只是货物的中转站，而是要和周边的产业集群形成共生的这么个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例子。新能源汽车啊，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我们的成员企业中铁一通啊，是一家新能源车企的一级物流供应商，打造了一种短途取货加 VMI 仓加专项运输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全国4大生产基地布局了一张高效的取货网络，在武汉、广州两地建了 VMI 仓库，把汽车零部件精准地送到生产线上。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是，物流不再是生产完成后再来发货，而是直接嵌入了汽车制造的全流程。在这个体系里，物流成了生产的一部分，生产节拍和供应节奏完全绕合在一起，这就是常说的两业融合。物流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而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第二个方向，贯通骨干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枢纽是节点，通道是血脉，打通骨干物流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是物流网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公路运输占比偏高，公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超过了70%。同样一吨货，铁路的运输成本大约是公路的1/3到一半，碳排放更是只有公路的1/10左右。公转铁，公转水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既降本又减碳。好消息是，2026年，国家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1月27日，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呢大幅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呢行业的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

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第三个方面，匹配产业格局，培育物流的龙头企业。物流网不能脱离产业独自生长，所以物流网建设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以产定流，以流布网，跟着产业走，嵌入产业中。过去企业之间的合作啊，很多时候都是松散的，项目制的，你给我一个标，我报一个价，做完了就这个项目就结散了。这种模式的弊病是物流企业对制造业的生产节拍、供应链逻辑理解不深，提供的方案是标准化的、浅层的，而制造业企业也不愿意把核心供应链的信息开放给一个随时可能换掉的外挂供应商。只有通过股权层面的长期绑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让物流企业真正嵌入到制造业的核心流程中去。我介绍几个案例。我们与徐工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徐工是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把零部件采购物流、生产厂内物流、整机交付物流全部纳入一张网的来统筹。我们还在跟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东方电气集团等制造业央企开展合资合作，探索在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构建定制化的物流解决系统化的方案。这个思路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做搬运工，而是要做制造业产业链的内置模块。这也是啊，国家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的题中应有之意。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物流企业，才能支撑世界一流的制造业集群。第四个方向，聚焦啊智慧升级，提升物流运行效率。如果说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它的灵魂和底色。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也聊一些前沿的东西。我们发布中国物流行业首个千亿级行业大模型，流云大模型，2780亿的参数。这些技术参数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那我就用实例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到底能干什么。比如说我们中储智运网络货运平台，只要在我们系统里啊录入起运地、目的地等信息，很快系统就能基于海量的数据自动生成价格优先、时效优先等多套高质量的方案。以啊江苏某个钢铁企业为例，在我们的平台发布的运输订单，超过80%能在10分钟内完成成交。近3年来啊，该企业运输订单的匹配成功率提升了10%，综合物流成本啊下降了大约15%。这些速度的背后靠的就是流云大模型的智能配对的这个算法，实现了货源与运力的高效精准的这种匹配。从司机师傅角度，他们在驾驶室里就能完成接单和线上的结算，而且还能方便地匹配到返程的货源，大大减少了空驶和等待的时间，真正实现了企业和司机的双赢。第五个方向，增强韧性与安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方面有两个战略通道，我想重点讲。北粮南运，东北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

0: 每年数千万吨的东北粮食要通过铁路和海运运往南方，这条粮食通道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数亿人的口粮安全。江煤外运，新疆的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的40%以上，通过铁路大通道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个地区，保障的是冬季供暖和工业用能的安全。类似这样保障国计民生的战略通道，就是物流网络中最坚硬的那些主动脉，一定要牢牢守护好他们的安全。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1: 2026年6月，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全链条数字化配套物流体系正式全面投用。这套深度嵌入整车制造流程的智慧供应链，成为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本。想要完成一台红旗整车装配，需要近万个零部件同步配套，物料配送的节奏必须和生产线精准同频。
2: 这是我们工厂物流，这边是总装线，我们把工厂物流呢建在了总装线的线边，可以极大提高服务用户的效率。以前我们是每小时可以生产大约20台车，但是通过这种改造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协助主机厂每小时生产60台车，平均1分钟下线1台车。
1: 智慧物流的变革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同样重塑整车下线后的仓储与运输环节。每台商品车下线后，绑定专属电子身份证，流转全程可追溯，智能巡检机器人自主完成整车盘点、数据校验。
3: 我们智慧物流园呢，极限存储的一个车辆是4.15万台车，每天呢极限吞吐量呢能达到2800台车。以前呢，我们整个的作业方式呢通过人工的记录，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应用呢，实现了从商品车的入库、整备、备车乃至出库，均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算法的一个应用。照比以往，我们整体的效率呢是提升了25%，人员呢是大大缩减了70%。
1: 一汽红旗的案例充分说明，现代物流早已突破简单货物运输的传统定位，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成为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物流深度激活汽车产业活力，放眼经济全局，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能在哪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释放发展潜能？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物流网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它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1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不只是降低运费，更是改变

变了生产方式，重塑商业模式。之前呢，西北地区这个钢企啊，长期受制于区域内交割库的缺失，只得将货物拉到东部沿海仓库进行的交易。如此啊，千里送货的局面，抬高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不利于西北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所属的中储西安物流中心的热卷交割库成为了我国西北地区首个钢材交割库，除了帮助钢企拓展销售渠道，也大幅便捷了西北地区钢材加工企业的采购流程。越来越多的小微加工企业开始集聚于这个交割库的周边，依靠交割库来保障自身的原料供应，并紧约采购与物流成本，这呢成为西北地区钢材流通生态的一大新变化。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在于，它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重塑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催生了新的产业生态，面向经济循环，降低物流成本，这是物流网最直接、最量化的贡献。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要物畅其流，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率是13.9%，按140多万亿元的 GDP 规模算，每降1个百分点，就是1.4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成本的节约。这就是物流网给全社会发的降本红包。以前物流节点分散，布局不合理，许多货物不是走最短的路径，而是在路上绕来绕去，枢纽布局优化，减少了迂回运输，货物的集散路径更短，中转的次数更少，这是第一层降本。还有就是多式联运打通了转运的堵点，铁水联运、公铁联运衔接更加顺畅，门到门全程一单制，转运环节的成本和时间大幅压缩，这是第二层降本。再有数字平台减少了车辆的空驶，大家可能不知道，社会车辆的空驶率曾经高达40%以上，将近一半的路程是空车在跑。数字平台的智能匹配，让货源和运力实时对接，空驶率次序下降，这是第三层降本。最后，产业融合降低了企业的自身成本。通过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物流从搬运工变成了价值的共创者，这是第四层降本。四层叠加才是真正可持续的降本路径，它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样例，而是整个系统的提质增效。物流网对城市的价值，在平时是效率，在及时是生命线。平时啊，物流枢纽的合理布局可以引导城市货运实现客货分离，客运走城内，货运走城外，减少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和碳排放。数字物流平台可以实现城市配送的精准调度，药品配送、餐饮供应链、生鲜冷链，这些对时效和温控要求极高的城市物流需求，在智慧物流网的支撑下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及时，比如遇到极端天气或者其他极特殊的原因，供应链上任何一个节点断了，都会造成整个链条的拥堵。物流网的建设恰恰是针对这些痛点来补短板，通过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布局，实现物流网络多通道的连通，多方式的协同，平级兼顾，自主可控。物流网是城市的隐形守护者，平时啊，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一些存在，但关键时刻它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

0: 最后一层，也是最深远的一层，物流网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来沟通。第一个维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去东部物流成本低，中西部物流成本高，西部产品进入东部成本就高，竞争力被削弱，市场难以真正的统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高效的配置。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张高效畅通的物流网。举个例子，中国物流集团在重庆布局的区域公司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常态化开行重庆至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运营中老泰冷链班列，重庆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通过这条通道直达欧洲和东南亚，东南亚的水果、欧洲的机械设备通过这条通道进入我们中国的腹地。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了国际物流枢纽。所以说，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即使某一条通道被掐脖子，我们还有备选方案，还有替代路径，还有战略的回旋空间。这就回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以内循环的确定性对冲外循环的不确定性，而物流网就是这个确定性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十五五刚刚开局，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在提速，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坚固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它隐身于日常，却承载着一切。谢谢大家。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地中海的港口，水手们早已将货物压满船舱，但此刻还不能起航。他们在等待，等待那阵如约而至的风。流动的风信守着承诺，在每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来，它赋予帆船远航的动力，指引着他们驶向遥远的东方。这场带来巨额财富的风，在英文语境中被称为贸易之风。千年前的词汇被西方沿用至今，而我们则称它为信风。当文明的印记不断交织叠加，蓄积起巨大的能量时，流动便成为文明的必然趋势。

公元七世纪，一个名为唐的政权自东方大地上巍然崛起。帝国的昌盛与繁荣在当时的世界无可比拟，300多个政权都与之保持着密切往来，派遣使臣呈贡珍宝，他们的目标只为奔赴唐帝国权力的中心，

朝贡是唐时最正式的交往方式之一。这一传统的朝贡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演化成为一种极为丰厚的经济交换模式。朝贡国地位越高，大唐的回礼通常越加丰厚，这让朝贡渐渐有了双向互利的贸易属性。因此每逢帝国释放出友好的信号，各国使节便会如潮而至。

是一张来自1300年前的外交合影。借由画中细致的描摹，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几位来使的身份：皮帽、大氅，这些服饰并不陌生。位居画面右侧的这位使节，来自我们熟悉的东北少数民族，身着盛装，头戴古苏冠，两侧各插鸟羽，这是属于朝鲜半岛新罗国的标志性装束。离大唐官员最近的这位使节，秃发，深目，高鼻，他的样貌显然不属于这里，而是远在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帝国。他们的到来当然不只传递和平相处的意愿，作为交换，他们将引以为傲的工艺与文明一并带进了长安。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从公元前1世纪起便是世界玻璃制造的中心。地中海的匠人们运气极好，他们在无意中发现了一项惊人的技术创新，不再依赖复杂的模具或精密的铸造工艺，只需将空气吹入滚烫的玻璃液中，便能塑造出各种形状的容器。这项颠覆性的吹制法让玻璃挣脱了贵族的枷锁，而这件辗转数千公里最终抵达长安的玻璃器物，无疑是这场工艺革命的东方见证者。

在炽热的玻璃液上缠绕线条，在凝固的漆壁上镶嵌纹饰，当最后一缕热浪褪去，一件流光溢彩的稀世珍品就这样诞生了。因其质地透明如冰，光影流转似幻，也被唐人赋予了琉璃之名。当地中海港口的风帆再次扬起，玻璃艺术的种子开始在另一个世界生根发芽。阿拉伯的工匠们凭借着锋利的刻刀工具，在冷却的玻璃表面开辟了全新的艺术表达。枝蔓缠绕，植物繁盛，器身的每一处装饰并非随意点。

在时光的雕刻下，几何的理性与自然的柔和相互交织，最终凝结为一只四瓣绽放的琉璃盘。摩羯诞生自印度次大陆的神话传说，这是一种龙头鱼身的神兽，象征着生命之源与河流精灵。随着佛教东传的浪潮，摩羯纹样不再只是遥远的符号，它们随着经卷与商旅悄然融入中原的文化脉络。一个开放包容的王朝会拆除阻隔交流的篱笆，远方的印记不知不觉间渗透进唐人的审美观念，经由工匠的巧思打磨，最终绽放为融汇四方的艺术之花。葡萄纹最早源于古希腊人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此刻他正沿着中亚商队的葡萄酒囊攀上大唐觐见的鎏金舞台。葡萄果实如珠似玉，鸾鸟清浊恍若细雨，茎扭处双兽追逐奔腾，茎棱内外两个文明在此交锋。欧亚两端文明的精髓终在这面金背瑞兽葡萄镜中寻到归处，它承载着远方的神秘与厚重，又映照着大唐盛世的辉煌与宽广。而那些被贸易之风携裹而来的文明碎片，终被大唐熔铸成超越地域的图腾。与此同时，一股起源于亚洲内陆的强劲季风也裹挟着驼铃声响转向东方。已经离开家35个日夜了，故乡的模样终究还是被天山挡住了，雪原上的刺骨寒风，伊塞克湖畔的些许燥热，让人身处恍惚。好在从故乡携带的香囊抚平了不安，那是来自母亲的熟悉感。还得继续向东再走上大半年，才能将这批源自西亚的珍稀货物售出。行程的终点真的能够实现富甲一方的梦想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支名为粟特的中亚族群，在横贯欧亚的商贸通道上跋涉了数个世纪。商队的行囊里，奇珍如星河璀璨，而最夺目的当属金银器皿。生性自由豪爽的粟特人将歌舞欢愉与举杯畅饮的场景融入艺术创作，在长安城内掀起了一股别具一格的风潮。鎏金霁月纹八棱杯以屏风式分为八面，杯壁交错间各刻有一位手持乐器的浮雕人物，与中原常见的宽袍大袖、高髻长裙截然不同。他们身着窄袖翻领，一身异域装束。此时，他们正手持着乐器，忘情演奏，共襄一场盛会。

少年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长安，这一切远比他想象的更加璀璨迷离。长安的诗与酒，胡姬的翩跹舞姿，令他熟悉又陌生。

这是无数西域商人心生迷醉的东方瑰宝。因其精湛的工艺与稀缺性，它早已超越了织物的基本功能，成为比黄金更具价值的硬通货。一缕丝自蚕口吐出，几经缫丝与织造得以成型。看似柔弱的细线，牵连起千山万水间的文化与渴求。西来的奇想开始在这一时期被唐人织入经纬，落于纹样之上。团科纹灵感源自萨珊波斯，这是一种以圆为基本形态构筑出的团体式结构艺术。圆环之内往往是以精心布置的主题纹样，远方的印记被唐人织入布帛，也悄然织进少年的旅途记忆。初时所携带的货物早已悉数售罄，该是启程回家的时候了。自张骞使团的副使手持符节跨越葱岭的那一刻起，这个将荔枝所在无所不至奉为信条的民族便不舍昼夜地往来于长安。有人带回黄金珠玉，有人则将姓名与余生深埋于此。

这位墓主人名叫安家，他的家乡远在中亚的安国，后来随父辈迁居到中原。他仿佛能遇见自己的归宿，于是早早地把生前的珍贵记忆镌刻于墓葬的石榻。妻子是他最牵挂的人，因此与妻子宴饮的图像记忆一定要居于石榻正中。他记得妻子钟爱中原的华服，当然故乡的葡萄美酒也不曾忘怀，这两者早已在爱人的心中交融。宴饮狩猎，能歌善舞，或许是所有粟特男儿的生活日常。安家曾在故乡的欢愉与自在，在中原得以继续。去与留的界限，在他的人生中逐渐模糊。故乡的名字也随着灵魂的安息正式更改。安家踏足中原时，北周的都城长安还只是夯土城墙围救的军事堡垒，可仅在几十年后，这片土地已经屹立于世界之巅。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掀起了席卷时代的浪潮？或许安家也不曾料想，在他去世后的20年，一个男孩在渭河北岸的武功县降生了。当这个孩子跨上马背的那一刻，整个东方将为之震撼。箭矢如骤雨掠过长空，身后数

0: 万亭军紧逼，一昼夜，少年纵马追敌两百里，坐下马的名字叫白提乌。成功俘虏敌手后，白提乌力竭而亡。一年后，又一战马载着20岁的少年驰骋于雀鼠谷。 3天3夜，马未卸鞍，8场硬仗，斩敌数万，坐下战马，名特勤彪。转年隆冬，邙山之战，少年在混乱中与大军失散，绝望笼罩之际，战马萨鲁子以血肉之躯承受万箭齐射，以生命书写最后忠诚。 同年3月，虎牢关之战，少年500轻骑遭遇6000敌军，坐下马，通体赤红，名为石筏赤。冲阵中，战马中箭4支，后撤中中箭1支。5月虎牢关大决战，少年乘轻锥斜插敌阵。
1: 唐军大胜后，嘶鸣而亡。公元622年，明水之战惨烈至极，坐骑全毛瓜，中箭9支后，悲壮而亡。至此，中原平定。这一年，少年23岁。 他的名字叫做李世民。

青石雕刻的六匹戎马是李世民对出生入死伙伴的追忆，他们随同帝王完成了一曲跌宕起伏的史诗。史诗平息了战火，也开启了和平的序幕。

片土地正在用它的每一寸脉络将回响延续。今日的西安正是昨天的长安，历史的墨痕与未来的光影在此交织，包容与进取的决心即便跨越千年依旧传承至今。文明的交流从未停歇，互鉴的脉动仍在延续，连接世界的商路再次繁忙。

这尊彩绘小器骑骆驼俑，如今静静地摆放在西安博物院的展柜内。或许是去往长安的路太过遥远，少年在梦中徜徉，这一梦竟跨越了千年的时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是一场星际旅约，又一颗彗星挣脱星云，向着太阳系进发。

时光流转，又一个周期的轮回。61751年后，他带着往日的承诺，准时归来。文明诞生以来，人类始终仰望苍穹，似乎透过这片天，我们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

斑驳散落的星点，绵延流畅的星河，象征着日月的三足乌与蟾蜍玉兔，经由唐代画师的笔触所描绘，浑圆穹顶与方正墓室完美咬合，古老的天圆地方宇宙观被唐人凝固成具象的永恒。当天上的时空秩序投射到往生世界，长眠于地下的逝者，肉身虽归于尘土，灵魂却融入了星辰的怀抱。1339颗星宿，257个星官，这份世界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定格了当时人类认知宇宙的极限精度。这条横贯天穹的黄金轨道，是古人眼中的太阳轨迹。我们的祖先赋予它黄道之名。每当太阳跨越四分之一的黄道，季节会迎来一次更迭。绕行一周，便形成了四季的轮回。被称为岁星的木星，以12年为周期，环绕太阳运行。古人将木星每年所住的天区划分为一辰，12辰配合28宿，共同构筑起精密的天文体系。当这套法则降临人间，万物将在这严密的时间经纬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古人为每12年一次的轮回逐一赋予了守护神。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这套体系最终凝结成了我们所熟知的12生肖。与我们熟悉的动物形象不同，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12尊生肖俑，头部虽为动物，却拥有人的躯体。神情肃穆，昂首望天。他们不再如捍卫的镇墓兽一般狰狞，而是以拱手肃立的姿态，站立于圆台之上。在古人的宇宙观中，12生肖所代表的时间并非孤立运转，它们常与代表着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共同构成时空坐标。青龙、白虎镇守东西方位，朱雀、玄武执掌南北分野，12生肖则以精密等距分布于弦纹外侧。四神、生肖在隋唐时期逐渐成为制作镜子的形制典范。它们的铸造不仅出于实用考量，以铜为界，天地秩序开始凝固在镜面之上。

自此，时间有了形貌，方位有了依归。大唐的秩序在天地之间愈加清晰可见。

但对于古代王朝而言，观测天象仅是解读天意的开端，制定历法才是关乎敬受民时的社稷根基。因此，一颗星的错位都可能被视作王朝倾覆的预警。开元初年，旧历预报的日食时间再一次出现了偏差，大唐急需一部新的历法。此时，一位身披素衣袈裟的僧人正静候着命运的召唤，加急的诏书随即而至，大唐的时间将被他重新改写。一行之道，没有精准的计算，守时的历法将无从谈起。第一步，必须重新校准日、月、行星的运行轨迹。这件名为黄道游仪的天文仪器，正是使历法足够精准的关键。在三重环组结构中嵌入可旋转的赤道枢轴，将天体的混沌轨迹转化为可精密测算的齿轮参数。它的精度调校与结构设计巧妙的不像那个时代的产物。然而，当观测数据离开长安，向南北延伸时，日月星辰的方位坐标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偏移误差。时间在帝国的广袤土地上并不一致。为构建覆盖全国的历法体系，一行派遣13支观测队，分别奔赴13个观测点，北至阴山脚下，南达临沂古国。这场跨越34个纬度带、纵贯南北4000公里的地理坐标测绘，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系统性天文大地测量。当13队人马载着观测数据奔赴长安，一行开始了他超越时间的演算。

公元729年，由一行主持修订的开元大衍历正式成为帝国的历法。同年冬至，玄宗亲至元丘，以前进之礼祈愿风调雨顺，岁时安康。乌云低垂，大雨倾盆，农夫头戴斗笠，挥鞭驱牛，另一位肩挑麦束，踏雨前行，千年前春季劳作的情景就这样被定格在河西走廊的壁画上。土地是农耕文明生生不息的根基，唐王朝召建之初便以均田制奠定国家根本，诏令随驿马传习四方，自此凡大唐子民无论族群

身份皆可获授耕地。当粟米流入粮仓，盈余得到突破，农人不再只属于田野，他们在少府建的降级簿上写下姓名。这件赤金贯器重达2080克，是迄今发现最为厚重的古代金盘。千度的烈焰将杂质焚尽，纯金在炽热中得以凝脆，数万次的精准击打将黄金延展到极限，最终成就这件传世之作。这件承载着盛唐气象的赤金贯器，正是出自何家村地下2米处的神秘宝库。

298两黄金，3700两白银，在幽暗中沉睡了近12个世纪。最终铺展成破译盛唐经济的密码。唐时的黄金大多源自岭南的地底深处，层峦叠嶂之间，大地的秘密正悄然苏醒。铁凿厚积岩层，水车引溪流冲刷矿石，淘洗后的金沙银屑经过冶炼炉的炙烤，化作炫目的金锭、银锭。金银的大规模开采与流通，撼动了以粟米与丝织品为根基的传统经济格局。凭借着天然稀缺与可分割的优势，贵金属货币迅速崛起，帝国的财富体系因此迎来了一次质变的跃迁。武德七年，唐高祖正式推行租庸调，帝国的赋税体系自此确立。到了开元年间，随着金银交易的普及，庸调中以布帛缴纳的部分慢慢被黄金、白银等更易携带的轻货取代。财富流转的方式在改变，但官府对金两的严苛却并未松懈。十两是这枚银饼应有的标准重量。千年前，这枚刻有怀集庸调字样的银饼因重量不足被太府寺驳回，不规则的补丁如今仍清晰可见。大唐对精密秩序的执着就这样烙印在这块银饼的每一道褶皱里。鎏金奔兔纹铜尺，唐尺中的珍稀遗存，尺面虽锈迹斑驳，但对分寸的精准把控依然清晰可见。铜尺被均匀划分成十格，每一格都精准地代表着一寸的长度。在唐代，尺度有大小尺之分，十寸为小尺，一尺二寸为大尺。自隋代初创的度量衡双轨并行制度在唐代得到了系统性完善。当度量衡的准则延展至货币，财富的流转便拥有了可衡量的标准。开元通宝，圆形方

统，规整如制。武德四年七月，大唐铸下这枚法定货币，八分为净，二铢四累为重，标准严谨，不容偏差。自此，钱币有度，市井有恒。大唐的信用，从这一刻，落于实物，行于天下。远方的胡商携来四海珍奇，但踏入这座世界之都的首要之事，并非进行交易，而是兑换货币。东至日本，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间的异国钱币在此汇集、流转、计价、定值，并最终融入大唐的财富秩序。尺度丈量天地，为世间秩序定下规矩。但这种对秩序与精密化的执着，并未止步于交易。这枚银盒通体银黄，锈迹斑驳，其中所盛之物却绝非寻常之物。光明砂是朱砂中的至真之选，唐人将它视为圣物。这种矿物藏于山川深处，在中医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珍贵药材，至今仍有25种矿物被载入中华药典。古人深信自然界的金石矿物皆可入药，这催生了炼丹术的盛行。而金银用作石器，象征长生不老，因此金银器便成为了炼丹师存放丹药的不二首选。这些盒盖上的墨书题记，精确记录着丹方的配比与重量大小。相较于以往动辄数十斤、百斤原料的粗放炼制，唐人对物质转化的探索已逐步迈向更精密的计算。长生终是虚妄，在无数次的试炼之中，唐人触及到了更深远的真相。硝石、碳粉与硫磺的偶然结合，使得一种前所未见的物质诞生。火药，这一具有巨大爆发力的物质，震撼了全世界。至此，人类第一次触摸到了可以点燃天地的力量。这股狂烈并未改变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当火树银花照亮深邃的夜空，当星火流光划破千年的暗夜，天空燃起的火焰是我们对苍穹的敬仰与想象。

混沌中勾勒秩序的脉络，绘制出这幅世界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1300年后，我们仍在仰望太空，追寻秩序之上的探索。或许唯有将混沌化作可度量的坐标，将狂热锚定于精准的尺度，才能在看似无序的浩瀚中触摸超越时空的永恒法则。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公元742年，大唐将年号从开元改为天宝。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年号映衬着盛世的繁华。同年，一个处江湖之远的狂放诗人，梦想在长安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一个居庙堂之高的至尊帝王，奉先祖余烈开空前盛世，正在艺术的陪伴中步入人生晚年。两个男人即将在长安相遇，他们都期待着唐帝国能与天地同寿，正如那一朵朵不朽的艺术之花。

旌旗猎猎，蹄声隆隆。古道密林中，一场喧闹忽然之间袭来，尘土飞扬间，数匹奔马先声夺人，拉开了一幅狩猎长卷。先锋执旗开路，中军稳健跟进，辎重粮草的骆驼和数匹轻骑做后殿。中军围簇间，身着白色袍服的男人正回首瞭望，似是观察后队人马是否跟上。矫健的马匹是盛世气象的缩影。唐初历史，家国交困，只有马5000匹，而仅过了40年左右，唐朝马匹数量就已发展到70万6000匹。天宝初年，唐朝立国已124年，在此年间，唐朝社会急速发展，帝国疆域万里，物富民丰，国力在玄宗一代达到巅峰。匠人用各种技法将帝国的形象凝铸在金属上，来自萨山的琳琅珠宝堆叠在长安的西市，粟特人带来的波斯纹样被长安织工绣进丝绸，在这个连金银器都印刻着连瓣纹的时代，实用和美学从未分家。这个盛世孕育着李白的自信与飞扬，在玄宗与贵妃面前，他奉诏为旧曲填新词：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有怎样的诗歌，就有怎样的山河。一个时代的风华，随着这些飘然的诗句，逐渐清晰起来。同样清晰的是唐初的制度建设与改革体系，它们犹如一粒种子，在天宝年间开花结果。以3省6部为核心的官员体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决策失误，为大唐的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按丁分田的均田制，轻徭薄赋的租庸调制，安定民心，编织着农人的四季。士兵们闲时服礼，战时执戈，沿袭于西魏的府兵制，保证着国家的安全。科举制度则在唐朝最终成熟，打破门阀垄断，成为寒门登天的云梯。盛唐的车轮向前，这份繁荣也被刻录在石壁上。高鼻深目，满脸胡须，头戴尖顶翻帽，身穿圆领长衫，11人组成的汉族乐队分列两侧，共同为一人演奏，拧腰摆胯，旋转而舞。舞狮表演的正是胡腾舞。

它来自一个距离长安数千公里外的中亚古国石国。扼守着丝绸之路要冲的石国，以贸易和良马闻名，同时又将他们表达美好的方式传递给大唐。唐朝以乐舞消弭着文化隔阂，且歌且舞间胡汉共醉。沿着丝路，多种胡人歌舞表演时必不可少的乐器传入中原，300余种乐器组合出不同声部，世界各个角落的音律开始在大唐交响，和谐共鸣。其中一种声音透空岁远，在玄宗年间脱颖而出，八音领袖结骨多状如七筒，中为木腔，两面蒙皮，表演者双手各拿一只鼓槌进行敲击，玄宗迷醉音乐，在他的宫廷中有乐工数万名，为培养更多的优秀音乐人才，他在整个帝国挑选了300多名青年子弟亲自来教导。就在这片梨花盛开的地方，梨园，中国戏曲行业的代称，便由此而来。崭新的气象催生与过往截然不同的音浪，健壮的骆驼头颅高昂，张嘴嘶鸣，七位男乐师正全神贯注地演奏，被他们环绕的女子面庞丰润，身着长裙，在四方融合的演奏中高歌。或许是世袭的身份，从出生就开始的音乐教育以及接连不断的课业考核，才能锤炼出他的自信与优雅。他们是一支以驼代步的巡回乐团，说走就走，想停便停，超越族群，全民参与的世俗狂欢令沿途所有人沉醉。唐朝时期乐人群体大受追捧，唐代贵族则模仿宫廷教坊模式，在家庭内部培训家技，家宴也成为乐舞传播的重要途径。芭蕉树将乐舞场所一分为二，汉家女子与胡族男子相对而舞，宫廷的雅乐拥抱着西域的胡弦，丝竹管弦成为王朝的另一个呼吸节奏，凝固在壁画里的音符诉说着这个用艺术丈量世界的时代。现世的欢愉伴随逝者向往极乐，1966年，西安市莲湖区一座唐墓即将被打开，阳光穿过千年前的尘埃，照亮墓葬清冷的墙壁，又一些唐朝的色彩苏醒了。身躯如深邃的夜空，行囊施黄白蓝三色釉，共同出土的还有一位少年形象，

他鲜衣怒马，飞驰而来，全身大面积施蓝釉，周身多彩点缀。在唐以前，陶瓷只有单色，最多双色釉并用。施釉工艺手法的革新，让大唐开启了一个多彩时代。公元前一世纪，古埃及人开始尝试把一些神奇的粉末小心加入玻璃中，玻璃就有了深邃的蓝色。这种神奇的粉末被称为苏麻离青，它迷人的奥秘来自金属钴。

唐三彩斑驳淋漓的秘密源自唐人二次烧制的工艺。如今的匠人其烧制技法与千年前的祖先一脉相承，细腻的粘土做胎塑造形象，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速烧为其塑形，在塑坯上着色上釉，不同金属氧化物的加入使釉中有了多种斑斓色彩。800摄氏度低温二次烧制，意在着色，土即将涅槃成器。多种釉色绚烂瑰丽，在铅的助力下肆意流动，各种难以控制的定量，机缘巧合，造就无法复制的惊喜。静默的器物在这个时候有了生命。器物中但凡些许蓝色点缀便身价大增，而蓝釉点彩陀螺全身以蓝釉铺底，仅以红釉和绿釉点彩，即便在盛唐也可谓奢华。纵是泥土之身亦要明媚灿烂，象征富贵和生命力的三彩陶器作为名器在盛唐大量出现，成为唐人死生之际最绚丽的注脚。后期随着技术成熟和需求增加，唐三彩逐渐走入了大唐社会的方方面面，象眼圆睁，象鼻上卷为把手，巧思满满的象手化身为一只酒杯，柜身扁长，顶端有棱，折角四足，顶面有一小盖，私房钱可以透过小缝藏入其内。或许他曾多次见过男主人那慌乱又可爱的模样，而不久后一场变故向这个王朝袭来，唐三彩几乎成为绝响。天宝14年冬，安禄山从河北起兵叛唐，叛军势如破竹，直到他们来到河北境内一个小小的平原郡。安禄山从未想到一个书生早已识破他的野心，他就是颜真卿。46岁的颜真卿时任平原郡太守，他联络家族成员合兵

0: 他们的家族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了30万，举起评判的大旗。最终，严氏家族30余人英勇殉国。 公元780年，见证了亲人离去、战场残酷、世态炎凉的颜真卿，回顾起整个家族命运，立此碑于长安家庙之中。家族的铁骨底色、德风操行、人格理想，都被他以楷书定格在这不朽的青石之上。 如今，此碑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碑林始建于北宋元佑2年，现收藏碑石木制4000余件，文物11000余件。时间跨度2000多年，是收藏石刻文物、铭碑。 最多的书法宝库，仅在其第7展示，便收录了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名家103人的420件作品。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时光。 被刻录在这145方青石之上。公元628年，书学就已成为国子监六学之一。翰林院的青砖地上，学子日习纸一幅。科举上，考生须以楷书答卷。书法是否求美？
1: 也成为考试成绩的重要标准。好，再写松一点，笔画之间它就有一点距离。2022年，书法被正式列为一级学科。今天，全国已经有100余所高校培养新的书写者。要把所有的笔画都放在一个。
0: 整体的运动轨迹当中续写，象形基因赋予了汉字艺术生命，书法成为了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绘画讲究的对称。 留白等技法，融汇于此。方寸之内，气韵流动。心境流转间，一个简单的"之"字，也拥有20多副面孔。古老的文字。 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书写，人们以笔墨为舟，横渡时空，照见文明的精魂，建构起每位执笔人的文化家园。1971年。 一座幽闭千年的唐代皇室墓葬被文物考古工作者打开了。由于雨水冲刷，墓室中积满淤土。当淤土清除后，大唐风范重现天日。今天。 他在玻璃展柜中静默矗立，巍峨高耸的阙楼，恢宏壮阔的倚仗，皇家气势，盛世威仪。

196人，昂首以待。安史之乱爆发2年后，唐军收复长安。当唐肃宗率群臣出

所有人都目视前方，仿佛在静待下一个千年。今天的我们有幸一览那段历史，原来那些时光如此厚重。那些普通和不普通的故事，那些帝王将相与普通人的悲喜，改变了光阴的走向，沉淀为我们的文化基因。原来我们是由此而来，和他们一样。

如果以青铜时代为起点，把约7000年的材料文明压缩到一天，很明显，时间加速了。在这一天里，每秒相当于30天，每一个小时相当于291年。云铁出现在中午时分，陶瓷出现在黄昏，钢碎其后，橡胶和塑料相差了

0: 尊重。再之后登场的就是一群材料新星，超导、石墨烯、细凝胶、液态金属、第三代半导体，这几种年轻的材料再次拓宽了人类使用材料的边界，或将把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开创新的纪元。2021年5月，中国籍祝融号探测车从地球出发，奔向火星。这组火星的肖像照就是出自祝融号之手。大多数祝融号的粉丝并不知道，在遥远的火星，环祝融号温度的变化区间从1200摄氏度到-55摄氏度，温差接近1300摄氏度，这是冰与火的极限挑战。为此，中国科学家曾寻遍全球，希望找到一种特殊的材料，为祝融号制作一件高温时耐火、低温下御寒的超级战服。在这场材料大选中，一种新材料脱颖而出。
1: 这个材料是目前世界上最轻、导热系数最小的固体材料。这是由
0: 沈晓东教授描述的材料，被称为气凝胶。
2: 它是能够承受火星的这个环境下面的极端高温、极端低温，而且能够阻挡紫外射线，
0: 近乎绝热的隔热能力，质量轻到可以忽略不计。气凝胶一举打败万千对手，成为祝融号战服材料的不二选择。科学界从不缺少传奇，甚至离奇。比如气凝胶的诞生，竟来自一场赌局。1931年，两位美国科学家面对一块果冻，打赌谁能用气体把里面的液体换掉，前提是不破坏它的固体结构。最终，基斯特勒率先突围，他利用超临界干燥法，让果冻内的液体在临界温度之上自愿地变身气体，由此，世界上第一块气凝胶高调地问世，曾被国际权威科学杂志评为可以改变世界的十大新材料之首。20万倍的扫描电镜下，气凝胶呈现纳米级的网状骨架，体积超过99%的孔隙全部由空气填充。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被网绊住了脚的空气在气凝胶内无法流动，以致气凝胶的导热率比空气还低。它无可厚非地成为了隔热材料界的超级明星。20年前，沈晓东曾从事水泥的研究，气凝胶的光环吸引他跨界。如今，沈晓东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正在悄然酝酿。沈晓东团队即将尝试制备一种新型气凝胶。正硅酸四乙酯放入溶液中搅拌，水解形成的二氧化硅水和粒子在静电作用下簇拥，深入基材的缝隙。气凝胶单体太过脆弱，无法独当一面，必须借助基材的结构强度。而陶瓷基材是沈晓东的新创意，它的耐受温度和气凝胶接近。溶液的流动性缓慢降低，形成了高湿凝胶。

0: 理想的王孔正在朝着期待的样子逐渐形成。只是此时作用纳米孔隙的是酒精而非空气。下一步要做的是赶出孔隙中的酒精，科学上称为干燥。过去的经验表明，孔隙中饱含的液体在分离时会产生巨大张力，这会让网状结构面临崩塌的风险。就好像晾干的衣服很容易变形，原因是潮湿衣服表面的水分自带张力，很容易让衣服在脱水后收缩而褶皱变形。要想保护气凝胶内部薄若蝉翼的网状结构，必须用到特殊的工艺。
1: 温度65度，压力13兆帕。
2: 发电机干燥启动。
0: 干燥釜内的二氧化碳在特殊的压力和温度下同时拥有液态和气态特征，这种不常见的状态在科学界被称为超临界态。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可以抵消张力，凝胶中的酒精被瞬间抽离，空气立即代替酒精进入孔隙，网状结构得以保留。这是沈晓东团队历时3个月开发的新型气凝胶产品，耐1200摄氏度的动力电池隔热材料，国际首创。动力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爆炸仅需5至6秒。如果说用气凝胶在电芯与电芯之间修筑一道防火墙，那么某一个电芯热扩散失控，热量就不会很快地传到临近的电芯。
3: 所以这一次我们进行
0: 动力电池是沈晓东为气凝胶材料开拓的可以尽显才华的新舞台，而这个创造性的应用是否能变成现实，一场测试将会给出答案。测试台架上每2块电芯中间都放入了沈晓东团队小心制备的气凝胶材料。实验中需要引爆1块电芯，以考验在气凝胶保护下其余的4块测试电芯能否抵御高温失控的危险。连接电芯的灯泡表征着电芯的工作状态，灯亮说明电芯正常工作，灯灭则电芯失控。
3: 实验开始。对，温度急剧上升，600-700，快要爆了，快要爆了。
0: 电芯被引爆，
3: 这1号电芯的温度基本上都是过了峰值了，2号电芯的温度现在还正常。
0: 火焰的温度高达1200摄氏度，气凝胶是否能将这么高的热量阻隔？
3: 僵了，僵了，僵了，沉了。
0: 测试电芯的温度从爆炸时的高点逐渐下降，4个灯泡依然亮着，这意味着电芯在气凝胶的有效保护下耐受住了1200摄氏度高温冲击。沈晓东用气凝胶材料为新能源汽车拥有者带来福音，这也是气凝胶的高光时刻。
4: 30年代是美国发明，我们国家呢基本上在90年代进入这么一个研究领域，很快就进入了并跑阶段，很多场合都已经超越了国外。我们在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中间，都已经实现了高品质的量产的产品。
0: 事实上，沈晓东团队最新研制的二氧化硅气凝胶，只是气凝胶家族中的一员。如果把网状骨架

0: 换成金属、高分子，就会有很多其他家族成员现身。气凝胶制成的催化剂，网孔结构加大了接触面积，催化效果更加显著。气凝胶海绵般的吸附性，曾深入太空捕捉尘埃。未来或许还可以治理大气污染，甚至净化污水。作为新材料的翘楚，气凝胶向人类开放了全部可能。人类也必将带着好奇，解锁并创造更多气凝胶的未来。进入21世纪，有实力的大国都忙着在地球上播种太阳。具体操作是，人们把从海水中获取的氢置于高温中激烈碰撞，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可以制造出超过1亿摄氏度的高温。把这个热量收集发电，足够全人类使用100亿年。这是目前人类能想到的可以一劳永逸地实现能量自由的方式。但这种人造太阳一旦失控，威力相当于2颗原子弹释放的能量。对能量的渴望吸引人们深入险境。要想避免灾难发生，则需要建造一个环形磁场，控制热源悬浮，避免直接接触内壁。这个磁场需要是地球磁场的24万倍。依靠磁铁和永磁体有点不可思议。如果用线圈通电产生如此大的磁场，电阻会产生惊人的热损耗，得不偿失。幸好人们可以把希望托付给超导材料。1911年，科学家把汞冷却到-269摄氏度左右时，发现汞的电阻突然消失了。可以理解为在这个温度下，电子结成库珀队，以最低能量状态通过汞，低到没有可以失去的能量，因此表现为零电阻。零电阻意味着通电不会产生热损耗，那是传说中的第一个超导体。到今天，人们陆续发现了55种元素有超导能力，并创造出上千种具有超导属性的合金、氧化物，甚至有机物。在众多超导材料中，泥钛合金被认为是可以为人造太阳建造强大磁场的优选材料。这是全球唯一掌握泥钛超导材料制造全流程的团队。郭强是这个团队的首席工程师。
1: 我们在这个2010年，
0: 他们制造的产品打败了国际上的强劲对手，获准应用在全球最大的核聚变工程实验堆 ITER。 这是中国超导材料的高光时刻。不过倒让郭强心生失落，
2: 就是那种既喜悦说把国家任务交付了，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但同时又觉得有些失落，就是交付完以后我们突然又没有了这个项目了。
0: 人造太阳的难度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因此地球上的人造太阳并不多见，为它提供超导材料的机会遍布常有。还好这种常人很难体会的失落没有持续很久。中国很快宣布启动新一代聚变工程实验堆 CFETR， 并希望到2050年借助 CFETR 让全人类看到第一盏被核聚变点亮的灯。
2: 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相比于国际 ITER 项目的话，它的聚变功率提高了，从原来 ITER 的500兆瓦提高到了现在的1G瓦以上，磁场呢也提高了，从 ITER 时期的12特斯拉提高到了现在的15个特斯拉，电流从68

0: 千安提高到了现在的100千安。
1: 为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提供超导线材，是郭强团队正在面临的挑战。泥钛合金棒材被封装在99.99%高纯度铜管内，制成超导弹芯。铜是电和热的优良导体，当泥钛合金失去超导能力时，铜可以为电流和热量提供备用通道。4500吨压力下，篮球粗的丹芯被挤成棒球的粗细，伸长到8米，准备第二次拉伸。
2: 凝聚已经更换，一切正常。
3: 好，开始拉伸。
1: 首先，要剥去铜表面的氧化膜，避免掺入杂质。线材越细，通电后就会形成更稳定的磁场。这个过程中，表层向后变形，芯部向前变形，中间处产生复杂的应力，极易发生断裂。郭强非常忐忑，
0: 特别是技术人员都不敢在那儿待着，看着就是心痛，因为崩断了一下，然后心就跳一下，崩了一段，心又紧张一下。
1: 十余次拉伸后，线材被加工成6边形细棒，此时直径只有6毫米。接下来，3288个单芯棒材被填充进直径380毫米的铜管中，它们将以组合体的形式再次迎接拉伸。循环往复，直径380毫米的组合棒材也已经瘦身到如铅笔芯一般纤细。最后，在8套模具同时作用下，超导线材以每分钟100米的速度伸长，直径缩小到1毫米以内。此时，在长达9万多米的细线内，是3288根比毛发还细的芯丝，直径不到10微米，已经是临近断裂的极限。这般纤细的超导线材可以承受更大的电流，意味着通电会形成更加强大且稳定的磁场。这是郭强团队为中国最新一代聚变实验堆研制的超导线材。超导材料被称作当代科学的明珠，核磁共振、磁悬浮列车、超导电机、电缆，凡是用到电的地方，超导体都可能带来颠覆性的影响。事实上，自第一个超导材料诞生后，长达70年的时间里，超导的临界温度一直徘徊在-233摄氏度左右。如此低的温度只能依靠昂贵的液氦实现。后来，以中国的赵忠贤院士团队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在铜氧化物材料中实现了温度在-180摄氏度以上的超导。这个温度，廉价的液氮就可以制造。之后，人类就不断尝试将相对高温的超导投入应用。未来，随着科学家的不懈探索，当超导体实现室温超导，整个社会或将发生重大改变。现有技术将面临颠覆性变革，能源问题将得到重大缓解，人类文明将开启新的华章。1991年上映的《终结者2》被誉为90年代的科幻经典。片中的机器人由闪耀着金属光泽的流体构成，为了伪装，它可以随意变形，无论遭遇什么伤害都能够快速自修复。

0: 个震撼的形象，令材料科学家刘静念念不忘。
1: 有的时候科幻和科学只差一步，科幻它可能会启发出科学，科学其实反过来也会助推这个科幻。
0: 刘静研究的液态金属极有可能打破科幻与现实的藩篱。在元素周期表的118个元素中，金属占据96席，这其中只有零星几种金属在常温下处于液态，人们把这类金属统称为液态金属。20年前，刘静和液态金属结识，此后他带领团队开展了10余万次实验，相继发现了液态金属许多超乎想象的奇特现象。比如在电解质中，液态金属会在电极作用下发生定向运动，它们可以在比自身体积小数十倍的狭小空间自由穿梭，也可以实现坡道蠕动，自由塑形。磁场作用下，液态金属可实现变形重构。如果把铜丝插入液态金属液滴，铜丝会产生自激荡行为，它甚至拥有生命最基本的特征，可以产生节律性和周期性运动，就像人体心脏的跳动。不过迄今为止，关于液态金属的应用却少之又少，因此在科学界，液态金属仍被公认为是前沿科技，
2: 不仅影响客舱秩序和环境。
0: 今天刘静或将率先把液态金属带入大众视野。滇东北的宣威城是刘静的家乡，10年前中国的液态金属产业在这里破土萌芽。刘静即将在这里利用液态金属超长的导热能力，开发一款用于笔记本电脑的散热产品。计量好的高纯度的镓、铟、锡等原材料被送至熔炼炉，仅300摄氏度就可将它们融化、静置，等待其冷却。2001年，刘静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液态金属计算机芯片冷却技术，后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将液态金属散热技术列为未来前沿技术。此刻倾泻的合金落入容器，转移至另一车间，搅拌均匀，即刻分装。
1: 计算机芯片包括到今天摩尔定律，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集成度，它非常挑战的就是它的热流密度可以达到甚至像火箭或者太阳表面那么高的。液态金属的导热力它比水应该高出60-70倍。
0: 抽样送去检测，结果表明新制的液态金属导热高的热导率超过28瓦每米每开尔文，是水冷效果的40多倍，风冷的1000倍。这意味着发端于中国的液态金属冷却技术有能力解决高端芯片及器件面临的热胀难题，不久的将来它或将成为高端计算机的标配。而刘静关于液态金属的想象不止于此，在这个车间改性之后的液态金属克服了密度、粘度和表面张力的缺陷，像墨水一样从特制针孔打印机头流淌出来，按照设计的电路图附着到机材上。这是刘静利用液态金属超长的导电能力而研制的液态金属电子电路板，原本复杂又耗时的电路制造在这里变得唾手可得。这项发明不仅颠覆了电子电路的传统。

0: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打印 A4 尺寸的电路仅需5到6分钟，线路精度达到40微米，制作效率提升近1000倍。今天，出自这里的电路已经广泛应用于智能穿戴、物联网等诸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创意最早源自一个困扰了刘静很多年的难题。
1: 液态金属它实际上是一个实验科学，因为它的密度很大，所以不小心它飞溅下去，这是查不了的，你越查越脏，都没有办法。液态金属本身是这个导体，对吧？而且它那个曲里拐弯的各种图案，那么这样的这个沉积在这个一定的基底上的，是不是就可以作为这个电子电路？
0: 过去5年，刘静坚持定期举办科普活动。他认为有责任让更多的孩子走进液态金属的大门，感知科学的魅力。3D 电子手写笔、电子油墨、液态金属动力挖掘机、光伏叠瓦组件，激发了孩子们的好奇，也打开无尽遐想。传送带上直径6英寸的晶圆，单片价值最高时超过20000元。它们是芯片之母，也是世界各国竞相博弈的另一个高科技材料——第3代半导体。在全面电气化时代，这是一种战略新材料，它可以让电动汽车充电速度提升1倍，它可以让特高压电网达到万伏千安等级。它可以让高铁动力系统损耗降低20%。用它制作的电子元件，开关更灵敏。雷达、卫星、5G 通信设备都乐于享用。寻根究底，它其实是碳化硅化合物，还有另一个略显高贵的名字——莫桑钻。1905年，法国化学家亨利·莫桑首次发现天然的碳化硅晶体，后来也被称为莫桑石。天然的莫桑石外表无瑕剔透，用作装饰品，甚至可以冒充钻石。不过，一旦人们把目光从对美的追求转移到工业应用，就会发现，天然的莫桑钻表面凹凸不平，难当大任。因此，工业上用到的碳化硅非要人工合成。纯度高达99.999%的碳化硅颗粒是人工合成碳化硅的原料，它们被放入高纯度石墨干锅。

炉底温度升至2300摄氏度，炉顶温度维持在2200摄氏度。碳化硅颗粒在炉底吸收热量，以原子为单位向干锅顶部汇集。到达炉顶，碳原子和硅原子分别凝华沉积，它们按照1:1比肩落座。这正是人工合成碳化硅的目标和目的，也是从200多种晶体结构中找到的最优方案。8700平方米的车间，共有350台单晶生长炉。这里也是中国最大的碳化硅产房，每个炉子都在以每小时50微米的速度，小心孵化碳化硅。长成2厘米，大约需要1周的时间。按照紧俏的行情，现在立即下单，恐怕也要排到2年以后。53号炉的生长宣告完成。

严格意义上，出炉的是碳化硅锭坯。一个圆柱形锭坯可以切成20片晶圆，只是它的末世硬度高达9.2，仅次于金刚石，切割比想象中要难。工程师操作金刚线慎重下刀，四个晶锭整齐粘合，迎着细线分离成片，最终形成80个无瑕的晶圆。

0: 显微镜下微米级的瑕疵被50000倍放大，子弹头般的颗粒是碳原子和硅原子落座失误而造成的美丽错误。
1: 位错其实上说的更通俗一点，就是错位了，就是它的原子本来应该排在这个地方的，结果它排到另外一个地方了，这块呢它排错了，晶格就发生了畸变，畸变的话就产生了应力，它的电学性质化学性质在这个周围都会发生一些改变。
0: 内忧则外患，工程师要做的就是不着痕迹地擦除这些微观的错误。事实上，指导碳原子和硅原子在微观下精准落座，娄艳芳团队用了10余年的时间，学会修正他们的错误又用了4年的时间。一代材料，一代器件，一代装备，一代应用。长期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高速列车、特高压电网工业器件大量需要进口。今天，材料科学家的创新突破正在为中国的动力升级和能源变革提供坚实的材料支撑。
2: 高温一处理的时候，上面很多孔跑出来，孔会飞呀，飞走形成很多孔洞。
0: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手中的晶圆表面附着了一层碳原子，它们整齐排列成6边形网状结构，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是材料界另一颗璀璨星星石墨烯。提到石墨烯，就不得不说到人类最早发现并利用的元素之一碳。不挑剔是碳的美德，它擅长团结其他元素，形成生命所需的化合物，如蛋白质、脂肪等，也可以组成石油、煤、天然气等现代社会必需的能源。碳当然也可以独处，60个碳原子构成似足球状的圆球，被称为富勒烯。呈6边形排列的碳原子构成数层的同轴圆管，称为碳纳米管。碳原子善于变通，因此排列方式千变万化，不同结构会致使碳的性质大相径庭。比如碳原子通过共价键连接呈稳固金字塔状，就构成了自然界最坚硬的材料金刚石，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钻石。如果每一个碳原子通过3个键与其他碳原子结合形成层状结构，那就是柔软易碎的石墨。如果把石墨中的碳原子单层剥离，则是碳材料中的新贵石墨烯，它也是我们接下来故事的主角。
2: 人类文明如果说从燧人氏开始说10000多年的历史，你会注意到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有一个新的碳材料出来，它就会变成一个产业。最早应该说是金刚石，石墨大约450年前左右的事儿。再往前走呢，像这个碳纤维，91年又发现了碳纳米管。那么下一个产业是什么？我相信是石墨烯。

0: 一层碳原子，厚度仅有0.334纳米，却是世界上已知最薄、强度最高的材料。保鲜膜后的石墨烯，可以承受一头大象立于铅笔之上产生的压力。它的强度是钢的200倍，导电率是银的1.6倍，导热系数是铜的13倍。它是完美的柔性透明材料。自2004年被发现以来，石墨烯备受推崇，被公认为是可以改变世界的新材料之王。鲜为人知的是，石墨烯最早来自异想天开的实验。2004年，英国两位科学家用透明胶带粘住石墨，然后对折撕开，这样石墨一分为二，又薄了一层。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过程，石墨片越来越薄，最终得到了只有一层碳原子的石墨烯。但显然，撕胶带的方式无法满足现代工业的需求。刘忠范要找到新的制备方法。他曾经通过粉碎石墨的方式获取过粉体石墨烯，但那还不是单层。
1: 那么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将来石墨烯如果脏兮兮的上面，你可以想象，你说石墨烯的性质好，谁信呢？
0: 今天刘忠范已经找到新的解决之道。蓝宝石，学名氧化铝，在1000摄氏度高温下退火修复缺陷。通过溅射技术，蓝宝石上形成500纳米厚的铜基底。铜基底是刘忠范为碳原子提供的座位。25片铜晶圆整齐排列，被送入密封的生长炉内。廉价易得的天然气富含碳，从管道中送入炉内，温度调整到1000摄氏度。天然气中的碳摆脱氢原子，落作铜膜表面。一个个碳原子相互连接，好似山林中的苔藓蔓延，最终长成单层石墨烯。高品质石墨烯晶圆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材料，在集成电路、微机电系统和传感器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2020年，刘忠范团队实现了石墨烯晶圆的量产。不仅如此，他们还突破了石墨烯从铜基底往金刚石、硅基等不同基底上的无损转移。

0: 检测结果表明，新制备的石墨烯晶圆良品率超过95%，这意味着他们为新一代高性能电子与光电子芯片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另一台设备前，铜薄膜被整齐切割成 A3 尺寸大小。它们被送入气象沉积生长炉内，退火生长。4小时左右时间，薄膜上也长成超洁净的单层石墨烯。和晶圆相比，它们的尺寸更大，而且可弯曲。这为石墨烯的应用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1: 我们做出来的玻璃纤维材料，导电性非常好，导热性非常好，用到飞机上了，而且呢，可以讲性能极其独特，它就是一个狭义的杀手锏级的材料。我们也是尝试把这种材料用到明口风电叶片上。

0: 对石墨烯的想象已经被打开。一幅石墨烯电暖画可以为1020平方米的房屋供暖。石墨烯异常的强韧性可以做防弹用途。添加了石墨烯的电池，容量更大且轻便。石墨烯还可作为硅的替代品，制造超微型晶体管以及新一代电子元件，这会大幅提高计算速度。或许我们会在更多的领域同石墨烯相逢。迄今为止，可供人类使用的材料已经超过50000种，更多高性能、多功能的新型材料正在陆续开发中。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是衡量现代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1: 一代材料，一代技术，一代工程，一代文明。
2: 2022年到2035年是我国在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时代，石料它的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0: 区域特色的先进材料产业集群和世界一流的材料科研创新平台正在加速建设。在材料这一战略性、基础性、高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中国人正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起直追，迎头赶上，这是新的征程。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云之彼端，国的南境，一片广袤深邃的富饶之地，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奇。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0: 我叫布鲁都，我名字的意思是花朵。
1: 清晨时分，小布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0: 以看一下，你看
1: 这个呢？
0: 这个是茄子，茄子，这个也是茄子，茄子也有好多种。这教头一会儿可以冲那个下饭菜，就是佐料。这已经展开了，展得有点过了。
2: 对于八朵寨子的人们来说，小布是在大城市里见过世面的人。2000年前后，他曾经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并且有机会成为店长，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基诺山。
3: 他们有好多人来做美容，然后就会跟我说很多他自己的心事，我就听了好多好多别人的故事。其实城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嘛，像我们寨子里面的，即使是他没有钱，只要他不生病了，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

0: 我要回家了，不在城里面了。
1: 2006年，小布回到了基诺山，跟寨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采茶做茶，成为了小布一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0: 我是2006年10月份回来的，回来以后就是主要就是采茶。我回来的时候都几乎都，我们这边收茶的人都很少，每天采茶也是采不了多少钱，

的茶就是古树茶，以前的古树砍过的，现在又养起来了，应该有100-200年那样子，之前都是祖祖辈辈种下来的嘛。炒制这样的一锅茶需要20-30分钟，要看茶叶的萎凋程度。像炒茶、做茶，都是我来做的。

0: 哎，你好，家的，我没点着锅里呀。
1: 我没点。
0: 这个锅上几个？
2: 我的名字叫周妖。意思是很厉害的猎人。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小布的丈夫，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八岁的那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他们教我打猎的。
0: 基诺族人世代以打猎为生，在过去，一次收获丰富的围猎，能够为全山寨的人们带来将近一个月的食品储备。
1: 我从小就在雨里面长大的，相比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在雨林里面生活。
2: 这野猪下来喝水的脚印，野猪往这边走了，
1: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1: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碾，你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1: 就这样。
0: 旅游旺季，带领着旅行团徒步穿越雨林，体验传统的基诺文化，成为了他的新工作。
3: 这水里有螃蟹吗？
2: 有，我们经常会进来抓螃蟹的。
3: 晚上抓螃蟹，然后就吃了。
2: 对，这边山螃蟹特别大。
3: 山螃
1: 做正式做的时候好像有3年了吧，以前带客人进山，所以讲那些什么蘑菇可以吃，有毒没有毒的，现在都会给客人介绍一些雨林的知识啊。
2: 注意头顶上都会有，还有旁边树枝都会有，你要摸树枝你要先看好再去摸，因为树枝上竹叶青都特别多。那蘑菇，那不可以吃。
3: 这个是小灵芝吗？
2: 这是小灵芝，对。
3: 那这种山里是不是还会长得更大的？
2: 有大的，有三四个台篮那样大，特别大的也有。
3: 就三四个人抬。
2: 这边有那个蜘蛛，这蜘蛛。

0: 会去抓着吃，没毒，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油炸着吃。
1: 它不咬吗？
0: 会咬的，会咬出血的这个。哇！
2: 中午时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
0: 你就切这底下的就行。
1: 切这儿，
3: 这个包着就 OK 了。
4: 像腌过似的，腌过。
2: 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周妖的每一次穿越之旅，都仿佛在讲述他从何处来的故事。而对于小布而言，关于未来与明天是他更在意的事。2020年8月，小布开始筹划在家里开设客栈。
5: 我自己也卖茶嘛，然后他们想要来我这里买茶的话就没有地方住，我就想我这里如果有可以住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买我的茶，买我这边的那个土特产啊什么的。
2: 农家客栈是小布的生活理想，而对于滋养了祖辈族人的这片雨林，小布也正在默默编织着希望。
6: 这个是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在做的一个退交还林的项目，就是农民拿出他的那块地，然后来我们提供树苗，他们来种树，我们就是要把这片要把它弄成雨林。
2: 2020年，小布成为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负责监督退交还林项目中村民的树木种植状况，并为捐赠者认领的树苗挂牌。通过退交还林，在3年的时间内，基金会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20000多棵树苗，树种的改变也在慢慢影响着周边的生态环境。下午时分，清爽的山风拂过，小布在享受着他片刻的宁静时光。或许告别大城市的繁华喧闹，回到自己的故乡，生活的轨迹与他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但基诺女人与生俱来的坚强总会让他用微笑面对一切。只要心怀希望，前方总会有光。
7: 我叫姚白，是周妖的儿子。
2: 妖白是周妖小布的大儿子，今年14岁。
0: 怎么能这样？
8: 妖白差不多是也就是8岁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进山的，抓鸟、抓鱼，他们都特别喜欢。
2: 周妖给儿子起名妖白，这个名字在基诺族的传说中，属于一个拯救了族人的英雄。
7: 我第一次进林子的时候是7、8岁，是爸爸带我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就不想走。进林子的时候，会拿一些螃蟹啊、芭蕉花、菌子。这个呢是叫鸡食菜，可以蘸着吃，还能炒着吃。
8: 你嘴角硬，你等，你都打一下，打一下，够了，我。
4: 还挺酷的，有做梦。
8: 有成没有做梦？我做梦了，做梦。
7: 传统文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它？我学的这些东西，其他同学都没有学过，应该很羡慕我。
2: 而当从雨林中走出，妖白的日常生活

同龄人别无二致。一天结束了，小布做好了晚饭，周妖回到家中，妖白结束了与同学的玩耍，晚餐将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名字

地球上有四个极点，分别是北极、南极、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有趣的是，前三极早已人来人往，但是第四极马里亚纳海沟依旧人迹罕至。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能力超群的朋友——奋斗者号。

0: 生物学家张海滨，是极少数曾经抵达地球第四极的人类。搭载他前往的就是眼前这台奋斗者号，当今世界下潜距离最深的载人潜水器之一。
1: 深海的探测能力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水平，科学家本身达到这个深海的这样的一个深度，才能够开展科研。
0: 奋斗者号上班的路途虽然只有10千米，但却是绝大部分生命的禁区。让我们模仿一次它的旅程。40米，优秀潜水员到达的深度。200米，阳光止步于此。500米，地球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出没。3700米，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深度。6000米，恭喜，我们已经追随奋斗者号到达马里亚纳海沟的入口。即便如此，奋斗者号还没有到达自己的工位，还要继续下潜至10909米，最终到达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超过10000米的深海有着不可思议的压力，奋斗者号要在一片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承受相当于一辆小汽车的重量。奋斗者号的外壳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钛合金材料，这种材料能承受高达110兆帕的压强，能够帮助人类在万米深海中优雅而从容地说出一句你好海洋。然而奋斗者号除了要克服被深海压力摧毁的危险，更要克服巨大压力返回海面的困难。工程师将数千万颗纳米级大小的空心玻璃微珠用特殊树脂粘合在一起，这种密度轻于海水且极度抗压的浮力材料能够帮助奋斗者号在深海卸下压载铁后克服海底巨大压力，将奋斗者号拉回海面。这就是奇妙中国。
2: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3: 触达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心，
4: 跟着我们一直追到了英国，
5: 大家比我们想象的更热情，
6: 打开了一扇看中国的全新的一个窗口。

0: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世界观。
1: 令观众最难忘的两场
2: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是一个比较新的挑战，
0: 这是最难，
1: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0: 难而正确的是，
4: 我其实就做了一件事，
0: 国内国外的观众是相通的，
5: 数字文创产业新的科技浪潮，
1: 讲属于中国人属于东方的故事，
0: 一代接着一代。
6: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上好片佳作不断，今年呢暑期档的电影票房截至这一刻已经突破了100亿元，这些中国国产的好电影在国内的热度是节节攀升，在他们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地把中国的精彩讲给世界听。今天非常难得，我们把各显神通的八仙的最强创作阵容请到了对话节目的现场，欢迎大家。我知道你们刚刚从海外宣传归来，大家的这份热情有哪些让你至今都记忆犹新啊？
0: 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一个好的故事，一个好的电影本体，它是能够穿越文化的障碍，能够触达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心的。大家喜欢它的剧情，觉得这个美术特别优秀，体现了东方美学的这个意境。很多海外的年轻观众，他们特别喜欢我们整个的一个世界观的塑造，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充满东方神秘色彩。
6: 所以对海外观众来说，真的是打开了一扇看中国的全新的一个窗口。
0: 很多观众因为通过看了《八仙》这部电影之后，他们开始对我们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文化典籍以及神话体系产生了兴趣，要上网开始查资料，
6: 然后学习，
0: 对，沉浸到这个世界当中去。
1: 我们在英国首映的时候，有观众站起来提问，其实他已经看了很多遍了。然后我的疑惑是，我说这个我们不是英国，这不是首映嘛？他说他其实是在国内看了很多遍，然后又来到英国接着看，是跟着我们一直追到了英国。所以我其实也是很感动，我没有想到观众对于我们片子有这么强烈的这种热情。
2: 大家比我们想象的更热情，更喜欢这部作品。
6: 他们会更好奇什么样的一些情节？
0: 我觉得是国内国外的观众是相通的，就是他对剧情的反转特别惊艳。你不看到最后的话，永远不知道他们就说这个吴兴昌到底是谁，然后把他们的大脑都已经烧干了。还有他们都对彩蛋比较好奇，杨戬的身份到底是谁？
1: 我以前以为。就是我们国内的观众是因为天然我们喜欢杨戬，所以我们好奇他。但是其实海外的观众他看完这部片子，他很想知道这个人怎么了。
0: 还有就是我们当时在英国首映的时候，有一位对谈嘉宾，他是非常感动于就是我们《八仙》这部片子所表达的，就是凡人能成仙，中国的文化和神话非常尊重凡人成仙，它是不在于你的出身是否高贵，而是在于你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我们在进行这个中国文化传播的同时，不同地区的观众会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
6: 对，
0: 从而也成为我们《八仙》这部电影整体一个文化现象的一部分。这个是一个海外传播和交流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7: 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国内热映后同步启动海外宣发，海外首映礼上观众掌声不断，预告片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剧目，伦敦、悉尼、墨尔本等城市户外广告同步铺开。海外点映场次中，不少观众映后主动分享观影感受，称赞故事新鲜，画面惊艳。从大洋洲到欧美，从东方神话到全球银幕，《八仙》的全球热度展现出中国电影正在用品质让不同语言的观众产生共鸣，用世界语言讲给世界听，这或许正悄然标记着中国电影全球化表达的一个新起点。
6: 其实我们今天还做了精心的准备啊，因为电影当中的精彩瞬间的确非常多，我们选择了其中的几个和主创团队一起来扒一扒精彩背后他们的创作。来，让我们一起

0: 起来看看第一个瞬间。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我也两份钱。
3: 你凭啥要两份？
4: 他也要一份啊。哦，
5: 谈钱好俗啊。
6: 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六成。
5: 老夫要顿顿不离三，
2: 不会也要一份吧？
7: 你说呢？
0: 每位角色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啊，最后齐整整的站在一起，真的非常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8: 最燃，
0: 最燃。
8: 我自己也最喜欢看这一条预告片、哦、
0: 我想贡献一个词叫最全，因为就在这个预告片里面我们看到了八仙他们各自的精彩的呈现、嗯、今天用声音赋予了八仙更多生命力的这些配音演员们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现在把他们请到台上来，他们站在一起真的像八仙的一次重聚。不过呢，我们现在要请他们来挑战一个难度，就是你们此刻选择跟自己在影片当中的配音角色完全不一样的角色来做一次呈现，我们也会在他们的配音当中来猜测一下他们在电影当中到底配的是谁。
9: 全儿，我们把东平丢在那儿他会死的。
10: 师父，大声告诉他你的名字。
11: 红土在，八仙就在，保你万事平安。
12: 出事了，他们要把道观铲了。
13: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14: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15: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死罪。
16: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啊、
17: 这下顿顿不离肉喽。哎呦，打人喽，骨头打断喽。
18: 曹湘子，蓝国舅，韩国老，铁拐李。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了如指掌。
0: 我们现场的观众来猜一猜，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在电影当中原本是哪个角色的配音？
19: 中间戴帽子的那位老师，我猜是钟离权，
0: 因为那个声音太熟悉了，是吧？
19: 嗯。
0: 好，老师公布一下啊，正确答案。
18: 正确，加十分。
0: 再请一位，来，我们任选一位，比如说，这位老师，你猜猜看，他在电影里配的是哪个角色？
20: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老婆让我开慢点儿。
0: 有人举手了，
21: 我猜是张国老。
22: 答对了，
0: 答对了，谢谢你，谢谢你，请坐。我们刚才真的被这些配音团队的老师们他们的声音所征服，要挑选到合适的角色，我们是不是也花费了不少的功夫？
8: 我从初中开始，
0: 对，
8: 我经常会看一些港片儿、
0: 啊。
8: 我的印象中有一个声音非常的令我印象深刻
0: 啊、
8: 我觉得那声音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0: 嗯，
8: 所以我就去找制片人曹老师，我就说是这位老师是谁，我想去见他，
0: 嗯，
8: 然后他告诉我这位老师是陈浩老师，
0: 哦，
8: 所以我们才飞到了成都去找的陈浩老师。
0: 而且当时在、哪些电影里听到过陈浩老师当时的配音？
8: 叶问、男儿本色，包括擎天大圣，
0: 嗯，
8: 都听到过陈浩老师的声音，
0: 嗯，
8: 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很有魅力。
23: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其实陈浩老师是我心里想推荐给导演的
0: 哦，
23: 然后也对，然后其实那天就是正好那我们的预配也完成了，我就说对于钟离权这个角色啊、你觉得希望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他就给我听了很多声音，我说哎、这不是巧了吗？
8: 其实我们两个人想的都是同一个，
0: 又合二为一了。
23: 对，
22: 其实他们找到陈浩老师的时候非常的兴奋，
0: 嗯，
22: 因为这个片子其实钟离权很难，
0: 对，
22: 他又是有纯正的善良的赤诚的初心，但又用一个油滑的外表来掩盖自己，所以但是他又必须观众也得喜欢他、而且他还承担很多的幽默搞笑的戏份，所以其实很难找，但是当他找到了之后陈浩老师确定做钟离权的配音之后，你觉得这事儿就能成，就是能够他有一个锚点就在了、
0: 陈浩老师怎么让自己更贴合钟离权？
18: 我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带着所有人表演，
0: 嗯，
18: 表演完了之后台词会用到动画作品里，
0: 嗯，
18: 我会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太多去考虑自己的声带
0: 嗓音本身的
18: 嗓音口腔、发音，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生活中旁边那些朋友啊、哥们儿啊、姐妹啊那种样子、这样才会贴近于观众最习惯的一个生活状态。
0: 今天来到现场的配音天团，他们都是专业的配音演员吗？
18: 其实 不太是，比如说立冬他是旅游讲解员。
0: 哦，这个是怎么挖掘到这个宝藏的？
18: 他热爱这个。

0: 立冬之前配过其他的戏吗？
1: 其实八仙是第一部作品，
0: 第一部作品。嗯，
2: 像果子哥哥和邓先生，他们俩是也是爱好者
0: 哦，
2: 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在网络上发一些自己配音重新编台词的配音作品。
0: 导演看到配音演员的时候，是自己想冲上去配音，还是说哦他们配的比我好？
3: 我们所有的都会预配一遍。其实预配的时候，大家知道，就他们知道很多声音都是我自己。
0: 嗯，
3: 对，但实际上当他们有一些配音老师，他一张嘴，他的那个气势一出来的时候，那个角色就已经是他了。
0: 你看，
3: 我就基本上不太敢再进到这个录音棚了，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我们陈浩老师一直推荐我，让我再去录一个角色，
0: 嗯，一直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3: 我后来就是我越听他们，我越觉得算了吧，对，我就没进去。其实一开始我们确实是有一个角色是我自己
0: 哦
3: 配的。
0: 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揭秘时刻，要请陈浩导演来揭秘一下，原来导演配的那个角色是哪个角色？
4: 吕洞宾
0: 啊，
1: 天兵版。因为当时其实有一个小巧思，我们觉得导演其实配的真的挺好的，因为当时他需要换一个声音，让观众觉得他不能是吕洞宾。
0: 请导演，来重现一句当时你的配音的片段，好不好？
3: 除了三星，还有一个人知道藏宝阁的位置，那个人就是护宝神仙。
0: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彩蛋之一吧，哈。对中国的电影观众来说，我听到了普通话，我听到了方言的口音，我会觉得很亲切。但这部影片到国外去上映，这些配音的巧思能被外国观众所理解吗？
5: 我们的海外的就是一个宣传推广的一个策略，其实是这一次做了尽最大努力的一个本土化的一个努力。嗯，对，因为我们第一轮上映的就几乎和国内是同档期的，大概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嗯，那么在英语国家的话，我们主要是中文原声加上英语中文和英语的字幕。
0: 嗯，
5: 那么我们在字幕的翻译上花了极大的心思，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上映的版本当中，我们有做本土化的一个配音，比如港澳地区也做了一个粤语版的配音，而且也是导演亲自一个一个挑选那个配音粤语的配音演员去做原版的当中。比如说铁拐李，他说的是川普，在粤语版的铁拐李的配音当中，他们选的也是一个他们讲的话，他不是一个最正宗的粤语，他是带着潮汕口音的。
0: 哦，
5: 所以本土化的这种转换当中，我们尽量能够去还原一些原来导演在原版当中的一些小巧思。
0: 嗯，
5: 那么我们的在译制就是配音版当中，这一次还会有泰国语。
0: 嗯，
5: 然后越南语，
0: 哇，
5: 还有柬埔寨语的一个配音，都是会是在9月份左右在东南亚地区会上映的。
0: 我想我们这一刻真的应该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用心。继续回到我们的电影当中，我们选择的下面这个片段究竟可以用什么样的罪来形容呢？
6: 我们在这儿，
7: 兄弟们上，
6: 尝尝这个。
0: 顾导，你在重温这个片段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罪来形容它呢？
3: 那两场戏其实在网络上热议很高，其实我觉得它是应该是令观众最难忘的两场戏。
0: 嗯，
3: 打得很极致。嗯，其实每一场都很难了，8-1的那场，8个凡人
0: 对
3: 跟一个战力完全不均等的战神去对抗。
0: 嗯，
3: 那又要打得好看，又不能让战神就是降级别。
5: 最直观的体现了他们一个知难而上，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气概和他们的选择。这个片段其实之前我们没有设计的那么长
0: 啊，
5: 但是后来我们看了之后就觉得
3: 不满足，
5: 就是不够过瘾。
0: 就导演主动给他加戏，
3: 自己看久了之后觉得不够过瘾，还想再升级。
1: 二次升级的时候，除了他打的要比较爽比较刺激以外，所以

0: 所以其实当时导演提出了一个要求，这几个人要打到船外，因为我们都知道神仙是会飞的，那凡人打到船外怎么可能去跟这个神仙打呢？
1: 何仙姑一打六那场戏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之前他们一直跟我说这场戏非常难，所以我就很好奇一直想看，他们一直不给我看，然后呢但是始终保留着一种神秘感，然后我就越发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太美了，就是说很极其的流畅，是一镜到底的，而且就是一杯水泡上去的当中，而且它又夹杂着幽默搞笑然后节奏感。
2: 在动画片当中怎么去呈现一个一镜到底？
3: 首先其实我觉得动画对于真人来说它呈现一镜到底确实没有真人的难度更大，但是我们为什么始终坚持就是何仙姑这一场要用一镜到底，其实我们是为了压缩刚才应老师说的那个水杯落下的时间，要让何仙姑在打教训所有人的这个动作是在水杯一落一下的这区间里完成，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时间极短，因为你一旦切镜它就会把时间给跨越掉，
2: 就被破碎掉了，
3: 它必须是让这个气儿是顺畅的，中间的过程如果再长一点点观众又会觉得这个水杯已经忘掉了。
2: 画面上美轮美奂的行云流水的各种武打动作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4: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一开始还比较认真的去研究了醉八仙八仙棍以及那个有关八仙的剑法，包括李洞宾的，但是最后导演跟我说这里面有六个人是不会武功的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挑战。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比较幸运的就是导演他也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发挥的空间，比方说像何仙姑抛杯的那个动作，导演他给何仙姑设计的这个英姿飒爽的背后还有这么一点呆萌就记不住人名以及这个稍微会有一点点反差这样子的性格，所以就给了我灵感去设计让最后一连串的这个英姿飒爽的动作之后会让他接不住杯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笑点。
1: 我不管看这个咱们的片子看了多少遍，他最后要接那个杯子然后被砸到那个斗笠上我都会笑，导演他们设计的嘛，就是他的有一点点他好玩的性格。
2: 对，你一直希望在画面的呈现或者故事的讲述当中有这种不走寻常路的追求吗？
1: 对
3: 啊，对，其实因为我们最早就是决定要八个人都很有趣，
2: 都
3: 很生动，
2: 很有意思，
3: 可爱。对对对，所以何仙姑她不能一出场只是展现她的武力，她一定要立她的性格。
2: 是，
3: 对，她的性格其实是我们想给大家展现一个很坚定，很执着，但是又很热血，但是又有一点点中二搞笑的一个少女的一个形象。
1: 而且挺有意思，我们到海外去观察所有的那个放映的当中啊，就是导演设计的这些笑点，就是外国观众完全都能够 get 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很畅快淋漓而且是非常欣慰的一种感觉。
2: 那我想问一问现场的观众哈，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是被这样的打戏深深的吸引的，请举手让我们看一下。
5: 他这些动作里面就是感觉难度都非常的高超，然后他们八个人中配合的也都非常的好。
2: 考你一个问题，何仙姑踹了他们几脚你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可是在影片上映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 get 到了我们的那个用心，你会觉得自己受到打击吗？
3: 不会，做对的事可能当下不一定有立刻就有积极的反馈，但是我们坚信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有人看到，只要有一个观众看到，有一观众认可，我们所有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2: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在刚才我们聊的这个打戏当中，不知道对导演来说是不是依然还有一些大家还不知道的小巧思，因为你每一次的宣传推广当中好像都会为大家呈现一个小巧思。
3: 有，其实这个在路演的时候确实没有观众太提过，我也没怎么说过。其实就是大家看到何仙姑登场打这个八仙的那场戏，我们其实这八个人每一个人被打的同时还要承担一个作用，比如说铁拐李被踢下去的同时

0: 他要把桌子上的火锅也带走，
1: 顺手要带走。
0: 他把火锅带走了，为后面的蓝采和跑腾出空间。
1: 哇！
0: 所以何仙姑一脚把铁拐李踢飞的同时，桌子上的火锅也散了，
1: 也消失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剩下给可能观众不知道，就是我们后面有一个有趣的点，我们整场做完了之后，我们同事说：“导演，你这场戏里每一颗镜头的菜位置都不一样
1: 啊，
0: 而且这个红烧肉在上一颗镜头不是已经撒了吗？
2: 被踢出去，
1: 在下一个镜头里
2: 怎么又出现了？
1: 完好无损。
0: 对，所以我们后来我们这场戏已经行云流水都打完了之后，我们又多了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镜头老师跟我一颗镜头的确定了。就是导演这红烧肉还在吗？
1: 嗯，
0: 然后导演这个鱼还在吗？
1: 嗯，
0: 导演这个牛肉丸是不是没了？
1: 对，
0: 又重新又过了一遍。
1: 所以这个细节在魔鬼当中，
2: 对，
1: 是不是因此也导致我们开支会多一点？
2: 对，还有一个那个小补充，其实可能观众也没有发现，就是因为这场戏的上一场是迷晕吕洞宾，
1: 嗯，
2: 钟离权是带着菜去找的吕洞宾
1: 啊，
2: 但是吕洞宾被迷晕了，所以菜又拿回来了，
0: 拿回来
1: 就没动，
2: 对，又放在那个桌子上，
0: 接着吃，
2: 对，接着吃。
3: 那碗黄粱米饭呢？
0: 黄粱米饭
2: 也没动，
0: 一起继续吃着。
3: 您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个多么节省预算的制作，绝不浪费每一道菜。
2: 我们觉得吕洞宾没吃嘛，那这个以钟离权的性格，他肯定要拿回来，大家去吃的。对，
1: 我觉得今天我们公布的这些小巧思，一定会勾起此刻电视机前很多观众三刷、四刷、五刷用心。讲好故事的中国年轻一代导演正抓住全球观众的目光，这个暑假当越来越多中国电影人带着诚意打磨的好故事登上世界银幕，中国电影便不再只是东方的奇观，而是一颗颗饱含生命力的种子，在全球文化的沃土中厚植独特的东方美学，在世界影像语言体系里构建属于自己的叙事语法，让不同肤色的人们在这些故事里看见中国的呼吸，也照见人类共通的情感与梦想。接下来呈现的视频也请稍后来贡献你们心目当中的之最，请看。
4: 唐代先秦
1: 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说最震撼，因为它让我们原本在传说当中的蓬莱仙境这四个字具象化了。
3: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最难
1: 啊，
3: 最难做，但是也是最美的。
0: 最耗时。这个蓬莱仙境其实是我们很早就开始做，它在我们片子里场号的叫 C50。
1: C50
0: 就是我们只要开会，所有的会啊都会提到 C50 然后应总问的最多的肯定也是有大量的这种设计筹划、筹备，然后因为它涉及到非常多的特效，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称之为最难，因为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蓬莱仙境，不是一个只有唯一标准答案。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最终需要的就是像您说的，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其实需要所有人看到的
1: 都认同它，
0: 都认为它最震撼。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项目里跨度时长最长的一场戏。
2: 对，从海市蜃楼，包括海市蜃楼，就是当时画概念稿的时候就一直在画海市蜃楼。然后我们其实最后一颗结的镜头，
0: 我们最后整全片的最后一颗杀青的镜头也是这一场的、那个、
1: 也是 C50。
0: 对，也是 C50。
3: C50 就是那个船
0: 进到蓬莱
3: 最后那个缥缈的那个海市蜃楼，那个镜头。对，
0: 我们为什么一直坚持让这个蓬莱仙境以海市蜃楼的形式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古人很早的时候看到海市蜃楼，没有办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了蓬莱仙境。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其实对古人的想象一种很浪漫的寄托，就是千年之前你们的想象在今天被我们实现了
1: 啊。
0: 很多很多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些设计，它已经很早就
1: 早已有之
0: 啊，躺在那些古籍里躺了上千年，包括里面的这种蓬莱的交通枢纽，那些鱼拉碾车的行进方式，包括位列仙班的这种各司其职的这种设定，其实都是来自于传统文化里头，我们只是把它摘取出来，然后把它结合到了一起。
1: 在哪个细节的考证或者呈现上是最花团队功夫的？
0: 其实刚才那个巨鳌的脑袋，那个巨鳌的脑袋它其实是活的，它其实是在动，然后它的眼睛也在动，然后它上面又有

0: 大量的这种海量的海水，
1: 嗯，
0: 所以那颗镜头对于这个巨鳌的资产精度的要求以及它可动的要求非常高，
1: 可是它在屏幕上呈现的就是那么一两秒钟的事儿，
0: 对
1: 啊，
2: 对，所以就是是很难，但是导演的初心就是要做对的事。当时跟他跟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说这个蓬莱仙境巨鳌到底，因为它如果是要呈现的话，它就意味着大量的时间和花费，
1: 对，
2: 那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事，那我们最后讨论下来觉得是必须要去做，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世界观的一个打造，而且真正体现我们动画现代的技术能够把古人的想象这样一种很壮丽瑰丽壮美的东西能够带到我们，不仅带到我们中国的这一代观众面前，而且这次去海外带到了世界的观众面前，
1: 嗯，
2: 让他们能够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这么美的想象力，
1: 对，
2: 丰富，而且我们中国的动画技术我们能够把它呈现出来，
1: 嗯，
2: 他们也感到极其的震撼和惊艳。
1: 木岛他有足够多的想象力，有的时候就属于天马行空哈，你会不会需要时时把它拉回到现实当中一点？
3: 一定是的，就是导演经常会提一个大家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说他提的需求是说要让所有观众朋友觉得这座仙岛是成立的，包括徐福是怎么找到这个蓬莱仙境，为什么人类和这个神仙能共存等等的，其实他都是有一个底层逻辑的，只是在这个呈现的过程中没有办法一一的呈现，所以他每次提出一个需求我们都会是啊，这个怎么完成？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当每次大家解决掉了这个问题，八个人打败了战神，大家又一种成就感。
2: 我觉得他是非常清醒和坚定的一个人，他有天马行空的一面，但是他也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是应该用力的地方，他非常懂得取舍，所以对于导演和制片人提出要求最后到我这边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是我有些地方其实反而是鼓励导演要去更加的创作，比如说这场戏就是 C50 世界观的创建，因为这是最体现我们这部就是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叫难而正确的事，但是对于说贵而正确的事那就应该去做，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整个剧组最大的努力就是把有限的预算用在全部花在制作上，
1: 所以你看这些困难都被我们放到了幕后，而我们呈现给世界的是中国文化之精妙，与此同时在内心也升腾起更多来到中国去打卡去旅游去体验的一份心意。那我看到网上还有网友晒出了他们的成都的八仙打卡地图，所以我们接下来请他自我来解密一下他和八仙这部电影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4: 八仙这部电影呢，是我们东方梦工厂的西南总部，落户我们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之后，在我们四川，在我们成都立项啊，制作包括配音啊，还有后期的这个完成的第一部这个动画的长片。园区这边我们是很早就制作了我们八个主要形象的 IP 的立牌，还有我们各种的海报都布置在我们园区里面，所以随时都能够跟着这个主角一起参观我们这个很漂亮的园区，让大家都来关注成都的数字文创的产业。
1: 看得出来你们做好了准备，确实那么多的网友想要去，那我们就满足大家的心愿，我们的导演特地提前去体验和打卡了一番，我们一块儿看看长岛那儿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来，
5: 老师，现在我们来到了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展厅，这里有我们园区企业创作的八仙、十万个冷笑话、遮天等非常出圈的动漫影视作品。现实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距离也就一两百米，我们称之为一杯咖啡距离的产业协作生态圈。一杯咖啡还没喝完，企业之间已经完成了一次高效的沟通对接。
6: 在成都，2000多年的乐观包容、创新创造的文化基因，8000家咖啡馆、10000家茶馆、20000家火锅店的满城烟火，重要的还有200家博物馆、4000家书店的文化氛围，持续吸引着各类动画人才。全市汇集1500家影视动漫企业，13个特色。

0: 影视产业园区，近900家规上数字文创企业，特别还有我们10万名影视动漫人才和22万专业在校生。实现了影视产业上下游协同联动，
1: 来自于我们成都的这些数字文创的力量，给我们《八仙》这部影片的创作带来了什么样的推动力？
2: 在我们心目中，我们主创的心目中，成都就是中国的动画之城，有了非常明显的龙头效应和聚集效应。
1: 是，
2: 当政府、省市区政府都是非常的大力的支持和赋能，所以在这样的产业的集群效应，然后政府政策的扶持和赋能下，我们就是把这个项目就是落在了成都。在整个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除了我们非常极其重要的配音工作以外，还有成都当地有大量的创作的团队和优秀的人才，都是加入了我们整个前期创作以及制作以及后期的宣发的工作当中，在同一个产业园区，所以就是讲10分钟就可以找到上下游各种协同的团队和公司能够进行合作。
3: 对，因为其实动画流程是比较多，我们其实在制作的过程中说并行做几条线同时往下推，所以呢其实会产生很多的沟通成本。那一杯咖啡的距离，彼此之间大家上下游可以面对面的去沟通，这个确实是会提高很多的效率。
1: 未来他们还会给中国的动画电影以及动画电影人才提供什么样的助力？
0: 我们实施的影视产业17条，哪吒人才10条扶持政策，省、区、县形成3级联动扶持体系，从创意、制作、宣发到 IP 转化，以全产业链政策扶持，陪伴我们创作者专心内容、安心发展。借用八仙电影的英文名 All Wishes Come True 所蕴含的美好期许，我们热诚欢迎全国影视企业和创作者来成都共创光影新片。
4: 未来城市与 IP 共成长，我们将依托四川省文化大数据服务平台等数字资源供给，鼓励和支持企业创作具有天赋文化特色的优秀 IP， 用好政策工具支持动画企业从剧本制作到后期等全产业链应用新技术，让数字文创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我们将推动城市场景与优秀 IP 相融合，让天府大道、骄子大道、天府双塔、铁巷泗水街等城市地标成为 IP 首发地。
1: 朱总，能不能透露一下，在您那儿到底还藏了多少像八仙这样的宝藏作品？
5: 其实现在园区里面还是很多企业都在做，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个爱尔平方，对吧？墨镜天河也是大家都合作的一个伙伴了，还有非常出名的三体宇宙，他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在策划一些新的动漫的电影。然后呢，可以说我也觉得是叫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除此之外，一些新的领域，微短剧和 AI 漫剧啊，我们现在园区里面有几十家企业都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啊，去推出这种非常有想象力啊、非常新潮的一些这种漫剧的作品。在成都高新区，大家未来不仅能够见证一部又一部的动漫电影的高峰，还能见证我们这个数字文创产业去跃向新的科技的这么一个浪潮。
1: 谢谢谢谢。其实八仙从传说再到电影，每一个角色在我们的读者或者是观影者的心目当中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评价或者是心理地位。那对于我们每一个观众来说，您的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角色又是哪一个呢？来，我们看看下面这段视频。
6: 喂喂，能听到吗？
7: 琉璃灯已经备好，
6: 有请三阶重写。三位觉得这什么声音？
7: 隔壁装修。
1: 其实从角色的设置上来说，杨戬绝对称不上是这部八仙电影作品当中的主角，但是呢，他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在你们的意料当中，还是稍微觉得有点意外呢？
2: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吗？
8: 像应老师可能觉得情理之中，我其实是完全意料之外。我其实完全没有想到，因为他现在的喜爱度是仅次于我们钟离权、吕洞宾这两个角色，他是排在第三的。我觉得他的魅力很适配于去我们去诠释我们这个的故事的主题，因为他正好跟八位凡人形成。

0: 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1: 嗯，
0: 而他的外表和他内心又有强烈的反差。
1: 嗯，
0: 其实现在事实证明，观众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强烈的对比以及他的这种反差感。
1: 海外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种高关注度呢？
0: 也是，海外观众提的问题也是，就是这个人最后是谁，他怎么样了？
1: 对对对，
0: 他
1: 一直想
0: 到他会不会再出现？都是
2: 因为我们英国首映里的主持人，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问他最喜欢哪个角色，他说最喜欢哮天犬。对，他就问了很多导演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1: 那你们会在第二部当中展开他的未来的故事吗？
0: 保密。
3: 我觉得导演很喜欢这个角色，他把他的高贵贵气，
0: 有偏爱，
3: 他有偏爱。其实说的话，
1: 藏在心里的一种
3: 偏爱，对，藏在心里的偏爱，
1: 太多的戏份啊。
3: 对，然后但是呢，就是说他确实是又符合他的角色，他是一个很复杂、特别有魅力的一个角色。
1: 那我们也来认识一下杨戬的声音创造者，好不好？来，那你在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4: 杨戬跟我本人反差比较大。当时陈浩老师给我有一句台词的设计，他就说你不要去配这个人的强大，就是你叫钟离权。
1: 嗯，
4: 就用天眼看钟离权的那个生平，
1: 你要怎么用自己的情感去体现这句话？
4: 其实陈浩老师说没有情感。
1: 嗯，
4: 他就只是在翻一本书。
1: 嗯，
4: 他就只是在读这个，哦，你叫钟离权，
1: 哦，
4: 这样反倒让这个人很强大
1: 啊。
4: 我根本不在意你们八个，
1: 对，
4: 你们八个到船上来的时候哪怕跟我打，我只是觉得这趟旅程好像有点无聊。
1: 嗯，
4: 我打个架玩一下吧，跟你们玩一下。当时我问导演，导演我的气息不配吗？
1: 嗯，
4: 导演当时说杨戬打他们还要出气儿。
1: 嗯，
4: 哦， get 到了。对，当时就是。
1: 你配了多长时间这个角色？
4: 浩哥说是一个半小时差不多，
0: 他一共才
2: 二三十句
0: 、
1: 哦，
4: 但是就是二十多句话能把这个人物立得这么饱满，
1: 嗯，
4: 我觉得非常神奇。
1: 那你用杨戬的声音再向世界推荐一次《八仙》这部电影吧。
4: 你一定要来看《八仙》，不然的话，我就给你比个心。
1: 太棒了，这种。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主创团队的通力合作，让这部影片在精彩呈现的同时，每一个角色都如此的深入人心。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哪些观众有好奇的问题，可以让我们的主创来一次现场答疑解惑？
5: 我想问一下，八位神仙如果当时没有相遇彼此，那他们能不能独自成为神仙呢？
1: 哇
0: 哦，这个问题很高深。应该，我觉得他们的底色都是善良的人，就是如果给他们足够长的时间，他们最后都可能会变得不一样，会有更好的自己。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相遇了，
1: 嗯，
0: 他们相遇了之后，
1: 嗯，
0: 才成为了那个独一无二、名扬四海的八仙。叫命运的齿轮在他们这八个人相遇之后开始转动。
1: 确实呢，大家也会看到像。钟离权啊，吕洞宾啊，何仙姑啊，蓝香子啊，他们韩香子啊，他们之间会有一些所谓的点化或者是传承。放大来看，其实这样的一种传承也在推动着我们整个中国电影向前发展。我们一代一代电影人走向海外，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你们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把怎样的更精彩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3: 其实我觉得这部作品就是给了我们创作者很大的信心。在整个过程中，就是我听到观众说导演有好多好多的小彩蛋，其实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是说为了加彩蛋而加彩蛋，而是说确实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包括这个八仙这个题材，有太多的我们想呈现在作品里面的这个元素。但是得到的惊喜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真诚，我们的精益求精，其实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们能感受到。他们可能不知道这颗镜头的这个设计，但是他能感受到传达出来的情绪。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正向的反馈，我们接下来也会突破自己，创新，要做更好的作品。
0: 我觉得我们这次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坚持讲中国人的故事，所以我们未来还会秉持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讲属于中国人、属于东方的故事。其实 说实话，真的在上映之前，

0: 我有很多的有一些焦虑。上映完当天有观众的正反馈出来之后，我就很坚定未来我还要继续走这条道，还要秉持这样的态度去创作。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好好打磨故事，继续保持匠心，保持初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给大家带来一部更好的作品。
1: 对，
2: 因为对东方梦工厂来说，我们成立的一个初心就是把最好的东方故事带给全世界。所以刚才我觉得导演讲的特别好，就是讲中国人的故事。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中国当代的人的生活和故事情感，以及未来的包括科幻领域的一些题材，都可以纳入到我们中国动画的这一个题材范围之内。我相信就是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不断的涌现和成长，其实是我们中国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无穷的，就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的发展以及不断的平权，有更多的创作者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期待。一定会把一代接着一代，刚才也是讲了传承的一个故事，未来我们的中国的动画故事创作和文化电影创作以及文化创作一定会越来越好。
1: 谢谢谢谢。特别感谢八仙的主创团队带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在全球各地推介和展演的间隙来到了对话。我知道所有的八仙主创团队有一个共同的心声要表达，那我们就再一次把他们请到舞台上来，欢迎他们。在对话聊八仙，八仙祝你万事平安。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
6: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站！
1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3: 口感弹爽，家传手艺换来稳稳幸福，
14: 争分夺秒的这么一个事儿，
15: 有点技术了。
16: 最好的一天有6000多吧。
13: 锅气十足，七次创业造就火爆 IP。
17: 我说你不懂的不要开餐饮。
18: 英德的麻竹笋皮搭得最好，拿根满的分。
13: 在烟火与风味背后藏着怎样的生财密码？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广东清远。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凌晨四点，在广东省清远市青城区的圆潭镇，这家开在国道边的小店准时开门。店里主做的是一种在当地远近闻名的米食。
1: 是什么时候开始泡的米啊？
2: 昨天下午。
1: 哦，昨天下午就开始泡了。哦，咱们用的是什么米啊？你店里？
2: 稻米，这个粗糙的稻。
1: 哦，那这个是属于平常咱们吃的米饭吗？
2: 不是，
1: 不是，这不是吃的米饭。
2: 不是吃的米饭，这个属于早稻，这个
1: 早稻，早稻，但是它做米饭都不好吃了。
2: 做米饭就不好吃，
1: 哦，
2: 一般都是用来做肠粉啊，这个。
1: 哦，就是做这种粉类的比较合适啊。
2: 嗯。
1: 哦。
2: 那早稻的米，那个粘性没那么大。
1: 哦，这不是很粘，太粘的话就不好了，是吧？啊，那这一天来讲的话，咱们一般得用多少斤的米呢？
2: 五六十斤呢。
1: 哦，一天得五六十斤。哦，而且我看着早上起来就先把它全给打成米浆了。嗯，是。
0: 虽然主打的只是一种小吃，但每天要做的准备工作也很繁杂。新鲜食材也会在这个时候送到。
1: 有刚才有一个人把这个肉这一类送过来了，
2: 是的，每天早上都配送过来，
1: 配送过来，都有什么品种啊？我这是排骨是吧？
2: 这
1: 排，
2: 这是排骨
1: 啊，
2: 嗯，
1: 然后这是那个猪肠是吧？
2: 猪肠啊，猪肝啊，猪心啊那些，
1: 哦，
2: 都是猪杂类的，
1: 猪杂，
2: 嗯，
1: 这些实际上都是搭配咱们店里这个粉一起吃的，是吧？
2: 嗯，粉。搭配粥啊，搭配粉啊都有。
1: 哦，而且都是新鲜的啊，就看这个颜色，应该就是新鲜的颜色。咱们这个店是开了多长时间了呀？
2: 开了二十多年了。
1: 二十多年了。哦，那就相当于是从您的父亲那一辈开始经营的啊。
2: 因为一直小，自己小小就住在这里了。
1: 哦，家就在楼上。
2: 嗯，对，家就在楼上。
0: 这间小店开业于1997年，店址从未变过，手艺与味道也已经传了三代人。凌晨四点半，已经有心急的老顾客来到店里等待用餐，潘伟彪也准时开始制作店里的招牌美食窝仔粉。
1: 哦，这个就是叫窝仔是吧？
2: 这个就叫窝仔。
1: 窝仔就这竹编的这个东西是吧？
2: 这个就是竹编的。
1: 哦，好，来一勺这个粉浆。
2: 嗯，来一勺这个米浆。
1: 米浆。
2: 把它这里放平。
1: 哦，是，所以因为咱们用的是早稻米，所以确实这个米浆好像就没有太黏啊。
2: 没有那么太黏，就不粘这个锅。
1: 对，流动性就比较好。
2: 用碗罩米就粘住那个锅里就拿不下来。
1: 哦，就不好往下接它，是吧？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做这个窝仔粉。
2: 做这个窝仔粉的大锅。
1: 大锅。这根绳上面连着这是什么东西吧？
2: 那个水。
1: 哦，里边放
2: 了一瓶水。
1: 哦，这是一个配重是吧？
2: 配这个锅盖的重量。
1: 哦，这样就掀起来就
2: 掀起来，它就轻松一点，不会放下来，这个锅就。
1: 哦，哈哈，都是自己琢磨的一些这个技术啊。好，放进去，飘在上面。
2: 哎，浮在水面。
1: 哦，就相当于是说上一个进去，下一个就可以开始给它往下接了。
2: 嗯。
1: 哦，哇，这手真快。哦，这么一撕，是不是最好还是让它保证完整，是吧？
2: 是啊，这样就一锅。
1: 哦，一锅，一锅出来大概是，多少分量？
2: 四两，
1: 四两，四两左右，一份儿，
2: 一份，
1: 做出来就是一份儿。

0: 定量的一勺粉浆倾倒在竹窝上，双手平缓翻动，让粉浆均匀流平，投入柴火大锅，飘在滚水之上，蒸3分钟，粉皮就能定型。制作窝仔粉的这项技术到底难不难？记者准备上手体验一下。
1: 然后我就赶快给它转一下，
2: 转一圈。
1: 这个事儿吧，不上手你不知道，上手之后发现它没那么容易，对吧？没那么容易，就首先它是一个还得争分夺秒的一个这么一个事儿啊，
2: 它必须要赶在那一锅熟之前把这个弄好。
1: 哦，这个差不多是吧？
2: 差不多了。
1: 哦，这还行。然后就给它
2: 放到这个锅里面。
1: 放，哎，我使水进来了。
2: 你放的时候斜到一边去了。
1: 哦，哎呀，好多动作细节你不知道的话，这确实就容易出错啊。啊，你看您这个速度特别快，就得是做熟了才行，是吧？做熟练了才行。就我刚才放进去进水了，看就不行了。哦，是。
2: 那两个手放平了。
1: 哦，放平，平着放进去。
2: 平着放下去。
1: 哦。
2: 有点技术了，那个。
1: 所以这都是一个技术中间的一些细节啊。我这就不行了，对不对？
2: 这个不行了，不要。
1: 哦，这上边沾一点水都不行，是吧？
2: 不可以。
0: 制作窝仔粉看似简单，实则却有很多细节上的讲究。如今在店里，也只有潘伟彪能做到高质高效、稳定出品。随着日头升高，店里也慢慢热闹起来。稍稍放凉的窝仔粉，口感最为地道。
3: 鸡蛋炒米粉了吧？
1: 哦，太好了。给它切成条。
2: 切成一条一条。加点花生油，加点酱油。
1: 哦、必须用花生油是吧？放点酱油。这就行了。
2: 行。
1: 哦，这就是
2: 最原味的就这个了。
1: 哦，我尝尝啊，其实就是吃到它原来的这个本味和口感，就靠这个，
2: 就靠
1: 对吧？这是最好的方法啊。哇，太好吃了。它这个口感真的像您说的特别好，就放凉一点就特别脆啊。脆脆的。
2: 它刚起锅的那些就没那么爽。
1: 对，很脆爽，
2: 跟那个肠粉不一样的、这个、
1: 啊，
2: 肠粉呢就比较烂一点哦、这个就比较爽口
1: 啊。
2: 这样一份那个素粉呢就卖4块钱。
1: 哦，才4块钱，
2: 就是喜欢吃的吃3份都吃得下去。
1: 哦，一顿饭吃3份，
2: 对，吃3份都吃得下去。
0: 一碗只要4元的基础款素粉，便宜到让人毫无防备，而要加上一份排骨、牛腩或猪杂，客单价拉到10几元，满足感也同步上升。这家小店没有服务员，潘伟彪和他的爱人二姨都在厨房里忙活，顾客在窗口点单，扫码付款，自助取餐。
2: 客源都是自己过来拿。
1: 哦，窗口
2: 做好了就，
1: 然后自己过来拿。然后直接在外边扫码付款。
2: 是的，
1: 这么方
2: 便。都是老熟客了，一般吃的都是附近的街坊啊，都是很熟客啊，在这吃的10多年都有喽。
1: 10几年的。
0: 袁潭窝仔粉制作技艺历史悠久。据当地史料记载，窝仔粉在清代期间就已普遍存在，如今已入选清远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对于潘伟彪一家人来说，这碗粉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每天从凌晨4点营业到中午12点左右，日复一日，大部分节假日都不休息。
2: 累。
1: 嗯，
2: 挺辛苦的，起床要早了，这个。
1: 啊，
2: 做的时间

0: 时间长了、哦。
1: 嗯，
0: 夏天就夏天还比较行，天气热嘛。
1: 啊，
0: 你看到你有时候太热的时候，你连饭都不想吃，有感情的啦，都做了这么多年了，都习惯了。你不干这个，都不知道去厂上班，你又不想，因为这个还可以维持你家里的经济啊。
2: 我记得最好的一天。

0: 那好像我们自己做早餐啦，每天都要吃的啦。就我们目前这个情况来说，我觉得还是以我们饮食这个行业比较长远一点。
1: 投身于饮食江湖，有人凭的是坚守传统技艺，也有人走上了反复试错、不断迭代的路线。在清远的餐饮圈里，有一位传奇人物，历经七次创业才小有所成。而要想找到他，还要先到清远当地的集市上逛一逛。
2: 您是不是也经常在这边逛啊？就
3: 经常来，
2: 在旭日过来逛一逛啊？
3: 啊，经常来，觉得这很有好处，而且很大的好处，因为来这里了解一下当地的食材啊，跟他们当地的人聊聊天，也知道很多本地人的怎样吃啊，那些食材怎么弄啊，就好像现在去逛逛市场，找一下食材，找找灵感。
1: 陈奕奕的家乡在广东云浮，同为老广，让他能轻松畅游清远本地食材的海洋。
2: 这个啊，这是竹笋，
3: 当地的麻竹笋。
2: 哦，麻竹笋这么大呀？
3: 对，它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才有的。
2: 这个时候才有。
3: 这个更大，对。
2: 应季的啊，应季的。
3: 应季的，粤语粤菜里面有，不时不吃嘛。
2: 不时不吃。
3: 不时不吃，所以就季节的。
2: 最应季也是清远这边本地。
3: 本地的，麻竹笋。
2: 麻竹笋。
3: 对，这个是浇了水的。
2: 这是给这已经切片，切片之后呢泡过水了。
3: 对，我们一般都用中油一点的，好像五花肉啊，跟它炒。
1: 要说整个集市里，陈奕奕最看重的食材，还要数清远名气最大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清远麻鸡。
3: 那这个就是它那个角比较小的，就一毫苗啊。它清远鸡有一毫苗、1.5 一毫苗就那个鸡肉味比较浓一点。比较最多人喜欢吃。
2: 就是您说这个一毫苗和1.5，这是
3: 还有两毫苗，对对，
2: 它的品种啊。
3: 它这个就3斤多4斤嘛。
2: 3斤多4斤，
3: 然后二号苗的去到4斤多5斤都有。
2: 那相当于您看这个长成的鸡，就能看到它小的时候，这个鸡苗那时候是什么状况。
3: 然后呢，那个它那个冠呢，我们就很红的，那鸡就好。
2: 就自己家放养的是吧？
3: 对
2: 啊，这鸡看着精神啊，特别精神。店里边一般是用多这大概什么样的麻鸡啊？
3: 我们也是用清远的麻鸡，但我们不要这个那么老的，
2: 要再嫩一点的，
3: 嫩一点的，天敌没那么老。
2: 就是像这种稍微老一点的，是比较适合做这种
3: 白切
2: 呀，这种
3: 白切焗鸡啊那些。
1: 那么陈奕奕会如何利用这些清远本地食材，去打造自己的餐饮模式呢？来到他的餐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奇怪的装置。
2: 哎呀，我看您这个灶啊，这个真是还挺有特色的啊。这个是中间是一个砖砌的，有一个灶形上去，这是烟囱是吧？这个
3: 在烟囱，
2: 这个是烟囱，然后下边是1、2、3、4、5，五个灶眼啊。这个灶叫什么名字呀？这个灶
3: 啊，叫五福灶。
2: 五福灶，
3: 五福灶啊。
2: 因为是五个嘛。
1: 中间一座螺旋烟囱，下方5口大锅以梅花形环绕。陈奕奕说，这座五福灶的搭建耗时近1个月，前后投入近10万元。
2: 我更关心这灶里都有什么，这个是什么东西？这里面
3: 这个是鸡汤。
2: 鸡汤
3: 啊，还加了龙骨。在我们广东的就去世的放了土茯苓啊、五脊毛桃啊，还放了点黄豆啊，陈皮，
2: 就相当于是咱们店里边的汤就是从这里边出来的，
3: 对对对。
2: 其中一个灶，咱是用来煲汤的，对吧？
3: 对对对，
2: 然后咱往这边走吧。这个里边是什么呀？这个
3: 丰阳牛油干，连州的。
2: 这个我熟啊，这个之前吃过，特别好吃。丰阳牛肉干，所以这是一个蒸笼啊。
3: 对，蒸笼
2: 和这个白辣椒啊、牛肉干放到一起。
3: 对，先柴火蒸。
2: 下边都是柴火。
3: 那
2: 就是柴火灶哈。
3: 对，
2: 咱们这边这个柴火灶是烧什么木头啊？咱们这边
3: 有桂木，还有栗子木。
2: 就是
3: 这个就是。

0: 这荔枝木，
1: 荔枝木，荔枝木为主是吧？
0: 啊，对。
1: 啊，往后走吧。这是啥呀？这个是
0: 哎，麻竹笋，英德的麻竹笋，用土猪油来焖麻竹笋。
1: 哦，
0: 对。
1: 啊，这个好香啊！
0: 啊，对，
1: 味道好香啊！
0: 你看那猪皮比较厚的那土猪肉啊，
1: 就是咱们在这个菜市场，在那个集市看到那种那
0: 对，就那个都新鲜的。这个就干的笋干，
1: 这个是笋干。
0: 植物啊，要吸那个肉味才好吃啊。这个五虎灶呢，我当初呢的概念就是想打造一个新的 IP，就是清远的五道菜。
1: 哦，清远，所以都是清远本地的。
0: 哎，对，
1: 所以还是围绕着一个打造 IP 的这个方式来的。
0: 对对
1: 啊。
2: 很多人说柴火灶烹饪出的菜肴有一种特别的烟火气。而这座五福灶的五口大锅里烹饪的，正是清远地道烟火气最具象的表达。陈毅毅特意将这间敞开式厨房设置在顾客从停车场走向餐厅的必经之路上，忽然映入眼帘的奇特景致，成为打造深刻印象的一大利器。当然，这样的利器还不止一样。
1: 哦，这是就是这一盒饭，对吧？
0: 对，标准
1: 盒饭，
0: 这个就标准的。
1: 哦，
0: 然后
1: 水也是，
0: 水也是标准的啊，
1: 一瓢一瓢
0: 一瓢水，
1: 一瓢水。哦，
0: 对
1: 对，
0: 就这样一瓢水。
1: 咱们这个米用的是哪儿的米？
0: 连山的，就这个米啊。
1: 哦，就也是这个清远这边本地的。
0: 清远的西苗，
1: 西苗米是。咱看这个。
0: 对，
1: 米粒是长的米啊，
0: 它比较细长。
1: 对，细长。
0: 啊，
1: 那这个米是不是挺贵的呀？这个米
0: 啊，我们批量拿的话，它外面都卖八块多。
1: 哦，卖八块多一斤。
0: 批量大的话，就差不多六块。
1: 六块钱。
0: 啊，所以也像比较偏贵的。然后我们就呢，杀了米以后呢，就调闹钟。
1: 哦，每天差不多一个
0: 对，调闹钟。对。
1: 哦，给它拨开。
0: 对对，它就，然后就。十分钟就放鸡肉下去，
1: 哦，
0: 现在就，
1: 所以这会儿这个闹钟就可以打开了，是吧？
0: 对对，
1: 好，可以开始了。
2: 铁锅柴火鸡饭，这是目前陈毅毅的餐厅里最受欢迎的主食类美食。大米选自本地，鸡更不用多说，一定要用生长210天左右的清远麻鸡。鸡肉口感与油脂比例与丝苗米的香气相得益彰。
1: 称一下，称一下，一份就是大
0: 概
1: 一斤左右，是吧？
0: 一斤多。
1: 哦。
0: 然后你看，
1: 这还得蒸分多秒了哈。
0: 对对，因为它
1: 铺在上面。
0: 你切开太久的话，它米的那个气走了又难熟嘛。那个的蒸汽啊，所以要手脚要麻利一点。
1: 它这同时熟。同时熟
0: 对对对，然后等一下，闹钟一响
1: 啊，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啊，对，就靠它慢慢的焖。
1: 这是有几个师傅盯这些柴火饭？
0: 一般一个师傅可以盯五个灶，
1: 一个师傅盯五个
0: 啊，
1: 再多就顾不上了，
0: 顾不上啊，一忙起来就啊
1: 啊，
0: 对
1: 对对，好香啊，现在离这么远都已经闻见那个柴火香和饭香融合在一起了。
2: 加入鸡肉之后，再浇上一圈花生油。防止糊底的同时，也让米香与肉香喷薄而出，吸引来很多顾客先闻为快。临近午市高峰期，餐厅里的节奏渐渐加快，陈毅毅总会随机出现在厨房的各个岗位上，事无巨细，忙前忙后。
1: 每天是不是要照顾的事儿特别多呀？
0: 对呀，他餐饮怎么说？我这么理解，很多人问我，他说有，然后有些人做餐，他就说，做这么好啊，一起做啊，或者是要出去。我说你不懂就不要开餐饮，你这样理解吧。你有时候不是说出钱，你给钱人家我们同事，我说你给我10000都没用啊，真的做不过来啊，太累了。
1: 生意越好越累，
0: 啊，对对，
1: 啊，相辅相成的。
0: 火了这时候，一天接待好几千人，这么小的店，
1: 好几千人。
0: 对对。好几千人，那天7点多上班，一直做到晚上11点多还洗碗。
1: 我发现您啊，咱聊着天哈，那个眼神啊，一直在盯着那边那个饭，啊，对吧？那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吧？
0: 对对，很容易糊的。
1: 很容易糊哈。
0: 我们呢，只要是糊客人有意见的都不收钱。再有经验，一下子忙不过来，他就那个火在烧嘛，他那个锅巴很容易就。

0: 除非你消电，电你又没有那种
1: 香
0: 气香味啊。
2: 是。
3: 今年46岁的陈奕奕，16岁做学徒入厨师行，21岁就做了餐厅总厨，蹉跎岁月中锤炼出对厨房的领悟。而如今火爆的生意对他来说却来之不易，一切还要从2015年的初次创业说起。
1: 第一次创业是什么情况？第一次
0: 在江门。
1: 啊，江门啊，
0: 搞那个清餐饮。
1: 啊，清餐饮
0: 啊，清餐饮，还有另外一个搭档的啊，那个就是以他为主，
1: 嗯，
0: 我是跟他一起啊，其实他生意都也不是很差，也有也说有盈利吧，
1: 啊，
0: 那时候就搞了一个天桥，就行人天桥码到门口，然后都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就退出来，他还没退，然后后来他也不搞，我自己出来了又去开了，在江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类似大排档这样子的。
3: 有积蓄就去创业，失败了再回去打工。在2015年到2018年之间，陈奕奕不断游走在两种模式之间，五次创业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0: 对整个餐饮，自己认知还不够，又想搞早茶，又想开夜宵，那时候啊，方式都没搞好，又去做夜宵什么？都是原因之一。
1: 都是原因
0: 啊！
3: 历经数次失败，心境也不再浮躁。2018年，陈奕奕改变思路，潜心钻研传统烧鹅制作技艺，以单品开局，菜式减量提质，并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方面。
0: 最大的变化就更多是替顾客的出发点去想，就在菜单上面，有更多的优化，出餐时间啊，食材的选食材的方方面面围绕着这样去打磨，所以这呈现出来肯定跟前面那5期是不一样啊。
3: 如今陈奕奕的烧鹅店在广东已有多家分店，可以说小有所成。而第七次创业，他更看重互联网时代的 IP 效应，利用新奇视觉的话题性引流，借助本地特色食材的文旅增量效果，同时将店内服务再度提升，为顾客带来更好的体验感。
0: 出差的速度是一种体验，然后你停车方便啊，包括冷气啊，口味啊，人员的态度啊，我就围绕着这方面去，把那些题答得最好，拿更满的分。
1: 也是总结前6次的经验，
0: 对，
1: 放到一起，然后把它变成一个7.0的这个版本啊。
0: 也是可以这么说嘛，7.0啊。
1: 7.0。
0: 我也记住这个7.0啊。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3、2、1，
4: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0: 这个要浇多少水？
4: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香。
4: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偷偷加练两组，
19: 多拎两个，
16: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系列报道，超级买家买全球。2026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数据显示，今年进口影片引进数量、上映占比、同步首映规模全面提升，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加大，全球各大电影制片方持续加码中国市场。
1: 就在这个暑期，多部进口大片亮相大屏幕，为我国电影市场提供多元选择，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观影需求。
2: 去看一下蜘蛛侠崭新之日，暑期档今年就看的是小黄人嘛，看了那个蜘蛛侠
3: 奥德赛。
4: 据中影集团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去年增加6.29亿元。进口片在全国总票房中的占比，从去年同期的9.22%提升到了19.15%。2026年以来，《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多部进口影片轮番登场，《疯狂动物城2》中国市场票房贡献稳居全球首位，成为该片全球票房的核心支柱，《阿凡达3》中国市场同样表现强劲，是其最大的海外票仓。进入暑期，进口片热度持续攀升，蜘蛛侠崭新之日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首周开画8.24亿元，刷新近5年真人进口片开画纪录。诺兰史诗巨制《奥德赛》8月14号内地上映，点映阶段就引发观影热潮。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和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机器人总动员》也在8月首次登陆内地大银幕。专家表示，各大海外片方

0: 方已从深耕中国票仓转变为优先适配中国市场。
1: 海外的那些偏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2: 八月份以来，以《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为主的进口影片在国内电影市场表现强劲，获得了影迷较好的口碑。多年来，我国对进口影片的引进以及这些影片在我国取得的不错票房，也吸引了全球电影行业的高度关注。
3: 海外专业媒体和国际机构纷纷表示，中国市场依然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中国引进外国电影所释放的市场活力，正在惠及全球电影产业。
0: 美国娱乐界两大报刊《好莱坞记者报》与《综艺》近期集中报道了中国电影暑期档的表现。《好莱坞记者报》指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先于北美开画，1.21亿美元的开画票房中，有1900万美元来自 IMAX， 创下该系列 IMAX 开画纪录。知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新作《奥德赛》更是将中国作为全球核心宣发阵地。该片于8月14号登陆中国院线，在上映的第一个周末，两日票房约占全国票房份额的约 7%。此前8月1号至2号，在四座城市的超前点映，更创下 95.2% 的上座率。好莱坞记者报指出，中国电影市场将进一步助推该片全球票房增长。 IMAX 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在接受综艺杂志专访时提出诺兰效应，认为中国观众对高格式大片的消费热情持续高涨，是全球影院技术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国际咨询机构普遍对中国电影市场的长期增长保持乐观，普华永道在2025年至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中预测，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将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到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22%。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达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高尔街分析公司在近期月度分析报告中指出，中国市场是全球票房最大的变量之一。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极。
2: 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到南美，越来越多的进口牛肉漂洋过海，摆上了中国人的餐桌。曾经更多出现在西餐厅里的牛排，现在也是不少家庭的日常选择。
3: 一块牛肉看似是餐桌上的一道菜，背后却连接着全球供应链。今天我们就从上海出发，看中国超级买家如何买全球。
4: 上午8点刚过，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一家购物广场的生鲜超市牛肉柜台前，已经有不少顾客在挑选。放眼望去，货架上一多半都被进口牛肉占据。华女士一早赶来，选购了好几种牛肉。
5: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就是说一个礼拜会来一次。
6: 我看你买的都是牛排。
5: 牛排，
6: 牛肋条，
5: 还有这个火腿肉。
7: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一两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4: 记者随后来到上海浦东金桥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
5: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6: 比较多。多久来买一次牛肉？
5: 哇，牛肉吃的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8: 销售情况呢，就是今年1到7月份同比去年的话，销售上涨了是大概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线上占比能达到大概60%左右。
4: 门店的生意红火，屏幕另一头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 这样的

0: 销售场景背后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
1: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左右的一个增长。
2: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冰鲜的大概在3000吨，所以其中大概冰鲜牛排的占比大概在30%左右。一到七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0: 据上海海关统计，上海七月份进口额为2355.9亿元，增长3.8%。前七个月，上海水产品、谷物、食用油等进口额增长超过10%。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
4: 作为国内首个专业航空货运枢纽，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搭建起连通全球的生鲜空中通道，来自挪威、智利的冰鲜三文鱼等生鲜产品由这里快速销往全国，也让中国餐桌新鲜升级。
5: 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湖北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保鲜提质的关键呢，就藏在依托航空冷链的供应链体系里。我现在所处的这家三文鱼加工厂啊，距离鄂州花湖机场仅一墙之隔，让长途飞行的三文鱼能够实现从飞机舱门到工厂厂门锁住新鲜。
6: 今年五月，这家工厂正式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7: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那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
6: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
8: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最大变化是从高端餐饮专属食材变成百姓日常消费品，小包装高新鲜度的产品非常有优势，也非常受欢迎。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6: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六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
9: 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业务量对比呢，翻了3倍吧。
6: 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区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这座航空货运枢纽正成长为全国重要的生鲜集散中心。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即畅行，鄂州海关量身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10: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呢，表现十分亮眼，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预计8月底进口量就可以突破10000吨。同时我们这个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地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小众的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
3: 今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抵达贵阳国际陆港。
4: 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更加快捷。
6: 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5天便直达贵阳。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变得更加快捷。
11: 列车到达后，加强联控，及时接入规定线路，立即组织吊车，把车辆快速送入货位，做到快接快送。

0: 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是一种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通关模式。在该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驻城海关办理清关手续。对地处内陆的贵州而言，这一模式的落地实施不仅充分发挥了贵阳综合保税区货物保税和口岸功能优势，有效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跨境物流成本，更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
1: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我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 5.1%， 占全球进口份额从 7.9% 提升到 10% 左右。
2: 2026年1至7月，中国进口呈现总量大增、结构升级的特点。我国进口的产品主要包括机电类产品、大宗商品以及农产品等。那这些产品都是从哪些国家进口的呢？来看我们的梳理。
0: 我国进口大类可分为机电产品以及大宗商品两类，主要进口的机电产品包括集成电路、半导体设备以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主要进口国家和区域为韩国、东盟等。大宗商品包括矿产能源与农产品，主要进口国家为澳大利亚、几内亚、南非、巴西、泰国等国家。具体来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从东盟进口产品额约为2727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脑零部件、食用植物油、干鲜瓜果及坚果。我国从韩国进口产品额约为1696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存储芯片、显示面板、半导体材料、汽车零部件等。我国从欧盟进口产品额约为1598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化学制品和交通设备。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产品额约为105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铁矿石、煤炭、牛肉和羊毛等。我国从美国进口产品额约为87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机械设备、矿物燃料以及大豆等。
1: 最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发布帖子，推荐大家到中国旅行访问。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对这条帖文进行了转发，引发了广泛关注。
2: 22号，梅耶·马斯克在接受央视财经频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每座城市魅力各异，他每次来都乐在其中。
3: 采访当天，梅耶身穿一套中式套装，纯白的真丝跟她标志性的银发一起衬托得整个人神采奕奕。她说，近年来自己多次来华工作旅行，足迹已遍布14座城市。
4: Hi May, welcome to China and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o take this interview.
5: Thank you for the interview with City TV Business Channel.
4: In previous interviews, you said that you come to China almost every month. What is it about China that attracts you so much?
5: Well, first of all, it's always I learn something new about every city. We just explore different places, you know, different restaurants, and then we do work, and it's all good.
3: 谈及近期他和儿子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推荐大家来中国的帖子，他也向我们讲述了这段互动背后的故事。
5: Elon speaks from his heart, and he loves China, so he let people know. And so then when I saw that, I said, "Oh, that's you know, I've been to more cities than him." So I'm doing China, Maxi.with all my posts, the energy is always up. I mean, maybe I'm just lucky to meet only people who have a lot of energy and enthusiasm.
3: 谈到众多外国友人喜欢来中国的原因，我们在白板上写下了几个关键词，让梅耶选出他心中的答案。他圈出了安全、文化和风景。除了我们给定的关键词，梅耶还主动写下了 projects， 也就是项目一词。从时尚到消费电子，和中国相关品牌的合作中，梅耶对产品的质量以及中国人不断创新的意识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5: I learned about products that I didn't even know were important, and so it's just a learning process. I think China is everywhere. I think you're doing everything to be ahead of the game. Yeah, just because you have very smart people and they want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and or they can see what's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When I went to Tesla, Shanghai, the factory, the people

0: 轻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继上周腾讯打响头阵后，本周阿里巴巴、百度、小米、快手等多家港股互联网企业先后交出了各自的最新财报。今年二季度，他们在 AI 领域的投入力度普遍加大， AI 云业务商业化落地进度、变现能力差异成为资本市场最大看点与估值分化核心变量。
8: 上周腾讯控股公布的最新财报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收入 2047.85 亿元，同比增长 11%。 2026年二季度资本开支升至 527.8 亿元，同比增长 176%， 其中绝大部分增量流向数据中心、 GPU 服务器与智算集群。二季度腾讯三大业务板块均实现增长， AI 核心业务的贡献正在加深。
9: As we enter into the third quarter of the year, we are making substantial progress toward building a new AI-empowered Tencent in terms of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and infrastructure. At the infrastructure level, we substantially stepped up our procurement of compute, which will enable us to convert usage of our applications and models into revenue going forward.
8: 8月18号，百度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公司总营收313亿元，一般性业务收入252亿元，其中核心 AI 新业务收入占比达到 50%， 连续第二个季度占比过半。目前百度核心 AI 新业务分为智能云基础设施、 AI 应用、 AI 原生营销服务三大板块，其中二季度智能云基础设施收入73亿元，同比增长 50%。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表示， AI 业务的持续增长进一步印证了百度从一家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公司转型为一家以 AI 为先的公司。8月18号，小米集团发布最新业绩公告，第二季度公司实现收入 1089.22 亿元，规模净利润 94.62 亿元，公司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分布收入为249亿元，同比增长 17.1%。8月19号，快手科技发布最新财报，二季度总收入达到355亿元，二季度研发开支同比大增 34.7% 至 45.81 亿元，财报明确归因于 AI 的投入增长。线上营销服务和以电商及可灵 AI 为主的其他服务共同推动核心商业收入同比增长 7.4%。二季度可灵 AI 营业收入超8.5亿元，同比增长超200%。8月20号，阿里巴巴发布最新财报，今年二季度实现

0: 营收2689.5亿元，同比增长 9%。 记者梳理发现， AI 已经成为阿里确定性最强的增长引擎。二季度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同比增长 45%， 增速创下22个季度新高。 AI 相关产品季度收入达 123.76 亿元，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
1: 我们的 AI 产品经常性收入覆盖 AI 算力、模型服务、AI 应用等多个层面，意味着客户在算力、模型、应用任何一层的需求增长都会转化为我们的商业机会。
2: 互联网公司都在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而 AI 正是被寄予厚望的方向。一方面 AI 可与现有业务融合，另一方面 AI 能够提升资本市场的期待值。尽管大额投入普遍对当期利润形成压制，但市场正以投入换增长的逻辑重新审视这些 AI 先行者的估值逻辑。
3: 本轮各大互联网企业呢，是集中加码 AI 算力与研发投入，各家已走出差异化路线。腾讯布局 AI 服务自身生态，百度发力底层算力，阿里依托云实现规模化变现，快手呢聚焦 AI 应用落地。各家公司短期高额投入呢，或压制短期利润，但 AI 商业化成果已经在逐步的显现。后续云业务增速、AI 产品付费转化效率将成为企业估值分化的核心依据。
4: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首个进行决赛的400米大型组、小型组开赛。在赛会首金项目400米大型组的角逐当中，机器人选手天宫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冠军，打破人类纪录。
5: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现场。那么刚刚呢，大型组经过了几轮的复赛，最终有四组机器人选手进入决赛。
0: 发令枪响后，四名机器人选手迅速启动加速，其中天宫队选手一路遥遥领先，另外三名机器人运动员也你追我赶，最终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冠。而来自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的机器人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成绩均打破人类43秒03的世界纪录，也远超去年88秒03的赛会纪录。
6: 前面两场比赛中，我们两台机器人都摔倒了，我们的弯道的策略稍微激进了一些，在最后的比赛当中，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策略的调整，然后最终呢，我们顺利的完赛，也把我们的基本上最快的速度发挥出来。
0: 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则以45.66秒成绩夺得比赛冠军。
6: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7: 在机器人运动会赛场上，除了奔跑、跳跃等竞技项目，一批考验机器人精细操作能力的灵巧手专项赛和场景赛也密集亮相。机器人能不能拿起勺子称盐，照着样子搭积木，像店员一样加热餐食接饮料，这些指尖上的功夫正成为观察人形机器人从赛场走向现实应用的一扇窗口。
8: 在我身后呢，就是本届运动会的粉末称重的决赛的现场。机器人要用勺子往秤盘里面去加盐，刚好20克，误差不能超过0.5克。主要参加的机器人有两种，那么遥控的一般十几秒就能够做完，全自主的得1分钟左右，因为它全程靠自己判断、自己调整。能跑能跳是本事，精准称重也靠真功夫。
0: 来自武汉大学与智源的联合赛队是全自主组中表现最出色的队伍之一。据团队负责人介绍，他们从预赛到决赛，机器人性能就完成了一次迭代，任务完成时间缩短了近一半。
9: 我们使用全自主的算法，应该是27秒，训练的时候我们最快能达到19秒。这个是带触觉的这样一个灵巧手，一个是我们对整个机械臂的这样一个灵巧操作算法进行了一个升级。从这个部分呢，是有这个双目相机，然后手这里是还有一款相机。
0: 在另一个灵巧手赛项，机器人正参照给定样例抓取积木块，完成堆叠大

0: 发现抓取力度、摆放角度稍有偏差，积木便会坍塌，充分考验机械手的精细操控能力。此外，除了考验指尖单点操控能力的灵巧手专项赛外，更多验证机器人依托灵巧手完成连贯任务的场景赛也在上演。像餐饮场景赛便设置了食物拿取、加热、接饮料三项连贯任务，综合考核机器人任务理解、物体识别与精准抓取能力。
1: 真实对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的场景，我们预赛最快的机器人只用了2分40秒完成了所有的操作，其实这个就已经接近我们人类手操的一个速度了。
0: 从赛场上的表现来看，机器人灵巧的进步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但速度接近只是第一步，这些灵巧操作的背后是机器人控制方法的一次换代升级，从能完成到做得稳、做得准，仍有关键瓶颈待突破。
2: 目前来讲的话，从传统的这个动力控制方法已经大部分重心都移到强化学习或者大模型，机器人在整个它的运动复杂性还有系统的稳定性、作业的精确度，整个这个策略方面来讲的话，现在目前来说是闭环了。但是呢，就是说它的定位精度的话，现在达不到这个毫米级。真正考验的就是复杂的机器人系统能不能承载、稳定承载这些先进学习的策略。
3: 今天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式落下了帷幕。
4: 过去五天里，大会都取得了哪些成果？一起来了解。
0: 据了解，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参会人员达到55.7万人次，较上届增长了106%。除了集中展示3000余件国内外机器人及相关产品外，大会还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了许多新的方向。
5: 大会发布了巨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束彩设备、大小脑融合芯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14万件。
0: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当前全球机器人产业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在其中贡献了关键力量。
6: I think we will see more applications of humanoids in other areas like assistance robots, service robots. China, this is the biggest customer and it's also the biggest inventor for robotics.
7: 人形机器人一定是会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超级终端，我们国家一定是第一梯队。中国再往下走，可能是要引领全球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构造出来，自己找到解决方案的。
3: 每年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举办的同时，会场内同期还会进行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
4: 今年共有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0多名青少年选手前来参赛，他们亲手制作的机器人表现如何？一起去现场看看。
8: 3、2、1，开始。
0: 在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现场，多项赛事正在不同区域同步紧张进行。有的赛项需要参赛选手使用脑电装置控制机器人完成投球比拼，有的则模拟了农业等场景，需要选手们操作机器人合作完成任务。记者注意到，这些年龄不大的中小学生已经掌握了不少与机器人相关的物理、电子、编程等多领域的知识。
9: 具体拼搭的话是我们自己做的，大概做了2个月吧，把这个种子放上去，然后之后呢，在遥控部分的话，我们也是要自己编的。
10: 3年级开始参加比赛，通过电脑然后进行一些程序的编写，然后把它下载到机器人里。电机它需要通过抬升这个机械臂来进行就是打球的动作，喜欢它一个就是发现错误然后解决错误的一个过程。
0: 谈及未来机器人的发展，这些小选手们也有各自的想法和展望。
11: 我想做一个可以让人类的生活更便捷的机器人，可以帮助人类，比如说拖地啊、扫地，帮我们做很多家务。
12: 因为科技的发展嘛，我们觉得机器人可能是会成为一个未来的潮流。
0: 今年总决赛中，来自海外的参赛队伍也达到了200多支。许多选手都表示，能来到中国与全球的青少年同台竞技，自己非常开心。

0: I seen.
1: So this competition is my first time. It was difficult, but at the same time was an experience that I like a lot. I want like the robots that are humans, that you can move and all the things, or robots that can help the people.
2: Improve my skills into mathematics and technological and technology. Because the Chinese people is so smart and it's so difficult to win him because he have more experience in the robotics way and he learned more faster.
3: 这已经是突破了去年的规模。我们呢是将竞赛和产业进行了适当的一些挂钩，想打通这个教育竞赛到产业的这么一个桥梁。
4: 其他方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阿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其中紫檀的中心今天17点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4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原地扫动，今天傍晚开始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能会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并且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紫檀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和广东西南部。
5: 受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
6: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台风影响，根据调度计划，今日20时至明日8时，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8月24号8时至25号20时，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同时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受台风路径变化影响，广西沿海铁路昨天停运的甬北、钦防、房东铁路的部分列车已经恢复运行。国铁南昌局目前在甬广高铁以及丰福、昌福、杭深、扶贫、兴泉、张泉等铁路部分区段启动防洪四级应急响应。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将会收到停运短信。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退票费。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协调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再来关注白羽鸡市场的变化，白羽肉鸡是鸡胸、鸡腿等分割品的常见原料，也是快餐的主要食材。目前我国白羽肉鸡消费占到整个鸡肉市场的60%左右。最近全国白羽肉鸡鸡苗量价齐涨，中心企业效益整体向好。
7: 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这家种禽企业，工人们正在对当天生产的父母带鸡苗进行分拣、防疫和包装。
8: 现在到了市场销售的旺季，比7月份增长大概30%，订单销售到了11月份，而且是全款销售。
7: 随着天气转凉，适宜肉鸡生长，养殖企业采购需求不断增加。此外，今年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需求旺盛，白羽肉鸡行业产能扩张明显，带动鸡苗销量和价格齐升。山东潍坊诸城市这家种禽企业负责人就表示，目前他们每天出苗量30万羽，销售覆盖山东、河南、陕西、新疆等产区，销售价格涨幅明显。
9: 现在的双盆带鸡苗价格在每羽3.3元，和7月份上涨了17.5%，一到7月份均价同比增长20.5%。
7: 鸡苗市场产销两旺，种禽孵化产业链景气度向好，企业保持较好盈利水平，一些行业龙头企业利润同比翻倍增长。
10: 种鸡板块整体的利润呢是1.04亿，同比增长100%。
0: 2026年以来，我国。

0: 国白羽肉鸡鸡苗供应充足，呈现产销两旺格局。一到七月份，商品带鸡苗的平均价格同比上涨42.7%，孵化企业保持较好盈利水平。
1: 鸡苗价格上涨，养殖端效益好，需求旺是主要原因。记者在山东多家养殖企业进行探访发现，养殖端保持盈利，生产积极性高。
2: 王木红在山东潍坊诸城市经营着一家年出栏20多万只肉鸡的养殖场。他告诉记者，7月30号出栏的一批4万只肉鸡，每只鸡可以盈利1.5元。
3: 能赚的，一批盈利了6万左右吧，赚了有的那个20万了。
2: 王木红介绍，今年以来，肉鸡出栏价格基本保持在每斤3.5元左右，高于成本0.2元至0.3元，养殖整体处于盈利期。他于8月上旬新购入4万羽鸡苗，出栏可以赶上中秋、国庆的消费旺季。
3: 他还养大批，为了要精细管理，降低一些成本呢。
2: 肉鸡养殖户告诉记者，尽管近期鸡苗价格上涨较快，他们通过降本增效对冲成本压力。诸城市这家大型肉鸡养殖场对18栋鸡舍进行设施升级，最新启用的全自动投喂饮水系统可降低人工成本30%以上，智能环控系统为肉鸡提供稳定的生长环境，提升了生产效率。
4: 发展到3桶，现在的话就是4桶，每栋舍它养得多了，它效率高了，一栋舍的话能多养2万左右。
2: 此外，近期鸡肉价格偏强运行，也提升了养殖端的盈利水平。8月份第三周，全国鸡肉价格为每公斤22.45元，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0.2%，已经连续2周上涨。
5: 今年1到7月，国内白羽肉鸡均价为每斤3.58元，同比上涨了3.2%，养殖利润为每只0.48元，同比涨幅在245.45%。随着新建屠宰产能陆续的投产，特别是山东地区新增日度屠宰量在80万到100万只，对毛鸡价格上涨起到有力支撑，养殖整体盈利。
6: 记者了解到，今年白羽肉鸡行业整体向好，还和出口大幅度增加、与国际大品牌餐饮企业深度合作相关。
7: 在山东莱阳市这家食品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熟制鸡块、鸡排、鸡胸条等数百种产品出口欧洲、中亚等30多个国家及地区。受到部分国家禽流感和地缘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国际禽肉市场供需格局出现阶段性变化。我国鸡肉产品出口企业抓住机会，凭借产品多元化、价优以及适配性高等特点，出口呈爆发态势。今年上半年，禽肉出口量84.41万吨，同比增长59.5%，出口额18.65亿美元，同比增长37%。
8: 我们打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产品已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到7月，公司禽肉制品出口额同比增长25.62%。
7: 不仅出口增长快，国内鸡肉生产企业持续进行设备升级、工艺标准化和数字化改造，提升质量标准，加快进入国际餐饮品牌。
9: 依托全产业链，把质量管理向源头去延伸。2026年1到7月，快餐渠道累计鸡肉熟食销量10496吨，同比增长51%。
10: 我们依托自主培育的3大肉鸡品种，打造了全产业链差异化优质产品，稳定供应大型餐饮连锁。
0: 国产肉鸡多采用自繁自育的品种，其像麦当劳、肯德基等供应的鸡肉及其加工产品，从种源到设备技术的全链条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2026年以来，我国禽肉进口明显减少，出口大幅增加，禽肉的出口竞争优势显现。
6: 兽用处方药一直是国家严格监督管理的领域，然而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和个别地方的市场和店铺当中，处方类兽药存在销售监管不严、使用不规范等情况，记者也展开了调查。
11: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在部分电商平台上进行搜索，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记者输入搜索关键词兽用处方药，各类兽药在很多店铺中出现，记者随机点击进入一个名为宠物兽用精品店的店铺，发现这家店铺正在销售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品青霉素钠和林可霉素注射液。

在购买过程中没有任何需要买家提交处方单的环节，客服也没有发送任何有关用法用量的提示，记者就顺利购买到这两款

0: 格管控的。近年来，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多次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但部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造成兽药残留超标问题频发的源头不仅仅是电商平台上兽用处方药被随意销售，兽用处方药的线下销售情况在个别地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按照业内人士的指点，记者来到石家庄兽药批发市场进行调查。在批发市场，记者首先来到一家名为金信达的兽药店。记者提出购买几款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后，很顺利的就购买到包含盐酸林可霉素和注射用青霉素钠多款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在购买的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没有询问记者有关处方的任何问题。
1: 那个 A 加一盒
2: 十支，
1: 对，那个 A 加一是16。
0: 在这家济征兽药销售有限公司门口，记者见到了正要出门送货的工作人员。面对记者的购买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工作人员立刻打开仓库，快速地将记者提到的药品配齐。当记者询问是否需要提供处方笺时，对方无所谓地向记者摇了摇头。
3: 那像是这处方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买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4: 没有，你用的有什么要求？
3: 不是，我说就不用找兽医开个处方单再来买吗？
4: 不用。
5: 那么这些被随意销售的兽用处方药在实际使用中又是怎样的情况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0: 在平山县的各个村镇走访中，记者询问了多名养殖户，他们告诉记者，养殖的牛羊在达到可食用大小后，便会有屠宰场挨家挨户收货，统一屠宰后便会配送到市场或超市进行销售。
3: 这是肉牛还是繁殖的那种卖小崽的？
6: 肉牛
3: 都是卖肉是吧？
7: 卖肉。
0: 当记者询问养殖户们是如何购买兽用处方药，以及牲畜生病后又是如何处理的时候，养殖户的表述令记者非常吃惊。
6: 不用处方的，
3: 头孢也不用。
6: 你带头孢也不用，什么也不用处方。
3: 像是你买兽药啥的都没说过要什么处方单这个事儿是吗？
7: 哎，不用，那个兽医都不用。兽药你拿的你咋打的，那个根本都不用处方。
3: 那剂量怎么弄啊？
8: 一控制。别抽的多
7: 了，一般俺们打都比说明书溜了大。
3: 对，
7: 你看那说明书这东西你打不住。
0: 养殖户们告诉记者，他们购买兽药没有使用过兽用处方笺，而兽药的用法用量，养殖户也是在牲畜生病时凭自己的经验自行用药，至于用药剂量，基本都以见效为准。在长春市双阳区的兽药零售店，记者同样在没有处方笺的前提下购买到包含抗生素在内的多种兽用处方药。
3: 需要啥处方吗？
4: 不用，你就买
9: 直接这么说完就行，
4: 直接拿山药打药。
0: 记者了解到，长春市双阳区当地有许多梅花鹿养殖户，记者与这里的梅花鹿养殖户交谈时，养殖户坦言，兽用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在他们看来只是药效的区别，在购买时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不需要处方。在养殖户给记者展示自己买来的兽用处方药时，记者敏锐地发现了一种不一样的药。
7: 我看着啊，这些路面你现在以前这个没了，现在你看它的字不一样，东西是一样的，你看这字就不一样了，它这都是麻药，这是解药。
0: 养殖户告诉记者，这款药叫鹿眠灵，是一种麻药，用在给鹿割鹿茸的时候，一针下去鹿很快就会失去知觉，这时再去割鹿茸，鹿就不会挣扎了。养殖户告诉记者，这款名为鹿眠灵的药劲儿非常大，需要搭配相应的醒药才能把鹿唤醒。记者在这款鹿眠灵药盒上看到药名为盐酸塞拉琴注射液，记者查询发现，盐酸塞拉琴及其制剂产品属于兽用精神药品，已经纳入兽用处方药管理。在养殖户中走访时，他们都向记者表示，无论是抗生素还是盐酸塞拉琴注射液，在兽药店 都可以轻松购买，并不需要出示相应的

0: 处方。
1: 那像是除了麻药呢，头孢啊什么青霉素
2: 都随便，
3: 啥都有，
2: 没人管。
4: 受用处方药，一方面关乎普通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另一方面防止人畜共患病，避免耐药菌跨物种传播，也是严管受用药品的一个主要目的。我们也呼吁各相关部门精准治理，紧盯网络隐秘交易渠道，深挖违规的产业链条，严厉打击非法售卖筑牢食品安全的坚实屏障。
5: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当天，加拿大多位省长表示支持对美关税措施予以反制。
6: The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t's never acceptable 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 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re will be, economic pain associated with this. There already is. But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 up to a bully. And if you don't, they'll just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7: We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ll day yesterday when he called me to tell me the news. And I've always said we need to fight these tariffs, tariff to tariff.
8: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22号也表示，将找到针对美国关税的最佳反制措施。
9: We'll be in close contact with economic, leader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best way to, retaliate. And, Also, I will invite them to adopt, all measures possible to buy products from business in Quebec, to buy products from Canadian enterprise and businesses. And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unite ourselves in this, period. And I think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an be, an important actor in that context.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在日本本州岛发生5.8级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震中位于日本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目前地震已造成37人受伤。
10: 据多家外媒报道，此次地震，日本茨城县、东京都崎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震度5弱的摇晃。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画面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超市货架晃动严重。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由弱到强，分别为0至4、5弱、5强、6弱、6强和7，共10个等级。日本气象厅称，震度5弱的摇晃可能导致架子上的餐具、书籍等物品掉落，未固定的家具等也可能倾倒。日本广播协会援引电力公司方面消息称，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变化。受地震影响，日本关东地区部分铁路线路一度暂停运行，目前正在逐步恢复。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我国自主研制的4000米海拔级浮空风电系统日前完成放飞验证，本次试验覆盖升空、稳定驻空等全流程科目，各项核心功能与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预期，可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部署使用，直接适配主流电网供电需求。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是国产设备首次在北极大。

0: 大规模应用。一个强气旋22号由南向北横扫波罗的海三国，给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和雷暴。截至目前，已造成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一人死亡。受此影响，拉脱维亚多趟列车延误，多个航班被迫改降至其他国家机场。爱沙尼亚部分地区面临强降雨和城市内涝，强风暴还导致三国配电网络遭严重破坏，数十万用户供电中断。美国内华达州瓦肖县里诺市22号爆发山火，火势迅速蔓延。截至22号晚间，山火过火面积已超4000公顷，火灾威胁到了约1000户民宅，当地政府已下令疏散。法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7月遭遇大火，过火面积达2000公顷，近1/10林区被焚毁，关闭了一个多月。22号，森林部分恢复开放。据法新社报道，考虑到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等因素，约20%的区域仍禁止游客进入。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8月20日，长安 CS55 蓝金超情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金超情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帽子我选国际王者。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9到27度，长春小雨，23到28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天津阴，29到34度，呼和浩特晴转小雨，19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18到30度，银川晴，22到32度，西宁多云，16到27度，兰州多云，18到27度，西安晴，27到34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2到23度，成都晴，26到35度，重庆多云，28到38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太原晴，22到33度，石家庄多云，25到35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郑州小雨，27到33度，合肥多云，26到34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4度，上海多云，27到33度，武汉小雨转晴，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杭州多云转晴，27到34度，福州大雨，26到30度，台北暴雨转中雨，24到26度，南宁中雨，26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小雨，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7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8到31度，北京多云，25到33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超级买家买全球。2026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数据显示，今年进口影片引进

0: 映数量、上映占比同步首映规模全面提升，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加大，全球各大电影制片方持续加码中国市场。
1: 就在这个暑期，多部进口大片亮相，为我国电影市场提供多元选择，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观影需求。
2: 去看一下蜘蛛侠崭新之日，暑期档今年就看的是小黄人嘛，看了那个蜘蛛侠
3: 奥德赛。
4: 据中影集团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去年增加6.29亿元。进口片在全国总票房中的占比从去年同期的9.22%提升到了19.15%。2026年以来，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多部进口影片轮番登场，疯狂动物城2中国市场票房贡献稳居全球首位，成为该片全球票房的核心支柱。进入暑期，进口片热度持续攀升，蜘蛛侠崭新之日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首周开画8.24亿元，刷新近5年真人进口片开画纪录。诺兰史诗巨制《奥德赛》8月14号内地上映，点映阶段就引发观影热潮。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和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机器人总动员》也在8月首次登陆内地大银幕。专家表示，各大海外片方已从深耕中国票仓转变为优先适配中国市场。
5: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0: 八月以来，以《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为主的进口影片在国内电影市场表现强劲，获得了影迷较好的口碑。多年来，我国对进口影片的引进以及这些影片在我国取得的不错票房，也吸引了全球电影行业的高度关注。
1: 海外专业媒体和国际机构纷纷表示，中国市场依然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中国引进外国电影所释放的市场活力，正在惠及全球电影产业。
4: 美国娱乐界两大报刊《好莱坞记者报》与《综艺》近期集中报道了中国电影暑期档的表现。《好莱坞记者报》指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先于北美开画，1.21亿美元的开画票房中有1900万美元来自 IMAX， 创下该系列 IMAX 开画纪录。知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新作《奥德赛》更是将中国作为全球核心宣发阵地。该片于8月14号登陆中国院线，在上映的第一个周末，两日票房约占全国票房份额的约7%。此前8月1号至2号，在4座城市的超前点映，更创下95.2%的上座率。好莱坞记者报指出，中国电影市场将进一步助推该片全球票房增长。 IMAX 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在接受综艺杂志专访时提出诺兰效应，认为中国观众对高格式大片的消费热情持续高涨，是全球影院技术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国际咨询机构普遍对中国电影市场的长期增长保持乐观，普华永道在2025年至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中预测，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将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到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22%。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达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高尔街分析公司在近期月度分析报告中指出，中国市场是全球票房最大的变量之一。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极。
0: 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到南美，越来越多牛肉漂洋过海，摆上中国人的餐桌。
1: 现如今，一块进口牛肉背后是全球供应链。我们就从上海出发，看中国超级买家如何买全球。
6: 上午8点刚过，
3: 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一家购物广场的生

0: 鲜超市牛肉柜台前已经有不少顾客在挑选，放眼望去，货架上一多半都被进口牛肉占据。华女士一早赶来，选购了好几种牛肉。
1: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就是说一个礼拜会来一次。
2: 我看你买的都是牛排、
1: 牛排、
2: 牛肋条，
1: 还有这个火腿肉。
3: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一两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0: 记者随后来到上海浦东金桥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
1: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2: 比较多。多久来买一次牛肉？
1: 哇，牛肉吃的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4: 销售情况呢，就是今年1到7月份同比去年的话，销售上涨了是大概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线上占比能达到大概60%左右。
0: 门店的生意红火，屏幕另一头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这样的销售场景背后，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
5: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左右的一个增长。
6: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冰鲜的大概在3000吨，所以其中大概冰鲜牛排的占比大概在30%左右，1到7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0: 据上海海关统计，上海七月份进口额为2355.9亿元，增长3.8%。前七个月，上海水产品、谷物、食用油等进口额增长超过10%。
7: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
8: 作为国内首个专业航空货运枢纽，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搭建起连通全球的生鲜空中通道。来自挪威、智利的冰鲜三文鱼等生鲜产品由这里快速销往全国，也让中国餐桌新鲜升级。
9: 您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湖北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保鲜提质的关键呢，就藏在依托航空冷链的供应链体系里。我现在所处的这家三文鱼加工厂啊，距离鄂州花湖机场仅一墙之隔，让长途飞行的三文鱼能够实现从飞机舱门到工厂厂门锁住新鲜。
10: 今年五月，这家工厂正式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1: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那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
10: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
12: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最大变化是从高端餐饮专属食材变成百姓日常消费品，小包装高新鲜度的产品非常有优势，也非常受欢迎。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10: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六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区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

0: 长 3.5%， 这座航空货运枢纽正成长为全国重要的生鲜集散中心。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及畅行，鄂州海关量身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1: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呢表现十分亮眼，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预计八月底进口量就可以突破10000吨。同时我们这个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地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小众的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了进口业务。
2: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占全球进口份额从7.9%提升至10%左右。
3: 2026年1至7月，中国进口呈现总量大增、结构升级的特点。我国进口的产品主要包括机电类产品、大宗商品以及农产品等。那这些产品都是从哪些国家进口的呢？来看我们的梳理。
0: 我国进口大类可分为机电产品以及大宗商品两类，主要进口的机电产品包括集成电路、半导体设备以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主要进口国家和区域为韩国、东盟等。大宗商品包括矿产能源与农产品，主要进口国家为澳大利亚、几内亚、南非、巴西、泰国等国家。具体来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从东盟进口产品额约为2727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脑零部件、食用植物油、干鲜瓜果及坚果。我国从韩国进口产品额约为1696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存储芯片、显示面板、半导体材料、汽车零部件等。我国从欧盟进口产品额约为1598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化学制品和交通设备。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产品额约为105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铁矿石、煤炭、牛肉和羊毛等。我国从美国进口产品额约为87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机械设备、矿物燃料以及大豆等。
2: 近期，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发布帖子，推荐大家到中国旅行和访问。随后，其母亲梅耶·马斯克对这条帖文进行了转发，引发广泛关注。
3: 22号，梅耶·马斯克在接受央视财经频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每座城市魅力各异，他每次来都乐在其中。
4: 采访当天，梅耶身穿一套中式套装，他说近年来自己多次来华工作旅行，足迹已遍布14座城市。
5: Hi May, welcome to China and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o take this interview.
6: Thank you for the interview with City TV Business Channel.
5: In previous interviews, you said that you come to China almost every month. What is it about China that attracts you so much?
6: Well, first of all, it's always I learn something new about every city. We just explore different places, you know, different restaurants, and then we do work, and it's all good.
4: 谈及近期他和儿子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推荐大家来中国的帖子，他也向我们讲述了这段互动背后的故事。
6: Elon speaks from his heart.And he loves China, so he let people know. And so then when I saw that, I said, oh, that's, you know, I've been to more cities than him. So I'm doing China, Maxine, with all my posts. The energy is always up. I mean, maybe I'm just lucky to meet only people who have a lot of energy and enthusiasm.
4: 谈到众多外国友人喜欢来中国的原因，我们在白板上写下了几个关键词，让梅耶选出他心中的答案。他圈出了安全、文化和风景。除了我们给定的关键词，梅耶还主动写下了 projects， 也就是项目一词。从时尚到消费电子，和中国相关品牌的合作中，梅耶对产品的质量以及中国人不断创新的意识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6: I learned about products that I didn't even know were important, and so it's just a learning process. I think China is everywhere. I think you're doing everything to be ahead of the game. Yeah, just because you have very smart people and they want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and or they can see what what's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When I went to Tesla

0: let's say, enterprises,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that are living on sport tourism in Fontainebleau, not only climbing, but also horseback riding, running.
1: 枫丹白露森林所在的塞纳马恩省官员介绍称，禁止进入的区域面积约为4000公顷，其中一半直接遭受大火侵袭，另一半作为缓冲地带。消防员每天都在现场处置余火热点。政府呼吁游客不要偏离园方指定步道，不要擅闯未开放区域。此外，林间植被因热浪炙烤而极度干枯，极易起火，因此禁止烧烤、吸烟等明火行为。
2: 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黄金水道被称为是欧洲经济的引擎，每年支撑数千亿欧元规模的贸易、能源及旅游产业。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今年入夏以来，这两条河流的水位显著降低，多国供应链承压。
3: 莱茵河全长约1230公里，流经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每年经由这条河道运输的货物总量约2.8亿吨，煤炭、汽车、化工等大宗货物占其货运总量的90%，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欧洲第一大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制造业基地鲁尔工业区以及瑞士化工产业都高度依赖莱茵河。今年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少雨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地处德国境内的考布河段是莱茵河航运的咽喉要道。8月14号，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读数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预估，低水位可能将给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加值造成10亿至20亿欧元的损失。同样受到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水位也长时间处于历史低位，水运航道受阻。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的水位在7月底一度降至23厘米，创下这一河段水位历史新低。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的最新监测显示，多瑙河贝兹丹水文站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8月17号降至低于基准水位155厘米。据悉，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域面积80万平方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它还是中东欧地区至关重要的能源供给命脉，直接影响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国的电力供应。此外，河流冲击平原，土壤肥沃，沿河地区盛产小麦、葡萄、向日葵等农作物。
4: 眼下高温干旱让欧洲电力系统承压，尤其是核能与水力发电产能，这也导致多国批发电价明显上涨。
5: 在核能发电领域，法国核电常年占国内发电量的60%以上，全国57座核反应堆均建在沿河或沿海地区，以满足机组持续冷却用水需求。高温天气造成部分河流水温上升，河水水位与流量下降。为遵守取水与热排放环保规定，法国电力公司 EDF 不得不降低部分核电机组功率运行，甚至临时停机。在8月中旬开始的第五轮热浪期间，有5座反应堆降功率运行，法国约20%的核电产能一度受限。
6: And so far, EDF's discussion is building cooling towers. These towers that you often see emitting what is essentially water vapor. But the problem with that is that it means a very significant loss of water from evaporation, either from the rivers.Or the groundwater in an increasingly water-scarce world.
5: 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是罗马尼亚唯一一座核电站。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8月13号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冷却水供应不足，最后一台运行机组于当天受控停机，核电站至此全面停运。8月早些时候，罗马尼亚军方曾炸开多瑙河中一处水下掩体，后又将4艘装满石头的驳船沉入河中，希望引导河水流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助力核反应堆冷却。但此举未能从根本上缓解缺水问题。数据显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核反应堆原本供应全国大约20%的电力。在罗马尼亚的邻国匈牙利，该国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近期也同样面临多瑙河水位过低导致冷却水不足的问题。这座核电站通常供应匈牙利约一半的电力。保克什核电站4座机组中有3座此前已停运，为保障核电

0: 核电站持续运行。8月15号，匈牙利政府在核电站附近启动2艘80米长驳船的受控沉降作业，以抬升局部水位。同时，多瑙河水下导流坝建设工程正按计划从河两岸同步推进，工程预计将持续数周，完工后最高可抬升当地水位约1米。在持续的高温干旱下，除核电产能受限外，欧洲多瑙河、莱茵河、波河等流域水库蓄水不足，也导致多国水电站发电量严重受限。在塞尔维亚，该国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进入8月，铁门1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
1: 我现在是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一处多瑙河的岸边，我身处的这个平台呢，距离现在的河水大约是有一个2米的高度，而在跨河大桥的桥墩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水位最高的时候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距离这个平台大约2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由此呢，也可以推断出目前多瑙河水位下降是有多么的严重。
0: 在奥地利，当地电力公司的数据显示，多瑙河沿线水电站7月发电量较常年同期下降约30%，部分小型水电站发电量下降幅度接近50%。在意大利，7月全国水力发电量同比下降14.9%。今年5月至7月，欧盟整体的水力发电量降至至少10年来的最低水平。欧洲一个智库的最新报告显示，高温与干旱冲击核能发电、水力发电，推高火力发电成本。同时，制冷需求攀升，拉动用电增长，供需两端共同推高电价。在今年6月底至7月初的热浪期间，匈牙利日均批发电价在1周左右的时间内上涨近120%，法国批发电价上涨约44%。随着7月中下旬至8月热浪持续，意大利、西班牙的批发电价也触及2022至2023年冬季天然气危机之后的最高点。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在日本本州岛发生5.8级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震中位于日本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目前地震已造成37人受伤。
3: 据多家外媒报道，此次地震，日本茨城县、东京都崎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震度5弱的摇晃。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画面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超市货架晃动严重。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由弱到强，分别为0至4、5弱、5强、6弱、6强和7，共10个等级。日本气象厅称，震度5弱的摇晃可能导致架子上的餐具、书籍等物品掉落，未固定的家具等也可能倾倒。日本广播协会援引电力公司方面消息称，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变化。受地震影响，日本关东地区部分铁路线路一度暂停运行，目前正在逐步恢复。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
2: 昨天，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式落下帷幕。
4: 过去5天里，大会都取得了哪些成果？一起来了解。
3: 据了解，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参会人员达到55.7万人次，较上届增长了106%。除了集中展示3000余件国内外机器人及相关产品外，大会还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了许多新的方向。
5: 大会发布了巨身世界模型、神躯灵巧手、柔性触觉数彩设备、大小脑融合芯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14万件。
3: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当前全球机器人产业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在其中贡献了关键力量。
6: I think we will see more applications of humanoids in other areas like assistance robots, service robots. China, this is the biggest.customer and it's also the biggest inventor for robotics.
7: 人形机器人一定是会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

0: 方式的这样一个超级终端，我们国家一定是第一梯队。中国再往下走，可能是要引领全球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构造出来，自己找到解决方案的。
1: 每年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举办的同时，会场内同期还会进行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
2: 今年共有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0多名青少年选手前来参赛，他们亲手制作的机器人表现如何？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3、2、1，开始。
4: 在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现场，多项赛事正在不同区域同步紧张进行。有的赛项需要参赛选手使用脑电装置控制机器人完成投球比拼，有的则模拟了农业等场景，需要选手们操作机器人合作完成任务。记者注意到，这些年龄不大的中小学生已经掌握了不少与机器人相关的物理、电子、编程等多领域的知识。
5: 具体拼搭的话是我们自己做的，大概做了2个月吧，把这个种子放上去，然后之后呢，在遥控部分的话，我们也是要自己编的。
6: 3年级开始参加比赛，通过电脑然后进行一些程序的编写，然后把它下载到机器人里。电机它需要通过抬伸这个机械臂来进行就是打球的动作，喜欢它一个就是发现错误然后解决错误的一个过程。
4: 谈及未来机器人的发展，这些小选手们也有各自的想法和展望。
7: 我想做一个可以让人类的生活更便捷的机器人，可以帮助人类，比如说拖地啊、扫地，帮我们做很多家务。
8: 因为科技的发展嘛，我们觉得机器人可能是会成为一个未来的潮流。
4: 今年总决赛中，来自海外的参赛队伍也达到了200多支。许多选手都表示，能来到中国与全球的青少年同台竞技，自己非常开心。
9: So this competition is my first time. It was difficult, but at the same time was an experience that I like a lot. I want like the robots that are humans, that you can move all the things, or robots that can help the people.
10: Improve my skills into mathematics and technological and technology. Because the Chinese people is so smart and it's so difficult to win him.Because he has more experience in the robotics way, and he learned more faster.
11: 这已经是突破了去年的规模。我们呢是将竞赛和产业进行了适当的一些挂钩，想打通这个教育竞赛到产业的这么一个桥梁。
2: 21号，上海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也是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上海楼市的温度计率先在新房市场有了反应。新政组合拳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到访与成交？来看记者探访。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外环外的新盘，我们看到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很多人呢都可以享受到这次新政的红利。
13: 新政的话可以使我们用公积金贷款然后来购买车位，然后切实的减少了我们购房者的压力。这个房子我们也看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刚好在8月21号新政落地嘛，然后我们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14: 记者了解到，当日该楼盘一共放出64套房源，已经全部售罄，许多客户均可享受公积金、个人住房信贷和针对外环外新房的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
15: 这次新政的红利力度还是蛮大的。按规定呢，我们这个房子属于西虹桥百块，也是外环外，所以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呢，大部分人只要买了我们的房子，他在一年内把原有的住宅售掉，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80000元的现金的补贴。
14: 除了外环外住房及以旧换新的补贴，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符合规定的缴存人还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这些新策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16: 现在公积金呢，包括这个贷款的额度，它也是也可以往上提的，所以说就是相当于也是间接给我们提供了入手改

0: 三星产品的这样一个机会嘛，也扩大这个使用范围了嘛，我们肯定正好就可以利用这个政策加上买车位，然后一步到位嘛。
1: 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成交了3套房源，都是一些改善型，原来的两居室换3居室和4居室的，周末的预约量非常大，之前可能周末在200组左右的来访，我们现在的预约已经达到了300组以上，对于我们这样的改善型项目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2: 沪八条落地后，二手房市场迅速做出反应。新政施行后的首个周末，记者走访房产中介门店，发现咨询量、挂牌量明显增长。以旧换新补贴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正成为撬动二手房流通的新支点。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处外环内的小区。那么根据此次的楼市新政呢，卖掉这里的房子再去置换一套外环外的房子呢，最高可以拿到一个80000元的这个补贴。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小区呢主要是一些小户型的房子，主要集中在70到90这个平方米左右，所以啊，在新政出台现在的当口呢，许多业主呢愿意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卖出他们手里这样的小户型的房子，置换一个更好的新的大房子。
4: 这个公积金它现在计提又可以贷了，然后而且它的这个支配的这个方式现在可以买这个地库储藏室。我们今天就碰到了一位这个在看带看的过程当中一位客户，那也咨询到了这个问题，最近的这个挂牌量增多了，另外客户的咨询量也增多。
5: 政策就是比较及时雨，但看房的人还是基本上每天有2组左右的人来看房，对我们买卖双方都有利。
6: 此外，在制度创新层面，房票安置和收购二手房做保租房成为此次新政的亮点。房票安置主要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给被征收家庭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安置选择。而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填补了中心城区租赁房源的供给缺口。记者从上海市房管局了解到，自今年2月份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试点实施以来，截至目前，上海全市收购二手住房551套。
1: 沪八条正式施行，对上海楼市的供需结构、置换链条和长期走势将产生哪些影响？记者采访了房地产领域专家。
6: 此次新政中，住房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力度尤为突出。专家指出，这不仅是简单的参数调整，而是公积金使用逻辑的一次重要转变，从过去以贷款为主，转向提取加贷款并重，让长期沉淀在个人账户里的资金真正流动起来。
7: 公积金使用的场景又变得更为丰富了，比如说这个公积金啊，可以用来买车位啊，这个原先的话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先例的。原先使用公积金啊，就如果你把这个公积金的池子里面的钱用拿走的话，那么它没有余额，其实也是不能够贷款的，所以提和贷只能2选1啊。那么在现在的话，这个又提又贷，其实也是支持了大家的住房消费。
6: 专家解释，以前用公积金余额付新房首付，把账户里的钱全提空之后，能贷的公积金额度直接跟着变少。但是现在新规改了，哪怕把公积金里的钱提出来付首付，提走的这部分钱照样能按余额倍数算进公积金贷款额度里，不会再因为提了首付就缩水。在住房信贷方面，外环外2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20%降至15%，而且宝山、嘉定、全域纳入外环外标准。专家分析，这一差异化设计精准锚定了改善性需求群体，降低了卖旧买新过程中的资金门槛。与此同时，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的设置，则为置换家庭提供了真金白银的支持。
8: 贷款利率也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在外环以外的区域，现在我们的买2套房的话，基本贷款首付比例都在15%，缓解降低了购房资金成本。购房贷款的补贴呢，那么如果我们同时满足我要把我外环内的旧房卖掉，我去到外环外去买新房，那我最高可以享受80000块钱的这样一个叠加的一个补贴，这样也是对我们购房家庭一个极大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支持。
6: 专家指出，沪八条并非孤立的政策补丁，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组合拳，在需求端、流通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公积金政策和信贷政策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以旧换新补贴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而收购二手

0: 有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为存量房源找到了稳定的出口。
1: 政府也会收储一些二手房作为这个保住房使用，那么也是实现这个购租并举啊。然后这些收进来的一些二手房，其实也有一大部分是在产业园的周边，也能够实现植住平衡，对于城市新青年或者人才，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吸引的作用在里边。
0: 对于新政的

0: 政策的延续和深化。
1: 兽用处方药一直是国家严格监督管理的领域，然而近期有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和个别地方的市场和店铺当中，处方类兽药存在销售监管不严、使用不规范等情况。我们的记者展开了调查。
2: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在部分电商平台上进行搜索，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记者输入搜索关键词“兽用处方药”，各类兽药在很多店铺中出现。记者随机点击进入一个名为“宠物兽用精品店”的店铺，发现这家店铺正在销售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品青霉素钠和盐酸林可霉素注射液。在购买过程中，没有任何需要买家提交处方单的环节，客服也没有发送任何有关用法用量的提示，记者就顺利购买到这两款兽用处方药。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记者同样以兽用处方药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并随机选取几款兽用处方药进行下单，购买过程同样十分顺利。在我国，兽用处方药一直是严格管控的，近年来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多次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但部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造成兽药残留超标问题频发的源头不仅仅是电商平台上兽用处方药被随意销售，兽用处方药的线下销售情况在个别地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按照业内人士的指点，记者来到石家庄兽药批发市场进行调查。在批发市场，记者首先来到一家名为金信达的兽药店，记者提出购买几款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后，很顺利的就购买到包含盐酸林可霉素和注射用青霉素钠多款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在购买的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没有询问记者有关处方的任何问题。
3: 那个 N 多扎用多少？
4: 十支。
3: 对，那个 N 多扎用是十六。
2: 在这家济征兽药销售有限公司门口，记者见到了正要出门送货的工作人员。面对记者的购买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工作人员立刻打开仓库，快速地将记者提到的药品配齐。当记者询问是否需要提供处方笺时，对方无所谓地向记者摇了摇头。
4: 那像是这处方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买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5: 没有要求。你用的有什么要求？
4: 不是，我说就不用找兽医开个处方单再来买吗？
5: 不用不用不用。
1: 那么这些被随意销售的兽用处方药在实际使用中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看。
2: 在平山县的各个村镇走访中，记者询问了多名养殖户，他们告诉记者，养殖的牛羊在达到可食用大小后，便会有屠宰场挨家挨户收货，统一屠宰后便会配送到市场或超市进行销售。
4: 这是肉牛还是繁殖的那种卖小崽的？
6: 肉牛。
4: 都是卖肉是吧？
7: 卖肉。
2: 当记者询问养殖户们是如何购买兽用处方药，以及牲畜生病后又是如何处理的时候，养殖户的表述令记者非常吃惊。
6: 不用，不用处方的。
4: 头孢也不用。
6: 你带条不里不用，什么里不用处方？
4: 像是您买兽药啥的都没说过要什么处方单这个事儿是吗？
7: 哎，不用不用，那个兽医养都不用。兽药你哪里你都你咋打的，那个根本都不用处方。
4: 那剂量怎么弄啊？
8: 自己控制。别超的多了，
7: 一般俺们打都凭说明书了了他。
4: 对，
7: 你看那说明书这东西你打不住。
2: 养殖户们告诉记者，他们购买兽药没有使用过兽用处方笺，而兽药的用法用量，养殖户也是在牲畜生病时凭自己的经验自行用药，至于用药剂量，基本都以见效为准。在长春市双阳区的兽药零售店，记者同样在没有处方笺的前提下购买到包含抗生素在内的多种兽用处方药。
4: 需要啥处方吗？
9: 不用，你就买
10: 直接
9: 做
10: 完
9: 就行，直接拿啥药啥药。
2: 记者了解到，长春市双阳区当地有许。

0: 多梅花鹿养殖户，记者与这里的梅花鹿养殖户交谈时，养殖户坦言，受用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在他们看来只是药效的区别，在购买时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不需要处方。在养殖户给记者展示自己买来的受用处方药时，记者敏锐地发现了一种不一样的药。
1: 你看着没有，这就鹿苗凝。现在以前这个没了，现在你看，它的字儿不一样，东西是一样的。你看这字儿它就不一样了，它这都是麻药，这是解药。
0: 养殖户告诉记者，这款药叫鹿苗凝，是一种麻药，用在给鹿割鹿茸的时候，一针下去，鹿很快就会失去知觉，这时再去割鹿茸，鹿就不会挣扎了。养殖户告诉记者，这款名为鹿苗凝的药劲儿非常大，需要搭配相应的醒药才能把鹿唤醒。记者在这款鹿苗凝药盒上看到，药名为盐酸塞拉钱注射液。记者查询发现，盐酸塞拉钱及其制剂产品属于受用精神药品，已经纳入受用处方药管理。在养殖户中走访时，他们都向记者表示，无论是抗生素还是盐酸塞拉钱注射液，在兽药店都可以轻松购买，并不需要出示相应的处方。
2: 那像是除了麻药头孢啊什么
1: 清瘟，这都随便
3: 都有，
1: 没人管。
4: 受用处方药一方面关乎普通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另一方面防止人畜共患病，避免耐药菌跨物种传播，也是严管受用药品的一个主要目的。我们呼吁各相关部门精准治理，紧盯网络隐秘交易渠道，深挖违规的产业链条，严厉打击非法售卖，筑牢食品安全的坚实屏障。
5: 天气方面，来关注台风的动向。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五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强度还将有所加强，24号夜间起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受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多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天气，多个县区出现积涝。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从广西崇左宁明县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从昨天夜间一直到现在，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上面会有水啊以及一些备用物资等等。由于受积涝的影响呢，在我身后这一片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出现了一个断电断水的一个情况，所以对大家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网络通信还是比较正常的。那么我们今天上午也了解到，宁明县目前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已经调整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流经宁明县的岷江全线超警，宁明县呢有3条河流5个站点超警3.49到6.05米。那么预计在未来的24小时，岷江还会继续上涨1米左右的一个涨水的情况。据气象预报呢，从今天到明天，当地还会持续出现一个大雨到暴雨的一个天气过程，所以也提醒沿岸沿江的一些居民，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尽量的减少出行。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

0: 救灾物资，并协调十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生成于南海海域，也叫南海土台风。这个土指的是它的出生地很本土，特指在南海咱自家门口生成，并且强度达到热带风暴或以上的热带气旋。那么土台风有什么特点？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介绍。
1: 由于是南海这个海域靠近陆地，它周边都是有地形的影响，它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生命周期短，但是突发性强啊。原来生成于南海或者是从西北太平洋移入南海生成的，那么它的生命周期平均只有3到4天，那么它从生成到登陆时间极短，给防疫也是带来一定的挑战。第二个特点，它就是强度弱，个头小，强度是整体的偏弱，水平范围就比较小，仅仅有35%可以达到台风级别，最大风速多数是不足12级的。第三个特点，结构散，结构散就是它营系不对称，一般的台风那种都有这种螺旋银带的特征，它一般很少。另外就是眼期是模糊的，或者是没有眼。第四个特点就是预报难度大，受周边陆地影响，还有就是季风、冷空气等这种复杂的大气环境的影响，它的路径一般都是复杂多变，容易产生这样一个转折路径，或者我们叫做急转路径、停滞、打转啊等路径，预报难度是比较大的。
2: 专家介绍，土台风结构不对称，易与季风云系结合，带来分布不均、短历时、强量级的暴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此前，南方地区高温积累的地面热量更可能助推雨势极端化。
1: 土台风一般是在4到12月都可能有，但是8到9月是最为集中这样一个阶段。它致灾的特点是以大一风啊，那么它的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激烈的特大暴雨、山洪及内涝，所以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3: 新的一周天气方面会有什么变化吗？来问问气象主播管文君。文君早上好。
4: 野哲野南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经历了长板40天的三伏天，今天我们正式出伏了。三伏期间各地的高温并不只是简单的数字，网友还把高温天气细分为了煎、烤、蒸等模式，大伙都盼着天赶紧凉快一点。可是从今天的最高气温预报图上来看，依旧会有高温现身。中东部不少地方即便看不见代表35度或以上的红色区域，但是最高气温普遍也会有30度以上，再加上湿度很大，隐性高温也会让大伙闷热感十足。不过呢，北方的朋友们也别着急，毕竟已经来到了处暑节气，冷空气会逐步的发力。明天开始，北方气温将会明显下滑，像是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还有35度，但是27号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4度了，会凉快不少。但是呢，南方大部分周末依旧是暑热未消，特别是重庆，今后一周里还会有5天高温，防暑降温工作还是不能懈怠的。那除了暑热，八月下旬台风制造的风雨仍然是大伙生活出行的考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一度在海上共旋，这已经是今年8月第3次出现3个台风扎堆的局面了。眼下简拉维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不过呢，今两天它还会和台风紫檀一起给华东和华南多地制造猛烈的降雨。今天海南岛的西部、广东的东部和北部、福建的东部和中南部、浙江的东南部以及台湾岛的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会遭遇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这些地区的朋友们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预计26号到28号，紫檀的残余环流还会继续影响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并且26号开始，台风沙德尔会进入我国近海，并且登陆我国的概率也会增大，所以提醒浙闽沿海一带的朋友们要提前做好防范。后期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的。那除了台风雨之外，眼下在我国北方多地也会看到明显的降水。不同于台风雨的集中强势，北方多分散性强降雨，并且呢，普遍会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为主，局地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并且下雨的过程中往往会伴有强对流天气。

0: 大户外出要随身带好雨具，雨大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好的，这时段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超级买家买全球。2026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数据显示，今年进口影片引进数量、上映占比、同步首映规模全面提升，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加大，全球各大电影制片方持续加码中国市场。
2: 就在这个暑期，多部进口大片亮相，为我国电影市场提供多元选择，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观影需求。
3: 去看一下蜘蛛侠崭新之日，暑期档今年就看的是小黄人嘛，看了那个蜘蛛侠
4: 奥德赛。
5: 据中影集团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去年增加6.29亿元。进口片在全国总票房中的占比从去年同期的9.22%提升到了19.15%。2026年以来，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多部进口影片轮番登场，疯狂动物城2中国市场票房贡献稳居全球首位，成为该片全球票房的核心支柱。进入暑期，进口片热度持续攀升，蜘蛛侠崭新之日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首周开画8.24亿元，刷新近5年真人进口片开画纪录。诺兰史诗巨制《奥德赛》8月14号内地上映，点映阶段就引发观影热潮。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和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机器人总动员》也在8月首次登陆内地大银幕。专家表示，各大海外片方已从深耕中国票仓转变为优先适配中国市场。
6: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1: 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到南美，越来越多牛肉漂洋过海摆上中国人的餐桌。
2: 现如今，一块进口牛肉背后是全球供应链，我们就从上海出发，看中国超级买家如何买全球。
7: 上午8点刚过，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一家购物广场的生鲜超市牛肉柜台前，已经有不少顾客在挑选。放眼望去，货架上一多半都被进口牛肉占据。华女士一早赶来，选购了好几种牛肉。
8: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就是说一个礼拜会来一次。
9: 我看你买的都是牛排、
8: 牛肋条，还有这个火腿肉。
10: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一两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7: 记者随后来到上海浦东金桥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
8: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9: 比较多。多久来买一次牛肉？
8: 哇，牛肉吃的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2: 销售情况呢，就是今年1到7月份同比去年的话，销售上涨了是大概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线上占比能达到大概60%左右。
7: 门店的生意红火，屏幕另一头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这样的销售场景背后，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
11: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左右的一个增长。
12: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冰鲜的大概在3000吨，所以其中大概冰鲜牛排的占比大概在30%左右，1到7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7: 据上海海关统计，上海7月份进口额为2355.9亿元，增